0: 品喽。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啊、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0: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2: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3: 肇庆市高腰区新桥镇社工站针对农村困境老人社会支持薄弱问题，探索党建加社工加志愿者服务模式，一是组织共建聚合力，构建镇党委、村居、社工、党员四级服务网络，联动多部门开展义诊、义检等精准服务；二是专业支撑精服务，社工精准评估需求，量身定制个案服务，解决生活与情感难题；三是志愿协同建机制，整合多元志愿力量，建立志愿者定期探访长效机制，累计服务2600余小时，让老人在社工关怀中安享晚年。
2: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聪聪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市面当中啊，龙泉驿因为这个牌子太响了，太响亮了，很多有一些这种假冒龙泉驿的水蜜桃会充当龙泉驿水蜜桃在卖。然后呢，你看我自己下单的这一个。 这个商品就龙泉驿水蜜桃，它确实是在四川成都的龙泉驿发货的，而且是京东物流，比我想象当中是要快一天，它是空运来发货的。这个快递两个，一个是京东，一个是顺丰，全部能够保证它都是在四川的龙泉驿产地。

0: 直发。
1: 而且呢，这每一颗水蜜桃啊，都是果形非常的圆润饱满，不管是自吃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面儿。这个单果常规呢，可以达到150克到250克之间，建议大家呢直接可以冲这个大果啊，净重呢是4斤半左右，单果呢可以去到200克左右啊，一般呢你到手就有9到10颗，这个果形特别饱满的，然后呢这个白里透红的这个非常饱满的这个水蜜桃，而且主要是它的果肉呢非常的软糯啊，然后几乎没有这个粗的纤维，然后还有它的果核呢也非常的小，就是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一些桃子或者吃到的其他品种的桃子，会发现它那个果核啊，占的那个面积都太大了，所以它的食用率呢就没那么高啊。咱们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的，它的可食用率呢是超过95%的。而且怎么判断它这个汁水丰不丰富呢？就是你一拿到手啊，你很小心的用手。撕开一个小口，就感觉那个汁水呢要蹦出来了，然后一打开呢，就是扑面而来的满满的这个桃子香。
0: 没错，
1: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吃桃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款龙泉驿的水蜜桃了，而且也是现在的应季水果嘛，可能过了这2-3个月，这个品种可能就要等到明年才能吃了。所以呢，我觉得刚好啊，到了这个端午假期，给自己或者是给自己的朋友啊、同事啊，准备这么一份甜蜜蜜的水蜜桃也是挺不错的。
0: 没错，有朋友说听了3天水蜜桃的介绍，结果在抖音找了半天没找到，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这个12号链接水蜜桃。
1: 你终于找到咱们的通关密码了终于来到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了、
0: 对，当然了，除了水蜜桃之外呢，因为最近是世界杯嘛，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世界杯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夺冠热门球队的球衣，成年人的款式也有，然后小朋友的款式也有，当然了、还有一个福利产品属于百威的啤酒，这个呢是今天是618嘛，它有一个跨店满减80减10，原价是89，现在活动价是79，一共有18罐百威的450毫升的啤酒，而且是世界杯的联名款，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直播间8号链接，可以看到这款8+1。
1: 是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去逛一逛啊。除了这个世界杯的周边文创水蜜桃啊，还有这个8+1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鲜水果，哈密瓜呀、百香果呀，还有咱们的风行的纯牛奶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按需来选购。
0: 没错，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小姑娘兼职模特被商家骂颜值诈骗的事儿。
1: 颜值诈骗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杭州的女大学生小陈啊，身高呢是1.65米，业余呢时间是来兼职当这个模特来赚钱，半年啊是接了10来个商业的这个单啊。5月底呢，她接到一家叫这个梅匠美学的美容机构的邀请啊，拍摄门店的宣传素材。那接单前呢，她就是发了这个模卡嘛，就是这个模特的一些信息和照片啊，包括这个素颜的视频啊，还特意问了一下说刚染浅的这个眉毛有没有影响，那对方呢说没事儿啊，所以呢双方就谈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是300块钱一个小时，约了6月5号到店。然后到了6月5号早上的9:50，小陈和朋友呢一起到了店里，一到呢就被认错了，化妆师直接给他刮了眉毛。他想着呢配合工作嘛，就说稍微刮一点就可以了，结果呢10:30运营打电话来说画错了，让他当场卸妆，眉毛呢却只刮的剩下一点点。
0: 他有点绷不住了，但是也绷住了，继续配合拍摄，然后画一会儿拍一会儿，就来来回回折腾了3.5个小时。运营说我去吃个饭吧，回来就跟他说我们合作取消。他就跟老板说我们不是都说好的吗？然后结果呢老板就打电话，对面就开始骂了。怎么说的呢？他说你长得特别难看，说你眼睛凸，鼻子凹，嘴巴凸，说你怎么长成这样还要出来当模特呢？后面给他扣了一个帽子，说他颜值诈骗。
1: 哎呀，这我可崩不了，我就是我肯定要崩溃了 啊！你说这个小陈呢，就好在当场他就报警了，他算了一笔账，说这次商务拍摄呢，劳务费一共是1050块钱，但是因为这事儿呢，耽误了另一单的兼职收入90块和妆面模特收入200块，一共呢是1340块。对方呢不但不付，还说被耽误了3位运营加1位操作老师一整天，损失1800块，还要反过来向这个小陈来索赔啊！那店长呢事后回应说，应该是沟通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负责人误解了，但是呢这个骂人的话已经说出口了。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商家是迫于这个压力啊，赔付了1400块钱。
0: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一旦不曝光的话，商家呀估计还会扯皮啊，让人家再赔你误工费，你说这多离谱啊。这种事儿啊很多，这种什么兼职模特啊，这种诈骗的事儿很多。南京曾经有人打着招聘兼职模特的旗号，自导自演发了一个拍摄公告，就骗了65个人，大概是37万多块钱。成都有警方也破获过以所谓的管理服务费为名的诈骗，就是网拍模特案，涉案金额300多万。还有人以高薪模特的诱饵把人骗到境外，人身自由都保不住了。
1: 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在这个模特行业啊，雇主临时变卦以颜值不符为由拒付酬劳的事儿呢，确实是时有发生。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老板骂的确实有点
0: 太狠了，
1: 太过分了。你代入一下啊，如果大家是小陈，被骂长得丑、颜值诈骗，然后还被反咬索赔，你会怎么办呢？
0: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还没有进行拍摄之前，那也就算了。
1: 算了吗？
0: 那
1: 这样骂人也能算了吗？
0: 比如说他要是约我去拍一个什么东西啊，我把我的照片啊，我把我的视频发给他了啊，他就说你长得太丑了，算了吧，
1: 啊，就没有去到现场，
0: 算了，
1: 那就拒绝了，那就无所谓，
0: 那无所谓，那你这个属于在线上辱骂别人嘛？那辱骂的话也不是公开辱骂，那就算了，你也不能去找他怎么样，你也状告不了他。但是问题出在了哪儿啊？你线上都已经接到了我的照片和视频了，我都去到线下了，
1: 还拍了照片，
0: 还拍了照片了之后，你再说我颜值诈骗，说我长得丑，那这个事儿对吧？谁有理谁没理，明眼人都能看得清啊。
1: 但是我觉得作为女孩子啊，这个心理真的还挺脆弱的，被别人骂说你眼睛凸、嘴巴凸、鼻子凹，骂得这么具体。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分，这是人身攻击了。你看，人我们直播间的都说我只是微胖美女，我觉得无所谓啊，微胖型美女是个夸奖，
0: 夸你是吧？
1: 所以我觉得，你看现在的模特行业也好啊，在美颜修图，好像现在都是一个行业现状了。你指着人家的原图说你这长得这么丑，怎么出来当模特？
0: 是，
1: 不满意咱们可以提前视频面试一下，确认一下嘛。你折腾了这三四个小时，然后你还叫停说合作取消了，我也不付你钱了，不付我钱也就算了，你还骂了我一通，
0: 而且骂了完之后还要误工费，
1: 还要
0: 你耽误了我们化妆师的时间，耽误了我们运营的时间，你还得赔我钱。你看一个做眉眼定制的店，张嘴就往人家脸上去捅刀子，这个呢被骂的是脸，伤的是尊严。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为了拍摄配合拍摄，眉毛也被刮了，折腾了3个半小时，换来的是你长这样为什么要当模特呢？啊，这个话呀真的是挺伤人的，
1: 好难过，真的代入一下，觉得好难过。好在这个结局呢还算比较公道啊，警方介入了，1400块到账，骂人的运营的这个主管呢也离职了。但是呢这件事真正让人不太舒服的地方在于，商家签单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活的时候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最后呢把这个颜值不符啊当这个免单的理由，这不是审美问题，这是契约精神问题。
0: 没错，这正是学生兼职赚点钱，美妆模特去拍片，一大早就到门店来回折腾一大天，商家突然就翻脸说他颜值是诈骗，做生意没底线，商家必须要赔钱。

0: 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也可以点一点赞啊。有朋友问今天的歌单可以发一下吗？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杨坤的
1: 空城。
0: 你说到杨坤

0: 了，
1: 嗯，
0: 汤也喝了，
1: 哎，
0: 正当我咕嘟咕嘟咕嘟把最后的汤都喝到底儿，见
1: 你是猪嘛，哎呀，
0: 哎，怎么突然感觉到被骂了一句呢？
1: 是被骂了一句吗？
0: 然后游客就把这事儿发到网上，引发了热议。景区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刻意的在嘲讽顾客，而是拉面的这个商家推出的联名款。
1: 嗯，
0: 接到反馈之后呢，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清查了门店，找出了25只同款标语的碗，现在已经全部的撤掉了。现在景区已经将顾客的诉求同步到了品牌方，后续处理需要进一步沟通。
1: 嗯，我想着如果我那碗面我不吃完，我可能还看不到这行字儿。
0: 哎，他就是等你吃完了面
1: 之后，
0: 喝完了汤
1: 他才会看到，
0: 才能显露出这一句标语
1: 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刘伟啊，如果你吃完面翻过来看到这个碗底下面有这么一句话，
0: 嗯，
1: 那么能吃，你是猪吗？
0: 其实要我说，我还觉得
1: 挺好玩的，是不是？
0: 挺有趣的，因为毕竟我就这么个瘦的小体格啊，你说我是猪，哎，我也能接受，
1: 好像也没什么多大的事儿，是吗？但是呢，你看，其实相关的一个案例也有很多，比如说2025年的5月份，云南昆明有一家这个曹氏鸭脖门店，在碗沿印着这个碗底有惊喜然后呢，顾客呢就满怀期待的吃完，翻过来一看，写着啥呢？写着说你像猪一样能吃。
0: 哎呀，
1: 这个反差感有点太大了，这是惊喜吗？明明是惊吓吧？
0: 就是老板觉得自己是在调侃，跟游客啊，跟食客啊开个玩笑，但是很多游客和食客却并不买账，就觉得这是在侮辱
1: 我，
0: 这是在骂我。
1: 哎，是，你看，刚刚说的这两件事啊，都如出一辙，都是碗底藏骂啊，先是引导期待，然后再泼冷水，商家呢也都是事后一句开玩笑就想搪塞过去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呢，这次景区啊，他还加了一句说这是联名款，我们这是特意给大家做的这个小惊喜，好像说印上了这个联名两个字，好像这个骂人就变得合理了。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玩笑呢？你看有朋友一直鱼说我会忍不住哈哈 哈笑出来
1: 。李志华说接受不了，可能要把碗给摔了
0: 所以你看，有的网友就觉得能接受，有的就接受不了。像我就觉得还好吧，
1: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因为我大概率可能不会把这个整个碗的面给吃完，所以大概率不会见到这句话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觉得被冒犯了，吃个饭莫名其妙的被骂了，说商家格局太小了，你招揽顾客的时候把顾客捧上天，然后你等把这个面一吃完你就直接骂人了。当然也有网友就建议说改成把碗底的标语不要写你是猪嘛这种标语，你要写谢谢你，你真棒，谢谢你光盘。
1: 哎，
0: 这种好像也是一个正向的表达。
1: 当然了，也有少数的网友觉得如果你心态比较开朗的话，其实笑一笑就过去了，甚至呢自嘲说哎，能吃是福。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事儿啊，为什么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呢？就是因为这个碗底印了一句骂人的话，在于这个商家把骂你好像就包装成了一种创意。就比如说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有一些比较创意型的一些标语，比如说爬山
0: 爬不动了吧，
1: 哈哈哈哈
0: 连续33个哈，
1: 但是人家没有骂你啊，只是一个调侃说你爬不动了吧，或者说你在碗里说你吃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好像这个感觉让人更能接受一点，更舒服一点。
0: 对，就像这个爬山的这个事儿，后来还有一个东施效颦的
1: 对对对，把你媳妇儿扔了吧，
0: 爬不动了吧，把你媳妇儿和儿子扔了吧，你看这个大家就接受不了了。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碗底呢是顾客吃完才能看得到的地方，但是商家呢显然没有显然设想过这个场景，就是你吃饱喝足了啊，非常的舒服的时候，心满意足的时候翻过碗，结果呢就被骂了一句，这个心情确实是有反差的。
0: 是，
1: 而且更可笑的是那句辩解，这个是联名款啊，你很幸运可以吃到咱们这个联名款的这个碗底，碰到了这个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品牌跟那个品牌合作了，不是说这个品牌跟猪合作了那你印上联名款这三个字骂人就不算骂人了吗？我觉得店家还是要反思一下哈。
0: 餐饮业的核心是让人吃得舒服，对吧？不是让人吃的憋屈，可以玩梗。我觉得有一些朋友是能够接受玩梗的，也可以搞一些创意。但是问题是，咱们把底线啊，先画上尊重这两个字儿。碗底上可以印上，比如说吃不动了吧，哈哈 哈！光盘很光荣，你真棒啊！还可以印着再来一碗。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创意了。但是你要是印上一个骂人的话，这就是世上很不值钱的一个营销了，拿着顾客的尊。

0: 眼当流量了。
1: 嗯，哪怕是他说吃不动了吧，你是小猪猪吗，我都会觉得可爱一点点。
0: 小猪猪还会更可爱一些。
1: 但是你直接这么骂你是猪吗，感觉好像真的是被冒犯到哈。这也正所谓是景区有一家店铺碗底写着你是猪，顾客看了心里堵，简直就是在侮辱，做生意没礼数，看看谁还来光顾。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4啊，刚刚有朋友说风行猪脚姜的牛奶当中啊有一张猪的贴纸，他很喜欢，把它放在了手机的后面
1: 来展示。
0: 你看看咱们怎么就这么心有灵犀呢？
1: 哎呀，怎么回事呢？你看啊，
0: 把这张小贴纸放在了这个手机壳后面。
1: 所以刘伟，你是猪吗？你怎么把手机的这个猪的贴纸贴在后面了？
0: 我觉得这小贴纸挺好啊，就是我用了很天了，它也没什么破损啊什么的，我就准备把它贴着吧。正好这儿有个圆圈儿啊，圆圈儿，然后给它贴在中间。
1: 这个是咱们这个风行的这个这个叫啥？猪脚姜牛奶啊，大家30块钱吧，6盒。如果大家想尝尝这个风味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看一看、
0: 反正你不要把它当成牛奶就好了，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猪脚姜
1: 啊，
0: 就把它当成一个猪脚姜的那个汤就可以了。
1: 是。还有朋友问说，水蜜桃几天能到？如果是今天早上下单的话，计划应该是你预着3天吧。
0: 明天、后天，你看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呢，它预计是，我周二下单，预计是周五送到。但是没想到呢，
1: 周四
0: 今天早上他就已经在派送了，相当于隔了一天就到，但是
1: 差不多
0: 预着大概个3天的时间吧。
1: 如果稍微地方远一点点的话，3天也差不多能到了。稍微如果近一点的话，像广州啊，这2天就能到。而且大家注意这个下单的时间要早一点啊，不然因为现在临近端午假期了，可能他这个发货呢也会受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这个夏日的非常清甜啊。果汁非常丰富的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的话，一定要抓紧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除了水蜜桃之外，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还有百威的啤酒，这个是618跨店满减80减10，
1: 有补贴，
0: 正好是89块钱，原价是89块钱18罐、现在减了10块钱，那就是79块钱18罐。你想想，就不到80块钱，你能够买到将近二十瓶百威的啤酒，18瓶嘛，对吧？还是很划算的，平均下来一瓶就4.3块多。
1: 一边看着比赛，一边小酌一下，正好呢又碰上这个假期，就跟朋友一起。虽然说早上可能喝这个8+1不太好，
0: 但是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在下单了。
1: 对，因为有的比赛是凌晨嘛，可能就半夜3-4点，你再配合一点宵夜啊。但是也不建议大家每天都这样，就刚好这个假期
0: 嘛，
1: 对，假期开心一下，享受一下啊。
0: 当然，大家。不想喝啤酒的话，也可以选择在咱们直播间的牛奶。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商品了。我们在稍后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咱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稍后见啦。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10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
10: 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见面聊天了。
0: 没错，有朋友问说，在咱们直播间的8号链接百威啤酒今天能不能发货呢？你今天拍了之后啊，基本上他就会今天给你发货了，因为反正48个小时之内吧，你看这个时间，基本上48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你发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8+1是可以囤的嘛，你放到冰箱里面，这个端午假期这3天啊，都可以看比赛的时候小酌一下，配上这个宵夜，还是挺美滋滋的啊。
0: 因为它这个是世界杯的联名款，它上面的图案呢，跟平常喝的百威啤酒的图案还是不一样的，就很适合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和朋友们小酌一杯
1: 啊，然后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人家就会问，哎，你这8+1怎么跟我的8+1不太一样呢？
0: 主要是那个氛围感，对吧？它里面的口味虽然和百威的那个里边酒体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它那个图案不一样，大家要的就是这种氛围，这种感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百威的啤酒，618有10块钱的券，满减券到手呢是18罐百威的经典红罐是79块钱，还是很划算的，不到80买18罐百威的啤酒，平均下来4.3块多。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蟑螂药在哪个链接呢？在28号链接。
1: 是的，28号链接是咱们的这个超威的杀蟑小黑盒啊。最近确实这个又下雨，然后天气又很闷热啊，很多小蟑螂、小强的就出来活动了啊。所以呢，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这个蟑螂药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蟑螂药呢，这个小黑盒呢，它比较安全，

0: 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的药饵啊是在一个小黑盒里面啊、这个小黑盒旁边呢会有一些那个缝隙，让这个蟑螂钻进去、吃掉这个这个
1: 引诱剂。
0: 引诱剂、哎、
1: 但是咱们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咱们家里的宠物也好、是够不到这个小黑盒里面的药的。
0: 就是防误食。
1: 对，防误食很安全。你就买这个小黑盒呢，你扔在你的床底下也好，扔在你的沙发底下也好，就是它很安全，
0: 就 不像
1: 不用怕小朋友和宠物去误食。
0: 就不像我们之前买的那种普通的蟑螂药，它是外露型的、就是粉末的，就放到那个小板上、然后直接就引诱这个蟑螂来吃。但是这个呢也很容易让家里的小宝宝呀或者是小宠物来误食、舔了，那这样就很可能会中毒。那所以呢咱们这个超威的杀蟑小黑盒啊就比较安全、不沾手，防误食，直接呢就放到一个小角落里面，冰箱底下呀、柜子下面啊、橱柜下面啊，你都可以放几个啊、
1: 没错，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2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黑盒。刚刚说的啤酒是在8号链接。另外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水蜜桃，是来自于全国三大水蜜桃核心产区的龙泉驿水蜜桃，啊，是真真正正的在成都发货的水蜜桃，不是说你在其他地方给你发一个水蜜桃都说是龙泉驿水蜜桃。这个呢在12号链接，大家有需要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话题，说一个挺离谱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看过个小品，就是赵本山和范伟有个卖拐的小品
0: 啊，拐了，
1: 说卖拐那个互相拍卖，你拍多少，这个拍这个拐是多少钱呢？
0: 哎，
1: 是100、150、200、250、300成交。
0: 哎，
1: 怎么就成交了？他怎么回事呢？河北有一位丁先生，他收藏了一个知名画家石鲁的一幅画，叫《陕北高原之秋》。石鲁的画呢，曾经在市场当中拍卖，拍出了2000多万。然后呢，他就准备卖这个画，然后呢，画的保留价是1500万。但是呢有一个前客啊，或者叫骗子吧，骗子来了，说你呀、别去那个别的那个拍卖会，我呢认识一个上海嘉禾的拍卖会的老板，我跟他很熟，他手里呢有一个大客户，首富级别的大客户，说我愿意花这个1800万私下交易。然后呢这个骗子呢就说啊，我给这个客户已经介绍过了，他呢会买画。然后这丁先生觉得哎呀好像还挺靠谱的，于是呢就跟另一家拍卖公司解除了合同，他就准备跟这家公司来签订这个拍卖的协议。
0: 好，这只是骗子的第一步啊。第二步呢，这个骗子就以这个画作需要拿走给买家来查验为由，支付了400万元的保证金，把这个画给取走了。但是呢，签订的呢是书画质押借款协议。而这个协议呢是约定啊，这个丁先生呢要向这个骗子付款啊、借款400万，把这个画质呢押3个月，每个月呢还要支付这个10万块钱的保管费。但是呢，丁先生可能也一时没看清。出于这个信任签了字，后来呢才发现这个协议上的画作名称以及它的尺寸其实都是错的。
1: 这还不是离谱的、离谱的是拍卖还真是在上海嘉禾开始拍了，起拍价600万。这个骗子就说你啊，你这样咱们进场啊，把这个价格炒一炒，就是
0: 抬一抬、
1: 抬一抬价格、你也去举牌。比如说他不是起拍价600万吗、你先举个牌子，好，600万一次，好，再安排一个另外一个买家举牌啊，650万一次。然后丁先生说，那我再往上炒吧，680万一次，680万两次，680万三次，啪，成交。就是你自己的画本来预估价是1000多万、结果呢你自己拍了680万，
0: 而且还要自己买、
1: 自己买。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丁先生呢才意识到原来是中了圈套了、所谓的什么首付买家根本不存在，但是680万的成交价呢已经被记录在案并且公开了、也就意味着这幅原本保底1200万的画、市场最高价被永久的锁定在了680万。
1: 更离谱的是这个拍卖公司说啊，这个事儿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拍卖师是误判了就落锤了、丁先生向警方报案，然后这个骗子因为诈骗罪被刑拘了。但是在前两天检察院觉得证据链不足，就不予逮捕，案件发回重审。
0: 所以这个骗子现在
1: 现在还在逍遥法外当中呢，
0: 还在可能寻找下一个目标。所以说到这个艺术品啊，拍卖做局，它其实呢也早有案例的。比如说业内常见的手法就是卖家来联系托啊，来虚抬你的价格，在这个叫价达到预设价位时呢，拍卖师就落锤，但实际上结算呢却按照这个事先约定的来处理。
1: 比如说有的时候看一些电视剧啊，里边演的剧情是什么样的，比如我去到你们这个古董店
0: 啊，要拍卖吗？
1: 比如我去匆匆的古董店，我要去买一个东西。我正在那看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哎，这个价格有点高。
0: 对，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托了。我告诉你，
1: 人来了，
0: 我要来买啊！你别看了，这个我已经看好了，它这个成色非常好，难得一见，我一定要把它拿下。
1: 我这一听，哎呀，那这个好东西，我可能不能让别人去买到啊，我赶紧买吧。
0: 那你让我割爱吗？那你肯定要赶紧掏钱。
1: 然后旁边一个人就会说。我加钱
0: 啊！我加钱，
1: 我也加。你加多少？你加50万，我再加100万。
0: 哎，
1: 就来回抬价，抬价，抬价，最后你就会中了这个圈套了。
0: 但是它其实不一定是真品，也不一定值那么多价。
1: 是，
0: 所以就是你看这种抬价的这个套路啊，在这个艺术品拍卖当中也确实是存在哈。所以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呢，艺术家跟拍卖行合谋，以这个天价成交来制造这个市场热度，然后再私下的补送画作给买家，这种。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品卖拐式的拍卖把戏，其实就是旧的套路换了新的剧本。
1: 是，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丁先生是被自己的信任给害了。之前你可能确实信任这个人，他确实给帮你卖了一幅画，但这一次呢，他就故意的来套路你了。我估计啊，上一次帮他卖画那只是个铺垫
0: 啊，先给你尝一下甜头啊，
1: 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大脑当中，给你洗脑，觉得哎，我是来帮你卖画的，你就可以信任我，你把画交给我，我都给你搞定，把你的钱一点一点的划走。
0: 哎呀，所以说这幅画最值钱的时候就是它还没有上拍的时候，一旦这个680万的成交价被记录在案，它的市场想象空间就彻底没了。这个骗子的高明之处呢，就在这。他不是偷画，也不是抢画，而是通过一个看似比较合法的拍卖程序，把画的价值合法的打了对折。你看，一旦680万成交了，这幅画呢，将来在任何场合都抬不起头了。
1: 而且更荒诞的是呢，你看他虽然丁先生被骗了，但在法律当中，他的画确实是自愿的。被拍卖掉的，而且检察院也不批捕，说明在法律程序方面，丁先生这边啊，还真不一定占理，因为他证明不了这是一次正常的拍卖，还是一次失误的拍卖，还是一个被套路的骗局，他没法举证，所以你看，你举了牌680万，你得认。
0: 所以呢，这也给所有想通过拍卖变现的人提了个醒啊，拍卖场上的举牌不是游戏，你以为是去当托，但是锤子一落，你就是买家了。
1: 正所谓是河北有位大藏家，手里藏着一幅画，有个骗子来骗他，说是有位大买家，让他自己去竞价，哄抬价格，把价拉。结果就在一刹那，自己拍下自己画，什么首富大买家，其实全都是空话。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警察刚刚办完一个盗窃案，结果自己被盗了的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起来有点绕口啊。说成都高新公安分局啊，有个00后民警啊，叫晴天啊，今年24岁，2023年呢从南京警察学院毕业，入警短短三年，他已经办结行政案件310多起，刑事案件呢有40多起，给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超过20万。今年3月份啊，刚刚当上了这个探长。
1: 你看，就在这两天，他在凌晨在办一个盗窃案。 加班加到错过了晚饭，凌晨0:36，他就点了个汉堡，送到了办案中心的门口。然后呢，审讯完了，已经凌晨2点了，想起来，哎呀，外卖还在外面呢。结果呢，去外面一看，哎，我这个汉堡没了，可乐还在这儿。然后呢，他又发了个朋友圈。

0: 说加班啊去办盗窃案，加完班发现自己的外卖被盗窃了，还是在办案中心的门口。
1: 你看朋友们呢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说报警报警，我这、我自己就是警察，
0: 我自己就警察，还有人敢偷我，还敢在警察局门口偷我的外卖，
1: 所以
0: 谁这么大胆子呢？
1: 所以呢就赶紧调监控啊、看一下到底是谁敢光啊、也不是光天化日了 就在大半夜的啊，在派出所门口把这个外卖给偷了。第二天呢他还真的去调了监控，结果呢画面一出来，叼走汉堡的、是一只狗妈妈，
0: 一只狗
1: 后面呢还跟着三只小狗仔仔啊、深夜觅食的流浪狗一家把这个汉堡啊炫了个精光、
0: 这个一看这个监控啊瞬间就气儿消了算了吧，对吧、
1: 算了吧，
0: 给这个流浪小狗们加餐了、但这事儿也没完、他就主动联系辖区派出所的同事啊，在办案中心对面的小树林蹲了两天找到了这一家流浪狗，而且把这家流浪狗呢、送去了小动物的保护中心。
1: 你看这个法制大队教导员听说之后呢还贴心的送了泡面和饮料。其实这事儿呢也让人想起了在2025年另外一个暖心反转的故事啊，说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外卖小哥啊，深夜送餐，电动车呢被人偷了，他就蹲在路边哭，结果呢一查监控啊，发现这个偷车的是个拾荒老人，以为啊那是没人要的报废车，就推去废品站卖了20块钱。最后呢小哥也没有追究啊，老人把这20块钱退了，小哥呢还给他买了份盒饭。
0: 你看还有个去年的事儿，就江苏南京也是位民警加班到凌晨放了个烧烤在警车上，回头呢发现被小猫给叼走了，然后他就也是发了个朋友圈说这个加班被猫给加班了，然后呢后来呢这个猫也被同事领养了，成为了派出所的编外人员，编外猫。
1: 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些故事呢其实它都有一个很暖心的一个反转啊，所以呢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比如说你加班凌晨到两点，你的外卖被偷了啊，转头发现这个偷外卖的可能是一只狗一只猫，你是生气还是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确实挺有趣的，因为你看小猫啊小狗啊它知道吃汉堡，它不知道那里面可乐也能喝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你本来看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没刷到这个后续啊，我还想着说这年头偷外卖的都已经这么大胆了吗、
0: 这么猖狂啊，偷警察的外卖。
1: 因为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外卖也经常有时候会被偷，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的外卖都放在一起，可能不是偷只是被拿错了，可能你会剩下那一个外卖，
0: 情商多高啊是我的外卖被拿错了
1: 真的是被拿错了，因为放了很多嘛，当然也有被偷的时候，就是所以说看到这件事情的这个反转结果还是挺让人暖心的。
0: 对，因为这事儿真正让人记住的并不是说警察是被偷外卖的受害者，而是他抓到的小偷是两条腿的，但是偷他外卖是四条腿的。其实这个事儿办的啊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毕竟他最后还给这个小狗送去了保护中心，是吧，把这一家几口小狗照顾的还挺好的，挺让人暖心的。
1: 是，这也正是有个民警很优秀，办案总是冲前头，点份外卖送门口，谁知直接被偷走，汉堡啥的都没有，就剩可乐在外头，调来监控瞅一瞅，案犯竟然是小狗。

0: 好，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车养路费的事儿。你看，在2009年啊，成品油税费改革之后，养路费被并入了成品油的消费税。也就是说，燃油车的车主每加一升的油里边，大概有1.5块的钱是用于道路养护的钱。这个规则呢，运行了十几年了。逻辑很简单，谁 用的油多，谁跑的路就多，谁就得承担养护成本。但是现在呢，情况就变了啊！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4397万辆了。那今年4月份呢，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啊，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马路上跑的每5辆新车里面就有3辆是不烧油、不交养路费的。
1: 但是与此同时呢，公路的养护资金缺口是越来越大，全国普通公路 每年养护需求大概是6000亿，但实际到位呢就3000亿，缺口50%。你看燃油车的销量现在被新能源车

0: 冲击的一路销量下滑，燃油税的收入也是增长乏力。那另一边是收钱的池子越来越浅，一边是用钱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矛盾就来了。
1: 所以更关键的是，这个新能源车啊，真是越造越重。数据显示呢，2025年到2026年的四月在售的新能源车整备的质量均值已经突破了2000公斤。也就是说，主流家用的新能源车的电池包啊，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之间。2.5吨的新能源车对路面的损伤就约等于18辆1.2吨燃油车的损伤。那么这个道路的大修周期呢，是从8到10年就慢慢的缩短到了5到7年了。
0: 你想想啊，这个同样的路面，一辆燃油车压过去，可能它的损伤相对来说还小一些，但是一辆那么重的新能源车上去，它的对道路的损伤它就不是翻倍的增长，而是这个甚至是几何级的增长了。
1: 所以这个油电不同权的问题就摆出来了哈。油车车主通过油价中的税费啊承担了这个养护成本，而更重的电车呢却一分钱都不掏。所以呢，这个燃油车的车主呢就吐槽说，哎呀，同价位的电动车比这个油车要重很多，对道路更加不友好，为什么不用承担这个养护费呢？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新能源车的车主该不该交养路费呢？如果你是电车车主，让你在每年多交个几百块钱的养路费，大家愿不愿意？或者说你是燃油车车主，你现在每年都要交养路费，但是旁边新能源车车主不交养路费，你心里会不会过意不去呢？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买新能源的车了，是不是啊？有燃油车主呢，就说自己开着自重不到1.5吨的卡罗拉，每加一升油就要缴纳1-2元的嵌入油价里的养路费。但是呢，很多这个自重2-3吨的这个新能源车啊，每天都在同样的路上跑，但是一分钱都不用交，这显然好像是确实不太公平啊。
0: 当然了，新能源车主的内部也有分歧，有人觉得未来这个规则调整可以理解，也支持养路费从油费当中剥离出来，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收。但也有车主觉得新能源车呢，它环保，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应该继续享受政策的红利。
1: 哎，其实这件事儿的本质呢，也不是说油车车主跟电车车主之间的互撕，而是一个产业从被扶持走向成熟的时候，这个制度能不能跟上脚步的一个问题啊。
0: 你看之前我们在扶持新能源车的时候呢，让它免费去用这个路，不用去交税，那是合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比较弱小嘛，需要人帮扶一下，需要人助推一下。那现在呢，新能源车自己能跑了，渗透率也超过了60%，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也不需要一直被人扶着走了。一个产业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是永远享受特殊待遇，而是在失去人帮扶、失去这个拐杖之后，仍然能够稳健前行。
1: 我觉得啊，这个规则呢可以照顾弱者，但是不能永远的惯着强者。新能源车已经长大了，也该要学会自己为走过的路来买单了啊。
0: 没错，正所谓是油车车主很悲催，每年都要交养路费，反观车主少交税，数量翻了好几倍，天天碾压来回飞，电池重量使劲儿堆，网友纷纷来站队，按重计费最合规。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这一周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吧，朋友们，
1: 下周见，提前预祝大家假期快乐。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00，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 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1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1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1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嘉华老师。
2: 大家好。
1: 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啊可以说是每逢工作日准时准点和大家在这里上装修的干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聊一聊装修花费方面的事情。可以说呢装修花费在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装修节目以来一直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焦点，究竟装修要花多少钱？哪些钱是必须得花，花在刀刃上？哪些钱是可花可不花？还有一些钱呢，是交了智商税？哎，究竟怎么分？今天呢，我们要跟嘉华老师详细的来探讨一下啊。先来说一说装修当中有哪些钱，咱们是必花不可的。
2: 首先我们要考虑几个，就是原则。就是如果说装修大家也知道它不是满足我们可能一年半载的事情啊，我们装修完肯定是至少要住个10年8载的这样子的时间。
1: 对，
2: 那我们就要考虑有哪些材料或哪些的工艺工序它做了之后我们不好去做后期的这种重复的更换，
1: 就不可逆
2: 啊。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说上了去之后可能你要拆下来换，它是一个不容易不简单啊，特别是费钱费财费时间的这些东西的，我们就一定要尽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一步到位。那说到这里，那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水电，
1: 因为现水电隐蔽工程，
2: 隐蔽工程。那其实我们应该说它水电到从以前的明装到现在的全暗管啊，做隐蔽，其实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发展推移的。因为其实在80年代或者说在90年代初期，其实大部分的装修水电都是做明装，除了排水系统啊，因为排水系统以前其实在最早期的一些房屋也是做明装的，只是这个明装呢它不是坐在你的家，是坐在了你楼下的邻居，所以很多以前那些像排污管啊排水系统啊都是在楼下的那个天花板啊，在楼下的那个卫生间的天花板会看到有很多沉水弯，甚至现在我们在现代的一些房屋里面啊，当然广州比较少啊，在其他城市我们还是会看到有这种设计啊。那这种设计它其实有好有不好啊，它的好是什么呢？好是当你发生了问题它要维修啊，明装的这种管道啊，无论是排水系统还是水电，它维修起来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它的缺陷大家很明白了，不美观，不美观。那现在我们说水电几乎在现在的装修工艺当中，或者说买新房交房的工艺标准，都是我们说是看不到的啊，不会在我们表面上的地板啊墙面呢、会看到这些线槽啊线管等等的这种暴露在外面。但是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就是如果在一开始这个装修的团队啊，或者说这个施工的单位使用的材料啊不是特别的靠谱啊，或者说不是特别的有质量的保证，那会不会说用个3年5年啊，甚至我见过有些三个月五个月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毛病频发。这也是导致到很多业主在应该说在2000年后吧，就会对装修产生了一种恐惧。什么恐惧？是既想装又怕装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传出了很多网上的一些声音，那时候还没网络 sorry， 那时候可能很多传出了一些就是朋友或者说前人之鉴啊，我们说做过装修之后翻车了，然后就说哎呀我当时做了隐蔽工程啊，结果呢装修刚结束 这边的问题就开始了啊，装修就是维修的开始，这是曾经有一代人他们对装修的一种恐惧感。那其实到了今天啊，我们说来到了2025年，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找了一个好的装修公司，或者说一个靠谱的装修的材料，实际上这些隐蔽工程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90%以上的杜绝。
1: 嗯
2: 啊，为什么说是90%呢？因为有时候除了靠材料的品质以外，也要看施工单位的，包括工人的这个安装的工艺啊。另外还有就是，可能来到了2025年，有很多设计上的优化啊。什么叫设计上的优化？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无忧美家，你看到他们的水电啊，特别是在卫浴间啊、厨房这一些我们说漏水频繁的这些场所，它的水管全部坐在了天花板。
1: 嗯
2: 啊，那这个其实有很多业主到今天呢，还是会有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这个水管坐到天花？这个水管坐到天花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用水的这个水压的问题？那首先我从两个角度去解决。首先水压这个问题，大家是不需要去担心的。
1: 嗯，
2: 如果说你家的水压是满足了广州市自来水的那个水压的供应，就是0.15到0.3兆帕的这一个单位的时候，实际上你家里面的那个高度才2米多啊，我算你3米，这样子的一个高度是不会对我们的室内的用水水压造成一个我们说的困扰的。
1: 嗯，
2: 如果说连你家的这3米的高度它都应付不了，那你那栋楼怎么办，对吧？你可能也哪怕你住顶楼，对吧？那你下面的那十来户人啊，或者说那5、6户人，那他都已经完全超出了3米、10米、15米的高度，那这个水压供不上来。
1: 嗯，
2: 难道还差你家里面的那3米高度吗？所以正常来说，我们要检测的是你入户的水压够不够，而不是说我考虑进来了之后，我家里面这3米的高度，很多也可能只有2.8米到2.9米的高度，就因为这一个高度使得你家里。
1: 是的，我觉得佳慧老师呢刚才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很少有朋友会结合到自己家的一些隐蔽工程去思考问题，尤其像水电方面，大家只是会可能会觉得，哎，有些时候我们家装修老了，那是不是颜值变低了，所以呢我应该要去做一些改造。但是对于水啊电啊，尤其像电，如果不太出现跳闸，或者说有一些些像烧焦这种情况啊，可能真的是想不到水压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倾向于用一些可能增压仪啊等等的这种方式，简单明了的去解决。其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我们要装修真的是要装里，不要只顾表，我们必须要顾到装修的里子，而不仅仅是装修的表面。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的现场看一看，了解一下现在装修有哪些新工艺，可以帮助大家改良整个房子居住的时候的一些根本性的体验。
2: 嗯，
1: 比如说呢水压不够，哎，咱们呢就把这个水压真正的加上去。又比如说呢水里边可能有杂质，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去除，那么咱们也可以去聊一聊。还有的话呢，就是咱们的电哈，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到有扩容的必要，也欢迎去到我们现场呢，哎，看一看我们家的电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施工，需不需要施工，那这一次的施工又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帮助我有机的扩容，今后家里边有很多的电器，哎，哪怕是大功率的电器都可以一并的使用。那现在呢我们的预约电话也是全面的放开，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这个电话呢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活动报名热线，目前呢我们整个6月份都在进行我们媒体样板房的征集活动，我们向全城征集33户的老旧住宅过来呢，在我们的媒体监督底下进行改造。你看啊，去年我们就开始了媒体样板房的征集活动，当时我们一共征集了差不多有100户的广佛的老宅，那么改造了之后这段时间都一直在验收。如果说你也想看看我们改造了究竟怎么样，而我们这帮主持人 去做了监工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又表现得如何？也欢迎大家呢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广州无忧美家整装，那可以看到啊，我们主持人去探家探工地探验收时候的完整的视频，也可以听一下已经装修的业主他们怎么去评价我们的工程质量。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活动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给大家做补贴的，现在如果您报名成功，那么我们就会有10000块钱的直补给到大家，也是在大家的工程款上面直接减10000块钱，并且我们还送大家免费的拆旧，无论您家是什么材质什么面积，只要是您拆，哎，我们呢都给您报销，还会送大家品牌家具品牌家电，并且呢在6月份报名成功的，我们还有一台日立的风管机空调，3匹的功率哦，可以装在客厅，而且呢不占地方，不像从前的这个立式柜机一样非得占咱们半平米地，那这个风管机呢通通吊到了天花板上，也是既美观又实用，这台风管机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价值呢是市价7999元，也就是8000块钱。7788算在一起啊，这一次的优惠幅度2-3万块钱一定是有的。所以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家里边装修究竟要多少钱，这次活动又能帮你省多少钱，就一定记得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对这个水电啊、隐蔽工程这些，哎，可能会有所要求之外，其实大家更多要求的是设计，对吧？
1: 是的，
0: 格局的改造啊，还有风格的一个重塑啊，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是的，因为呢，最近我们经常说，遇到了一些季节性的东西的时候，大家才会发现房子的旧患，就像最近的雨水比较多，或者再过一个星期之前天气暴热的时候呢，发现电线的负荷，最近的一些渗水的负荷呢，是越来越大了。
0: 对，
1: 然后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讲的就是现在装修，很多朋友看到很多很好看的效果图，看到一些酒店，一些好看的宾馆，都想借鉴参考他们的一些设计风格。但是呢，能不能装到自己家去呢？其实我们现在跟孩子们、跟家人们出去玩，其实酒店给到我们的感觉就是跟日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通过两三天待在那儿的时候，可以享受另外一番的生活。但是家里能不能装成像酒店、像主题乐园那样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0: 对对，其实呢，这段时间你看啊，世界杯是如火如荼的。
1: 哎，对的。
0: 我们大家呢都是在看球赛，就算看不了吧，那集锦也得看一看啊。哎，我最近也在看，昨天的这个赛果呢也是属于，又是爆冷了。
1: 哎，
0: 我们有朋友就说，哎呀，那个你总在讲装修，你能不能把世界杯和这个装修结合一下？
1: 我很熟悉。
0: 是的，但那啊，你说怎么装呢？我还真的想不太出来耶。
1: 我觉得怎么装吧，如果正常来说的话呢，还是我觉得还是以客厅为主，
0: 客厅为主
1: 去布局的。因为呢，其实按照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孩子还小，老婆要陪着孩子睡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时候还要戴着个耳机，然后看着手机去看直播。哎，可能人到中年的时候呢，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把客厅我们的隔音各方面的位置都调试的比较好的话，哎，就算进球了，我们欢呼也没有太多的大问题嘛。
0: 哎呦天哪，这个你还要在家里欢呼呢。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个案例，因为已经有朋友提出来这个要求了嘛，说你世界杯能不能结合装修讲一下。哎，我当时就心想说，你这不是出个难题给我吗？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话会用小屏去看球啊。可是呢，真的我在网上翻案例的时候，我有翻到，我就发现在北京有一户，有一个设计师，他给这个业主去做改造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哇小到迷你到不行的像过道一样的客厅啊，居然能够装了一个升降的这个投影仪出来，
1: 是
0: 这个投影幕布。
1: 那
0: 在看世界杯期间呢，这全家球迷啊就可以把这个幕布给降下来，然后在家这个客厅的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就可以变成一个影音室，这样子呢全家都可以满足看球的这个瘾儿。哎，我当时一看，我说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就是设计师通过他的一些巧思，确实哪怕是方寸之地都可以把业主的愿望得到实现，就像一个空间魔法师一样的。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还有太多东西可以去学了。咱们其实在设计当中也对于这种设计会有所熟悉，对吧？
1: 是的，比如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呢，如果你长期要看球，看球赛我们要搭配什么呢？搭配烧烤，搭配喝啤酒，
0: 还要在家里烧烤吗？
1: 不是点烧烤嘛，或者在家里就搞一个小的烤肉炉，一个上朋友去吃喝嘛。因为呢，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很少到外面的酒吧看球了。
0: 对对，明白明白。
1: 一般呢就在家里
0: 有家有口了哈。
1: 对，在家里哎，吃的便宜，吃的健康一些会比较好。那我平常是怎么做呢？我会约上一些朋友来到我们家。如果说打边炉的话，就准备一些食材。那在电视里面呢，我们就会把那个小的茶几给撤掉，换上一些可能比较牢靠一点的一些小桌椅，这样子会比较好。然后呢，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定要搭配咱们的沙发，是做可移动便携式的
0: 哦，哎，
1: 就可以往后拉，
0: 很流行啊。
1: 对，如果说你吃的东西跟油渍有关的话，就一定要用桌椅。如果说你吃的东西是比较冷盘一些的话，你就可以铺个地毯，就坐在那里，有一个小的茶几，在方便吃东西，比如说吃三文鱼啊，喝红酒啊，这样子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吃烤肉、吃打边炉的话，就一定要在那里放一个桌子了，把我们的沙发区域往后拉，这样子还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到了一个比如说现在有12点场，有 半夜的3点场和早上的9点场、我们可以在电视的背景或者各方面的位置做辅助的灯带，不是说家里的每一个灯都要把它给打开的，因为我们看球其实也要有相对应的一些气氛，我觉得就比较适合了。

0: 哎，比如说我早上9点钟的时候，天还是挺亮的，我可能就感觉，哎，头顶那个吸顶灯就先不开，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把阳台那一边的辅助灯带，我觉得开了，一起去观看这个绿茵场上的一个反光的一个效果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看一些。
1: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吧，我都觉得脑子里是有画面的。但是呢，可能朋友们听呢，还是会觉得，哎，好像不太能想出来啊。那也不要紧，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去到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去看一下，
0: 哎，
1: 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嘛，
0: 哎，对对对，
1: 那大家也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趁着端午节，哎，去无忧美家看一看哪一种装修风格可能是你比较喜欢的，可能是你比较适合的。有些人呢，其实他真的是喜欢在家去看电影啊，或者像这样看球啊，
0: 哎，
1: 那么咱们也是有一个装好的影音室给到大家的，就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如果是在家打造像电影院一样的观感，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不想搞得那么娱乐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在现场啊有这个木式，就是这种原木风，还有美式风，还有像这个法式风，法式风是一个极简法式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像这种简约的风格啊，现代的风格，我们在现场是装出了10多套的样板间，而且呢我们也结合到世界杯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些现场的茶歇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是全家上阵去无忧美家，不光是可以看装修，而且还可以参与活动。
0: 是的，
1: 还有抽奖。
0: 是的，还有抽奖。
1: 还有
0: 那还有呢？那这个周末呢，就马上到了、
1: 等一下，我先说一下电话，
0: 哎、
1: 我怕大家忘了，0206633999，6633999。大家呢也趁我们假期前的这一天，赶紧打电话去预约。预约到店呢，我们会送大家一个芝华士的这个靠枕。芝华士我们都知道很好的品牌，对吧？你去那里看装修，然后也可以拿礼物，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其实不在乎这个礼物，
0: 是，
1: 但是如果您真的是说我有这个装修的念头，那我就要建议您多参考多走动，一定要去实地多看一下，如果到了实地咱们参观还能拿个小礼物，那礼多人不怪嘛，是不是？电话记好啊，0206633999，6633999。
0: 对的，那这个周末呢，我们所有的设计师都会在活动现场，在无忧美家 standby 等大家。
1: 对，
0: 那这个端午节呢，我相信很多广东的街坊都是很开心去看我们的龙舟邀请赛，
1: 对，
0: 去吃龙船饭，
1: 是的，
0: 吃龙船饭其实是很开心的，比如说可以一家人一个家族聚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我们经常就会发现说，哎，几个弟弟妹妹或者大家都回来一趟，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商议一下，要不就大家一起凑点钱，
1: 对，
0: 给爸爸的妈妈的房子翻新一下，优化一下，推荐一下一些装修的建议，让他们的退休生活做得更加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带上家人一家人过来看的，所以说，哎，这个假期趁着小孩子们高考生们都结束了，那大家都可以过来一并参观。那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潮，趁着下半年这个装修的旺季呢，我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征集了33套的样板房，那昨天就是我们经过开会之后呢，现在确定已剩下了12户的样板房的名额啦。那这个好房子
1: 啊，这么少吗？
0: 对的，好房子无忧装的这个只剩下最后12套的一个样板房的名额福利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赶紧先拨打这个电话，因为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打算呢8、9月份才装修，我觉得没有关系的，我们先排队占了位置嘛，那到时候呢排到你的时候，你是否要觉得同意吃这个不做这个，我们再慢慢去聊嘛。但是整个建议我们可以先给到大家，给到一个合规的报价，给到一个好的方案给你去先参考看一下，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大湾区生活家背后的一些设计师，他给你的一些墨水，他的功底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1: 对，
0: 而且都是免费的，给大家送上3套的平面方案，还有会带上我们专业的仪器和人员去到您家的老房子当中去勘察一些旧患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渗水，有没有墙面会有积灰反碱反臭各方面的，我们帮你检查清楚再做装修，然后给你会搭配各方面完整的 零增项的一个详细报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而且在旧房子的
1: 零增项这个点儿，我们真的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我们无忧他承诺了做零增项，其实刚开始我心里也打鼓的，我也很怕他就是万一零增项最后又增了一二三四五，那怎么办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去年的这个活动做下来100多户的装修，还是我现在的看，经常我会刷小红书他们的口碑啊什么的，确实在零增项方面控制的非常好。
0: 哎，
1: 就是我们说好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除非这个东西就是对于业主的这个房屋安全啊，或者一些基底它有影响了，那咱们再去做一些现场的沟通，看看业主能不能接受。我到目前为止唯一接触过的一次有增项的案例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业主家它是黄泥沙基底，这个东西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意料到，因为房屋其实相对还比较新，它是2000年开始的千禧年的房子，没有想到那时候还是这个黄泥沙基底啊，结果真的拆了这个墙的时候才发现，就这个是有增项的，其他的
0: 一定要刮干净。
1: 对，这个确实是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啊。那这个我觉得认为情有可原，其他的基本上零增项
0: 是的。那这边做一个补充，就是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刮干净再重新做装修呢？就打个比方，如果说啊你不顾不管，我们随便刷了油漆，就像新房子一样，哎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基底的话，到日后哎
1: 挂不住钉子，
0: 家里面要做一些婚纱照，要放一些好看的山水画，你挂个钉子它都会很多的一个脱落的风险，就别说你在上面做各方面的柜子了。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最新的装修工艺和报价的话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大湾区生活家，让您的家越住越大，让您的家越住越好。大家好，我是玉姐，在我旁边是阿生。
0: Hello，Hello。
1: 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段时间的天气真的是龙舟水啊，这水是 rainy like cats and dogs， 就是像这个倾盆大雨一样，就是下来了哈。那如果这种天气的话呢，我们也劝劝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尤其在路面上的，因为目前呢我们的交通情况是这个端午即将到来，即将开始的这个返乡潮，
0: 对，
1: 加上龙舟水，就这种情况的话，路面的车又多，然后呢在路面又比较湿滑，所以大家整个的车型状况一定是很慢的。
0: 是的，
1: 就提醒大家不要着急，慢慢的开。在路面走行走的朋友呢，尤其无论是老人家还是小孩，还是说中年人，就年轻人哈，你出门的时候走路也要稍微慢一点，
0: 是
1: 因为这段时间是很湿滑。你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 有人在门口跌跤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家那个楼下面它有一些这个路面，它是那个地砖，那个地砖不防滑的，
0: 对，
1: 比较光滑的地砖，那做了一些镶缝啊。
0: 对，
1: 但是这个缝你踩上去之后，哇，它呲溜一下就滑了。
0: 而且呢，各位开车的朋友还有一个装修的小知识跟生活挂钩的，就是如果说你去到一些大商超里面的停车场，它很多是环

0: 养地坪的，一到了下大雨的时候呢，如果啊、你没有四驱系统，就算你是四驱系统，它的打滑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说，大家排队出门的时候，进商场的时候，下坡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会打滑的概率特别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然后呢，我看到其实很多外卖小哥也很难受，就他们穿着一个很大的雨衣，雨衣也顶不住，那个雨衣都能挤出河来了。
1: 哎呦，大家真的要小心，外卖小哥啊，
0: 中午吃饭，晚上吃宵夜看球，就千万别催促大家了。
1: 对对对，
0: 慢慢来就好了。
1: 嗯，慢慢来。
0: 然后呢，
1: 你说
0: 在整一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哎，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有一些出行的习惯。
1: 对，
0: 哎，我们可能会去到一些大的酒店，可能待个两三天，外面下雨就下雨吧，我就去外面泡酒店了。哎，酒店里面有 SPA。有温泉，有自助餐，有购物中心等等的情况，一家人在里面做一个酒店式的度假，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年轻人们很喜欢的一个点。哎，大家会发现，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酒店房当中去借鉴一些好的方式，去到给我们的房子呢？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哎，家里面要不要装得特别好看？第二个就是家里面是应该更加实用一些呢，
1: 对，
0: 还是要更加好看一些呢？哎，在我的角度里面看，如果说
1: 可不可以都要，
0: 可以都要，当然可以都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实际的情况。然后呢，在我的角度里面说，家里要更实用会比较好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个房子的装修，我们不是要做一个选美。我们爸爸妈妈经常说嘛，哎，我们要选一个老婆要贤良淑德，不是要选一个选美冠军，因为是要过日子的。所以说，哎，一个房子如果它特别特别漂亮，某一个区域装得特别优雅，但是你看久了还是会有审美疲劳。
1: 对，
0: 而且呢，大家会在网上看到，哎，别人家玉子家谁的家装得特别好看，但是有一些装饰太过分的话，你找不对团队的话，那这个翻车概率是极高的。对，会很高很高的。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一家整装的装修公司去帮你评估一些好看的东西。好的，那回到咱们的一个酒店房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哎，酒店跟我们家里最大的毛病就是它只是一个卧室。
1: 哦，对。它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都会有的像厨房啊，这个它通常是不具备的。
0: 对，它只有一个卧室的情况下呢，大家会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做装修的时候把卧室的设计是摆在最后一位的。
1: 哦，对。
0: 因为怎么说呢，啊，我们
1: 横竖都要睡嘛，
0: 带亲人带亲戚带朋友来我们家，哎呀，我家装修完了，你过来参观一下嘛。也朋友们不会去你的卧室去看吗？很多时候我们的门面功夫放在咱们的
1: 客厅
0: 阳台厨房吊顶灯光。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说
1: 是的，这也是
0: 大家会被一些地方给带偏了。然后呢，回到我们的装饰的过程当中，哎，有哪些地方我们是可以针对一些小的设计亮点去做优化呢？就像我们进房门的一些玄关柜，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卫生间里面的壁龛的位置，哎，大家就可以参观一下了。而有一些酒店房里面把儿童区域设计得特别好，有一个大的一个滑滑梯，有一个大的帐篷，有很多卡通型的东西，是不是应该搬到儿子的家、女儿的家呢？
1: 哎呀，
0: 我觉得大
1: 谨慎。
0: 绝对不能这么做，对，家里面一定要简单留白，
1: 对对对，
0: 留给孩子们去做成长。
1: 我真的很同意阿生这样一个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些啊。你发现呢，你去外面住的时候，包括你去酒吧看球也好啊，还有去咖啡厅偶尔和朋友就是坐一坐聊聊天也好啊，还是说去到酒店里面可能探温泉呐、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亲子儿童房，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和你家的功能，它有可能会突出某一项，或者是它会有一个偏移。就其实酒店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如家又不是家的感觉，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休闲感，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你可以把家里面很多杂事放下来，然后好好的睡一觉休息，可能看个电视啊什么的，它是这种感觉。而像那个亲子房，它营造的是什么感觉呢？它营造的是娱乐感。
0: 哎，
1: 这是小孩在这儿觉得哇，跟个
0: 对对对
1: 那个 Disneyland， 就是像一个迪士尼乐园那种。它营造的是不是一个学习专注感，也不是一个让小孩能够安静的栖居的这种感觉。相反，它是营造了一个游乐场的感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他到那个房间，他很喜欢。但是如果大人，你真的把自家房间往那个方向。

0: 去装，哇，那你可能就会发现小孩子不专注，总想着玩，这个我自己其实有切身教训的。
1: 玉子讲到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你去旅游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做加法的，
0: 对，
1: 我要去玩，我要去开心，我要玩到不睡觉，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家里面是往往要做减法，
0: 对，家里要安静。
1: 从颜值、颜值配色的角度来说，哎，我跟我朋友有同一款车，它是蓝色的，有一款，我另外一个朋友是红色的，我的款式是黑色的，然后大家到了二手市场的时候去评价打价的时候，二手车商就说，哎呀，你这个红色这个蓝色很难卖的，因为在很多的市场当中黑白色的车还是最受欢迎，因为到了时间一长的话，这些色彩很艳丽的颜色你会有审美疲劳，哎，看久了会不喜欢的。所以说家里面我们是用来休息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对，
1: 我们带着学习回到家，放学了就应该休息，我们工作忙了回到家就应该休息，而不是说家里要做一个 KTV、要做各方面的娱乐设施，一定要更加偏向生活类的减法。
0: 对对，
1: 那咱们的钱应该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应该保留十几二十年跟着我们这个房子一起老去，而不是中途会给换掉它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水电工程的根基，
0: 对，
1: 还有各方面的主材产品，还有很多每天都在使用到的家电家具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的，哎，如果说你把一个好看的装饰品装上去了，就比如说现在你做一个两米乘1.8的一个电视超大背景墙砖，哎，你会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给你送两块，后面再放一个100寸的电视，特别的好看。哎，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哎，这个电视背景墙砖确实很好看，安装的时候那个工人师傅的人工费分分钟比这两块砖还要贵上一大截。
0: 哎呦，你看啊，现在这个人工费真的确实说实话它不太能够省。
1: 对，
0: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呢，其实我们在装修的新工艺选择的时候啊，有些东西你可以去做一些就是选择，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水电上面，你可能会有一些增压的方式，还有呢更好的这种比较偏向于纯铜，接近100%的铜的无氧铜的电线，你可以去做一些选择。还有呢就是像智能家居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些加法的，比如说我们讲看球或者是你看电影欣赏音乐，它其实是和灯光的配合是需要的。那如果说可以通过家里的智能系统一键去调整你的灯光，你的这个氛围，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家是需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你说做家里边有太多的这种装饰啊，太多的一些花哨的这种元素，我个人认为就是必要性不大。
1: 是的，哎，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多大胆的有一些个人的色彩的想法的话呢，
0: 我们
1: 会给大家
0: 聊
1: 送上三套的平面方案。
0: 对，
1: 那做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又重新致电了我们公司的领导，说哎，有些客户朋友针对设计这方面呢是很有要求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现在我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参与我们最后这个仅剩13户的这个媒体样板房的话，我们会优先找到入职3年以上，而且并且是行业经验有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去主理您家的设计方案。对，一定要找到最好的那批人。
0: 你们这个金牌设计师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是的，因为呢我们只有33户嘛，我们有100多个设计师，所以说我们会严格挑选到最金牌的那一批人去帮你去做，所以说他的墨水他的功底他的经验是最充足一些的，
0: 就他有这个积累，最重要是要有经验，
1: 要有经验，要有积累。哎，如果说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改造，比如说2房改3房的，要封阳台，要做花艺房的，要做适老化的等等的，我们都会优先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甚至针对一些超大户型的有各方面的装饰需求的，我们会派甚至2到3个设计师去跟进您家的项目。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先留意着我们这个样板房的福利，就是我们会派上专业人员去勘察你的旧房子的旧换问题，然后免费给你出方案，是3套的。那3套方案当中呢，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些 有差异化的，比如说我要做开放式厨房的，我要做封闭式厨房的，你给我做一个方案。
0: 嗯，
1: 我要封阳台的啊，我要不封阳台的，你给我做一个方案。哎，比如说我要做原木风的，哎，可能我爸爸喜欢中古风的，这两个风格差异化很大的，那大家就可以帮我们。

0: 做方案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就是跟颜值和实用有关的时候呢，它的折中的点就是在于柜子。定制柜
1: 哦，定制柜。
0: 那定制柜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极大的通过立体的面积去增加咱们家的一个收纳能力。
1: 对，就从天到顶这样子。
0: 无论是客厅位置、房间位置、厨房位置都可以做柜子，而且不违和。但是千万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做柜子。盲目做柜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价钱太高了。
1: 对，而且家里会填得很满。
0: 哎，对的。那如果说你的柜子做得非常和谐刚刚好的状态之下呢，就像我们的化妆品一样，会帮你的家哇好好看。哎，去到您家，你的柜子好好看哦，会看到这种效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带出一个 3D 效果图，比如说家里面客厅要做柜子的，哪一些是负责展示的，哪一些是负责藏东西的，我们会把一一的 3D 效果图呈现出来，那大家就会比较好了。先报这个电话。
1: 我有好啊，先报电话，先报电话。
0: 0266339999，6633-9999。那现在定装修呢，在这个33套的样板房当中，我们还会送出16平方的投影面积的定制柜给到大家。
1: 哦，就这个定制柜，我们可以送大家16平方。
0: 对，
1: 而且我知道，好像户型面积大一点，还是会送的更
0: 多，
1: 对吗？
0: 一些，对
1: 哦，因为我上次有一位朋友装修，他们家是140，然后他送了好像是20多个方，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拿到这种福利，然后去看一看呢，就究竟你们家装修，第一你可以包含什么东西，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些都包进去了之后，有一个一口价，是你家这个装修落地多少钱？这个其实我觉得去看一下还是相当是有必要的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整个的装修预算你会有一个把握。我一直觉得无忧有一点很好，就是它的报价会比较准确。
0: 哎，
1: 它的报价基本上和这个装完了之后的一个落地价，七七八八加在一起是差不多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哇，好像我去报个硬装只用个7-8万块钱，为什么你无忧给我报出来的有10多万，接近20万？其实硬装它不包含软装。刚才阿生说了，像什么柜子呀，还有窗帘啊，还有一些家具啊，硬装是没有包含在内的。
0: 哎，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家如果是个盒子，你这么正着装完了之后，你把它倒过来，
0: 哎，
1: 但凡不能掉下来的东西，它就是硬装。能够掉下来的东西，那就是软装。我们的这个落地价，我们的这个一口价是包含了你掉下来和不能掉下来的东西。就软装和硬装全部都包括在上面了。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大家现在要去做装修，如果你想省心省力又省麻烦，你就直接找整装。第一，整装给你的报价它什么都包含了，你就按照这个预算去定制你的装修就好。第二的话呢，硬装和软装的衔接由整装公司来负责，你往常如果自己去装，像我自己装房子，我自己就是要把这个流程一一缝合起来的。其实它需要你耗费很多精力，那么交给整装公司，效果图出来了之后你就等着验收就行了。就它出来什么你就所见即所得。如果没有所见即所得，你找他跟他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装，让他给你一个解释。如果还不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你来找我们。因为我们的媒体家装节其实要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媒体帮您做靠山，媒体帮您去撑腰。装修当中但凡出什么问题，那您如果跟管家沟通解决不了的，交给我们，我们会帮大家去做一个公道的一个处理。这个其实我觉得对装修公司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啊。而且你觉得就是像我们媒体去做一个比如说你监工的你的一个项目，然后有什么问题找到我，我去跟你沟通，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每个业主的生活都很忙，然后很忙的过程当中，首先无忧美家会派一个管家，我们有一个群嘛，每天就会就发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明天要做的事情。那首先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休闲下来了，哎，我是大概能够知道家里的情况进度是怎么样的。有空还可以瞄一下，用摄像头，云监控摄像头。
1: 哦，还有云监控摄像头。
0: 对，看一下家里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打开一下这个摄像头，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干活，
1: 对，
0: 有没有人在摸鱼，有没有人在抽烟，这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第二个节点就是我们管家会找上我们的设计师，还有第三方的质检员。哎，比如说马上这个周六的时间，周五的时间，一般呢我们会挑业主休息的时就是不开工，就是 没有办法施工，比如说周末就不能施工嘛，我们就会派上我们的管家去找业主，哎，回趟家，我们去看一下验收的情况，刚好约上您业主有空的时间，我们去看一下。那如果说有问题的，马上要提出来，哎，要有二次返工的时间，还有二次验收的时间。如果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管家是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反馈到咱们的媒体护航团员了。
1: 对，哎，
0: 这个管家跟质检员讲的东西不对，跟我们合同、跟我们展厅讲的东西不对。你马上去帮我去曝光这件事，去找到无忧的高管去给我去反馈。
1: 对，
0: 那你就不需要劳心劳力的去跟某一个人去理论、争论、争吵，
1: 对，
0: 这个是很耗费大家的心情，
1: 很耗费大家的这个精神的。
0: 因为呢，耗费精神的同时呢，如果大家产生了一定的裂痕的话，对后面的一些装修的结果是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影响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媒体的护航团员呢，还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他会出其不意的。管家也不知道，所有的设计师也不知道，业主也不知道，在某一个下大雨的早上或者下午，可能就会去到这个工地当中敲门，马上带着我们摄像机过去拍摄了。所以说拍摄的话，第一个看他的安全施工有没有做到位，第二个就是它的卫生情况，第三个就是材料的摆放，第四个就是一些工地里面的施工是否会符合标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发现就会马上曝光出来，然后把过程当中呢剪成一条视频，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去公布给大家看。然后呢，我们还有整个房子交付完了，哎，整装软装都交付完了，那主持人呢就会去到您家帮你拍一个成品的视频，对比出来，哎，我们装修前装修后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比较靠谱一些了。甚至呢，大家如果说找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话，哎，我们可以叫玉子帮你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叫玉子帮你看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后期慢慢的去反馈这个进度，把你的方案再跟各方面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这份喜悦，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觉得大家先拨打这个电话吧，0206633-9999，6633-49，跟我们去抢这个样板房的一个福利的。那最后13户的家人当中呢，我们可以获得10000元的现金补贴给到大家，然后在旧房改造的过程当中帮大家啊争取到了全屋的拆旧免费，还有包这个垃圾清运，再加上我们的阳台、厨房、卫生间、地面是有一个修复工程才去做的，所以说详细的一定要抓紧机会了。马上就到这个端午节了，希望大家一家大小一起过来无忧美家这边参观去聊装修。记住这个电话了，0206633-9999，6633-9999。
1: 是的，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通过电话，然后呢预约到我们的门店之后呢，会有3套的免费方案给大家。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3套的免费方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最重要就是根据到您家的一个户型图去看看可能的一个改造会怎么样去进行。尤其我们有很多老房子，其实它的整个构造来讲还是不太合理的。你看啊，我们重建的老房是有几个特点的，第一，它基本上不会做到动静分区，第二的话呢，有一些房子它是异形的，就是广州的老城区的单位的房改房还算异形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说您去到一些早期的商品房，其实像港式房它有一些这种钻石型的房子呀，甚至是这种五角星式的房子都会有
0: 小洋房，
1: 对，小洋房那种房子异形的改起来，如果说可以得到有机的一个更改的话，它的利用率一定会高很多的。
0: 是的，
1: 那老房子就广州广佛两地的这个老房子而言，它最重要最重要要解决的就是，第一，我房间可能间数不够，或者之前的这个划分它是不够合理的，那么咱们呢要重新把它进行一个划分，动静咱们要把它分开，而且呢像厨房和卫生间经常会合在一起，甚至是两对门，还有一些时候进门可能就会对着厕所，这个也是老房很常出现的问题啊。那从这个大家的心理感受来讲并不很好，那么咱们也会在户型图上就给你免费改造的时候建议的时候，我们也会告诉大家这个位置怎么样去挪移， 会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要求。
0: 嗯，
1: 那您从这个构造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哎、
0: 嗯，
1: 会不会这样构造了之后更加符合您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在六月份这个报名期间，我们还会提供一个报名福利给大家。
0: 哎，对，
1: 就是做一个免费的上门的勘察，
0: 嗯，
1: 对吧？这个上门的勘察的话呢，会勘察哪些方面呢？当然是大家都会希望的，你会要实地去画一个户型图，然后实地呢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同时我们还会去实地勘察您旧房有的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问题甚至是业主自己都不知道的，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那些能看到的问题，比如说这儿脱了那儿没了，这些是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些其他潜藏的问题，外墙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藏的，比如说地板下面的一些可能平整度的问题，墙面能拆不能拆的问题，这个都是专业人士往往能一眼看出来，但是外行你看多久都不明白的。
0: 对，玉子讲的特别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上门去做勘察呢？
1: 对对，
0: 因为很多老的业主他们会发现，哎呀，这个房子我住了20-30年的，没得改的了，确实又是老破小。因为呢，我们去观察的时候，针对各方面的墙体、门洞等等的情况呢，去看有没有改造的一些空间。以前就是这些房改房也好，小洋房也好呢，就没有说到这么清楚，卧室、卫生间、阳台、客厅、玄关没有说的这么清晰，很多时候是融为一体的。
1: 对，
0: 对，它特别小嘛。那如果说很多设计师呢，我们会有经验，做旧房改造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做方案去打开我们业主朋友们针对你房子改造的一个世界观。哎、原来你的房子是可以
1: 做，还可以这么做啊，
0: 很多地方的调动的，就像我们的版图说，可以让大家越住越大。真正的可以划分一些好的功能区出来的，甚至是呢，很多广州的老房子，大家很不喜欢的其中一个户型就是您家的那个卫生间跟我们的厨房是相连在一起的，在风水的角度，在很多卫生的角度，这个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它确实客观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
1: 对，
0: 那是否能够通过装修，我们能把一个区域给分开它呢？我们会把一些门洞给打开它呢？把我们的采光给做好呢？把我们的隔音给做好呢？把我们的休眠给做好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哎，各方面的经验之谈呢，我觉得在收音机前面可能是说不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打了这个电话，把您家的户型图，如果说哎呀，我这个老房子没有户型图怎么办？我觉得大家最基本的可以先把房本上的那个图先
1: 拍下来，
0: 然后再加上一个1分钟左右，每一个从我们进门到厕所门各方面的位置拍一个大概1分多2分钟的一个实景的视频。
1: 我觉得就是拍吧，就是有些很多朋友其实去的时候他也不会拍，但是你可以就第一户型图，我觉得是方便带的嘛，
0: 对对对，
1: 毕竟每个人房本后面你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图给大家的。
0: 对，
1: 另外的话呢，你就手绘一个嘛。
0: 对对对，
1: 如果您觉得手残党我画不了，
0: 没事，我们上门去看嘛。
1: 对，我们上门去看嘛，因为现在我们也会带一些黑科技去到大家的这个房子里边，它是一个德国的激光雷达仪，一键启动之后可以非常精准的把我们的这个户型图就给构建出来，它基本上就是机器 AI 出图，你可以这样想。
0: 对对对，
1: 那这种精准度其实就和人工拉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人工拉尺是比不上它的，所以我们带着这套仪器去您家，把您家的精准的户型图画出来，甚至可能会比开发商给的更准确。
0: 是的，
1: 因为你要知道开发商给的这个其实很多也是模板来着，它就不一定能够那么准确的反映你这个房子的状况。
0: 甚至是呢，有些朋友买二手房，他要买了马上做装修的时候，他也不清楚，哎，这个老的这个业主以前是不是改过格局，
1: 对啊，
0: 上面吊顶吊的是个啥，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到了装修的时候，哎，这些能不能动，那些能不能改，自己也摸不清。
1: 是是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咱们的勘察师去帮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0: 哎呀，这个炎热的天气底下，我觉得要给大家配上一个好的福利，就是现在找我们订这个媒体样板房好房子无忧装的装修的话呢，给大家送上大三匹的我们的风管机，日立品牌的，是送给大家了。而且做这个风管机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吊顶啊，我们是免费升级给大家的，就不是需要说哎送你这个空调还要额外给你加钱，而且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大三 三比做到天顶上了，那我们就可以家里空出一部分的地方做这个我们的功能区，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那详细的话呢，
1: 就是可以把

0: 这个功能去通通都用起来。
1: 对 对, 对，
0: 因为家里面真的是寸土寸金。
1: 因为说如果你做一个柜式的话，那你可能就占了个 0.8 平方。
0: 对对对，而且我们昨天也说啊，现在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是属于一个分化的，就是它可能在核心，尤其是核心的老城区的这个地段，它的整个资产的保值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说你想搬离，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配套包括教育啊、医疗啊、商圈啊，非常的成熟和稳定，这种业态它甚至不是10年能够形成的，
1: 对，
0: 它往往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你比如说像教育、医疗，这个每一个15年积累不起来的啊。那么这个业段、这个路段，如果说大家想保留，又想要把自己的旧房子改一改，能够住到新房的感觉，其实装修是一个不二之选，真的是不二之选。买房子你可能自己买了你也得装修，就新房其实现在新房装修也很多啊。那么还不如咱们成熟地段做一个优质资产的一个保值的动作。那这个保值的动作的话呢，装修还是那四个字，不二之选。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想了解一下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好嘞，那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起，揭阳、梅州、汕尾等地降雨趋于减弱，明天白天起全省大部降雨总体减弱。20号，我省受副高总体的控制，气温升高。展望20到21号，全省大部以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逐渐转好。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到7月17号。国家禁毒办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昨天召开的第11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透露，当前我国成人超重率约为34.3%，肥胖率约为16.4%，6岁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约为11.1%，肥胖率约为7.9%，我国肥胖流行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11: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1: 有大厂了，
12: 西湖大学。
1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特殊在哪儿呢？这是一个看起来像周五一样的周四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在这儿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这个咱们从古至今啊，端午中秋都是一个大节，对吧？这个和大家还是要回家团聚一下，陪一陪自己的家人啊，登高，然后呢吃粽子啊，采一采艾草啊，这些习俗还是要有的。如果说您回不了家啊，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或者是在他乡，怎么办呢？您就回看一下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节目直播，哎，由我们来陪您过节，好吧？反正我是过节去了，我是没法陪你们直播了，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件事和你们说哈，大家不要光顾着过端午节，这个端午节假期3天，第三天的那个假期21号那天是父亲节啊，咱别管这节哪儿来的吧，咱凑着那一天给自己家里的老父亲发个消息，哎，如果说在身边陪他吃顿饭，咱说出去吃个好的也行，回家做一顿自己家常菜也可以，对吧？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情况下，给自己父亲买个衬衫，买个衣服啊，送个小礼物，我觉得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是吧？这我们总是在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工作忙啊，从小这个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没那么好，比较生疏，但是你一年总能抽出这么一天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吧，这一天你还那咱哪怕说装还装不了嘛，是不是？回去跟自己的父亲道声好，好吧。本来说那个21号人家说还邀请我参加活动来着，我说不行不行，我得陪我爸过节啊。来，节目开始先点名啊，咳咳，前三名雀烧咖啡面军哥，然后星星啊，这前三名，后面不按名次了哈。光头董、钢铁巨人、带带带、三岁三门仔、阿成、顺其自然、志、轻松留影、平淡 LJ、 旧城壁纸、周周、小河、米、大洋、哥只是个传说、王凌峰，哎，王凌峰好久没见到你了。勇往直前、发仔、老于、先驱者哈士奇、周周、夏有凉风、钢蹦、先驱者哈士奇，你这名是啥意思？我一直没懂。先驱者哈士奇，浩平如潮、钢蹦、还有他爹、金色年华、隔壁老周、咪西咪西、韩小杰、岁月静好、勇哥有点扯、永远的主君、劳生风、潘哥、周延江、玉行、唐伯虎、大山、风雨乾坤、华美达、于心虽然、沉默之尾、斗牛士、小灰熊、之美、不瘦不改名、树啊、康康啊、只爱、过客归人、丧、胡汉三又回来了、美好嘉善、横二五、静心小馆、千城、擦我 M、沉默之尾啊，我越聊越低、小猪、柯猪的铲屎官等等，欢迎各位啊。我看还有是新源商行、林家小院、点儿说点我点你啊，风风雨雨，我的人生我做主，好吧，欢迎各位，闲言少叙，咱今儿进节目了。你好，卢先生，来、
1: 你好，你好，
0: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2024年时候6月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佛山市长城区南庄华润置地下面的一个小区，
0: 嗯，叫什么名？
1: 然后，叫他有两个名字，在那个房产证备案的叫南庄九里公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华润置地九月，就是开发商打广告卖的房子，有这两个名字。
0: 嗯、然后您接着说。
1: 然后就是2024年时候6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啊，
0: 嗯，
1: 物业公司就在我们的各栋群里面告诉大家说，要停电，怎么检查电线？
0: 2024年6月。
1: 对对对对，2024年6月。
0: 啊，
1: 他要停电检查电线，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施工，然后还要停电。但这个他说六月份这期间他一个月就有很多人施工，政府一直没注意，他只说是停电检查电线，也没说要干什么。然后呢，就6月25日的时候，哦，就6月30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怎么还很多人在这个电井里面搬了很多电线出来，我们就觉得奇怪，然后我们业主就发现了，然后为什么都是电线全部剪断了，搬走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物业经理他们都不说话，然后当场的施工人员说，他说有几户业主的电线有问题需要更换。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就没在意，然后我们又等到7月1号的时候呢，凌晨4点，我们一个小区的业主闲着没事看大家的监控，凌晨4点的时候，有很多人到我们的这个各层的电井把这个电缆一捆一捆的搬走，然后这电缆呢，其实就是我们每栋楼的电线剪断电才全部搬走，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有问题了，然后7月1号凌晨4点发生了以后，然后我们就7月1号上午，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多业主有做工程的，有做电工的，然后我们去各栋楼层去检查，

0: 啊，不行的，不，那个电线是25平方毫米的，然后被他们偷换成那种小小户型的，小平方的16平方的电线，然后小户型的那种16平方毫米的电线又被他们偷换为很细的10平方米的电线，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问他为什么换电线，他们就一直不回答。刚开始问他们说，他们说只换了有几户业主有问题的电线，但后来过了几天，我们又问了小区很多业主，的确有几户电线。 有问题，但是那几户电线顶多不超过10户，但是为什么要把我们400业主5户的电线全部偷换？然后最终我们就向我们全体业主就一直向政府部门投诉，然后政府部门也介入了，长城区政府部门也介入了，然后在2024年年底，政府部门也责令这个开发商和物业，然后把这个电线换回原来的出电线，然后他们也更换了出电线，但是这个出电线施工没有施工完成。 到这个储电线是应该是，因为我们交楼的时候是一根完整的电线，从负一楼的电表箱，然后到家里面的那个电闸箱里面，这是一根完整的电线。然后最中途他偷换电线的时候，他是悄悄的，就在我们各层的电井箱里面就把这个原来电线给剪断了，悄悄的更换了。然后我们肯定，我们业主都要求要恢复成交楼的时候样子，交楼的时候就是一根完整的电线，从负一楼的电表箱到家里面的那个 电闸箱里面是一个完整的电线，然后他们就开始施工。但施工的时候，因为这个电线在施工过程，交楼的时候，它应该是那楼层过道中有天花板，天花板是需要他们当时建设的时候是应该就把电线先铺设完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安装天花板。但是呢，他现在又把以前的旧电线给抽出来，换一个完整的电线，现在就涉及要把这个天花板拆除。当然，这开发商找施工单位就先把那个天花板给打一个洞。 然后打个洞就挖一个孔，然后补个洞，再把旧电线抽出来，这么方案给大家看。然后做了几步，然后其他业主不满意，业主说如果这个各个楼层的天花板开个洞，这有可能那个天花板可能会开裂，还有可能你开个洞呢，有可能会掉下来，对吧？会砸伤我们。我们要求就要求像原来一样，你要保证一个完整的电穿进去，然后这天花板一个完整一大块天花板。然后呢，这个当时他们在施工过程，然后这个
1: 捞的很凶嘛，然后这个物业原物业的经理啊，还有管家就在各个洞群里面回复了，他就说他们后面会给我们更换，就按照我们那种方案更换。结果呢，这我们这个物业公司他属于前期物业，然后他合同到期了，2025年3月份他就走了，走了就不管这件事了。然后开发商也不再给我们按照他答应我们的方案。
2: 之前物业是哪里啊？
1: 物业也是华润置地下面的，叫华润置地控股下面的一个家，物业叫润家物业服务深圳有限公司，都是华润置地旗下，对。什么时候撤走的他们？
0: 他们是2025年2月28号，他们的物业合同到期了，然后我们就找了新物业。2025年2月，
1: 这个装电缆是物业在帮忙装吗？
0: 是开发商找的施工单位来装的。
1: 那跟他搬走没关系啊。
0: 但是这个过程和他原物业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初2024年的时候，他们还在的时候，他这个换电线他有权利要告诉我们业主，要经过我们业主同意我们才换电线。而且我们大部分业主的电线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谁说谁家的电线有问题，他就偷换了这个电线啊。我们电线好好的，为什么要偷换呀？而且换给我们换个更细的，还是我们业主发现的。如果不发现，我就蒙冤蒙在鼓里。
1: 那他们怎么说呢？为什么要换这个电线呢？
0: 现在至今都没有回复，至今没有回复。
1: 他们到现在都没承认过吗？
0: 没有，政府部门也调查，但他们也不回复，他们也不回复为什么换。
1: 他不是现在承不承认换了呀？
0: 承认换了，他已经换了，他换了，他现在又换回来，换回原来。
1: 现在已经更新回去了是吧？现在是差在哪儿了？
0: 更新回来，但那个储电线那个电线那个储电线又更换回储电线了，储电线呢，但现在还没到家里面，他先 把输电线预留了10多米，在各层的电井箱里面。
1: 那你们
0: 这个电
1: 用的是什么电呀？
0: 它的线临时接驳，就拿新电线和老的电线临时接驳，在各层的电井里面接驳了，接驳在那里临时用一下。
1: 你们现在诉求就是要把这个电通到入户是吧？
0: 对对对，一根完整的电线通到入户，
1: 但入户又要重新打掉装修，对吗？
0: 对，不是装修，是各个楼层的天花板，它公共区一个楼花楼层天花板，
1: 就是要打掉重新装，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他的物业在群各种群里面回复我们，他是要也允许，他说他们承诺这样不给我们办理的，就是更换一块完整的天花板，因为挖一个洞补个洞容易掉下来。
1: 你们觉得这个电线偷走干啥了？ 这个换走干啥？

0: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换走，他们也不回复。
1: 不是这个楼什么时候交付的呀？
0: 应该是2020年底基本都交付了，它是分期交付的，有我们四栋楼嘛，2020年底基本都交付完了。
1: 2020年底交付的房子，
0: 对对对，
1: 2024年的时候开始给你们换电缆，
0: 对对，六月
1: 份，还是偷偷换的。
0: 对对对，我们发现了，第一天发现他不承认，第二天还不承认，第三天我们找了，
1: 不是，这不是涉嫌毁坏他人财物吗？
0: 是的呀，我们已经向政府部门投诉，但政府部门也一直没有立案调查，我们已经告到国家信访局了，而且我们有280名业主联名签名，这个是客观事实的存在，但是国家信访局他要一步步来，他总是交给我们南庄镇来办理，我们南庄镇2025年1月份就回复我们了。南庄镇的南庄镇的镇信访办1月份就回复我们，他说只能协商处理。然后
1: 什么时候给你们重新又换回粗电线的？
0: 他换回电线是2024年12月份就换回来了，但是就是那个电线一直摆在那里，就临时接驳，就隔了1年没动工。
1: 不动工原因是什么？
0: 不动工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换整块天花板，花费巨大，他就要求黑物业，我们能承认，他是央企主导的开发商，央企主导的物业。
1: 你等会儿。
0: 嗯。
1: 哎呀，主要现在问题是找我们啊，我也没法，就是你明白吗？我真的是跟开发商讲。我说你现在不行，业主们不同意，你得赶紧把这天花板重新弄掉，然后，给他们重新装。开发商肯定不干，你媒体得有多大的能量啊，让开发商一下子花大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这个价钱去

0: 那个卢大哥啊，
1: 你好你好，
0: 你们现在诉求就是全都把这个天花板打掉，然后重装是吗？
1: 对对对对对，而他们是在他们以前原物业的经理，还有各栋的原物业的管家也在群里面承诺，发到每栋群里面都有这样承诺，他说就是这样操作的。
0: 我们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
1: 嗯，好好好。
0: 因为这个工程呢，如果真做完，可能大几千万、上亿的造价成本。
1: 没有，我去问过了，这没有。他们以前问过工程，他说大概要花100万左右。
0: 你不是说所有的天花板全每一层的天花板全砸掉吗？
1: 对对对对，他们已经估算过了，以前和他们开个会协商过了，他们说大概要花100万左右。
0: 是华润自己估算的。
1: 对对对，他们找到开发找那个施工单位，大概要100万左右，因为我们只有四栋楼嘛，不是大型小区。
0: 每栋楼多少层啊？
1: 有三栋是31层，有一栋只有18层。
0: 哦，
1: 只有400户，它只是公共区域的那个过道天花板要打开，并不是家里面的天花板要打开，是这个意思。
0: 来，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这个南村镇政府吧。看镇政府怎么说，镇政府知道这个事儿吗？
1: 长城上周二上周二长城区信访局、长城区住建局还又把开发商联络一下，我们又开了一次会继续协商，但他们还是不同意。
0: 他们
1: 都知道
0: 协商的，
1: 整个区政府都知道
0: 协商的进展是怎么样啊？
1: 协商的进展，他们上周一回复我们了，那个开发商就这周一已经回复了，他们还是不同意。
0: 不同意是怎么处理啊？
1: 他就是要挖个洞补个洞，就把这个电线租进去。
0: 补个洞对你们的影响就是它美观造成了影响是吧？哎，你好，南庄镇政府吗？
1: 对，第一美观，第二。
2: 喂，你好。
0: 南庄镇政府是吧？
2: 是。
0: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咱们南庄镇的群众找我们来投诉啊，打进直播当中来。华润置地9月的这个楼盘，他们反馈说开发商把他们那个电缆给偷偷剪断，然后换了那个低标号的电缆的事儿。说咱们政府一直在帮忙跟进处理，我们想沟通一下这个情况，是跟您聊就可以，还是要等你们领导？
2: 您稍等。
0: 哎，谢谢谢谢。
2: 嗯。您好。
0: 哎，您说。
2: 您刚刚提到的是哪个区域的问题？具体地段。
0: 具体路在哪儿啊，卢先生？
1: 就在他们政府旁边，就在他们政府旁边。
0: 华润置地9月。这个楼盘
1: 就在他们政府旁边，就隔了一条河和他们政府。
2: 是楼盘的具体问题是吗？您可以重复一下刚刚您说的那个问题吗？
0: 是这样的，他这个小区楼盘是在2020年底交付的，总共4栋楼，然后涉及到415户的业主，然后呢，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开发商和物业联合起来，偷偷将这415户业主的电线的线缆全部给剪断了，换成了低标号的线缆。然后呢，业主们就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又报警又投诉的。现在呢，政府在帮忙沟通处理这个事情，从2025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帮忙跟进，但是一直就没处理了这个事儿，就这么个情况。
2: 有具体的小区名字吗？
0: 啊，我不是跟您讲了吗？华润置地9月。
2: 哦，好，明白。您稍等，我这边查询一下。
0: 啊，谢谢，谢谢。
2: 嗯。

0: 卢先生，你们那个开发商为什么把电线全都剪断了，然后换成低标号的线缆了？你到现在都不清楚是吗？
1: 他们不回答，他们也不回复。
0: 啊，你好，你好，陈同志，你说。
1: 嗯。
0: 你好，同志。
2: 啊，你好。
0: 哎，
2: 哦、
0: 你好。
2: 我以为刚刚你是。
0: 哦，没，我在问群众，我在问群众，他那个一些细节，对。

那个还是说声音好小，耳机调最大音量，真不是我们事儿，哥们儿，你自己研究研究手机了。怎么就你自己音量小？我这音量，我这最标准的音量，你不用研究了，不用研究我们这事儿了。

刚才居然说偷铜线拿去卖，这事咱只是推测，咱没法讲说到底是干嘛去了，对吧？他是卖了，还是说其中有原因呢？还是确实是为了安全呢？还是说他本来就是换掉能够符合标准的？咱不知道，没法推测这个事儿，对吧？这是只能是让大家自己心里想了，这没办法。不是自己偷自己的，他这个小区已经交付了，这个电缆的归属权、财务的归属权是小区业主，不是他的开发商了。所以开发商如果要是偷的话啊，你最后认定为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偷的就是业主的线了，那可不是偷他自己的啊，因为业主已经花钱了，知道吧？

0: 怎么样，镇政府这边？
1: 啊，您好，我们这边在联系有关的部门，在询问这件事情的处理事项。还想了解一下，这件事之前是有通过12345还是什么渠道反映过是
0: 现在禅城区信访局在帮忙跟进，之前反映到镇政府，镇政府应该是也有上报。
1: 吗？哦，去信访局那边是
0: 对
1: 有。
0: 对对，咱们上周的时候，信访局还组织三方一起开过会。
1: 哦，好，明白。我们这边再跟进一
0: 好
1: 下，
0: 呀，
1: 尽快给您一个回复哈。
0: 我们
1: 稍
0: 等
1: 等
0: 您，
1: 一下。
0: 等您，谢谢。现在声音正常，但是刚才我说话声音小，各位。

0: 卢先生啊，
1: 啊，你
0: 我
1: 好。
0: 再确认一下，他现在是要在哪里给你们挖洞呢？
1: 啊，挖洞就是在每个楼层的共区的过道的天花板上里面。
0: 是从天花板里边，还是直接把天花板打通嘞？
1: 要把天花板打开，里面布的有线槽，然后这电线就能穿进去了，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要把天花板外面破坏掉，然后插到线槽里面。
1: 对。
0: 那他从那个线缆井要怎么出来呢？挂在天上。
1: 它现在是临时挂在新南井里面，但新南井里面它能抽进去的。
0: 不是，如果他要给你们再重新打洞再装怎么办呢？他是从线缆井里面直接接到天花外面，然后再接进去。
1: 它给我们接也是在天花板上挖个小洞，然后把这个洞打开，然后线抽放进去，然后再把这个洞又补好，是这个意思。

0: 你好，华人置地吗？
1: 这边是华人置地全国客服中心，请问这边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您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你们在佛山禅城区的一个楼盘叫华润置地九月这个项目上的群众反映呢，这个楼盘是2020年交付的，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开发商突然之间把小区的所有业主的这个电线的线缆全部给剪断了，然后更换成了低标号的线缆，那就铜变细了。然后呢，现在业主到处去投诉，开发商也承认了这个事儿了。啊，就是原先老的那些粗的高质量的电缆线缆，现在被运走了，然后换成新的低标号的了。开发商承认之后呢，现在说给他们再重新换回去，但是更换的方式比较粗暴。说直接从他们那个天花板打洞，然后把线穿进去就行了。业主们不同意，业主们要求开发商恢复交楼时的状态，就是这个线缆啊，必须要这个隐藏线缆走啊，不能是打洞啊，是要把整个天花全拆掉，然后走完线缆之后呢，再重新装好啊。现在就是投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然后跟咱们客服这边反馈一下，希望咱华润置地能给个回复，帮忙跟进一下，可以吗？
1: 这边就是原先是高质量的这边电缆，然后换成低质量的电缆，
0: 对，
1: 后续是同意更换回来，然后说是，但是方式比较粗暴，说是要把业主这边的一个天花给它弄开，然后
0: 对，
1: 直接伸进来是吗？
0: 对，每一层的天花都要凿个洞，然后从洞里面再引线，那这样呢，既破坏了美观，又破坏了安全性，业主们就不同意。
1: 这边业主们。

0: 的要求就是要按照之前的这边一个隐藏式的这边
1: 对
0: 要
1: 对
0: 求回复，
1: 对，
0: 恢复是
1: 按
0: 吗？
1: 照交楼标准去给恢复。
0: 您这边是否能提供一下这边业主的一个预留了这边的一个房间信息呢？这边需要一个房间信息，然后这边系统内才能反馈上去，先生。
1: 他是全体业主呀，这个不是某一户业主的问题啊。
0: 这边就是全体业主这边
1: 对
0: 来反
1: 呀，
0: 馈的这个问题是
1: 对
0: 吗？
1: 呀。
0: 啊，请您这边稍等一下，这边询问一下先生。
1: 哎哎哎，对，或者卢先生啊，
2: 嗯，你
1: 你
2: 好。
1: 方便留一下你的房号吗？
2: 2-603。
1: 这得把它说出来了，已经。那个客服这边记录吧。
0: 是哪个城市的哪个项目上面呢？
1: 佛山市的华润置地九月，备案名叫南庄九里公馆。
0: 佛山华润置地九月是吗？
1: 对对对，九
0: 是
1: 是
0: 王字
1: 王
0: 旁。
1: 家那个长久的久，然后月是喜悦的月。
0: 这边查询到有一个南庄九月是这边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这边是几座？这边房间号是
1: 二栋。
0: 二栋。好的，
1: 二栋多少来着，罗先生？
2: 603。
1: 603。
0: 好的，业主姓名这边需要核实到一下。
1: 姓卢，你就记姓卢就行了。我这节目直播呢，不方便直接讲那么多隐私细节的问题啊。
0: 卢先生这边是吗？
1: 对。
0: 好的。这边是后续回复这边卢先生预留号码，然后这边您节目这边是需要回复您这
1: 回
0: 边。
1: 复我们主持人，一个是我几个问题啊。第一，当时为什么把人家电线线缆给更换了？
0: 就是要求回复为何更换是吗？
1: 对，然后呢？第二，更换之后的去向去哪儿了？因为这是业主的财产。不是开发商的，更换之后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涉及到是否涉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这个问题，是否涉嫌盗窃他人财物的问题，就这俩问题。来，导播老师帮忙把我的电话号码留下，忘了那个写在稿子上了，看一下手机。南村镇，不是那个南庄镇这边怎么样？南庄啊，
3: 喂，你好。
1: 对，您说。
3: 我们这边在跟之前处理这件事项的相关同事在沟通中，在了解具体事项，您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1: 不是，
3: 吗？
1: 他能不能直接接呀？您这转还怪麻烦的，万一中间再有信息差啥的。
3: 对，我们也在对接那边的同事，因为
1: 是
3: 这
1: 哪？
3: 件
1: 是
3: 事项，
1: 城建在跟还是哪里啊？
3: 应该是城建那
1: 哦
3: 边。
1: 哦哦哦哦，
3: 您稍等一下。
1: 好好好好，给首歌吧。那个，镇政府这边如果说有消息了，直接说话就行，我这都能听得到。
3: 好的。
1: 哎，谢谢谢谢，麻烦您。

0: 喂，主持人您好。哎，您好，请说。啊，我们这边在持续的了解情况当中，或者我们之后了解情况后，让相关的负责人回拨您的电话，可以吗？或者我直接跟那个城建办公室打电话可以吗？嗯，因为我们这边处理这个事项的负责人呢，具体联系电话我们在跟他沟通当中，所以稍后让他回拨您可以吗？
1: 我留一个我的号码吧，因为一会儿我节目直播结束了，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啊？
2: 应该不会很久，您留一下您的电话。
1: 哎，好好好，留下，导播老师来把我号码留给他。卢先生啊，
2: 你好。
1: 这事儿我们先今天帮您跟进到这儿，但是呢，如果你说仅靠我们媒体曝光，他就真的能花出去这大几百万，我觉得不太现实。
2: 可以，谢谢你们。我们只能说让政府知道这个事情，让他们更加重视一点，让他们去发力推动，因为政府至少还拿捏着这些开发商的一些重要的事项。对啊，只能这么讲，他至少能比我们更有些办法，好吧？好，谢谢。哎，好嘞，那先这样。然后那个，你现在通话这号码能加到你微信吗？
1: 可以的，
2: 我们后期让工作人员加一下你的微信，要一下那些素材啊，就是照片啊，
1: 视频什么的啊。
2: 好，谢谢。
1: 好，好嘞，好，再见啊。
2: 好，拜拜。

0: 只能这样了，咱也没办法了。你说你靠广东民事热线一个电话，你直接从开发商那儿要回来上百万、一两百万的这个装修的费用，我觉得不太现实，不是以前的时候了。现在他们都没钱，以前他们有钱的时候呢，这一两百万眨的眼都不眨啊，每天花出去这个营销费用、接待费用都多少钱呢？现在不一样了啊，这是不是好日子的时候了？所以你真指望他一个电话就解决掉问题也不太现实，只能是让政府帮帮忙喽。以前他们那种最有钱的时候啊，但凡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对吧？尤其是开发商，那时候媒体一旦关注什么事情，就赶紧花钱平事儿啊，业主什么诉求满足他，是要退房还是要装修还是要怎么弄，满足他啊。这以前都是这样，现在一听媒体投诉了，投诉吧。那现在都这样了，你知道吧？他没钱了嘛。连下一位投诉人，你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投诉，建行。
0: 建行。
1: 然后收取我的违约金。
0: 啊。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去年四月份我买了部车，然后是。生意失败了，然后我想把这部车卖掉，然后把钱给他还掉，然后银行那边就一直咬着这个10%的违约金，不给我降低或者不给予免除，然后我这边也打了12378的、那个。
0: 什么意思？你是要提前还款？
1: 对，是的，是的。
0: 你今天还了多少期了？
1: 还了，这个月还的话就是第14期。
0: 第14期了。
1: 嗯，
0: 总共是多少期？60期还是36期？
1: 60期。
0: 60期。
1: 对。
0: 合同约定提前还款大概是多少年？
1: 2年。
0: 还完2年之后可以提前还款是吧？
1: 对的，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沟通情况是怎么样？
1: 沟通情况就是他不给减免，也不给免除。
0: 多少的手续费？
1: 10%。大概如果现在提前还清的话，大概要付8000多块钱的违约金吧。
0: 8000多。
1: 对。
0: 你一个月车贷多少钱？
1: 一个月车贷2000多吧，2000一点，多一丢点。
0: 你是要一次性还清是吧？
1: 对，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还。一次性还清是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还有事业上面的一些原因，因为我不想就是把自己征信搞坏或者什么之类的嘛。
0: 那个还欠多少钱啊？他是要收你总贷款额的10%吗？
1: 是收现阶段还剩余总额的10%。
0: 剩余多少？
1: 剩余8万多。
0: 嗯，稍等啊，剩余8万多。
1: 对。
0: 哎，哪一家银行贷的？
1: 建设银行。
0: 哪个分行？支行是哪？
1: 我要看一下。

0: 越秀分行。
1: 越秀支行。
0: 对，越秀支行。
1: 电话号多少你跟我说一下。
0: 020-8301-4117。
1: 830-4117 是吧？ 来，道夫老师打一下这个号码，830-4117。
0: 合同当中就是明确约定，2年之后可免费提还，但是2年之内如果提还的话，就算违约，要按照本金的10%支付违约金，是吧？对对，但签合同的时候，因为这份合同是我老婆签的，因为不是我签的。
1: 你贷款人是谁啊？贷款人是谁？
2: 杨立山，
1: 我跟银行沟通，哎，银行优秀支行吗？
2: 对，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你们的这个贷款用户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打到直播里面进行投诉，说自己的车贷啊，
2: 李超，等一下，
1: 哎，谢谢谢谢，嗯，
2: 对对，有一些太，
1: 嗯，
2: 太少了，没办法，上个月，
1: 哎，你好，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你们行的这个车贷的用户，贷款用户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反馈，说自己这个想要提还，提还呢，但是咱们银行说要收他10%的本金的违约金。 他觉得这个现在太高了，因为他确实是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现在是想提还之后呢，把这车卖掉，赶紧回笼资金，然后去支付一些债务之类的。他觉得这个10%对他来讲的压力有点大。
2: 这个据我们车行，就我们也有跟车行反馈，车行那边呢，就跟我们说客户是卖车而已，不是说什么预期要卖车。 因为当时我们跟客户面签的时候，有已经明确跟客户告知，如果就还款没满2年，会提还会有一个10%的违约金，还有一个告知函给客户签名的，这个客户是知晓的，之前是，
1: 是，但是是这样啊，咱们一般车贷的总利息大概是多？他这个车贷总利息大概多少啊？
2: 他
1: 百分之多少？
2: 他好像是2.多1年吧，
1: 2.多是吧？那你看，按照咱民法典的要求啊，违约金不能高于银行实际的损失的。你收的10%，
2: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按规定。
1: 你说的是你的规定，我说的是上位法，是民法典。你收的10%，但是咱们实际的利率大概才是2.多，不到3%，而且行内一般都是1%到3%的违约金。你这上来要10%，这合同本来签的。 当初签的时候他就不合适了，所以现在你们用户又觉得，如果说让他还是继续按月还，他就还不上这个钱了。他是实在是想回笼资金，所以说才倒了一笔钱出来，想把这个赶紧还上去。如果说我们继续收到10%，现在面临情况就是他就不还了，那剩下的这十几20万的这个贷款，10来万贷款，他就变成一笔坏账了。这对咱们来讲损失更大了，对吧？他现在是想，
2: 我们也。
1: 之前也有把这个反馈上去的，对，您跟银行沟通一下，我们也会找你们总行再聊一下这个事情。10%，这个是我们目前听到的最高的违约金。
2: 嗯，好的。
1: 一般情况下呢，要不就是一个月的违约金，一个月的这个还款的钱数当做违约金，要不就是1%到3%。民法典很明确要求，不能够超过银行实际损失。你现在这个太高了。
2: 我们也是按规章的，对，我知道，
1: 我也没为难您，兄弟，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也会反馈上去，因为这个是上级行，对对对对，我理解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对，您跟这个上面在沟通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会反馈上去，这个，对，然后我们同步出视频，到时候你把我们那个曝光视频转给领导看，我相信领导还是会愿意网开一面沟通一下的，好吧？
2: OK，
1: 谢谢你哈，再见，嗯。 打给建设银行，95339533。

0: 王先生，
1: 哎，你好，
0: 我得先跟您讲啊，咱们作为成年人，当初签这个贷款协议的时候，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自己明明知道他是两年之内替换要扣10%的违约金，当时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够接受，你自己就要承担责任。
1: 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老婆那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纸质或者电子版的。
0: 不，你不用，不用讲这个，不用讲这个。我跟你讲，银行当时所有的贷款一定是面签。你这些都是理由和借口，
1: 明白，
0: 他不可能违反规章制度。我跟您讲，今天我帮您投诉的原因是在于，我觉得首先您很诚实，啊，其次就是你跟我讲了你家里的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与其说让你因为家庭压力导致银行背80000块钱的坏账，不如帮忙跟他沟通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稍微减免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100%占理，说这事儿我一定帮你去投诉，不是这样，啊，
1: 明白。
0: 你好，建设银行，
1: 谢。
2: 嗯，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银行啊，建设银行广州越秀支行的一个用户客户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之前在咱们银行办了一笔车贷，这个车贷呢现在已经还了14期了，总期数是60期，然后呢他想进行提前还款，现在呢支行跟他说要支付8000多的这个违约金。按照当初的贷款合同约定，合同当中有约定说两年之内提前还款的话要支付本金的10%的违约金，剩余本金的10%啊，剩余本金10%违约金。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问了一下刚才这个支行的相关信贷人员，就是办理这个事儿的信贷人员，他跟我们反馈说，这位车主王先生呢，他的实际的利息大概是2%几，不到3%。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提前还款违约金银行收取的额度应该不得超于银行实际损失，也就是利息总额，现在要收他10%是8000多，已经明显超过很多银行的实际损失额度了。那按照行内一般普遍的这个墨守成规的约定来讲，当然它不是写到规矩里的哈，那不就是普遍的规则来讲，要不就1%到3%的剩余本金的违约金，要不就是按照下一个月的月供算作违约金，啊，基本都是这样嘛。但是咱们这个当时签了个10%超高违约金，这个事儿在行业当中确实是不太常见的，而且呢也涉嫌违反民法典当中的约定规定啊。所以我们想跟咱们总行这边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总行这边帮忙协商，因为实际情况是这个车主呢确实家里面这个经济情况比较紧张，如果说继续让他还款，他是还不上的。还不上剩余的80000块钱就变成坏账了，对于银行来讲，他现在是倒腾了一笔钱出来，想把这个车赶紧还掉，然后卖掉，拿一点钱出来还款。哎，那与其说要80000块钱坏账，不如免一点，咱要他一些实际的损失补偿，一些违约金，赶紧让他把车卖掉，让人家也缓口气儿，对吧？也少掉一些不安因素。我觉得这个两全其美的事情啊，当然银行可能多多少少会按照原本的这个约定来讲是账面上有损失的，但是互相理解一下，就这个诉求好吧。我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这边，希望咱们总行这边能够给我们一个回复，这个事情好吧。然后用户的这个姓名电话号我们也留给您这儿，哈。
2: 好，那今天需要记录一下，您刚刚说的就是您这个媒体所在地区是在哪里，需要记录一下。
0: 在广东广州啊，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省电视台。
2: 哦，好的。
0: 然后导播老师呢？啊，导播老师要问一下那个杨女士啊，这个王先生太太的电话号啊，要问一下她的电话号。王先生，
1: 哎，
0: 你把您太太电话号也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下啊。
1: 我是现在说吗？
0: 哎，不是，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现在我这还直播呢，稍等一下啊。各位，我这进广告了啊！进广告之后，咱们整点回来再见。我是主持人宇航，来半点就没进啊，让我歇两口气儿，喝喝水。各位，节目这个整点之后再见。

0: 你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万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快报。
8: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 2026年端午假期 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 885万车次， 同比增长约 1.94%， 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的端午假期出行研判，今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 明天假期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 20号车流有所回落， 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 今天佛山地铁3号线全线通车，这是佛山目前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串联主要核心节点最多的南北向轨道交通骨干线路，统一运营服务时间为每天的6点到23点30分。 佛山地铁3号线全线贯通之后执行统一的阶梯票价， 线路全程最高票价为12元。 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通报全省将深化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专项整治行动，推动生产销售、登记上牌、违法查处、设施改造、宣传教育等全链条治理，强化外卖平台源头监管，全面治理电摩乱象。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自6月18号到22号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8300万人次， 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 记者昨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 截至6月14号， 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45.2万起， 同比下降 17.8%， 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 1199.6万人次， 消防车辆 219.3万辆次， 营救被困人员 8.8万人。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说， 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进行。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APP。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1: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0: 怎么样？不接电话吗？啊，来了啊！你好，你好，康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宇航啊。那个，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是2025年9月18号到那个狮子洋通道 T7 项目段上班的嘛，然后2026年1月8号然后出了工伤嘛，然后4月13号取得这个工伤认定嘛，然后5月20号是取得那个劳动能力鉴定嘛，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是在工作时间段然后受的伤嘛，然后现在就是说我想、
0: 什么叫工作时段，那个我问一下，你当时是在施工吗？
1: 对，
0: 你什么班子吗？你是
1: 我们栈桥的吧，应该是
0: 栈桥。
1: 对，
0: 是劳务队伍吗？
1: 对，
0: 还是项目部的？只是劳务队伍的是吧？
1: 对对，
0: 劳务公司是哪里啊？
1: 劳务公司是一人祥好像是。哎，
0: 怎么还好像是
1: 劳务公司，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0: 嗯，
1: 稍等一下啊。
0: 你没跟劳务公司沟通过吗这个事儿？
1: 我跟劳务公司沟通过，因为我5月20号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出来过后呢，然后我等了几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这个是我们走这个工伤保险嘛，然后劳务公司那边负责人给我的答复就是说可以，然后就一直等到今天了，他也没有说给个具体的答复嘛，也没有说他就一直说可以，但是需要出具什么材料呢？我也给我，因为我咨询过那个广州市南沙区的那个工伤科，我问了，然后需要出行什么材料，然后我都发给那个劳务公司负责人了，就是说等了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有搞定，就是也没有提交那些什么资料。
0: 你现在工伤认定是做完了是吧？
1: 对，工伤认定做完了。
0: 劳务公司叫啥？
1: 我刚没查了，你等我10秒，等一下啊。
0: 你边找边说哈，当时是你受工伤的时候是什么情形？跟我们说一下。
1: 我受工伤的时候，我是在下午大概4:50多5点钟，我还在上班的途中，然后就是说一不小心被那个机器给挤压了嘛。
0: 被机器挤压了，什么机器啊？
1: 履带吊嘛。
0: 履带吊。
1: 对，然后被那个配重挤压嘛，然后
0: 咋能被履带吊配重给挤压了？
1: 对啊，
0: 你是站在哪儿了？
1: 站在一个栏杆旁边吗？
0: 你这也，我的天哪，你这也太不注意了。
1: 我是站在那个一个护栏旁边嘛，因为当时现场肯定也是有很多那个工作的嘛，因为刚好有别人在叫。
0: 那个东西那么大，他操作的时候你也没看到？
1: 不是，我是站在护栏旁边嘛，然后他在那里旋转嘛，然后刚好我可能也被别的事情给吸引去注意力了，他也没注意到，然后就一不小心给挤压到了。对，
0: 那这受的什么伤啊？
1: 就肋骨骨折5根嘛。
0: 哎呦我天，
1: 加这个气胸嘛。
0: 嗯，工伤认定伤残等级多少？
1: 10级。
0: 10级。嗯，
1: 对，
0: 气胸现在恢复好了吗？
1: 气胸现在恢复好了。
0: 嗯，哎，找到那个劳务公司的名字了吗？
1: 湖南一人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0: 湖南
1: 一
0: 人祥哪个
1: 义？有义的义
0: 啊，有义的义。
1: 人是一个单人旁一个二，那个
0: 啊，一人祥，
1: 仁慈的人，祥是吉祥的祥吗？
0: 啊，劳务。那个劳务公司负责人那个许经理还在跟你沟通是吧？
1: 我3个礼拜还是反正有个3-4天之前给他打过电话吧，哎，他就说他已经在沟通处理，叫我不要催，因为我基本就是一个礼拜我问一下嘛，他觉得这个频率可能高了嘛，因为我催我也没有说是，因为赔偿是分2份的嘛，一份是
0: 这个工商保险处嘛，一份是这个他们劳务公司处嘛，但是我没有催他们说是催保险，不催这个劳务公司出这一部分，我只是催他尽快，就是说催总包买的那个劳团体险的那个险是吧？工商保险，对，他肯定不是给你个人买的嘛，他都是团体买的那个工商保险，对吧？
1: 对，没错，
0: 哎，等会儿打给他那个项目经理，直接找项目经理。 既然说人家你不想找那个许经理麻烦，我就找找这个霍经理吧，直接让项目经理帮忙吧。
1: 因为许经理他这边的态度，就是劳务公司这边的态度，他就一直是比较配合。嗯，所以说他别人都配合了，我能说啥了？但是
0: 不是你，我跟你说啊，你看到的是嘴上配合，你知道吧？哈，
1: 哎，
0: 我说你看到的就是嘴上配合，他真配合这事儿早办完了。
2: 那还，
0: 你好霍经理。你好霍经理。喂。哎，你好霍经理吗？
2: 啊，您哪位？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那个狮子洋通道T7标啊，湖南任祥，那个义祥任祥劳务公司有一个农民工兄弟，在咱们这个项目上呢受伤了。 施工过程当中被那个履带吊给挤压了，那履带吊那个配重，然后呢是五根肋骨骨折，然后气胸，去咱们那个南沙区的劳动鉴定部门啊，去做了之后呢是工伤十级，这事儿呢好几个月了，一直也没能帮他走这个保险，他现在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投诉说希望能不能帮他推进一下工伤保险的这个事儿，就这个问题。
2: 哦，这个问题问一下我们项目书记嘛，我们书记在管这个事儿啊。
0: 我这没有书记电话嘛，就只能打到您这儿来了。您这项目经理，对，就麻烦您。
2: 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湖南义仁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2: 行行行，叫他们，你湖南义仁祥负责人到我们项目找一下我们书记。
0: 我就找不着他负责人呐。
2: 他自己有负责人的。不是。
0: 你这样，这霍经理，
2: 行，我们这边安排一下吧，联系一下他们的人嘛，是吧？
0: 对，你也别推了，也别让谁找了，你就直接我把这个人的电话号给您，好吧？
1: 好，
0: 然后呢，让他来联系您一下，你到时候安排看手底下谁帮忙给他沟通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好，那个康先生，
1: 嗯，
0: 你现在啊，给他发个短信，你知道他号码不？
1: 哪个？

0: 那个霍经理那个牌牌上的那个项目经理。
1: 啊，
0: 你发给他个短信，你说你是叫什么名字？你就是刚刚，说湖南一人祥公司受伤的这个农民工，然后呢，麻烦您，这个帮忙向项目书记沟通一下，给您添麻烦了，啊，稍微客气一点，懂吧？然后把你的名字啊、电话号啊什么都告诉他啊。然后后面有新的进展了，你告诉我一声啊，微信跟我讲一下，好吧？
1: 行。
0: 他们在给你打电话，记得录音啊。
1: 我苹果手机好像不能录音的吧？
0: 找个别的什么方式试一下啊。
1: 可以，可以。
0: 这很。

苹果手机那个通话录音要买软件，然后还会通知对方，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当前通话正在录音啊，它会有一个这个提示，你知道吗？

对，他就是给你拖着就完了，对吧？他给你拖着温水煮青蛙，拖来拖去，你自己又觉得，哎，这个事儿反正都这么久了，要不回来这没办法了，就算了。其实呢，反正他都已经报了工伤保险了，团体险了。他如果不给你处理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他连团体险的这个钱他都省了，只有这种可能。要不然他干嘛呢？保险公司赔钱，他担心什么呢？

这评论区还因为用啥手机吵起来了，你说说这，哎呀，都快2080年了，还会因为这种事吵起来？我以为是那个早5年前大家就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时候，对吧？现在都已经什么时代了，大家都见过吃过了，还会因为这个事吵起来吗？不至于啊，不至于，嗯。

0: 能给我晾在这儿啊，这投诉人这啥情况，来的时候都义愤填膺的。打我们电话接不通啊，打我们电话接不通不对了吗？那么老多人打，那个这很正常啊。你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在小程序上投诉留言就可以了啊。电话那个东西容易占线啊。嗯，你好，李女士。
1: 哎，喂，你好，哎，领导。
0: 哎，你好，不是领导，宇航。

0: 我一下开发商的全称哈。哎，冒名是红枫长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红枫长福？
0: 长湖。
1: 长湖。
0: 对。
1: 哪个长啊？长短的长。
0: 对，长短的长。
1: 湖水的湖。
0: 湖泊的湖。啊，对对，湖，湖水的湖。
1: 啊，红枫长破长湖。
0: 对，长湖。
1: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啥事儿？您讲一下。
0: 哎，他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那买房嘛，然后他销售楼层那里他可以买车位，我们就去买了车位。
1: 嗯，
0: 然后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抵押的，以前买的时候也问过销售，他没有说他抵押的情况。现在2026年6月11日晚上，他银行有一个公示贴了在我们负一负二负三的车车库进入口的那个电梯口那里，我们才知道。他银行只是告知我们，他说他现在跟，我找一下他那个公告。
1: 嗯，
0: 他说他已经开发商没有取得许可，那种销售许可证，擅自转让该批车位的行为为不具有法律效应，未经农行同意擅自向开发商购买已抵车位的，无法取得车位所有权，购买人将面临无法使用车位以付款。向难以追回的风险，请各位购买人警惕风险，避免财产权益受损。但是他这个公示是没有公章的，
1: 什么意思？
0: 他也不是，
1: 你是念一大堆，给我总结一下啥意思？
0: 他就是说你，我现在我银行告开发商，你开发商将我已经抵押给我的车位，买给你们业主了，你们业主要。避免不要上当的意思，但是他抵押的时间是2020年的，我们买车位多数的是2021、2022、2023、2024、2025、2026年的。
1: 你们买的这个车位是被抵押给银行的了？
0: 对，他没有告知我们，从来没有告知。如果他有告知
1: 全部车位吗？
0: 对，整个地下室负一负二负三，说句不好听的话，连垃圾桶的地方他都抵押给银行了。
1: 啊，坏事了。
0: 对，然后我们是有签了购买协议，我们有收据，但是他开发商没有给我们开收据，没开发票，他没有给我们网签，我们也是后来去各个部门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读书少，我们少忙，我们没有知道原来买车位还要网签的，我们只知道买房。然后1000多户人他都是这样，都是跟开发商买的，开发商都是没有告知他们。
1: 你们是哪年买的车位啊？
0: 我们有很多，有2019、2020、2021、2022、2023、2024，今年年头2026年都有买到。
1: 你是哪年买的？
0: 我是2024年买的，2025、2025年也买的一个。主要是他没有告知我，你说你有个告知我，你那个是抵押物，那我可能叫你可以叫我，我可以，你可以说租给我们业主，我们
1: 你不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预售证吗？
0: 我们不清楚嘛，只能这样说嘛。他售楼小姐跟我们说，他说现在开发商还没有能开发票，他说你签合同也是有法律效应的，他是没有抵押的。
1: 不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他能不能网签呢？有没有预售证呢？
0: 但是我们就说是读的书少嘛，比较法盲嘛，没有那方面的知识嘛，知识盲区嘛。
1: 你这个事儿，你说你那你读书少，你不能赖人开发商啊。这
0: 但是他抵押了，他没跟我们说呀，他隐瞒了呀，不是我一个人啊，是全体业主啊。
1: 开发商去哪儿了？
0: 我们也找不到他呀，现在就有业主代表他们在信访局里面呢，应该有约到开发商来的了。
1: 那开发商怎么说啊？业主代表是谁？你们能不能
0: 业主代表都在里面，我们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事情。
1: 你是此时此刻就在沟通的是吗？
0: 对，此时此刻他们在里面沟通，我们就业主在外面等候。
1: 不是，你们1000多个人买车位，没有人看预售证。
0: 我们就不知道嘛，大家都是这样子买嘛。
1: 那你买楼的时候，你看没看预售证啊？
0: 我买楼的时候也是，他们小姐跟我说，哎，你买就行了，买了，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可以网签的，然后就网签。 我说真的，我买房的时候我没看预售账，
1: 你房子现在产权证。

0: 那办下来没有啊？
1: 房子现在有一部分发票还没开出来，然后呢，现在1000多户人，最多可能是100-200人出了账，其他的还没出账。
0: 不是房子现在没被抵押出去吧？
1: 房子没有抵押，
0: 你们都正常办了网签，正常不是都是正常办了网签，正常签了合同，正常出了这个备案的是吧？
1: 对，但是呢，他也还没有在，他就是现在很。情况很缓慢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有业主去现房了，他各部门
0: 有人拿回来证了是吧？有人拿回来
1: 了，对，也是早几天的事情，有一小批人拿
0: 了。他就是大证是没有问题吗？就是他的房地产的大证是办完的吗？
1: 对，他房地产的大证是没问题，他现在主要是他车位我们买了，他没给我们开发票，没给我们网签，没给我们办产权证，现在这个问题。
0: 车位多少钱一个？
1: 有买到高的22万多。
0: 好
1: 便宜便宜的就3万多，因为经济低迷了嘛，疫情嘛，后面大家都降价了嘛，高的话20几万一个，
0: 20多万的车位现在卖3万了，
1: 因为不是20几万是他们先买的，买的那个位置是比较好的，他们是2019年、2020年、2021年买的，然后去年他2025年的时候，他开发商，委托销售说有一批公底房。的车位给我们买，然后他也没有说抵押，我们问过他，他说没有抵押的。
0: 我问一个细节啊，你钱是转给谁了？
1: 钱是转给开发商。
0: 开发商
1: 收款的就是开发商。
0: 我怎么看你们提交资料有一些是转给了什么公底房？
1: 有一些公底房的是2025年后面买的，2024年之前的都是转给开发商。
0: 你不是也是2025年买的吗？
1: 我2024年买的那个，我就是转给开发商的呀。
0: 25年转给谁了？
1: 25年就转给了一个叫阿四的微信，他那个金核实就是他，红枫的财务。
0: 你转给个人了？
1: 他发了，就叫我们转给个人，但是呢，那个代收人就是红枫的财务。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他也跟我们签了那个扣车合同、扣车协议、扣买车位的协议，那个协议也是在售楼中心签的，那个公章也是在售楼盖的，
0: 你钱给谁了？你别管盖，你钱给谁了？
1: 我们2025年的那个就是给了私人，转了私人，有一些邻居就转了到那个叫刘彩萍的个人账号。
0: 我的天哪！哎，那个你们买这个车位，你24年那个车位是转给开发商了是吧？
1: 对，24年那个是开发商的，转钱也是
0: 转给开发商，是监管账户还是开发商个人的？开发商自己的对公账户啊？
1: 开发商个人对公账户吧，那个我也不是很了解。
0: 哎呦我天！
1: 没办法，只能说大家也这样买，我们也跟着这样买。哎，不只是我呀，我买的还算便宜的，他们买的20几万一个。
0: 你为啥买俩车位呢？
1: 因为交通，因为看着他说。交通方便嘛，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有2台车嘛，因为我那个位置只能买车位啊，周边没有什么地方停车的呀，在市中心东汇城那个位置啊。
0: 哎，你这事儿乱了套了，你们这个事儿乱了套了。我如果是开发商哈，我跟你讲，如果我是开发商，我就不认你们转给个人那笔钱。
1: 他有跟我们签到那个协议的哦，有盖到公章的哦。
0: 你签了协议，盖了公章，你只签了协议，你钱没给我呀。他要是事儿办完了之后，他回头再跟你要一笔钱，你怕不怕？你钱没转给我呀，你转给个人去了，签了协议了，现在钱没转来吧，李女士，把这个协议上的钱转给我们公司公账吧，你怕不怕？他再讹你6万块钱，
1: 所以说嘛，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嘛，法盲嘛。
0: 哎呀，你这真是，现在
1: 是
0: 哪区信访局在跟你沟通是吗？
1: 他里面信访局有具体有什么领导？我们
0: 是区里的信访局还是哪里的？
1: 茂名市信访局。
0: 市信访局在处理。
1: 对，油城六路这个嘛。
0: 导播老师来打给农业银行，找农行。 所有的钱和开发商之间的钱必须打入到监管账户里面去。这个钱政府强制要求所有的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不管车位也好还是这个楼盘也好，为什么要设立强制设立监管账户，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的，保护我们普通群众的钱，别最后让人开发商套跑了。你们可倒好，转给个人的，转了一个随便的公户的，啥都往里转，这钱怎么当年钱咋赚过来的，捡着金子了。
1: 所以就说呀，这
0: 全部车位都抵押出去了，多少，总共多少个车位啊？
1: 1000多个。
0: 现在是全卖完了是吗？
1: 基本都卖完了，但还有摩托车位的哦。
0: 摩托车位也抵出去了？
1: 他就是整个负一负二负三层打包抵押了。
0: 摩托车位也卖了，也卖给业主了是吗？
1: 对，也卖了。
0: 摩托车位多少钱啊？
1: 有人买的7000-8000一个也有，5000-6000也有。
0: 哎呦我天哪，这坏事儿了。我们现在联系不上农行这个。
1: 你还没接电话对吗？
0: 对，农行没接电话。你们打过农行电话吗？
1: 打过。我老公打的。
0: 有接过吗？
1: 他有接过啊。
0: 他现在不接。
1: 就是打那个3200-6683270746那个。
0: 对，就是这个，没有人接现在。
1: 再给你。
0: 哎，给那个区党政办打电话吧，告诉他们区里面媒体在关注，看看这事儿能不能跟进一下。茂南区的是吧？
1: 对，茂南区。
0: 下次还敢不敢这么买东西了？
1: 当然不敢了，以后我都要教我的儿子女儿他们，以后买一定要去各部门查，查了有没有才能买。哎，
0: 这些信息全是公开的，你随便到哪个，到百度上，到那个豆包上，哪儿都能找着。你说你就查一下的事儿，这2秒钟，结果现在被骗大几万。你哪止大几万，俩加一起多少钱了？
1: 我两个加起来10多万，没有人家买前期买1920年买的多。但是也不容易啊，我们的是老百姓，赚钱又不容易，做一天杂工才200块一天，你要存多久才能存到那个钱呢？
0: 嗯，
1: 对吧，也是有血有汗赚出来的呀。
0: 哎，我们正在联系茂南区委，您稍等一下啊，茂南区也没人接。茂南区也没人接，找住建局吧，这都一个电话不接，咱没法出啊，这片子找住建局。找住建局试试。你好，茂南区住建局吗？
2: 嗯，对。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茂南区的楼盘的业主啊，叫红枫新城的业主，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说那个他们购买的车位被开发商抵押了的事情。我们
2: 您说，
0: 是这样的，他们反馈呢说，这个楼盘是从2020年的时候就把地下三层的所有的车位，包括摩托车位，包括机动车位，汽车车位，全都抵押给了中国农业银行冒名电白支行。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竟然开始公开对所有的住户销售车位，现在车位全卖出去了。到了今年的时候，银行才发现完了，这怎么车位给卖出去了，于是张贴了一张告示，说这个车位产权现在抵押给我们了，你们业主购买的这个东西没人认，这个钱没人负责，业主们才发现原来自己被坑了，现在就这么个事儿，银行已经起诉开发商，要把这些车位都封了，业主们懵了，有花20多万买的，有花大几万买的，有花10几万买的，这些车位现在没有产权，办理不了过户，钱也要不回来，于是找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投诉，说想反映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找到您这边来了。
2: 哎，是这样的，您好，我这边跟您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哈。
0: 嗯嗯。
2: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茂南区住建局。
0: 嗯。
2: 然后您说的那个红枫新城的话，它是属于茂名市住建局，因为我们本因为我们本着原则就是谁发证谁监管。
0: 哦。
2: 如果是茂名市住建局发证的话，这个问题就要有。

0: 由他们来监管，我们是没有监管的职能的。
1: 哦，那明白了，行，那感谢您啊，谢谢您，同志啊，打扰您，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1: 那不归人片区管，这是没办法了。等一下啊，我们得找那个茂名市住建局啊，稍等一下，我们给他市住建局打电话。

0: 林女士啊，
1: 哎，
0: 就着这个事儿跟你们业主代表讲一下，把那个房产证的事儿也催一催啊。
1: 现在我们也在说，主要是开发商房产证他也有一个问题吧，他政他税局他给他
0: 欠税了，
1: 开发票了，然后，
0: 你说啊。
1: 他开发商已经帮开票了，然后他房产证那里，他开发商只有一个员工在上班。那个上传资料办证那个，然后那一个员工他也反映，他说他一年多没有收到开发商发的工资了。
0: 你好，茂名市住建局吗？
2: 对，是的。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2: 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一个这个茂名的楼盘叫红枫新城啊。
2: 嗯。
0: 业主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他们买的这个楼盘的地下停车场的这些车位全部都被抵押给了中国农业银行茂名电白支行，而且呢是先抵押后出售的。
2: 嗯，
0: 啊，就是他们2020年就已经把所有车位都抵押出去了，结果2021年开始就开始对外销售，一直到现在全卖完了。
2: 嗯，
0: 然后呢业主现在发现银行把开发商告了，车位产权被封了，他们是钱也没有，车位也没有，办不了证，开不了票，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这个没办法，我们只能联系到您这边来，啊，希望您帮忙反馈一下，看看怎么跟进一下这个事情。
2: 好的，
0: 稍
2: 等，我记一下。
0: 好好好，
2: 就是说，红枫新城，的这个开发商，
0: 对，
2: 把他们的车位先抵押给了银行，
0: 对，
2: 然后再对，就是。
0: 对业主
2: 进行
0: 销售，哎，对，
2: 所以导致就是目前业主是既收不到房，然后也没有那个产权，
0: 对，也既收不到车位，又没有产权，又开不了票，
2: 好的。
0: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得投诉举报一下，这是第一哈。第二件事是，开发商呢收款账户用的不是监管账户。
2: 收款账户就是收这个车位的。
0: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取得预售证嘛，他这个车位都抵押了，他是没有预售证的情况下出售的。
2: 嗯嗯嗯。
0: 啊，所以他都是什么个人账户啊、财务的账户啊，什么都是这些收的款。
2: 哦。
0: 哎。这是你看你也觉得很离谱，但我也觉得很离谱，这是。我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给您提供一下，到时候希望咱们局里面或者。这个谁能跟我们联系一下，看看简单说明这个情况可以吗？
2: 嗯，好的。
0: 哎，谢谢您。
2: 啊，您说。
0: 来，导播老师。你看看林女士。
1: 嗯。
0: 我们一跟人住建局的同志说完，住建局的同志都叹气。这业主们，咱讲实话，怎么能这样干呢？
1: 对呀，很多人都说呀，他为什么敢这样干呢？
0: 不是啊，我们是觉得你们怎么也敢这样干呢？
1: 我们是跟我们房也是跟那个美女买的，我们车位也是跟她买的，她也开了那个协议给我们，她也盖了
0: 跟那个美女买的，那美女再美她对你有啥用嘞？你这她又不能给你钱。
1: 这样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嘛，帮助要求、
0: 我们帮你把这个事儿跟政府反映完。但是最后呢，因为现在呢，人家信访也在跟你们积极推进这个事儿，咱们也没法说你说政府怎么不作为啊什么，这犯不上，对吧？也不至于。
1: 对，
0: 让他们先跟进一下啊，看看这个情况。我们也帮你们呢，再加把火啊。现在最后就看这碗汤煲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
1: 对，我们现在还有200多人在现场集门等
0: 呢。有，在那蹲着干啥呀？
1: 在等代表出来呀。
0: 你等回家等去，回家等去。你在那等200多个人，后面警察去了，你们全还200多个人，你开玩笑你？回家等着去，啊！我们导播说你老公在里边是不是？
1: 对啊。
0: 回家等你老公去，别在那凑热闹，你赶紧回去。
1: 手机什么的。

0: 我这里啊，车钥匙怎么在我这里啊？他都没有钱，又怎么回事？
1: 到车里等着。
0: 我就在边上呢、啊。
1: 到车里等着。
0: 我就在摩托车上啊。
1: 啊，对对 对, 对。
0: 我坐的在摩托车上啊，
1: 对对对对
0: 在垃圾桶旁边。
1: 别去门口啊！别去门口啊！听话啊！
0: 啊
1: 啊啊！好，好嘞啊！好，再见啊！
0: 嗯，好，嗯，拜拜。
1: 你这开玩笑，跟人裹乱去，200多号人堵人新网局门口去了。这事儿不能干啊！这所有的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事儿不能干。有理咱们说理，有事儿咱们说事儿。你不能整一帮聚众去人家政府职能部门门口，在那堵着去，那这事儿就性质就变了，知道吧？人家也在积极跟进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那不是说不理你们。你一旦真是200多个人全堵在那儿，那一会儿警察就去了，你想都不用想，这是绝对违法违规的事情，从法律上不能容许的事情。

0: 第五个，不成，咱就直接连第六个吧。剩一，哎呀，第六个连不动了，剩十分钟了。第五个吧，第五个吧，窦老师。嗯，您好，柯先生。
1: 啊，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投诉一下那个湛江宝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什么问题？跟我们说一下。
1: 6月4号，他们销售来到我公司这里，找我要了5000块钱的那个定金，然后呢，现场没有给我开具任何的合同和收据。然后6月5号是约定看车，红旗 HS3PHEV 冠军版125公里的，当时谈的时候是105000块钱全部落地，
0: 嗯，
1: 然后贷款是5万，贷款是8万块钱。然后呢，看车的时候我是本来要做，我名下是有旧车的，我要做置换嘛，
0: 嗯，
1: 然后我那个老车给他们电评估是15500块钱，我把车给他，然后6月5号我就开，约定好开到店里面去，然后他让我把车也留下，然后呢又让我交2万多的一个2万5的首付款，
0: 嗯，
1: 那这样子就合计到3万多块钱，然后我当时就没同意，我没同意，他又催着我做贷款，然后呢我去到店里面，他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合同呀收据啊都没有，然后就一直想让我做贷款，我就没理他，我就把我的旧车开回家，开回家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把我的5000块钱退回来给我，然后呢一直就没有回复我，就一直拖我，然后投诉到厂家，厂家昨天我又打电话去，他们说按照合同办事，我想说是我连合同收据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合同有什么内容，按照哪个合同去办事。
0: 你签过合同吗？
1: 他当时他给我是来到我公司里面签。
0: 不是，他为啥去你公司去了？你能给我解释？跟你要5000块钱，他去你公司去了呢？怎么？
1: 他就来找我，就来到我个公司里面去，直接来我公司把他的一个合同，那个收也带过来给我签嘛。我给他
0: 不是，他为啥去你公司了？你们之前都不认识，没联系过，没沟通过。
1: 有6月3号晚上下午的时候，我去他店里面去沟通了，沟通了一次，是价格没谈好。
0: 然后呢？
1: 6月4号，他们就一直早上啊什么的就发消息说，他们来到我店里面去谈。我说一开始我是拒绝，他说带着诚意来的，然后我就说那你过来吧，过来看一下。然后他就是按照这个价格，当时他价格里面合同也没有写到多少钱落地，就让我签了以后，他直接拿走，也不给我副本，也不给我收据。
0: 您先稍等一下哈，您先稍等一下哈，您稍等，你别挂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0: 对，你好。
2: 哦，您好，就是我这里是茂名市住建局的。
0: 哎，
2: 刚刚民生热线这个栏目呢有连线我们单位。
0: 对，
2: 然后说就回复的情况请联系您。
0: 对对对，我就是刚才那个连线主持人啊。
2: 哦，
0: 对，
2: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刚刚连线我们这里是办公室，
0: 哎，
2: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对那个我们的具体的负责的业务科室进行核实，然后再情况反馈给您。
0: 嗯，
2: 那请问我想说这个反馈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或者是
0: 可以呀，可以呀，对，
2: 可以。
0: 对对对，
2: 请问有什么实现的要求呢？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咱看那个业务科室。对，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简单，就看那咱们业务科室后面回复的话，打电话或者这个号码添加微信都可以，给我们个文字啊，或者什么都行。哎，对。
2: 那如果到时候回复以后，你们还会在就是说节目中对这件投诉的事件再进行一个就后续处理的一个就是反馈之类的吗？
0: 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如果说这事儿解决很顺利，我们觉得就没有意义再去跟进了嘛。但是如果碰到一些阻力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会继续后续的跟进的。嗯。
2: 哦，我大概明白。
0: 对对对。
2: 就是说收到反馈以后，你们就先给，如果就是已经事情已经在推进了，就先给投诉的群众先给他，就是线下的，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处理的情况。
0: 对，
2: 如果说事件处理的还没有
0: 还没有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理的进度不太好的话，你们还会去持续的去跟进是吧？对对对，但是您别理解歪啊，我们不是拿这个威胁咱们，你别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别跟领导再转述错误了。对对对对，您跟或者您这么跟领导讲，你就说视情况，因为电视台这边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其余的报道价值，所以是视情况而言，对。
2: 啊，
0: 麻烦您同志，谢谢您，您很细心，感谢您。嗯，谢谢您，好好，到时候有后续的什么我再跟您联系吧。好好好，感谢感谢，哎，好嘞，再见，嗯，
2: 拜拜。
0: 哎呀，我没想到猫咪住建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这么尽心，这么细心。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我说实话还是不错的啊。来，咱接刚才那个投诉人，刚才没聊完哈，你好柯先生。
3: 啊，你好。
1: 6月3号去谈价，谈完之后6月4号上门，然后怎么跟你聊的这事儿？
3: 他当时跟我聊，就是按照我6月3号聊的那个价格10万0500全部包牌包税全部落地。
0: 嗯。
1: 然后我的老车是另外算钱的，就不算在里面的。嗯。然后呢，6月4号他们就上门。
3: 找了我，叫我给的5000块钱，我给了他以后，就签了一个名字，就签了他拿收据，他拿一个合同还是怎么拿到我这里，让我签完名。
0: 哎，别，你别，这个事儿很重要，你签的是个啥？
3: 就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签的什么，因为当时拍他没有给我合同副本跟收据，我要他给我，他说他要先拿回去，我说你拿回去干嘛？他当时没有给我出去。
1: 玩呢？你不知道是啥就签字啊？因为他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同事是对外宣称什么销售总监，他说你给个5000块钱诚意金，然后呢你明天过来就看车就行了，然后我就签了字嘛，然后他就把合同收走了，监我有监控的。
0: 玩呢？你不看内容你就签字啊？
1: 因为当时买车比较着急嘛，我看这个价也合理合适嘛，所以我就交了钱就定了嘛。
0: 那然后后来因为什么人家让你交首付款，你为啥不同意？
1: 因为我刚说了，我的老车他又让我留下，然后又要我交2万多，那加上我的老车就已经3万多块了。
0: 嗯，
1: 已经超出了不合理，1万多了，10500了，我这车。
0: 那你要交多少首付？你是办几成啊？
1: 我是贷款8万，然后分5年，贷8万，对，分5年，你2成首付，对，我不对，就是2成首付，反正首付是要交2万5，因为10万0500的全部落地，对，他要我把车留下来，然后呢再交2万5。
0: 那没跟你说这钱怎么算的吗？这个账就是没说呀。然后他当时让我办贷款过征信，然后我当时没同意，我就开着我老车回来了。打电话给那个销售问问来。哎呀，你算没算最后这个钱给完他？你那个办的是8万块钱贷款，你没记错是吧？
1: 对，没记错，我聊天记录里面都有显示的，我跟他销售的聊天记录。你好，
0: 李先生。啊，你好。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柯先生哈，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之前呢，在6月4号的时候，在咱们店里面看这个订车，订了一个这个 HS3。 然后呢，后来是说你们上门跟他沟通，他交了5000块钱这个诚意金，后来呢，到店之后再进行交易的时候，他说这个实际成交价和当时谈到的这个价格不一致，所以他决定就取消这个交易了。然后咱们店里现在是扣他5000块钱这个诚意金不给他，他就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就不能光听他自己说，对吧？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嗯，
4: 我这。 我也不太清楚啊，因为不是我的那个，我也是做员工的哈，我也不是领导，啊，
0: 不是，
4: 我没这个车不是我销售的，
0: 这车不是你销售的，柯先生，这车不是他销售的吗？
4: 因为是他们店有2个人打的电话，然后他上的门，那个李尚峰是不提供他手机号给我的，
0: 啊？ 那你这当时你没上过门吗？这个手机号？
1: 我上门了，上门了，就是这两个电话联系的我上的门。
0: 不是，那谁销售的？那你给我这号码，你不是说是你的销售吗？
1: 他当时对外说是这个销售的电话。
0: 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李尚峰啊？
3: 我不是。
0: 你不是啊？
3: 我不知道那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那个打个电话就有那个了，扣五是拉黑李尚峰的电话了吗？是，我不知道啊，是他拉黑了李尚峰的电话是吧？
4: 对啊，他不
3: 那什么情况？那不应该的。
0: 什么拉黑？
3: 是李尚峰变了，他都不应该。那个应该是李尚峰拉黑他才对呀、
0: 啊。不是你这样，兄弟，你就跟李尚峰讲一下，就是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曝光这个事儿了，然后呢，群众投诉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这个事儿，让他和那个柯先生再联系一下，好吧？你跟他讲，转述一下。
3: 他客户的话，把人家销售的一个微信都不好意思聊，什么意思呢？他怎么不好意思销售这边沟通呢？
0: 说就是您是大概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
3: 他这边都乱打电话回来，我们店这边另外一个销售沟通这东西有什么用呢？他有事干嘛不找销售沟通呢？怎么
0: 不是
3: 走销售沟通？
0: 他现在他的意思是沟通了，然后销售不回他。我们看了一个那个聊天记录，
3: 拉黑人家了，
0: 拉黑了是吧？
3: 他是客户自己拉黑人家呢。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想了解这个其中的这个内情，我不能光听他一个人说嘛，对吧？
3: 对呀、啊，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想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看你
3: 这个情况啊，
0: 对，
3: 客户拉黑
1: 这样子的，他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0: 对，您说您
1: 他当时的话是这样，就是说他买车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店看了车，
0: 哎，
1: 然后他回去了，
0: 嗯。
1: 他说又考虑一下回去了没事、然后呢他的意向也是真心想买车的嘛，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就上门去和他谈，去到他那里和他谈了、然后呢、然后价格双方达成交易了嘛，就价格方面的话他也同意，我们也同意，然后就交了那个定金，他说一定要买了，然后就交了定金，然后交了定金，然后过几天他过来店里面，过来店里面的话去检车，然后检车他带他妈妈过来，然后他妈妈说不喜欢那车，他说就不要那车了，他不要了。然后
0: 他说当时谈的价是105,000包牌落地是吗？
1: 他当时谈的是什么价格的话，他这边的话是按照什么价格，当时他合同也给他签了吗？他也给写了吗？他也
0: 知道签了合同了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他也知道价格了。所以签了合同，
0: 这个合同是在咱们店里签的还是上门那次签的？
1: 上门也签了，来店里也他也知道，上门去他和当天在那里的话，他人家销售都带那合同过去和他签了嘛。
0: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自己签过合同啊？
1: 对啊，去他那里的话也
4: 按了那手续。
0: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签过合同？
1: 他连好像他连当时的话，他连那个手指印都按了，他确认要买车了、他自己干一个。
5: 我说两句就。我说话的时候，那个销售，那个麻烦工作人员也不要打断我。
0: 你说你的啊，你说、
5: 是这样子。首先我反驳他两点，第一个他说我拉黑他们销售，我
0: 没不重要这事儿，你告诉我签不签合同。
5: 他是来到我店里面把张纸给我签，然后让我按着手印，具体合同里面有什么？
0: 那个就是合同是吧？
1: 对呀、
5: 那就是合同
1: 了，
5: 你的。然后我没有到他店里面签过
0: 那个柯先生，你稍等，
1: 我们去你店里面签。
0: 稍等，柯先生。
4: 在哪里？
1: 好，你说。
0: 柯先生，您今年多大？
5: 01的。
0: 01年的。
5: 对。
0: 25是吧？
5: 对。
0: 成年了哈。
5: 对。
0: 好，那这个就不行就走诉讼吧，司法解决哈，感谢您啊，再见。然后店里面这边，店里面。那个门店
1: 啊
0: 就跟自己沟通吧，成年人自己既然签了合同，我们是不跟进了啊，你们去和他沟通吧。
1: 对啊，所以这边的话他也在投诉公证局啊，那些好像他那些
0: 他告诉我们说没有签过合同，他就签了一张纸就完了，那你都签了合同了，自己都按了手指印了，就找我们干啥？行吧，就先这样哈，感谢你们啊，再见。
1: 对，他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宇航，感谢各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您呢？那个这几天雨还是挺多的，各位出门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带好雨具，好吧？然后呢，下周回来咱们再见啊！我是宇航，把节目时间交给小杨和律师了。再见，各位，再见，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至1.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2至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至2.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6至1.1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4至1.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8: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8: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罗翔律师，欢迎我们的罗律师，欢迎您。

0: 大家好，大家好，很荣幸啊，
1: 很荣幸罗翔律师第二次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刚才说呢，第一次也是跟我搭档，第二次也是跟我搭档，是我的荣幸啊。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38-58533。好的，那也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啊。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稍后罗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解答回应哈，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我们关注到呢，这个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是快手啊，跟快手有关。快手通报啊，说34名剧情演绎的主播被抓了，小心，你所看到的富豪、法师、高官有可能都是假的。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6月17号，快手发布通报，今年以来，平台协助有关部门抓获34名剧情演绎诈骗犯罪嫌疑人。这些主播专门盯着中老年用户下手，冒充法师卖加持法器，冒充富豪卖假古董，还有冒充高官卖提款卡等等。那这个套路呢，也是高度一致的啊。首先呢，就是有一个虚假的人设，然后呢，再进行剧情的演绎，再加上情感的绑架，然后呢，承诺高价回收，最后就诱导下单了，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诈骗闭环啊。那目前呢，已经打掉了2个诈骗团伙，1个洗钱团队，19人被刑事拘留。大家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罗律师，您看，我们看到这些所谓主播啊，这个剧情演绎，很多人理解说，那不就是相当于演戏吗？那你演戏是不是姜太公钓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怎么还涉及到刑事拘留了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呢，现在咱们公安机关呢，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诈宣传，但是实际上呢，现在那些诈骗团队和诈骗分子呢，他们的手段非常高明，层出不穷。像刚刚主持人小杨这边所说的这几个案例呢，包括现在这个报道出来这个案例呢，实际上也是只是其中之一。报道出来的和真实实际上所发生的所占的比例呢是非常少的。目前的受害人非常的多，而对于这种诈骗类的犯罪呢，实际上刚刚讲的，比如说剧情演绎，而其是受害的客户主要是什么中老年群体为主。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你看像社会阅历也好，人生经验也好，中老年客户应该是比较多的，更丰富的是吧？
1: 对
0: 啊，按理说年轻人对吧，阅历还比较少一点点，应该是被骗的
1: 更
0: 多。
1: 被骗，
0: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恰恰跟大家的认知相反的啊。真正在实际案例当中，第一个为什么是中老年客户多？第一个，因为你有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句话这么说的啊。人总是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到了中老年了之后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定的一种思维定式。看事情的看法，看待什么事情看法，都形成一个自己固定的观念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在变。很多时候你今天所形成的观念可能并不适应于现在社会。这第一个。第二个，刚刚你讲到这些剧情演绎当中，比如说涉及到那个法师诈骗，因为人到了一定岁数，咱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爱好，对吧？很多的有些所谓的包装出来的大师，知道你有这方面需求，知道你什么信仰来骗你。至于刚刚还讲到的富豪也好，或者高官也好，高官可能就涉及到第一个是涉及到一个东西，就是说那种叫做什么找关系啊，找关系，沟通关系，神秘的力量啊，去个搞定什么事情啊。至于富豪呢，很多时候也是打造出这种人设，因为现在传统的犯罪呢，或者传统的诈骗呢，实际上大家因为公安机关宣传很多，大家有一定的意识的，传统的犯罪或者传统的那种简单的诈骗已经骗不到人了，他就必须要形成一个整个完整的剧情演绎，参与的人多，参与的事情多，还有很多的剧情，让你充分的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是为你好的，进而让你乖乖把钱掏出去。所以这里面呢，罗律师结合刚刚主持人讲这个案例，给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咱们公安机关现在不断的大力的宣传各种反诈宣传，已经是层出不穷啊，各种宣传，但实际上还是大家一句话，对于你认知较浅、了解不清楚的事情呢，一定要多

0: 为一个问号。
1: 嗯，
0: 第二个涉及到款项的转账的时候，多给亲朋好友一个沟通交流。第三个，及时的咨询律师或者跟公安机关的相关的人进行一个咨询。因为毕竟啊，这种可以告诉大家，因为罗律师既是做刑事案件为主啊，我以前也是一个公安民警啊，这种案例太多了，包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呢，我们也经常听说有大额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被骗的客户非常多。而且告诉大家一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其实很多被骗的客户呢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1: 哦，
0: 不是那种文化程度比较低，
1: 嗯，
0: 或者从事的职业或者比较简单，不是的。往往被骗的客户大量的持续的嘛都是高知人群，高收入人群，甚至可能还有包括甚至连警察的家属
1: 自己也会被骗。
0: 是的，都有被骗。所以说呢，大家记住一句话，刚刚罗律师讲到呀，对于你认知不足不了解的领域多一个疑问，这点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到钱的款项转账。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哈，咱们来举这些案例，能够给大家一些讲解和提醒，这个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您刚跟我们说了哈，要大家就是比如说遇到事儿了以后，是吧，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或者是找专业的机构，你比如说你甚至找警察，他可能都能够筛查。那还有一个方式就听我们节目，毕竟我们节目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案例啊。今天也很荣幸，因为刚刚罗律师说您曾经也是这个公安体系里边的，那有没有一些您经手过的或者说您关注过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或者说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骗局呢？能不能跟大家科普一下？
0: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
1: 嗯，
0: 就是涉及到一个所谓的这种有钱诈骗。因为现在呢，很多女孩子嘛，就是说出去到一个年纪需要去相亲啊之类的，那你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那种富二代
1: 啊，
0: 各种有钱，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就富豪，
0: 他差不多富豪，但是他因为他毕竟可能也在二三十岁
1: 啊，
0: 但是呢，开豪车。给你面前还是住豪宅，你一查询他公司名下也有也有钱，也有公司各种东西，看起来各种包装也是非常好的
1: 哦。
0: 你跟他谈恋爱过程当中呢，相互的他好像他也是对你特别的好，进而呢在过程当中呢，因为后面甚至包括更过分的更真实的哟，还跟你真正的是成家了。成家完了之后呢，后面告诉干嘛呢，让你家属这边，他说喂，我的爸爸这边要投这个什么项目，缺什么钱，他知道，其实他们做过背调的，知道你的家里面是有钱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放松警惕了，你认为说哎呀，那我们既然是结为亲家了或者准备结婚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我投几百万上千万进去也是正常吗，我认为是亲家了，但实际上也是骗局。这种罗律师举的这个东西呢，也是个真实的案例，这种就层出不穷了，这种故事非常多。
1: 你这么一说，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诈骗体系是相当完整啊。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这个背后去查一些所谓的相关网页里面，都能够查到他实实在在是有一些资料的，
0: 有房产，有公司，甚至你包括流水可以了。
1: 那这防不胜防啊！这个
0: 例子呢，已经是非常专业的，当然，但是这个是比较也是正常的案例。而且真实的案例，
1: 那这种东西怎么预防呢？根本防不胜防。
0: 实际上呢，还是一句话，就是说是告诉大家一句话，因为不管是情感上的诈骗，情感上骗情感，因为情感骗局呢，它不叫犯罪啊，还是涉及骗感情不叫犯罪，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骗感情不叫犯罪啊，诈骗它一定是骗了财物为主的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说，里面有一点提醒大家。有时候我们经常要告诉自己一句话，比如说现在你一个女孩子突然间一个很帅的富二代来追求你，你是不是要打个问号了，凭什么呀，对吧，有句话这么说，少问别人为什么，多问自己凭什么对吧，
1: 又是一个
0: 境界、当自己特别上头的时候，凭什么这个项目就能你能拿下，这个好处赚钱机会就是你该得到，对吧，这么好的优秀看起来完美的一个男孩子，凭什么就爱上了你，等等之类的。其实过程当中，大家偏理性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大家特别上头的时候，恰恰就是你最容易受骗的时候，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说在类似的案例已经层出不穷，太多了，公安机关呢也不可能把每个案件拿出来宣传。今天我们这节目呢刚好聊到这个话题，罗律师把其中一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参考。
1: 是的哈，那大家就是刚刚也提到了，你看直播间有很多人留言啊，说这个防不胜防，还有一个说总有一款会击中软肋，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软肋哈。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要提高一些这样的一些警觉，因为就像罗律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诈骗手段 你除了感情是吧，
0: 对，
1: 然后又有其他的一些其他方面你的需求，这个就没有办法总结。但有一点可能涉及到一些有警报红色警报线的一些关键词你是可以注意的，比如说刚刚罗律师说的钱，你涉及到转账是吧，然后涉及到要你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要跟周围的人说一说啊，不能因为一时上头就完全信任对方哈，是吧，做事儿都要有一点提防的。我们再回到这起事件当中，这34位因为剧情演绎主播啊他就被抓了，现在呢是属于刑事拘留。那大家也说呀，就像您刚刚说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它是不可能只有前面一个主播能够做到的，
0: 对，
1: 它可能是背后有很多人。那如果说能够认定为团伙犯罪，是不是就不仅仅是刑事拘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刑事的这个判决了呢，或者说判刑了呢？
0: 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刑事拘留无论你是单人犯罪、多人犯罪、团伙犯罪，它统一都称为刑事拘留。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团伙犯罪并不代表他一定要严惩，因为犯罪它实际上大家记住一句话，首先是定罪，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定罪量刑。定罪是定罪，量刑是量刑，这是两个层面的。定了罪，但是比如说以诈骗犯罪来看啊，诈骗最关键点是要第一个你骗了多少钱，第二个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你总共才骗了5万块钱，并不是很多，但是你造成了受害人直接跳楼自杀了，那种类似就是法律上在法院法官在最后评判这个行为的时候，包括现在不是刑拘了将近是10多人是吧，
1: 对，19人被刑事拘留，
0: 因为这19人里面可能有部分是中层干部，有部分可能是最后的大老板，最后的核心骨干，但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纯粹就是那种话术只负责聊天的，这就是告诉大家，经常你们在网络上聊到以为是一个漂亮女孩，
1: 她怎么那么懂我，
0: 其实背后他们全套都有话术的，就像现在很多事都有演绎到了案例当中，实际生活当中都会有那种他懂得你的弱点，懂得你的需求，懂得你的情感需求，怎么说话让你开心，怎么说话让你放松戒备，怎么样能够让所谓的现在常说的这个榜一大哥能够刷火箭给你啊，他说法都有话术，都有话术告诉大家，网络隔着屏幕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真实的，这一定告诉大家。对，
1: 是。那最后呢，大家也想问了哈，那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被拘留了，也被通报了，那问题是消费者确确实实在这些人的名下去进行消费了的，我该怎么维权，主要是拿回那笔钱呢？
0: 这个问题呢，可以告诉大家实际上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公安机关最关键的任务是第一个是打击犯罪，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挽回相应的损失，可是很多的诈骗犯罪实际上的那个诈骗分子把钱拿到之后挥霍掉了，或者用掉了，花掉了，或者公安机关没有查到这些钱款项在什么地方，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受害人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后果，公安机关也只能说尽可能的去挽回损失，这个是公安机关职责，公安机关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你真正的挽回多少损失，因为有句话说嘛，那你对自己的行为要负相应的责任，或者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虽然公安机关已经非常努力去打击犯罪了，但是呢真真正的保护自己钱袋子还是在于核心第一要人永远是你自己啊。
1: 是的是的，那也是趁这个机会哈，刚刚我们罗律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很多很多的具体的案例，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所谓的一些完美人设呀，是吧，完美伴侣，这种拥有完美的或者涉及到金钱的，大家千万要留心啊，因为你们知道，你看我们聊到现在，我们也其实总结出来，就是人都是有弱点的，人都是有软肋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接触的一个人他是一点弱点都没有，一点软肋都没有，那你就可以就说可以有一点警惕心，去看看为什么啊，这个人是不是多少有点问题哈，不管怎么样吧，也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网络现在如此发达的现在哈，就是大家确确实实很多人都会进行网络消费，或者是大量的时间会花在网络上，那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要留一个心眼，在直播间的时候尤其是要付钱的时候啊，千万千万可以跟周围的人商量一下啊，这样的能避免一些后续维权的一些刚刚 提到的老大难。
0: 您说到这点呢，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事情啊，补充一个案例给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实际上呢，就包括像前两年的时候 P2P 很繁盛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叫 P2P 呢？其实就大家有人专门打造一个项目，让你以为可以高额返息。
1: 哎，我们直播间就有人说到投资这个。

0: 息，那你就打个问号的了、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利息是远远高于那个正常情况，那凭还是那句话，凭什么你能赚到这个钱？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别人要想给你这个钱，别人同时还要赚钱，那他做什么东西能够获得这么高额的收益？
1: 嗯，
0: 你把一大笔一百万、五百万甚至千万家交给他，你是否真的安心呢？
1: 嗯，
0: 对吧？所以东西还是提醒大家，对于这些投资类的，特别是有些甚至有些人、有些机构，他连资质都没有情况下，您投资这些钱还是谨慎点吧。
1: 是的，
0: 是自己的啊。
1: 对对对，是的。也这总结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下不会掉馅饼的啊。要是真的今天真的不小心遇到馅饼了，也得去看看这馅饼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啊？这个罗律师跟我们说这个金句哈、啊，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反复的这个回味的啊。
0: 对，希望大家不要受骗。
1: 对，然后呢，刚刚看到也是有浮光哈、啊，就是给律师点赞啊，
0: 嗯、
1: 说就这个平台确实是很好，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进行科普了啊，然后哦，离麦是不是啊？律师的声音是不是啊？我们那个罗律师可以离麦再近一点
0: 哦。好的，
1: 好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说网络决断前暂停两分钟很有必要啊，就是在互联网，其实在任何不仅仅是互联网，在任何哪怕你线下，你要涉及到一些大型决断的时候、
0: 嗯、
1: 真的不要上头，不要冲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嗯、对，
1: 好的，那我们关于这个热点事件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在直播当中的，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一会儿呢我们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应，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罗翔律师啊，再一次欢迎罗律师。我们刚刚呢也就这个热点事件啊，这个快手通报的34名所谓的剧情演绎主播啊被抓案件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涉及到这个网络诈骗啊这样的一些套路啊，包括大家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谨防在网络上被骗。看到直播间很多人都给我们留言啊，包括我刚刚看到的就罗律师跟大家的这个聊天里面提到的这个什么天选之人啊，防不胜防啊，高富帅啊，还有这个旧城说要提高心性就不会被骗，这个词就提高心性，其实有这个词确实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落到这个再接地气儿一点的就是警惕多一点，
0: 无论是投资还是说是赚钱，
1: 嗯，
0: 记住大家一句话，对于你认知范围之内比较浅的、
1: 嗯、
0: 就不是说去防住什么人吧，但是至少你给自己多打个问号，多咨询一下相关人，争取一下意见肯定会更好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嗯，好，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啊。
0: 嗯，
1: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3: 啊，我姓刘。
1: 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3: 嗯，就是我在2014年，就是，遇到了这个骗婚的这个事情。
1: 2014年呐、
3: 啊，嗯，
1: 这是12年前。
3: 2024年，抱歉，
1: 哦，2年前的事儿。
3: 嗯。啊，
1: 哎，你看，我们这刚说到诈骗案件啊，这马上就遇到了这个我们投诉人刘先生也被骗了，
0: 嗯、
1: 是怎么被骗的呢？
3: 就是我经过，就是经过一个人呢，他说在那个云南省瑞丽市，他说可以帮我介绍媳妇，那然后我就去了嘛，那去了呢，他之后帮我介绍了一个缅甸籍的那个女孩子呢，就是她在我家过了11-12天啊，他就走掉了，
0: 啊，11-12天、啊、
1: 是缅甸的女孩，
3: 是，对对对，她是缅甸籍的女孩。
1: 哎，我问问他会，那他会说中文吗？
3: 他不会，我们都是那个翻译软件交流。
1: 啊，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找一个 缅甸的女孩呢？

0: 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找植物比较困难嘛，而且就是，这个经这个介绍人呢，就是有听说他帮别人介绍了很多这个缅甸籍的女孩子啊，就这样子。
1: 你们周围有很多人是找缅甸籍的女孩子吗？
0: 也不多，就是打听到他帮别人介绍一点，
1: 那你
0: 介
1: 是
0: 绍一
1: 怎么
0: 部分。
1: 认识的这个介绍人呢？
0: 就是打听的呢，别人给打听到他，就是
1: 通过谁
0: 找到
1: 啊？
0: 他
1: 通
0: 的。
1: 过你朋友打听到的，还是说通过已经找了缅甸媳妇儿的人打听到的？
0: 通过我朋友。
1: 你朋友给你介绍的这个人。
0: 没有，没有，就是我问他要的这个联系方式，问我朋友要的他的
1: 你怎
0: 联
1: 么
0: 系
1: 知
0: 方
1: 道
0: 式。
1: 你朋友会认识能够找缅甸你朋友的人呢？
0: 他们一个村的嘛，
1: 哦，就是他那个村里面有人这个找了缅甸的媳妇儿，然后你就通过你的这个朋友想认识这个介绍人。
0: 不是，是我这个朋友跟这个介绍人他是一个村的，就是听别人说过，就是听别人闲聊说过，
1: 哦，就说过这个人可以介绍这个缅甸的老婆。
0: 对，
1: 那这个介绍人当时是怎么承诺的呀？
0: 这个介绍人当时承诺的，他说就是，回家生活一段时间就可以上我们家的户口了，他就这样承诺的。
1: 那有没有是要收一些钱，或者是？
0: 有，就是，这个介绍人他问我要了17万，
1: 17万，17万是介绍一个缅甸的女生要介绍费17万吗？
0: 他说的是全部一起，
1: 一起指的是？
0: 一起指的是就是介绍费跟这边，他跟我们说的嘛，就是介绍费跟这边，就是彩礼钱，
1: 彩礼钱，就彩礼也给这个介绍人
0: 对，就是他说的他包办了，对，
1: 包办了。哦，那这17万的话，你是转给他的还是怎么样？
0: 我是拿现金给他的，
1: 哇，意思你人在哪边呢？
0: 就我现在的位置吗？
1: 您所在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安徽人，
1: 意思您从安徽拿了17万的现金，跟他一起去瑞丽。
0: 不是，他这个介绍人，他就常年生活在瑞丽，他让我们坐飞机去的瑞丽，然后在瑞丽现场取的现金拿给他的，
1: 必须要现金，还不能有转账。
0: 是，
1: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这现在互联网时代了，怎么还要现金，而且17万的现金啊？
0: 就当时因为太相信他了嘛，
1: 太相信他了，这个介绍人你甚至只是通过你的朋友认识的。
0: 是，就是我去之前，去瑞丽之前，我都没不认识他，没见过他。
1: 这个消息来的有一点点快啊，这个刘先生，那您的意思是你把17万给了介绍人，然后这个女孩在跟你完全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您就把她带回了安徽。
0: 是，
1: 带回安徽之后，然后十几天她自己就走了，您就找不着她了。
0: 是。
1: 哇，这个事儿听着真的是，那后来呢？有没有去找这个介绍人问清楚什么情况啊？女孩去哪儿了？
0: 有问这个问这个介绍人呢，这个介绍人就说，这没办法了，这他走掉了也是没办法了。后面就把我，然后我们我就问这个介绍人要钱嘛，然后这个介绍人就把我们拉黑了。
1: 哦，那你有报警没有啊？
0: 有，
1: 警方那边怎么说呢？
0: 我去大概就是这个女的走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我就去到云南省瑞丽市去报警嘛。但是去报警，就是当时我们在就是瑞丽大概待了1个星期吧，然后我们就是做完笔录，他就让我们回去了，就让我们回去了，就是一直也没有结果嘛。然后就是后面我又经过就是那个，巡视组去中央巡视组去投诉他嘛，然后投诉他，也没用。然后我又经过那个国家信访局去投诉他，他给我的反馈是，他说你这个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诈骗案啊，但是我去报的时候就是去报的这个诈骗案啊。
1: 就等于说你去报诈骗案，不是说您去报了他就一定能立案，意思就是说瑞丽派出所那边的回复啊，就是给您说的没办法立诈骗，是吧？
0: 是，但是他立的是这个组织运送他人跨国边境罪，他给这个介绍人立的是这个。
1: 那已经立了这个跨国边境罪啊，那组织他人跨国边境罪，那这个人是现在介绍人已经被抓起来了？嗯，没有。什么原因呢？嗯，就是他说这个派出所这边说，他说检察院说证据不足。证据不足，因为跑丢的那个新娘找不着了。嗯，是是是是是。所以就释放了，是不是？然后这诈骗又立不了，现在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嗯，是是是是是，
3: 明白啊，这刘先生简单的说完了一下这个事儿啊，罗律师，您看，就等于说花17万，嗯，
2: 去找了一个缅甸的媳妇儿，啊，但是呢，没有也没登记啊，也无法沟通，然后十几天呢人就走了，现在想拿回这17万还有可能吗？
3: 首先第一个啊，就根据我个人经验吧，你拿回这个钱几乎不可能的了，啊，几乎不可能的了啊，对，因为钱他们已经全部给分了嘛。
1: 花掉了嘛，但是我这个主持人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2: 那可以，您说啊。
1: 就是派出所他这边是说，他说这个钱被好像是三伙人还是四伙人给分掉了。嗯嗯，就补充这个细节哈，就是钱派出所也调查到了啊，这个钱被分掉了。那我们接下来也刚好就印证了罗律师说的，这钱可能就被分掉了。那钱被分掉了，可能刘先生他想打断的原因是在于。
2: 被分掉怎么我就拿不到了，这啥意思啊？第一个吧，就刚刚他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是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对吧？可能大家作为诸位听众也听到了，他这个案件可能经历这个事情，应该就是作为是一个诈骗，
1: 对，感觉有点像，
2: 大家觉得可能是诈骗，包括这个刘先生可能也觉得是诈骗，对吧？但是这个案件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说。 为什么我刚刚听完刘先生所讲完之后呢，我为什么分析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包括检察院为什么认为这个案件不构成诈骗罪？因为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都是全部是刘先生告诉我的，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相信刘先生作为社会人，他一定不会说假话，对吧？但是呢，公安机关他要立案，他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案件当中。 他现在就是说得到的消息是拿了17万的现金给到那边，但是17万现金你没有转账记录，对吧？现在刘先生讲的我们大家都相信，可是从公安机关从证据角度来说，没有转账记录，你的这个话语就没有其他证据的佐证的话，公安机关对这份证据他只能说是存疑，作为可以作为一个侦查的一个材料，但是并不是拿的定案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这个缅甸籍的女孩子来到了国内，对吧？跟你相处了11天时间，其实呢，这个案件如果说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种案例其实是现在已经大家也挺多的了，层出不穷的了。但是这里有个点在什么？为什么警方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民事案件来处理啊？你说如果说是从诈骗罪的一个构成的要件里面啊，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吧？虚构事实，让受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进而处分了财产。 这就是构成标诈骗罪的标准的一个构成那个法条定义嘛。这个案件当中，刘先生他其实际上在过程当中也是认为我花17万可以娶个缅甸的媳妇儿吧，我就把钱乖乖给到你们了，结果所谓的女孩子也跑了，我人财两空了，对吧？我也是被骗的了。可是这里告诉大家一句话，因为骗现在是受害方刘先生所说，但是从司法机关角度来说，证据要经过司法程序完整的调查。 比如说这个点上面，举个例子讲一样，如果说这个相关的介绍人也好，中间人也好，甚至是找女孩子的人，甚至女孩子本人，他们这些人如果是构成一个标准的团伙，并且从一开始就能去商量好、预谋好，就是骗到钱之后，钱到手之后，他就赶紧跑掉，对吧？那这个一定是诈骗。可是大家记住这句话，这只是罗律师现在把他描述出来的，要证据来佐证啊。 我们怎么证据来证明得了他们是有预谋的呢？怎么证据证明得了他们是过程当中是怎么商量的？商量的，我们没法证据。这个东西有赖于公安机关调查，这个包括刘先生本人可能他也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给查到。
1: 对，
2: 因为现在他告诉我们也好，或者给公安机关呈现的证据也好，就是我给了17万，然后介绍人告诉我说，结果这个后面女孩子就跑掉了。这就是目前所呈现出来的证据，是吧？所以说这个案件。 单纯从刘先生所讲的经历角度来说，个人经历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是肯定是这个团伙应该是诈骗犯罪。但是大家记住一句话，这里给反正是个普法弹幕，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我们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判断一个事情的是非曲直，判断对与错，我们是决定他这个事情做还是没做，做了你就错了，没做你就没错，这是大家最朴素的道德观和认知观。可是告诉大家，哪怕现在是公安民警。 哪怕公安民警看到一个人已经高度怀疑他就是犯罪分子了，
1: 嗯，
2: 但是公安民警也不能因为靠自己高度怀疑就把人给抓了，那这个天下就大乱的了。
1: 嗯，
2: 一定有一定的证据来进行佐证的，
1: 嗯，
2: 一定进行佐证的。你没有证据佐证，哪怕公安机关，甚至包括像我们办理的有些案件当中也是一样，那甚至检察官甚至是法官或者公安机关，他们心里面都笃定这个人所犯的罪行远远不止这一个，但是最后定罪下来的只能定其中一两个，为什么呢？因为证据只有这一两个，很多证据没有，
1: 嗯，
2: 所以这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去，这就提醒大家一句话啊，证据固定证据远比你去说自己有多冤多委屈或者多么的受伤更加重要，
1: 嗯，
2: 因为你一旦动用法律，法律是看证据的，
1: 嗯
2: 啊，就像这个案件当中，我也相信，就是说当地的公安机关，当然他们有没有怎么查，我们不知道，不了解啊。嗯，但是呢，如果说是只仅凭现有的证据，你让公安机关直接立诈骗抓人，
1: 嗯，
2: 而且这个案件呢，我想问一下刘先生啊，这个女孩子有没有找到啊？
0: 派出所那边说是没找到，
2: 没找到啊？你看，
0: 就是。
1: 你连关键人物都没有了
2: 啊！关键
0: 罗律师，我可以就是再说一下吗？
2: 嗯，好，您说。哎，
0: 就是我去瑞丽市报案的话，就是我把这个把钱交给这个介绍人，这些，这些钱就是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交给他了，而且就
1: 是
0: 在哪
2: 是什么样的证据？
0: 就是我把钱拿给介绍人，这个现金拿给他的这个，因为我有拍视频嘛。
1: 哦，拍了视频。
2: 嗯
0: 嗯，对，
2: 嗯，
1: 那好，
0: 也。
1: 那所以您刚刚补充的这个细节就是说，在其中一环，也就是把钱交到这个人手上，这个十七万这个人拿到这一环可能是有证据证明的，但是罗律师刚刚所指的这个证据链条是证明这个人在拿到你钱之前跟其他的人，比如说跟你的朋友跟这个新娘三个人一起开会，或者是三个人通过怎么样聊天，然后确定了一个骗的套路啊，我们先把这个人骗到瑞丽，然后我们再通过什么话术然后让他给钱，给完钱以后哎，你先陪他回去，过十几天你再回来，就这个完整的链条就是可能作为您这边肯定是很难收集到的，那警方那边能不能收集到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完整链条才能坐实他们诈骗，而不仅仅只是说我把钱给了他就一定是诈骗。
2: 对
1: 这个东西警方也很难认定，那今天我给他，那万一我这笔钱是还他的呢，我这笔钱是怎么样给他的呢？没有办法，哪怕我说来十七万给你给个媳妇儿，就说这种话，那就是有这么明确的答复了，那后面这个媳妇儿他到底是真的给你了，还是这个媳妇儿是跟他早就已经协商好，他告诉他了，来钱我已经拿到手了，接下来你去他家十天你给我回来，就这个东西很难证明，你懂吗？所以我们现在也站在您的角度是很能理解啊，您刚刚
2: 我们也相信你的所说的，都相信，
1: 对，都相信，但现在要跟您科普的就是说为什么警方他最后就说是民事的原因，是在于不是说哪怕您的这个主观角度认为已经很完整了，但如果链条一旦是缺失，那作为警方这边他就是没有办法立诈骗啊，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所以接下来还有什么救济渠道吗？就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警方立不了诈骗。
0: 我刚才说的话就是还没说完，就是因为我去那个派出所立案嘛，就是我把这几个就是我认为的嫌疑人嘛，就当时在一起的，我都也交给这个，都讲给这个派出所了。但是派出所他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说啥也不说。
1: 嗯，
0: 他就说就是这个介绍人，他说啥也不说，就是证据不足嘛。
1: 嗯，对，还是那句话嘛，就是证据不足嘛。
2: 对，
1: 包括你最后的一个关键人物，女生都没有找到嘛，这也是证据不足嘛。
2: 对，这里还给大家再讲一下，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到一点，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这个介绍人也好，或者相关联的人，包括那个女孩子，他们肯定会有一些聊天记录，
1: 嗯，
2: 对吧？如果在聊天记录里面，如果警方能够查到他们的手机，并且看到聊天记录里面确实有沟通跟骗你有关联的沟通记录，那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板上钉钉，肯定是可以立案抓人的了。对，
1: 但是我们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在拿你的钱的时候他都知道，如果微信转账或者说是银行转账会留下记录，他只要现金。那如果警惕性如此高的人，请问一下，我们换句话来说，就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他有没有可能在全程哪怕跟他的团伙沟通或者是跟女生沟通，我们假设啊，跟女生沟通是不是有可能就没有证据呢？那你说这找谁去证明嘛？
2: 对，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该怎么办呢？
2: 所以说，其实像第一个这种 我们听到很多那种找国外买媳妇儿之类的太多了，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个社会问题，也不是咱们节目能解决的啊。

0: 第二方面呢，其实说是包括像刘先生这边拿出17万，说实话的，也是一笔巨款了啊，也相信是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甚至家里面出的钱，对吧？也不容易，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的社会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但是其实刚刚讲了一样，第一个是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个认知外的，对吧？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只是听说，只是听到啊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如此大的款项又是通过现金，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一些部分网友的评论啊，现金，
1: 对啊，这一听就感觉有一点问题啊，对
0: 吧,
1: 对吧，怎么可能，为什么非要现金17万啊？
0: 对，
1: 这拿着也不少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人，所有被骗的人就跟游泳一样，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一样啊，被骗的人很多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自认为自己啊，肯定 OK 了，肯定没问题。还是提醒大家吧，啊，自己的钱挣钱不容易的啊，保护自己钱袋子啊，当自己上头的时候，让自己冷静两秒钟，
1: 对，
0: 肯定会好很多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啊，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啊，现在对于刘先生来说，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救济渠道呢？
0: 其实呢，现阶段就是说，你是民事纠纷也好，这个因为实际上呢，你的这个行为，他实际上去买卖媳妇儿这个行为呢，就是违反公序良俗了。
1: 直播间刚刚就说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
0: 对，
1: 如果警方真的坐实了，那他参与到买卖的一环，他有没有可能会受到？
0: 他如果参与买卖，因为女孩子刚刚就是说是那个这么给过来，刚刚一个东西叫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这是一个可能罪名。第二个，有没有涉及到人口贩卖，我们不清楚的，因为实际上那个东南亚这块对于那种人体的或者是人的那种拐卖妇女之类的比较多啊，这些女孩子是不是受他们操控，我们也不知道。第三个，所以说这个案件如果真正的是查实的，有可能涉及到诈骗，是有可能涉及到拐卖妇女，涉及到人口贩卖，甚至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这个在我们广西云南包括广东地区其实都挺多的啊，这些罪名都是有可能涉及的，这个要看具体的，到时候具体证据的了。对啊，
1: 那他现在的话只能是尝试法律途径起诉。
0: 起诉，
1: 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起诉
0: 也
1: 需要链条，
0: 也很难，对，也很难，对。
1: 怎么办呢，刘先生？您看哈，就是因为我们罗律师还曾经是公安体系的，可能他对这个体系也是更加了解啊。那之前您这样的案例呢，可能您不是第一个。但是现在呢，我们确实把这个从法律角度也跟您分析，我相信你也比之前应该更清晰一点，为什么他没有立案。那当然了，你自己如果对这个他的这个结果，或者你认为你刚刚也说了一些细节，你认为他调查的不是很清，当然的救济渠道呢是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的哈。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刚刚就说了，都是现金啊，现金啊，就这个事儿，那如果大家都是口头沟通，或者说对吧，晚上耳朵对耳朵啊，这么悄悄说悄悄话，那么请问一下，哪一个第三方可以证明他们曾经说过这个话呢？对不对？如果没有，警方当时没有参与到他们的策划当中去，警方去哪里找第三方证据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那现在您的这个主张，您自己其实这个链条也只是留了最开始给钱的那一部分，在接下来那一部分您自己都没有找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立诈骗呢，确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了，这个也不能说你们完全没有渠道，有渠道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向他的上级部门啊，不是说您刚刚提到的什么什么国务院，那都不是的，直接就他给到你的一个不立案的一个回执，然后下面有一个行政复议的电话，您拿到那一份回执，直接给那个电话打电话，那么就会由他的上级监管部门对他的这个结果进行再一次的核实。您说我不满意他的这个结果，那他就会进行调查，看看他们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违规的行为，或者说是代职的行为。但是如果行政复议还是同样的结果，那么我们想告诉你的话，可能就更加的就是最后就只能是走起诉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罗律师也说了，就算是起诉，还是脱离不了证据链的这一件事情。
0: 对，
1: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渠道，就是下来我们其实刚刚也在说哈，如果您这个链条没有办法佐证完整，但是您可以佐证您刚刚说的其他村子的人也有一样的给了17万，也有一样的带了老婆的，那个老婆可以找到，那对方如果愿意配合你，那他所说的整个链条跟您的链条是一模一样，然后再找到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那这样同样的一群人收的金额甚至可能都是一样的，套路也都是一样的，那这个能不能证明他的完整证据链呢？
0: 你要说证据链足够完整肯定还是不够的啊，这里先说，但是对于警方能否是否立案这个是有帮助的。
1: 哦，
0: 因为实际上呢像他们这种就是说买卖媳妇，从国外买卖媳妇啊来这个情况呢，如果说是你专业的，如果说有众多受害人，经历也一样，对吧，最后的这个阅历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对于警方来查询来并案查理来查处的情况下实际上非常有助的，
1: 对，
0: 有助于的。因为实际上很多的案件我们在时间以前实务过程当中，包括现在我们代理案件过程中都会发现啊，实际上在警方查询的案件如果单个案件也会存在很多受害人去报警的过程，警方都是不予立案的，但是相应的类型出现比较多了之后，警方可能把并案起来，或者相应行为认为他是多次有预谋的，这个时候他就警方来对于查办这个案件抓获相应的人甚至挽回损失都是有帮助。所以刚才主持人那个点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既然你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他有成功过，对吧，那他这些人有没有做过其他的那些缅甸媳妇儿、越南媳妇儿之类的柬埔寨媳妇儿又跑掉的，有没有相应受害人，这些把可以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去报案，会有助于警方立案的。
1: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如果说啊对方已经成家了，然后也做了这个行为了，他们会不会配合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真的立案了，有可能是非法的一些，比如说运送他人跨国，又涉及到人口贩卖，那可能媳妇儿还得送回去的，那可能这些也会有考虑。那到底您能不能这个去让其他人参与，这个可能也得您去尝试一下了。所以这个整体跟您分析下来呢，就还是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一点。我想问问刘先生，当初啊，这十七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会想到要花十七万去买一个连语言，不是买啊，就十七万去娶一个连语言都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外国的媳妇儿呢？
2: 就是这个，还是这个介绍人说的太好了吧？他说两三个月，他说就可以学会咱们。
1: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会说的呢？还要找一个不会说的呢？
2: 啊，那个因为在安徽那边娶媳妇太难了嘛。
0: 他们可能他们确实他们的困难，
1: 这
0: 个
1: 是所以
0: 这
1: 个就
0: 是
1: 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团伙，他真的就是直击很多人的弱点。
0: 是的，
1: 对，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就是那个确实是有困难，然后呢被看到了这样的困难，然后呢有一些团伙他就专门去做了一些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套路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定性，因为说实话就是这个套路到底能不能被证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那刘先生您看啊，整体法律给您分析一遍，我相信您现在心里面应该比最开始哈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哎，现在肯定是更清晰了的。在清晰的情况之下，咱们只能是尽力去做我们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刚刚提到的行政复议，甚至是考虑啊行政复议还是不行，那我们就他这个行政行为也能去起诉啊。当然了啊，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跟您说，比较难，有一点难。
0: 对，同时呢也提醒，就是说在视频里面的观众朋友们啊，这种其实正常的这种娶媳妇儿啊，怎么样你应该见看父母之类的，哪怕你娶个外国媳妇儿，甚至也是通过介绍人花点钱，去介绍一个姑娘给你认识之类的，那你在正常之前应该也是见人家相关家人，对不对，了解更多情况，这种情况下才能更加有助于保障你，而不是
2: 这个是有的，其实是
0: 有的。
2: 当时我们在这个他拉我们这个介绍人拉我们到这个公园见面的时候，他说这个女的他弟弟有带
0: 啊，
1: 这些都不重要，他到底是不是他弟弟，这话又来了，他到底是不
2: 是
1: 他弟弟，你有没有去核实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证上有没有盖章，或者说人家国外的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些证明啊，比如护照上面名字是不是都是一个，一个也如果都是一个姓，又不能证明他们是亲姐弟还是说是亲戚，对吧，亲戚也是一个姓，这东西太复杂了。那个罗律师刚刚给到，就从您的事件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能够尽量去避免，但就像您提到的啊，也许这个东西它也不能避免，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给钱的时候，不就是我听到了，我现金我就不给，对不对？我就不给。
0: 对，
1: 你要给是不是？那行，我们留下记录，把这个十七万你给我承诺，到底是干什么的？大不了签个合同，我去起诉都能把这笔钱拿回来啊。但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就给你，我凭什么给你？
0: 这种还是有难度，
1: 合同也有难度。
0: 面买卖媳妇儿这种事儿还是不要参与了。
1: 啊，对对对，然后最后也是要说哈，就是要如果说大家就是要 树立正确的我们的这个婚姻观价值观啊，这个有困难是一方面，说现实问题是一方面，但是朋友们，如果说你这个以买卖这样的一个行为去娶媳妇或者找女朋友，这个可是像刚刚罗律师就有可能会涉及到犯罪的。如果真的坐实了，这个人是买回来的，您作为一个这个参与方，那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可能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刑事犯罪的一环，
0: 可能涉及到坐牢的。对，是的，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不是这几年那个公安机关就是打拐嘛，也拐卖儿童啊，多年找回来的。其实当年去买这些媳妇儿，因为之前不是买国内的嘛，比如说买内地有些贫困山区的一些媳妇儿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涉及到买卖人口，那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干不得啊，提醒大家，对，千万不能做这样的行为啊。那个刘先生， 目前来说您的救济渠道只能是这样了，虽然我们告诉您了这个关键问题还是证明这个完整链，如果证明不了就算起诉的话可能也比较难，那只能是这样。那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跟您有一样经历的人，看看大家能不能一起去做这个事儿。但这个也是，如果对方不在警察面前承认这个事儿，你也很难去证明，对吧？你能证明他某年某月给了对方多少钱？ 你都没有去现场，你都拍不下来，你拍不下来。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这个派出所办案也有点，我明白您的觉得，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您觉得，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很难觉得，您的觉得可以有救济渠道，就是行政复议去证明，让他的上级部门介入，让他查他的这个调查过程有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是我们觉得
2: 没有办法对他进行约束，只有让他的上级部门介入，然后去调查，好吧？你的这个渠道你是有的，还是那句话，拿到这个不受理的回执以后去打这个行政复议的电话，行政复议。我想说的是，我找他们的上级，这个督察部门都没用。
1: 啊，对啊，督察部门没用，不是督察部门没用，是督察部门也许介入，如果后续介入，他也是找不到证据的，你不能逼 大家去，因为您的个人感官去给去直接判这个人有罪，那如果以后我出门我看这个人不爽，我就是觉得他就是惹怒我了，然后我就主张他就是惹怒我了，你必须抓他，你不抓他，你不抓他就是没有调查清楚，那以后是不是谁都能够根据个人的想法去抓任何人呢？对不对？这个主持人，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想法吗？
2: 我们刚刚已经提我们的节目现在时间也是接近尾声了，
1: 我们刚刚已经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还是那句话，您的所有的渠道啊，就是行政复议，好不好？如果您觉得这个在过程当中这个公安这边有任何这个不明确，或者说您认为有任何不好的地方，您都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渠道对他进行监管。如果您认为行政复议这个渠道都解决不了，那就是法律起诉，让法官都介入。如果公检法三项体系都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也真的是没有招了， 看看，所以啊，这个千万不能啊，还是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全体的主题，还真是一直围绕这个，大家千万就是不能就是在大额给钱的时候啊，包括一些看似很蹊跷的行为的时候啊，不要参与到其中去啊，不能因为一时间头脑啊上头了哈、啊，或者说某一个利益的需求哈、啊，自己的某一个需求，然后就全然对周围的一些充满了不定的，或者说有安全隐患的事情啊，就不管不顾啊，全然去做，那么后续维权就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啊，就我站在我的主观，我认为这个完全就是有理由的呀。
0: 嗯
1: 啊，但结果最后
0: 其实呢，绝大部分那个诈骗的受害人呢、啊，他在给钱的过程当中啊。在有那么一瞬间，他其实也自己也有怀疑过，也有疑虑过、
1: 嗯、
0: 但最后呢都是自己说服了自己、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是一句话吧，当一个人你自己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涉及到大量钱的时候、
1: 嗯、
0: 多问问旁边的人， 多问一问自己所信赖的人，其实也许会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看法，
1: 是的，我们也无论是这个遇到的诈骗行为，又或者是刚刚刘先生所提到的啊，这样的一个可能会甚至涉及到买卖人口的行为哈，
0: 对，
1: 就不能说是买卖，不算是买卖婚姻哈，婚姻是没有买卖的，婚姻这个登不登记这是一方面，但是涉及到这种买卖人口，然后来达成某种目的的，这个肯定
0: 是
1: 违法的，
0: 不管是买媳妇儿，买孩子，都是违法的，
1: 绝对是违法的啊！一定是杜绝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私利啊，不仅是赔了钱，可能还涉及到刑事的处罚哈、啊。
0: 对，是的、
1: 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也感谢罗律师哈、通过有限的时间给大家真的是好好的科普了一下这样的一些诈骗的套路啊、手段啊。希望您刚刚说。
0: 希望呢，大家真不要再受害了，因为这种确实太多啊，而且真正的很多受害人真的挺可怜的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受害了，
1: 不要再受害了 啊。那我再用这个罗律师刚刚的一句金句结尾啊，遇到了真的是听起来是馅儿饼的事情，一定要想一想，这天上首先不会掉馅儿饼，要真掉了，凭什么是我拿到的啊？就多问问自己啊。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今天也是这个端午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我们就一起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好，端午快乐
1: 啊！拜拜。
0: 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0: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的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7: 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 2026至2030年， 提出到2030年 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 AI赋能科研前沿阵地， 形成一条完整的 AI加科研链条， 旨在借助 AI做强 从0到1的原始创新力，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今天佛山地铁3号线全线通车， 这是佛山目前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串联主城核心节点最多的南北向轨道交通古干线路，首次将佛山沙堤机场接入地铁网络，与佛山西站即将开通的佛山站形成机场加高铁加城际加地铁的空铁联运体系。 东莞台报道，东莞日前举行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 共计投放1740万尾优质水生苗种， 立体化投放配比， 以底层虾类搭建水质净化网络， 中层鱼类稳固海域生态平衡， 上层鱼类优化生物种群结构。 梅州台报道， 2026年梅州蕉岭县粤菜师傅工程余姚千味烹饪大赛日前在蕉岭体育馆开赛， 来自全县的18位选手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将蕉岭水库鱼和鲜的鲜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回应称， 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截至今年3月底， 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万P， 是去年同期的2.5倍， 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在具体建设过程中， 市场力量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公安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提醒，涉老年人犯罪诈骗话术存在3类明显的特征：第一，声称稳赚不赔、高息保本、坐等养老收益等；第二，先给小恩小惠，后诱导大额消费投资；第三，要求保密且要当场操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 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 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英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 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 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 出行注意安全。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无忧美家专题节目。最近我们的热线快被打爆了，很多老街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老房子墙面又开裂了，水管又漏了，阳台堆满杂物用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改呢？今天节目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了装修施工质量及造价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欢迎嘉华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华老师。
9: 哎，嘉华老师你好啊。其实您作为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今天会给我们继续说说什么案例和故事吗？
3: 那其实跑了很多年的旧房改造工地，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业主他不是不想改，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才最划算。那今天我就专门讲一讲如何通过设计把老房子的痛点变成亮点，把浪费的空间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
9: 这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而且今天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题行动，全程征集33套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最大的福利就是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清运包修复。同时今天节目期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额外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
3: 对，拆旧免费加送空调，这是也是广州装修市场头一回。但注意了，空调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
9: 有旧房改造需求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4个9，先免费领取一份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里面详细的教您怎么去判断自家水管有没有老化，墙面裂缝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阳台要怎么改最实用等等，先了解不收费哈。
3: 没错，拿到手册呢可以自己先对号入座啊， 看看您家到底中了几个雷
9: 啊。嘉华老师，刚刚您就说到了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是广东旧房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对吗？
3: 那绝对是的。其实我跑了那么多的工地啊，十套房呢将近有九套都跑不掉这三样。那我现在也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
9: 嗯，那我们先说一下漏水渗水吧。
3: 那第一就是水管漏水渗水的问题，也是广东旧房的第一大隐形杀手了。在很多90年代的房啊，2000年代初

0: 屋的房子，水管用的都是镀锌管啊，或者说一些 PVC 的管。那镀锌管可以说它只是适合在户外使用啊，我们说不适合做那个内部的这个暗装的水管。那么可能十来年这生锈穿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老化、漏水、滴水的问题。那漏水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明漏了，是例如说我们在外墙啊、天花板啊、水滴啊这种墙面冒水珠啊等等。那另外一种暗漏就比较麻烦啊，水它会沿着墙体的内部呢往墙壁下渗透啊，外表是看不出来一点问题的，但是楼下的邻居可能就开始墙皮发霉啊、墙壁剥落啊、柜体甚至都已经发黑发霉等等。那这到了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赔钱了事。
1: 暗漏真的是最麻烦的，怎么查也查不到。
0: 那我上周其实在佛山祖庙一个老小区，业主也有跟我们去说啊，自家的卫生间外墙的踢脚线呢一直都是湿的，擦了又湿啊，然后让工人呢把踢脚线一敲开，里面的砖呢全都泡酥了，一搓一个洞，最后检查出来的是墙里面埋了20年的热水管出现了一道暗暗的细纹，每次洗澡它都往外渗。那这种情况呢，你不拆根本就发现不了。
1: 那另外是墙面开裂呢，很多老房子的墙上都有裂缝嘛。
0: 那当然墙面开裂呢也分三种啊，危害程度呢都不一样。第一种就是表面的龟裂了，就像蜘蛛网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影响美化，它不影响结构啊，但是这个不好看也是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根刺。第二种就是结构性的裂缝了，那沿着砖缝啊成一个阶梯形或者八字形啊，我们说的就是45度角打斜的这种裂纹，那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墙体的沉降啊或墙体的结构出现改变，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梁柱的位置出现了大面积的垂直性的通裂，而且裂纹呢可能都超过2毫米以上的，那这就是承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可忽视。
1: 听众朋友可以先对照一下您家的裂缝是长什么样子的。
0: 那我见过最离谱的是海珠区的一个自建房啊，那它的客厅上面是有一条3米宽的一个竖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那么业主当时是只贴了个墙纸啊，想的是不看啊就不知道了啊，眼不见为净。那最后我们检测发现那个墙体的结构柱和墙砖之间呢已经没有了那个承受的拉力，那么加上广州的土质松软啊，房子的墙体可能还会有缓慢倾斜的风险。那么这种缝隙如果说不处理，那么遇到一些长期的什么暴雨啊或者说一些震动啊，可能会有整个墙面倾倒的风险。
1: 真的挺吓人的。那第三个痛点再说阳台空间浪费这方面。
0: 第三个就是阳台的空间浪费了。广东旧房其实很多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老房子阳台其实不小啊，小的可能5-6平方，多的可能有10来个平方，但里面都是堆放的什么旧纸箱啊、破自行车啊、花盆啊、杂物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阳台应该怎么用，因为用的不好可能又是一个渗水漏水的一个黑点。
1: 真的也说得太真实了，我家亲戚阳台我记得也是堆满了杂物，一年都去不了2次。
0: 但实际上其实阳台是旧房改造里面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空间，改好了你可以多得一个房间、一个书房、一个茶室、一个亲子的活动区，甚至是一个阳光的小花园。那关键是设计我们怎么合理化，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听完你就知道阳台浪费有多可惜。
1: 如果您家也是水管老渗水、墙面有裂缝、阳台堆杂物，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节目期间可以先拨打02066339999免费领取自查手册，顺便也可以问一问同一个小区有没有改造案例参考。嘉华老师，那前面说到了问题，现在来说一下要怎么解决了。您带过的案例里面有没有通过设计能够把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些问题一次解决的呢？
0: 那真的太多了，那我先讲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用设计改变了生活的典范。
1: 来说第一个吧。
0: 那第一个就是在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了，一套112平的老房啊，三房，房龄呢在16年左右。当时业主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体呢是长期渗水的，那导致橱柜背面呢全部发霉，连放进去的碗筷都会有一股霉味。那客厅的天花板呢有两条贯穿的裂缝，看着呢心里发毛。阳台的一个8平方的一个空间全部堆着旧家具、旧纸箱，阳光都照不进客厅。
1: 刚刚说了几乎都集齐了所有痛点。
0: 那吴友美家当时设计师上门看完之后就给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改方案。第一就是首先就要把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全部铲掉重砌，中间加一道防水层，并在卫生间的那一面做2米4高的双层防水。第二 客厅的天花板的裂缝经过检测，它不是结构性的啊，只是抹灰层的开裂，那么直接就把灰铲掉，再做挂网批档，再刷上防水的腻子。第三就是阳台的改造，这才是点睛之笔啊。
1: 嗯，阳台是怎么改的呢？
0: 那设计师当时是把阳台一分为二了，靠客厅的一半呢，就做了个封闭式的地台，铺上一个木纹砖，放上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变成了一个很中式的一个茶室。另一半靠着窗的就做了一个窄面的书桌，上面放上吊柜，下面的插座也可以让电脑啊、台灯啊，满足了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需求。最妙的是地台下面的全是收纳的抽屉，原来堆在阳台的杂物全都可以分类的收纳好。
1: 嗯，八平米的阳台有茶室加书桌再加收纳，这真的太能装了。
0: 那业主现在跟我说啊，周末最享受的事就是在阳台喝着茶，看着小区的花园，孩子在一边听着鸟语花香，又能在做作业。原来这个垃圾堆的阳台啊，现在变成了全家最抢手的地方。
1: 嗯，那再来听第二个案例。
0: 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来自我们老区越秀区的一个东风西路一套老单位房啊，房龄在22年了，已经啊二楼啊，这家的渗水问题就更隐蔽了，不是水管漏啊，是外墙渗水。那广州也是台风天比较多，雨水从外墙渗进缝隙啊，导致到卧室的整面内墙呢，长期都是湿哒哒的啊，墙体也发霉呀、剥落啊，还有一股霉味。那么两夫妻也是过敏体质，经常每天都是在打喷嚏。
1: 嗯，外墙渗水真。

0: 砖面刷两遍的渗透型防水剂，再挂钢丝网重新批档，那最后再刷上耐水的腻子啊，防霉的抗菌的乳胶漆，同时在外墙对应的室内窗户下沿呢，开一个小小的导水孔。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水渗进来，也会顺着导水孔呢排到室外，不会积在墙里。
1: 哦，这个设计很聪明，不跟物业扯皮，自己家里面解决。
0: 那么完工之后呢，业主也跟我说，现在下雨天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擦墙了，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墙体有没有发霉，孩子过敏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这就是设计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1: 另外的第三个案例呢？
0: 第三就是在白云区的一个景泰新村了，也是一套95平的三房，房龄呢也来到了接近20年，是一个6楼的一个步梯房。那自家的痛点呢，不是漏水，也不是开裂，而是空间的浪费。客厅很大，有30多平米，但因为入户门正对阳台啊，业主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因为每天有一个大风就会刮到这个客厅里面，所以他又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放了一个大屏风，结果客厅被切掉了一半，还挡住了光线。阳台呢，15平米的大阳台只用来晾衣服，真的非常的浪费。
1: 15平米的阳台只晾衣服，真的太奢侈了吧。
0: 那设计师也是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改动啊，就把原来的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直接拆掉啊，阳台地面抬高10公分，做了一个地台跟客厅连通，把通过地面高低差自然分区啊，屏风也扔掉了，换成了一组半透明的金属书架，既挡了直吹的风，又不挡光线。阳台的地台靠墙的一侧做了整排的卡座，下面做收纳啊，上面再放软垫，平时也可以坐着看书晒晒太阳。那么晾衣服呢，我们在阳台也是装了一个隐藏式的升降的衣架，配合洗烘的套装，那么基本上在不晾衣服的时候，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阳光台。
1: 高啊，这个设计真的太高级了，客厅变大了，阳台变成多功能区，晾衣服也不影响美观。
0: 那业主说，现在朋友来家里啊，都说哎，你家好像大了整整的30多平，像一个130平的一个大平层，其实面积真的没有变，只是通过设计把每一平米都用活了。
1: 听完这三个案例啊，我只想说，不是房子小，是你没找对设计师。如果你家也有类似的漏水、开裂、阳台浪费的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020-6633-9999，可以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看看别人家是怎么通过设计变好的。但是嘉华老师，旧房改造除了施工坑，设计坑也不少吧？
0: 太对了，很多业主呢自己找油漆队，或者是上网找一些图片啊瞎改，结果钱花了，房子也更难住了。我总结旧房改造最容易踩的三个设计坑啊，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一说。
1: 那您说第一个先吧。
0: 那第一个就是盲目拆墙了，破坏了结构。有些业主呢觉得客厅小啊，想着这个把卧室的墙拆了啊，把阳台的墙拆了啊，把它打通可能更实用一点。但是很多老房它都是砖混结构啊，每一面墙可能都可能是承重墙。那我见过比较严重的是，荔湾一个业主自己找人上门拆了一个20公分厚度的墙啊，结果楼上的地板就直接出现裂缝了，最后物业上门调解，街道上门调解，花了足足2-3万才把这个赔付完结了。
1: 那

0: 又没有插座，厨房的电器又不够过啊，或者想加个风暖，加个厨房的空调，结果发现这个电线的功率根本就满足不了。那翻新的才想起说这里要装，那里要换，都要推倒重来，既是花了钱又难受。
1: 确实，水电设计要提前先想好3年后的生活场景嘛。
0: 那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设计师做到全屋点位的预埋图，开关、插座、网口、给排水，全部按照现代生活标准预埋，比正常的标准可以说多预留了33%的点位，保证10年内不过时。
1: 那再听一下第三个坑。
0: 第三个坑就是盲目追求网红的设计了。忽视了实用性，比如现在很多什么微水泥啊、岩板的一体盆啊、长虹玻璃啊，看着是挺高级的，但是很容易刮花。例如说这个微水泥，有孩子的家庭在里涂涂画画的，2-3年就面目全非了。岩板一体盆是好看，但直角的缝隙其实很容易藏污纳垢，也不好打理。旧房改造首先要应对是好用实用，其次才是从美观去下手。
1: 没错，说的太对了，这个很重要。很多业主花了冤枉钱
0: 啊，我们媒体监理团也会帮业主去审核设计的方案，凡是中看不中用的设计，我们全部会剔除出来，让设计师给出更接近我们实用性的替代方案。
1: 如果你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怕被设计坑，怕增项，怕材料偷换，可以拨打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设计审核标准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一下，一目了然。好了，嘉华老师，节目也过半了，赶紧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吧。
0: 好，那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全程的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为什么是33套呢？因为每一套都是需要资深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服务，那么媒体的监理团也会全程的跟进拍照、录像、验收，工作量非常的大，33套已经是我们现在目前人手能力能接受的上限了。
1: 所以入选的业主啊，享受的不单只是服务，而是标杆式的待遇哦。
0: 对，我给大家盘点一下6大的专属权益，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第一，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括拆墙、拆地砖、拆吊顶、拆橱柜、拆洁具，不限平方数，而且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市场价至少是15000。那么现在给你全部免掉了。第二，现在送价值7999元的日立3匹空调机一台，仅限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前33位业主，客厅的柜机夏天直接装好。第三，媒体监理团全程监督，从设计图纸的审核到水电验收、防水验收、竣工验收，我们至少上门5次，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第四，10000元的旧房改造专项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第五，全屋的水路电路免费升级，老化的镀锌管全部换成 PPL 抗菌管，铝锌线全部换成纯铜线，并按照现代的生活标准增加插座的点位。第六，全屋的防裂防潮工艺免费升级，墙面挂网抗裂，卫生间双层防水，外墙内壁做渗透型防水，从根源上解决开裂和渗水的问题。
1: 我也来算了一下数啊，拆旧就省了15000，空调值8000，补贴有10000，水电升级省5000，防裂防潮省3000，加起来超过40000哦。
0: 其实不只是这40000了，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而且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不是从报价里面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示范工程，无忧美家要做的是口碑，做的是标杆，

0: 程的监督，签署授权的协议啊，同意拍摄工程过程中用于案例宣传。关于隐私的保护，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拍的房子，业主不需要出境。
1: 条件严，但是反而让人更加放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报名，额外送空调，这个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哈！
0: 对，空调只限今天直播间打进电话报名的前33位业主，而且大家放心啊，现在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上门看看，聊聊设计方案，觉得合适了再去确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499，锁定名额。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嘉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呢？
0: 那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您家的房子可能住了10几20年了，墙上有裂缝，水管开始渗水，阳台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每天回到家看着这些毛病，心里面一定是不舒服的，但又觉得算了，将就吧，装修太麻烦了。
1: 相信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真实想法哈。
0: 但我想说，好的设计不是为了把房子变得多豪华，而是让每一个家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那一个裂缝不只是墙面的裂缝，可能是你每天回家看到的心烦的刺啊，那个漏水的卫生间不只是浪费水，可能会让老人家滑倒摔倒，让孩子过敏的根源。那个堆满杂物的阳台不是没办法利用，只是没人帮你好好的规划。
1: 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
0: 所以一次旧房的改造，把漏水修好，把裂缝补好，把阳台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这不是奢侈，是对自己和家人善待。
1: 房子可以老，但是日子要新嘛。
0: 全屋拆旧免费，送日立空调，媒体全程监督，设计师一对一服务，这样的机会可能一年只有这一次了。
1: 最后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499，只要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并且符合房龄10年以上，面积60平以上的条件，就可以免费领取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锁定全屋拆旧免费名额，包清运还有包修复，另外还有机会获得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一台，限前33名，同时还可以享受10000元的旧房补贴，加水电免费升级，还有防裂防潮免费升级，先打电话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0: 记住了，好的设计唤醒好的生活，我是嘉华老师，我会在工地为你全程监督。
1: 感谢嘉华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
5: 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方子，终于今天来了哈！
6: 时隔多日，我又回来了。
5: 对，因为前段时间方子总是呢在周五的时候正好碰上有一些工作的安排，所以呢就是一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值班哈。那今天呢，他终于是这个正式回归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呢在视频号上面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其实昨天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从今天开始呢，电台的节目呢就基本上我们会在1:30才开始了，因为前面呢有20多分钟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广告时间，所以呢就直播节目呢就把它移到了这个1:30开始，所以在这里呢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啊。如果要是你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个收听习惯的话，你也可以呢在1:00先在咱们视频号和抖音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都是我们两个人，或者是我和马琳，反正我们就是都在直播间，不管是在线上的直播间还是电台的直播间啊，我们都一直在。那只不过呢就是电台的节目呢从此刻才开始，那此刻呢正在锁定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正式再一次给大家打个招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你也可以一步来到线上啊。
6: 是的，那如果是线上的话，我们今天在那个微信的视频号，然后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5: 对的对的对的。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因为今天呢预计着啊，等一下大概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要进行自己的端午假期之旅了。那今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强降雨的重心将会从华南一带啊逐渐的呢是向着这个江南以及呢是长江中下游来进行转移。那看看全国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呢一直到25号，今天是18号啊，预计到25号主雨带呢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的北部等地。那么在阴雨天气的这个压制之下呢，今天开始像是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会有所下滑。也就是说呢，如果是今天可能大家要计划可能要去到贵州。

0: 贵州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去旅行的一些朋友要注意，因为天气呢还是会有点点可能会下降的这个态势，炎热消退，但是呢江南的南部还有华南等等的地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闷热的天气也会逐渐的增多起来。
1: 是的，那自六月中旬以来，那南方多地呢，那它的强降雨是不断啊，你像是南刚还说今天深圳市有红色暴雨预警，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华南这一带更是暴雨如注。那在像是昨天，那华南的沿海地区呢是猛烈的降雨，那还在持续当中。那在根据监测来显示呢，那广东的西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南部地区呢，它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像是广东的阳江，然后广西的防城港地区啊，会出现特大暴雨。
0: 嗯，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昨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低空的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这也就意味着降雨的重心，也将会从华南逐渐的向刚才我们说到的江南，还有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进行转移。但是呢，两广地区的强降雨并不会马上结束啊，这个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渐收的一个状态的。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增强的同时呢，广西等地仍然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情况。
1: 是的，那具体来看一看，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那今天河南的南部，然后江淮江江汉和江南的北部，那还有一些西南地区的东部，然后华南的中西部等等地方，那它会出现大到暴雨。那这当中呢，湖北的中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西南部和广西的中北部地区呢，也会出现大雨的情况。
0: 嗯，而且也有一些地方是大暴雨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了。那如果要是想要去到北方旅行的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啊，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江淮大部分地区、江汉东部，以及呢江南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以及呢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大部分的地区，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的情况。那么其中呢，像是安徽南部啊、江苏南部啊、湖南的北部，以及呢江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等等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情况。
1: 是的，那这一次这个过程当中，那它的降雨时间是持续的比较长的。那所以它累积的雨量呢也会相对比较大，那暴雨导致的一些灾害的风险系数呢也会高一点点。那所以公众呢是需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警惕程度，那也是提前做好一些防灾的一些预防工作，也是需要注意极端降雨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另外呢，就是大家最关键的、最关心的，就是像是明天就是端午节了，那端午节将至，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要外出游、出行啊，或者是看一些龙舟的比赛。那这些活动的增多呢，大家出行呢也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和旅游安全地。
0: 没错，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另外呢，在交通出行方面呢，因为端午节假期明天正式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啊，再加上它又叠加龙舟水高发时段，所以说呢，高速公路目前是不时行免费通行等等的这个因素来研判，预计呢市民朋友假期出行会是以中短途近郊游或者是家庭游以及室内出行为主。那么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发布了出行预测，并且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合理来规划行程，关注天气与路况，尽量的错峰出行，优选正规的营运的公共交通工具。
1: 是的，那根据预测，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今天18号，那提前出城，然后通勤接孩子们，然后再加上一些朋友们可能参加一些休闲的娱乐活动啊，等等等等，那它就会导致这些车流是交织的。那预计呢，中心区它的车流量会在16时前后，也就是下午4点的前后会明显的增多。那晚上的5点到7点半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呢，那它的路网运行或持续处于一个中度拥堵或以上的繁忙状态。那到时候像是我们经常去的像天河路啊、中山大道啊、黄埔大道啊，或者是我们 这个越秀区这边的东风路、环市路、内环路、广州大道这些核心的主干道，还有一些像华南快速、广元快速、科运路这些出城的通道，可能会局部的承载一些
0: 压力比较大啊。
1: 对，是的，所以它的车流呢会有一些缓行的情况。
0: 在这里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出城高峰时段呢，包括像是北部、南部、东部一些出城的通道压力相对较大，像是北环高速，沙贝至广清，还有广清至广北桥，还有像什么沙河立交到白云隧道这些路段，是不是经常大家听着就一看到这些路段都会头疼的一些路段，
1: 是
0: 还有像是机场高速三元里至这个棒湖立交的这个路段，还有华南快速龙洞收费站到春港立交路段，北二环高速像是火村互通至长平互通，还有什么龙山立交至棒湖立交路段，以及广河高速什么广台高速、广澳高速灵山站至潭尾互通，还有什么就是广佛高速潭尾立交至虎门大桥路段，就这样，像这些在整个省内的一些高速路段上面，它有一些地方它还是主要是一些平静路段会特别出现这种车多，而且呢会发生缓行的这种情况，所以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在不管是高速路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下午的6点钟市区内就开始明显会多车起来啊，5点钟一直到晚上可能八九点，
1: 是的
0: 啊，这整个一个时段可能基本上都是大家一个出行的这个主要的集中期，所以说你要不然呢就现在咱早点溜，听完我们节目3点钟就赶紧跑，
1: 哎，我觉得行，
0: 是吧？要不然就晚一点啊，反正总体上来说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是记得啊，交警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车多一定要记得要合理安排，错开高峰出行。
1: 是的，那这一次的假期呢，那像是沙湾古镇呐、然后还有增城的板水寨啊，这一些近郊的一些景点，那它可能会聚比较多的游客，
0: 聚客能力很强啊。
1: 是的，是的，那毕竟水嘛，凉快嘛，是吧？那途经这些景区景点的主要的这些快速道路呢，那它的车流它的活跃程度肯定是相对较高的，那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出行高峰啊，或者是遇到局部短时的等待通行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也是建议各位游客朋友们或者是市民朋友们，如果要出行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可能提前要去查一查这个交通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导航，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这个高峰去进行一个游玩。
0: 是的，是的。那个健康幸福说，下大暴雨早上淋了个透心凉。你看我们天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的情况，目前来说呢，广东现在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时候，你自己不管是出行啊，还有包括就是开车相对来说还会好一点，你要是天天你说这么，我们天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说有暴雨有暴雨，注意注意，你还是不注意，你说你这咋健康呢？
1: 是的，
0: 而且现在的这个天气淋了雨很容易生病啊，特别要注意大家。另外呢，端午节目前是不调休的嘛，不过呢连上周六日其实也还能变一个长周末啦，所以就说很适合玩两天躺一天的这种周边游，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新一线城市周边据说4小时车程内的目的地绝对线变成了顶流了。那么今天呢，北上广深出发的许多短途热门目的地的车票据说已经售罄了，今天晚上第一批端午出游的游客就会批量出现在周边酒店里的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那去哪儿的旅行的数据显示呢，预计6月18号入住酒店的订单量啊，较前一日就是较昨天啊，环比增差不多要40%左右。6月19号呢，将会迎来端午节的出游最高峰，18号到19号入住订单，它的这个环比啊，是比前两日是增了2倍之多。
1: 是的，那与此同时啊，夹在五一和暑假，也就7月份暑假了嘛，在这两个中间的端午节呢，也是上半年出游的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节日。那适合拼假去长游，去进行一些捡漏活动。那没了商务旅客，就是工商务的旅客，那部分的城市它的机票啊、酒店呐、那些价格会甚至 那是低过了平日，那也是根据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呢，那在6月20号出发的机票，那它的平均支付价格是未来2个月份当中最低的。
0: 一天，没错，感受到地方民俗仍然是今年端午的绝对C位啊。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

0: 截止到2026年的6月18号，端午、龙舟、粽子等等这些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啊增长了2倍以上。随着全国超过12个省市自治区官宣了这个端午的系列活动，那这个赛旅融合也已经是成为了端午出行的主流。就比如说像咱们广东，赛旅融合有啥呀？有粤 BA， 有粤超，而且呢还有赛龙舟，国际龙舟邀请赛，明天就已经要开赛了，就是。这个真的是太火热了。除了这个之外，像有江西啊，还有什么江苏、浙江、四川这些地方的，也都是，还有包括咱们广东，都是属于叫做最热门的民俗游省份。
1: 是。
0: 那么广东佛山惊心动魄的叠翘龙舟一如既往的出圈，带动着四大赛区附近的酒店预订量激增，千灯湖度假区附近的酒店的这个端午预订量同比是翻番啊。
1: 是的，哎，我最近这两天已经在那个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了赛龙舟的那个比赛的视频了，像是往年的那个广佛的那个，还有一些像是省内各个省之间的比赛，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感叹，这个屈原也不是祖籍也不是广东的，那为什么广东人的这个赛龙舟能力这么强呢？然后进行了一番的讨论。
0: 其实是还是很有趣的，而且昨天包括今年的这个阵容，国际龙舟邀请赛上面的这个阵容，还有呢就是各个河冲各个社区自己的这个龙舟的这个阵容都还是挺值得看的。你在不管是视频号上啊，还有在就是社交媒体上，你总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还有包括那个谁张智霖也在也在龙舟上，昨天
1: 对，是我也刷到了，
0: 也在广州，然后我们同事还去拍了
1: 啊，谁去了，谁这么好，谁人那么棒，
0: 那个离离什么文来着？离近哎离。那个电视的，我昨天还在化妆间见到他，哎，突然想不起来，
1: 我好像知道了，人那个女主持是吧？
0: 哎，对，叫李一文啊，对对对，李启文不是李启文。是李启文。哎呀，你看这
1: 啊，那真好，
0: 这个脑子没太。
1: 你别说，我有一些朋友还给我发消息说，你们那个广州这些包租公们，是不是真的像之前那个就是出圈的那个划龙舟肌肉男说，又身材又好，然后长得又帅。我说他们可能有房有钥匙，但是不一定会有那么多肌肉。
0: 那倒也是，那个肌肉的可能说不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啊，其中的一部分也不能够说，就是咱就说，告诉大家说我们一抓一大把，全都是肌肉男，那也不是啊。那你还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古月说雨天的龙舟肯定更好看、更攒劲，那可真的是。就是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热搜嘛，就说在这个暴雨天看龙舟，哎，但是。下雨应该是不能划龙舟了吧？
1: 哎，好像去年好像
0: 可以，
1: 因为我记得去年，
0: 因为不是下雨不能游泳吗？
1: 但它应该不会是特别大，就是那种小毛毛雨。因为我记得去年的那个广佛那个什么叫的那个比赛，它就刚好是下毛毛雨，对，所以有些人是穿着雨衣然后站在边边在看的。
0: 反正就是，总之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因为了这些民俗活动，就引起了很多，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嘛，大家很多人已经是把自己在现场看到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包括去年前年，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那么长时间当中一直在传播，让大家去看咱们广东的一些有趣的民俗。所以说呢，像今年我想在龙舟季、端午节又正好碰上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咱前面请一天假，今天或者说咱早点溜，
1: 是
0: 对吧？所以就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小的短长假之后呢，大家也可以走得远一点，
1: 就选择更多了，然后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0: 对的对的对的。此外呢，一批景区目前呢也是在扎堆举办着端午相关的民俗活动，在抢客。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像是江西的上饶葛仙村度假区，不是之前就挺火了吗？
1: 对，
0: 那现在呢也是搜索量是同比增长了7倍，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什么射五毒啊木兰汤等等这些古礼，还能够观看端午旱地龙舟和夜游鱼灯。而在像是

0: 浙江的嘉兴乌镇啊，也还可以呢去裹粽子呀，什么五彩绳 DIY 啊等等，沉浸式的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的端午活动，热度啊是同比增了4倍之多。那此外呢，一批主打着像是什么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因为我发现最近大家都很喜欢穿着汉服，
1: 哎，对，那个
0: 对吧，马面裙、
1: 哦、
0: 或者是一些新中式的这种样子，完了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主题的中式的主题游园活动、嗯、就是这种文化自信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在很多方方面面上在展现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在端午期间呢，热度也是增长迅速。你像是芜湖的方特东方神话景区，据说是预订量增长了6倍之多。还有像淮安西游乐园增长了5.4倍，开封的这个清明上河园增长了4.5倍之多。
1: 哇，都涨得蛮多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6月21号，也就是这周天。
0: 啊，因为是父亲节了，
1: 对
0: 吧、
1: 嗯、是的，它又是夏至，
0: 嗯，
1: 又是父亲节，又是端午假期，
0: 对，
1: 那避暑游啊，亲子游啊，那可以就多点开花了，就是、
0: 嗯嗯、
1: 那所以也是根据这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呢，那近一周平台上面漂流啊、避暑啊这些搜索词、嗯、它的那个搜索量是环比上周是猛增了2倍。
0: 哎，我突然在想啊，就是因为这两天其实整体上、嗯、虽然说我们刚才在预告说气温会有所上升嘛，
1: 嗯嗯嗯，是，
0: 但是你别说啊，现在这个时间去漂流还真的有点凉飕飕。
1: 哎，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你想，原本进到那个山里面就稍微凉快一点，
0: 就会凉了、
1: 啊、然后山泉水，然后你再
0: 哎，你记得不？咱们去那个。7月份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已经很热了。
1: 嗯，
0: 咱们去那个，哎，是哪来着？那个比，哎，韶，哎，咱们去那个山里头去拍那个来广东的那个片子。
1: 哦、那个
0: 韶，哎，是韶关
1: 肇庆，
0: 哦，肇庆的那个鼎湖山。
1: 哎，
0: 哎，我们在那个鼎湖山，就是在外头已经热的都不行了。
1: 哎，
0: 在那个山里头，你还觉得真的还挺，起码凉快5度。哎，
1: 对，就是感觉是那种凉快的那种湿湿的。
0: 对对对，很多人就在那个西边，不是？
1: 哦，对，
0: 坐在那儿。那个什么，我觉得其实还挺羡慕他们的。哦、
1: 然后那还有一只小猫咪，你记得不、嗯？你还在那里拍了人家。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那只猫在那个溪边，在那里很懒散的躺在那，你、
0: 嗯、
1: 啊，那种松弛感简直了，你就恨不得。
0: 对，
1: 如果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工作，该多好啊！
0: 难说，太喜欢旗袍了，买了好多，但是旗袍对身材太苛刻了，买了也没穿。哎，但是你不觉得旗袍？我反倒觉得它对身材不苛刻，就是。哪种身材咱穿旗袍都能穿出它的婀娜多姿来，只不过呢、嗯、你的苛刻在于哪儿呢，就是你没有穿到合适的旗袍。
1: 嗯，
0: 就是它那个旗袍呢，它为啥它要讲究量身定制，
1: 嗯，
0: 就是它，就比如说你胖，咱也能有胖的这个做法。
1: 嗯嗯，
0: 就是你的码数没买对，难，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以前是瘦，结果生完孩子之后身材可能会有点丰满了，那你再穿回原来瘦的，那它肯定就不合适了。但是呢，我觉得旗袍它本身的包容性还挺强的呢。
1: 是、嗯、我觉得旗袍反而不适合太干瘪的或者太瘦的那种身材。
0: 哎，人家也有呢，我跟你说、哦、就是你像那个，就是有好多人就穿那种松松的那种旗袍、
1: 哦、
0: 就是纸片人、
1: 哦、
0: 穿个布鞋好看极了，也有好看的、
1: 嗯
0: 嗯、对，
1: 我是尝试的在网上买了几件那个旗袍，就是新式旗袍、
0: 嗯、
1: 就稍微改良一点点的、
0: 嗯、
1: 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它的材质啊，还是它的剪裁问题，
0: 嗯，
1: 还是我自身的气质问题，
0: 嗯，
1: 我就感觉旗袍它那件衣服是好看的，
0: 嗯嗯，
1: 我应该也不差，
0: 嗯，
1: 但是我们俩合在一起就有点差强人意。
0: 其实就是你的审美没有在你的点上，就正好你的搭配的那个点、嗯、如果要是说你正好是一个比较书卷气的一个活动，
1: 嗯，
0: 你这样穿着出去，而且再加上咱们本身的自己的公司的氛围，就是很难有人说穿一个这个对吧，旗袍出来、嗯、
1: 也有可能是那个氛围
0: 不到。
1: 对，
0: 对对对、哎、那叫啥，清心寡欲风，那可就是真的是
1: 清心寡欲。
0: 对对对，然后难说，就是那个就是定制的，现在就是不合身了。旗袍啊，它真的是啊，就是为啥呢？咱就说这个得要富人家穿呢，因为旗袍真的是要随定随穿。嗯
1: 是真的。
0: 是吗？
1: 所以有些人去做一件旗袍，他可能要量两次量三次，先
0: 甚至先给你做一个那种里衣，
1: 对对对，
0: 让你穿上试一下，合适了再拿这个衣服再去做，
1: 是、哎、所以有时候买的那些成品的旗袍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再改一改，
0: 会有点差强人意、
1: 对对对。哎，
0: 不过其实我之前在北京订过一件旗袍，当时订的那件旗袍就是我当时穿着之后啊，我感觉它很神奇，就是我现在瘦了、但是我也依然能穿，就是包括我的肩膀啊各个肩位啊就都很合身，就除了腰会宽松一点之外、但是整体上感觉也很舒服哦，也很好看。
1: 但你别说，现在订旗袍的人还很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前段时间结婚嘛，然后他就是想去订一个比较修身款式的那个旗袍，然后他就是去了几家店，人都跟他说这个工期要排单，
0: 要很久，
1: 要很久，起码要三个月四个月，然后最后没办法，他只好买了一个成品的。
0: 对，你还真别说啊，找老师傅做旗袍他还有脾气呢。
1: 哎，是，
0: 对，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3:56了，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也欢迎线上的，欢迎咱们电台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线上呢，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记者唐梦圆报道，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自今天起到22号，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6.1万人次，同比增长86.9万人次。明天是客流最高日，预计发送285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客流主要以中短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 广州交警今天发布提醒，端午节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上高速公路将正常收取通行费，不实行免费政策。预计今天18点到19点出现出城流量峰值，21号假期最后一天16点到17点达到返程流量峰值。赵青台报道，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赵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近日在赵庆美术馆开展，作品作者主要是赵庆市社会各界女性书法美术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梅州台报道，梅州梅县区日前公开销毁了1648箱烟花爆竹，这是梅州近期查处非法经营行为时依法收缴的商品，彻底排除了各类安全隐患。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4件依法惩治渎职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涉及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17号重申，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或者巴方其他组织。他认为解除武装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必须要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政治路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地带解决方案对此欠缺考虑。美国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36颗卫星17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约2小时后所有卫星被顺利部署到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任务由欧洲阿利亚纳6型运载火箭完成。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方子和高娜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们此刻呢，这个抖音平台也正式开播了哈。那所以说呢，咱们电台的各位朋友，你根据你的这个收听习惯，可以移步到抖音，也可以来到视频号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在直播间值班的是高娜和方子，我们今天的直播会持续到3点。刚刚方子说到了深圳的这个红色暴雨预警，
2: 是
1: 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的，这刚刚弹出来的一个消息，说那个深圳发布了红色的暴雨预警，然后进入了暴雨紧急的防御状态。那是根据深圳天气官微啊，那今天的12时25分，深圳市的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面，罗湖区、福田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湾、龙华区和大鹏新区呢，它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大暴雨。那在预计呢，是未来1到2个小时之内呢，还会出现40到70毫米的降水。所以深圳全市呢是进入暴雨的紧急防御状态，也请各位市民朋友和各位工作人员是需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人员是需要做好防御工作，远离这个低洼易涝的危险区域。
1: 对，陈生说停课了，陈生你是在深圳吗？反正今天我觉得停课就赶紧把孩子接回来吧啊。
2: 是。
1: 一个呢是防止，就说因为我们刚才呢交通部门也预判了，就是不管是在广州，虽然说是以广州为基准啊，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判，说出城都会比较那个拥堵。那我们其实按照惯例来说，不管是深圳、东莞或者是广州、佛山，一般情况下像这种节假日的前一天的这个出门啊，都是会有这个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哈，特别要关注的这一点啊。
2: 是的，
1: 因为到了雨一下，平时咱们就说开车也好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这个技术大哥老在给我那儿给我招手，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啥，我也看不见你在说啥，你给我发信息我也没看到。
2: 他是想跟你说有一个气象消息需要提醒一下，
1: 对，你要发给我啊，我还在这看了半天。那个广州的雷雨天气提示啊，特别注意啊，受到西南方向移进的这个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1到3小时，广州的越秀区、天河区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请注意防御啊，特别的提示大家。难说，整个候机大厅都在说 sorry 啊，本来应该是出发了，现在其他的小伙伴让我先别动，说是意义不太大。所以啊，你看刚才方子也给大家说了一下深圳的一个这个暴雨的预警，那红色预警的信息，在现在就目前来说，广州我还刚想说，我们广州现在这样从窗子望出去，好像还虽然说阴沉沉的，感觉好像有点平静，结果你看这预告也来了。
2: 对，但是现在望出去，感觉确实是已经在下雨了。
1: 对对对，大手牵小手说来了来了，欢迎欢迎啊，
2: 欢迎。然后我看那个我们的同事香菜的味道已经跟奋进的野马说了那个酸奶啊，那在28和29号链接，那奋进的野马这位亲，那就辛苦你自己点进去看一看28和29号。
1: 对，你天天叫唤呢啊，天天叫唤说这个这个我们在抖音上21号22号链接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在链接里面，你往下滑有两款，一款呢是它的原味的，一款呢是风行牛奶的，这个叫做 乐优酸奶，它呢是岭南风味的。这两款酸奶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隆重的介绍过，尤其是这个岭南风味的这个酸奶，当时首发就是在我们节目首发的，首发的。它里头呢包含了像是这个鹿柚，是有
2: 鹿柚陈皮，
1: 对是有鹿柚的哈，因为主要天天卖鹿柚味的这个沐浴液，所以搞得我这现在也有点糊里糊涂。沐浴液在二号链接啊，两大瓶儿，这个一千克。这个也可以去买啊，
2: 买两瓶就是2000克，够划算。
1: 对，一瓶放在主卧，一瓶放在次卧。
2: 主厕和，对，也差不多。
1: 客厕和主厕，
2: 一瓶自己用，一瓶父母用。
1: 对，反正就是你可以你自己，反正就两瓶一起去下单，下了之后你分给朋友一瓶也行，或者是一个人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还是
2: 终归是可以用得完的，
1: 肯定。但是要特别说一下的是，这个岭南风味的这个酸奶啊，它一个呢是荔枝山茶花味的，一个是鹿柚陈皮味的。那这个呢 是预售3天啊，3天内发货，这个还是要注意。如果你是想要说直接咱们要原味的这个酸奶，因为我要去做这个酸奶碗，我不喜欢有那种杂七杂八的味道的。咱直接看看我们的这个原味酸奶啊，生牛乳18杯，这个酸牛奶52.8块。但是当时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电视台带货了。是的呀，我们以前有广告时间，现在只是广告时间在变成了就是更灵活了。有问题吗？有送福利吗？送啊，今天618最后一天啊，平台的直接折扣价你看一看啊，里头的折扣价，像有一些你比如说直接可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鹿柚的这个这个沐浴露，
2: 是
1: 原来呢是正常你一瓶39块多，我们现在两瓶加一起40多，就加10块钱两大瓶，1000克的啊。
2: 对，然后还有像什么老朋友牛奶呀，然后还有这个九阳的豆浆啊，对，这些都有的。
1: 能买的东西非常多啊，像大桃子啊，豆浆啊，豆浆买豆浆送这个豆浆的搅拌杯呀、
2: 这个杯子，
1: 对，所以呢，你们自己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看到什么，然后如果要是你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求讲解，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详细说，
2: 是的，
1: 好不好？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这个新闻吧，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件目前此刻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还是挺兴奋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韦东奕再次获得了大奖。就在6月18号，2025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名单正式公布了。北大副教授韦东奕是获评了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该项奖项啊，单人的奖金是50万元，全额归个人。本次提名呢，是由两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联名推荐的，也是官方对他基础数学研究成果的权威认可。
2: 是的，那杰出青年中关村奖呢，是面向40岁以下在北京做出过原创科研成果的青年学者。那目前呢，每年仅30人获评。那他的评审的流程呢，是层层严格，需要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定。那最后呢，是由北京市批准之后才会公示获奖的名单。那也规定了这50万元的奖金呢，是全部归属于获奖者个人，是自由的支配的。
1: 是的，韦东奕能够入围并获奖，推荐人分量十足。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两位举荐人呢都是国内数学界的顶尖院士。文澜院士他是深耕微分动力系统，而王师成院士呢，他主攻的是什么呢？几何拓扑。二人学术眼光严苛啊，极少联名举荐青年学者，足以证明韦东奕的学术能力是获得了老一辈数学家的一致认可。
2: 大众所熟知的韦东奕呢，那大多是源于早年的时候他馒头加矿泉水的朴素的画面，但是很少有人是真正的了解到他一路走过来斩获的各项重磅的学术奖项。那他的实力呢，是早已被各类的大奖所印证了。那所以在这里也需要再次的祝贺韦神，恭喜你，
1: 祝贺祝贺。 我们要再一次的祝贺威神哈。曾经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每次看到他的那个就是最早的时候。

0: 我看到他吃着馒头、喝着矿泉水的样子，就是很让大家就是有这种反差感。
1: 对，然后还背的那个双肩包，然后我有刷到过在那个社交网络上面，有些人拍下了他授课的那些视频。
0: 嗯，
1: 在当下我只觉得这个研究数学的果然跟我们这些学其他学科的人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逻辑，然后。他讲授的那个讲课的一些方式，他就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输出、然后你每个字都能听得明白。
0: 嗯，
1: 但他把这些字连在一起了，成了一句话，你听起来你就不懂他在说什么了。
0: 然后
1: 我就觉得这果然是一个研究数学的人。然后
0: 你这个想法挺清奇的，连到一起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以为你是要表扬人家，但是我是看到过他上课的那个场景啊，真的是座无虚席之外，连走廊门口都站的全是人呐。
1: 但他
0: 就是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去追他的课。据说呢，他的课是真的，就是你基本上很多人都是那种想抢他的课时抢不到，抢不到的一些人呢，就是为了看他一睹他的这个讲课的风采，就会站到楼道啊，去挤到那个课堂上啊什么的。
1: 嗯，那个我也刷到了，但他讲课是真的不停啊。
0: 因为人家就是钻在那个里面嘛，就是而且我理解啊，一般像人家这种就是大神级的这种讲课，那他可能已经是到了一种就是跟你，我需要的是跟你同频的人
1: 啊，
0: 就是因为到了那种，你比如说是到了就是这种高校这种可能到了研究阶段的人，我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废话让你去懂了，而是让你要跟着我的节奏，你必须得跟着我的节奏蹭蹭蹭蹭蹭往上走。这样才够高效，是不是？
1: 对，所以他的那个视频还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就在上面讲他自己的，然后他也不管下面的学生们什么个反应或者是反馈，他就不断的输出。那可能就像是你所说的，就是他已经进到了另外一个维界，
0: 是啊，
1: 他就不管你下面的这些人，他需要同频的。
0: 那个随缘说第一次来啊，辛苦了，求蟑螂药。蟑螂药我们好像也有，那个谁，我们工作人员谈一下这个蟑螂药。这个说到这个蟑螂药啊，有一个事儿我们今天想提前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我昨天刷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都笑了。
0: 昨天中午的时候马林也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真的有点吓人。就是这个咱也那个啥一下吧，现在说一下吧。昨天前天韶关的有一个业主反映说，小区里头突然爬出了数百只蟑螂，担心啊存在卫生隐患。咱先不说卫生隐患吧，你就说你爬出来了那么多只蟑螂，我觉得想想我都这个汗毛都整个都
1: 鸡皮就起来了。
0: 对、而且啊，这个不过呢，据当地的小区所属的这个卫生站的人回应了，说是这个蟑螂集中滋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近期呢持续的降雨湿热环境，那下一步呢社区呢将会定期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
1: 是的，那很多人就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家里要怎么消灭这些蟑螂呢？那也有专家是提出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一锅端，你要把它一窝给它端走了。那所以要怎么做呢？就是如果你在家里看到了一只蟑螂，那就暗示着在你的家里某一个你找不到的角落，或者是隐藏的非常深的，
0: 已经有一窝了。
1: 已经有了一窝了。那根据研究表明呢，那个蟑螂小强的身上，它会释放着一种信号。那这种信号呢，会吸引同类一起来入住。也就是一只蟑螂在那，但它会发信号让一窝的都过来。那就因为这样，那据说呢，就蟑螂只有和同伴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们的心里才会觉得踏实。就
0: 特别有安全
1: 感。那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蟑螂就是整窝整窝的。
0: 根据蟑螂的习性呢，想要彻底的消灭蟑螂，其实最好的就是连窝端，有几个要点。首先就是要选对武器，你看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超威的这个精准连环诱杀精准灭蟑的这个诱饵，据我们的同事啊刘伟亲测说很好用。 因为它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就是普遍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拿喷雾，咱喷到就喷一喷，它就死了，见效快。但是呢，市面上的这个喷杀的这个杀虫剂啊，喷雾的杀虫剂，它的成分大多都是菊酯类的药物，扩散快，那气味也比较大，也容易使蟑螂产生这个抗药性。
1: 是的，那或者呢，就是这个蟑螂屋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一种可以灭蟑螂的一个神器啊。那它是怎么样的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涂满了强性胶水的这样一个小纸房子。那它会在那个纸房子的中间去放进一块蟑螂爱吃的诱饵。那蟑螂呢，它就会闻的这个味儿，它就进来了。进到那个小房间里面，那个小房子里面之后呢，因为不是有那个胶嘛，那它就会被粘的那个上面，那
0: 就
1: 粘
0: 死了。所以啊，
1: 泡泡
0: 就是这两种呢，它都会有一些弊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原因是啥呢？它是一大家子住嘛。除了一大家子之外，还呼朋唤友。它
1: 释放信号，
0: 它成群结队，
1: 它还缺乏安全感，
0: 它要有安全感，
1: 它还没，
0: 它得混到。

0: 就是他千万不要踩死，因为他的卵壳一次可以带3000只卵，清洁不了。你要听好用盒子省得清理，是不是？
1: 你要听一个稍微不那么就稍微有一点点恶心的故事吗？
0: 你说吧。
1: 就是我曾经就是就拍那个蟑螂，然后我就不小心就把它那个卵给它拍出来了。
0: 它的内容物就标出来了。
1: 不是内容物，是它的那个卵，就是它的那个孩子们的那个小卵巢。然后因为它不是在尾巴那块嘛，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拍的，反正它那个卵就六弹出来了。然后我就拿一个纸巾，就那个时候小啊，那个时候小，就是对生物啊，就是有一点好奇。
0: 你还研究了一下哈？
1: 我研究了一下，我还把它给撕开干了一下。
0: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那些白白的一小个一小个的，然后它的那个卵呢，它跟红豆差不多大，但是 一个他死了嘛，他死了，然后他就被吃了，有五个吃他的，这五个又中毒了，
1: 然后就
0: 五个又死了，死了之后又有50个又来吃他，对，他就是以这种扩散的方式，所以就是他们研究嘛，就说用这种方式其实它是最好的能够让这个蟑螂就是更好的，对。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他们叫做什么呢？这个毒饵有点像是
1: 啊、哦哦，对
0: 啊，就是因为它不会马上说吃了之后就立马身亡，它得到回到窝里头才暴毙，而且呢毒饵它又是有传染性，所以就说其他的这个蟑螂吃了也能够死翘翘，
1: 是
0: 啊，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呢蟑螂的生活习性来看，这种方法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锅端。
1: 谢谢小肖带了我们这个蟑螂屋啊，谢谢你，就我们的、那个、
0: 有点难哈，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效的。哎，因为
0: 我们这边谢谢美啊，下单了24号。
1: 是因为以前的那个杀虫剂啊，它不像现在的这一些，它做了一些降味的一些处理。就以前的那个杀虫剂一喷出来，
0: 你在屋里头都待不了。
1: 对，一屋子就烟熏的，
0: 感觉自己要被杀死
1: 了。对，然后现在它这个，而且它这样子会。比那种简单的那种小蟑螂屋会好一点。
0: 当然当然，
1: 小蟑螂屋
0: 你还得清理。
1: 又要跟你说一个不那么好听，我曾经研究过小蟑螂屋，
0: 就你是占它占了好多个之后，你
1: 占了好多个，甚至有时候有幸的
0: 你
1: 还能看到它那个，
0: 你这个真的兴趣爱好，我真的是哎，
1: 你有时候还能看到它那个卵的里面已经生出来了
0: 啊，
1: 然后那些小小的也粘在了里头，对，哎，就是
0: 我们家比较好一点的是啥呢？就是因为我家有两只猫。所以有猫了之后呢，它就是因为我家猫呢，就虽然说它胆子小啊，它也不愿意，它也不会出去什么的。我家也不会有老鼠，但是呢，我家有可能会偶尔呢，你就会，我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只没有腿的蟑螂，就是已经死在了客厅中间。
1: 你们家猫的战斗力也好强。
0: 不，他俩也不杀他，反正就玩呀、玩呀玩，最后可能就蟑螂就已经死翘翘了，也没腿了，腿那个腿一只腿可能就是在客厅，完了他自己的残留在这边，
1: 就是这种不觉得更吓人吗？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在那里拿那个小肉垫在那里叨叨你，然后还你说那你还不如给我一命过了算了，然后他还留你一命，在那里各种的折腾你，哎、
0: 笑死我了。那个谁男说你不要跟他对视，千万不要跟他对视，说对视的话他会冲着你飞过来，不要张嘴，因为张嘴他会飞进你的嘴里。哎，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那种啊，就是家里头有一只蟑螂啊，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反正老搞笑了，就是吓坏了，然后就啊叫，完了呢就他老公就说。我就很非常勇猛的说我来抓，然后一下子一拍，哎，就是感觉好像是已经抓到了，哎，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马上要报时了，我们先进报时吧。这个故事我们在线上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来到视频号，来到抖音号，我们在线上和你把这个故事讲完啊，欢迎大家一步到线上来吧。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
5: 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直播间值班，直到3点钟。那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这个唠嗑唠的还是挺快速的哈。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呢一直在介绍，就关于这个超威的小黑盒啊，养宠家庭很放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杀蟑螂的一个产品，还是挺靠谱。一个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盒子呢，它是相对来说是较为封闭的这样子的一个装的，
6: 小圆圆的
5: 啊，所以你家里头的有宠物啊，有猫猫啊，有狗狗啊，它也很难去把它咬开。那另外呢，它的这个味道呢，它是吸引这个小强们它进到里头去吃，就是这个叫做什么饵料啊，就是他吃完了之后呢不会当场暴毙，他得要有点过程，他就自己又溜达回家了啊。回家之后呢他结果就毒发身亡，之后身体又被伙伴们吃掉，逐一逐一的去扩散，然后去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咱们可以把蟑螂一窝端掉，
6: 对，
5: 就不会出现说像这两天热搜上说是出现了100只蟑螂，
6: 那个视频可真是
5: 有点吓人哈。
6: 对，就是需要犯点密集恐惧症了，就是
5: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虽然说已经下单了，看到了啊，那个男说是从香港飞，机票只剩下一张了，没办法了。哎呀，这个其实就会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他这个尤其是国际航班你也很难，尤其是像这种天气的这种情况。哎，我以前啊其实还挺不理解，就说就是你们这个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因为天气情况不能飞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明明我这里就是阳光明媚啊，你凭什么不给我飞啊？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
6: 会有。
5: 但是实际上我后来我会更就是更能理解了，就是因为就是当我看到，就是我曾经看到过在互联网上有一个那种视频啊，就是那个航空那个应该叫什么，不叫塔台，它叫航空的一个类似于像是天上的一个那种，就是那种数据图
6: 啊
5: 就是实时有多少个飞机在天上飞啊啥的，就是我们因为人看不见嘛，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眼睛看不见，可能就觉得可能就没有，但是实际上天上老忙了
6: 啊，对，
5: 特别忙。
6: 是，哎，我刷到过，你说的那个我刷到过，
5: 我估计可能跟咱俩看的应该差不多的东西，
6: 对，就是就是它是一个全世界的那个地图，就是它会上面各个地区上面你都能看到一个小飞机，然后有些地方它其实那个飞机是叠的飞机，
5: 对，
6: 密密麻麻的，
5: 就是它是层数，就是一个呢可能是在5000米，一个可能是在6000米，一个又在多少，它因为咱们也不太懂它那个航空管制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前段时间不是现在就是由那个民航空管不是就控制大家。家的这个小型无人机的这个升空嘛，就很多的人就特别不理解，就说啊，我们这个能够影响你们什么呢？但是实际上它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本身的那个航空那个点，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感觉它跟我们这个后头的这个直播室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点点点，
6: 其实比它还密，我看过。然后你会发现在那个大洋上面，他们也有，
5: 对，有，
6: 对，
5: 就是哪哪都有。
6: 是，哎，但是说实话难。其实我羡慕你在那个，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在香港机场了吗？
5: 没，他还没呢，他本来是
6: 还在那个深圳是吗？
5: 对对，
6: 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反而觉得就是我可能有一些幸运在身上，就是我一般出去玩基本上不会遇到像什么飞机晚点啊或者什么的情况。
5: 哎，
6: 傲娇
5: 锦鲤体质啊，
6: 对，所以就是我，但我这个人呢又特别喜欢逛机场，所以我每一次就会提前一点时间，然后
5: 在机场就可以好好逛一逛，
6: 是
5: 逛逛买买吃吃，
6: 逛逛买买，对，就虽然像有一些国内的机场它不是那么好买，但它好逛，然后有一些东西很好吃，然后像是香港机场的话呢，它就会相对比较好买，然后像是在一些再出去一点的像国外的一些国家的航站楼，它就更多好玩的了，像是那个韩国的它有卖一些小糕点，然后我当时在那里面大吃特吃，
5: 就是专门留了一定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行程当中留个半天时间在机场逛一逛。
6: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要不我们转换一个就是
5: 思维方式
6: 和想法，对，那就既然11点了，是不是？那我们就提前在那里面再好好的买买买。
5: 不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很多机场它到晚上，你比如说接近凌晨的时候，它有一些店它也就该收档了。
6: 确实，
5: 就人家也不是说24小时，也有点尴尬哈。难说从蛇口出发挺快，对，就直达到机场，就是对，就是。
6: 是的，然后我看这里有朋友下单了6号，下单了30号。
5: 6号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呢是好益康的牙膏，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这个品啊，这个是我们是真的是用了很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基本上就是从今年过完年之后，我们基本上可能就主持人基本每个人都会有一管去试了这个牙膏，那我到现在呢就是还在用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它跟其他的牙膏比起来呢，它的就是清洁度，因为它本身它主打一个稳白嘛，就是说是用到这个8周。牙齿呢它的这个白度相对来说可能会白一点，那它的这个是它的这个主打产品，那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上面来说呢，就是一个呢它的不会很冲，因为现在很多的牙膏你如果要是说给自己的孩子，不是那种小孩啊，就是比如说是初中啊，或者说是这个能够用成人牙膏的孩子来用牙膏的话呢，很多孩子他不愿意用那种就很冲的，觉得辣呀什么难受啊，
6: 就
5: 不对，但是你要怎么样保证孩子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只有勤刷牙，没有别的，
6: 是
5: 没有别的途径，是不是啊，只有勤刷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咱们选择一个温和一点的这种牙膏，
6: 对，
5: 你比如说好益康，
6: 因为我以前有试过一些就是薄荷特别冲的牙膏，其实它会哇，它的那个凉爽劲儿啊，就是你最后喝那个稍微用温一点的水去漱口，你都觉得你的
5: 辣辣的是不是，
6: 整个口腔里面就像是吃了一块冰一样，那个刷牙简直就是折磨。
5: 哎，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其实就是现在目前啊正在为大家上架的这个，刚才有朋友已经是下单了啊，就是6号的这个牙膏，好益康的这个双效的这个牙膏。 膏，一个呢可以帮你清新口气啊、牙龈周围，反正我现在目前就是以前呢刷牙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出血呀、什么的、没有换牙刷哦，没换牙刷，同样还是电动牙刷，同样还是就只是换了牙膏、那这个呢牙膏我现在目前呢就基本上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牙龈出血是没有了。虽然说我的牙不像说我们那个谁那个李爽的那个牙那么白那么那个什么、
6: 李爽那个牙细菌
5: 白呀、大白牙，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口腔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蛮值得推荐的。它现在是这样子的，它会有一些价格的机制，就是它呢可以参与到618的跨店满减上面，这是一个优惠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它自己本身呢买这个牙膏呢会赠送一些赠品，比如说呢有那个试用装啊、有牙线赠送啊，有牙刷赠送啊，等等等等、反正你自己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好不好。
6: 对，我觉得这个牙线和小样的那个牙膏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出去不管是出差还是出去旅游，我
5: 不能用酒店的那个牙膏，特别不好用，
6: 而且它那个牙刷你也用不惯，
5: 对，
6: 所以我一般
5: 那个毛又刺、又硬，
6: 因为然后哎呦，我又分享一个故事，对，我好多故事可以分享、对，我曾经去一个地方去旅行，然后他的那个酒店呢他可能就是那种连锁的，他也不会说是那种特别高奢的那种酒店，就是普通的连锁酒店，但是他那一家呢不

0: 知道为什么他的牙刷的品质特别不好，以至于我当天晚上刷了个牙之后，那个牙刷的那个他的那个毛毛全都插在了我的那个牙龈缝里。
1: 哎呀呀呀呀！
0: 就是我刷一个牙，他的那个牙刷头他要散架了。
1: 嗯
0: 啊，然后在那之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自己带牙刷。
1: 嗯
0: 因为
1: 难说这个昨天就买了。说实话，表哥之前就参与了这个牙膏的研发哦。他每年的手信都是这个牙膏，我用了好多年了。那你应该让你表哥再给你送，你别买了。你是啥时候偷摸去下单？我说你都在我们这儿都限高了啊。
0: 嗯，哎，谢谢陈下单了30号。
1: 嗯，蟑螂屋，
0: 蟑螂小强屋。
1: 嗯
0: 啊，这个天确实得防一防小强，那不然出现了那种大面积出现小强那个画面，哎呦，这想想就
1: 那个药店的好益康怎么不同你们的好益康？我对比一下，药店的好益康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是在药店都有上架。它只不过可能是不是那个就是型号不同，因为它的就是针对的这个型号它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有一些是美白的，有一些它可能是针对牙龈健康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双效合一的，反正就是每一个它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哈。同时呢也可以那个，因为而且这都是老广都知道的品牌，生物溶菌酶保护牙龈啊，稳健美白固齿，包装不同，而且它的功效可能也会不同。你对比一下哈。
0: 你表哥自己又出来创业了，哎，没事，年轻就在于各种闯荡嘛，是吧？然后我看有一些新朋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然后预约一下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了这个关于这个蟑螂的这个事情，因为正好有朋友说他家的这个蟑螂真的很多。
0: 是，
1: 哎，除了这个蟑螂之外，我还有一个事儿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昨天说是在这个东莞街头发现了扬子鳄啊，最新的消息已经被抓走了。是啥情况呢？说是在东莞的这个凤岗镇凤翔路附近有鳄鱼出现，那当地居民呢用塑料袋这个周转这个框控制住了鳄鱼的头部。那消防部门呢也已经是接报之后呢就把鳄鱼给抓走了。那16号晚上的时候呢，消防再度接警，说是在永盛铺东升路往这个燕田方向的草丛里又有另外一只鳄鱼出现，那么目前说是现场搜寻未果。
0: 是的，那东莞市的消防救援支队啊，这个凤岗大队的工作人员呢，那在昨天也就17号表示，那推测呢，这个鳄鱼是附近的农庄，因为最近连续下暴雨，然后有了一些积水，然后它那个农庄就被淹了呀，淹了之后这些鳄鱼就趁机游了出来。那这个鳄鱼呢，它的品种是扬子鳄。那截止到昨天的中午11点，那暂时呢是没有收到这个鳄鱼伤人的相关报告的。
1: A 说是下单了小黑盒啊，我们的这个蟑螂屋，谢谢你的认可啊。这个其实在市场上它的这个检验度还是蛮好的，认可度还是蛮好的。那个据公开资料显示呢，扬子鳄呢又称这个猪婆龙，是全球体型最细小的鳄鱼之一，早在1亿多年前呢就已经是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堪称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那么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这个鳄鱼，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好像是在哪里的一个什么电影，就是那种恐怖电影里头看过，就老吓人了，我觉得鳄鱼。后来呢，再后来就是在现实中呢，是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他们那个在那个鳄鱼的那个头里头表演，就是那个
0: 有那个，
1: 就反正总之就是鳄鱼就是陪伴着就是恐怖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的，他就没有好过
0: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真鳄鱼也是在那个动物园，就是番禺的那个野生动物园，然后当时也是有那个表演，就是把那个鳄鱼头给它打开，然后那个饲养员的那个表演人员的那个头伸进去，伸到鳄鱼的那个嘴里面，然后那个鳄鱼嘴不合上，然后再之后在哪遇到了呢？也同样也是在番禺啊，那番禺人民真厉害，在番禺的餐厅里面。
1: 他有一些确实是能吃的那种鳄鱼，是不是？
0: 对，然后你就能见到一只被五花大绑的鳄鱼躺在一个案板上，然后它的前面放着什么呢？放着用它的其他伙伴们炖煮的汤。然后一盅盅的，然后再接下来。

0: 下来我在哪看到了一些跟鳄鱼有关的视频呢？是在互联网上，然后因为现在鳄鱼有一些是专门饲养它的，然后我经常刷到一些就是喂养这些鳄鱼的视频，然后他们可能会问那些屠宰场啊要一些鸡头啊，或者是不要的一些鸡的其他零部件啊，然后他去喂那些鳄鱼，然后那些鳄鱼呢还蛮听话的，就是就是人一进来了，他会自动躲开。
1: 不行，我对这个物种真的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所以我现在想想，真的还是挺恐怖的。不过就昨天吧，就是截止到昨天11点钟，就暂时没有这个鳄鱼伤人的报告。整体上来说呢，就还是
0: 挺好的。
1: 就是反正就是他被抓走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世界杯的消息吧。说几则信息。一个呢就是说一说C 罗吧。
0: 这昨天晚上应该是很多人所关注的。
1: 对，必须要说一说。而且呢这个相关的话题说是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这个也是冲上了热搜。因为葡萄牙1-1爆冷战平了这个民主刚果啊。那之后呢就是就这句话调侃是直接是戳中了无数的球迷啊，道尽了两代传奇截然不同的心境与归宿。
0: 是的，那本届的世界杯呢，那它也是被称作为足坛诸神的黄昏。那像是梅西呀，然后像是这些 C 罗啊，这一众的老将，
1: 莫德里奇啊，
0: 对，
1: 一众老将都将是齐聚赛场。
0: 对，那38岁的梅西就已经是早已圆梦了这个大力神杯。也是首轮也是轻松的上演了大家戏称的这个帽子戏法。那16球是追平了这个对
1: 克洛泽，并列世界杯的这个历史的射手王哈。
0: 这能看出来我对足球是确实不怎么熟。那在场上呢，那也是从容以对啊。那他是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尾声呢是当成了一个我要享受这个赛场这样的一个旅途啊。那莫德里奇呢，内马尔呢，这一些老将那个心态也是平和的。那胜负之外呢，更加的看重的可能就是要完成自己
1: 生涯圆满。
0: 对，生涯圆满，画个好好的句号啊。那黄昏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媒体来描述这个时代落寞的这样一个 ADJ 形容词。
1: 唯独谁呀？C 罗。41岁的 C 罗，这个应该算是职业生涯的这个黄昏期哈，完完全全是把这个四个字真的是当成了终局来倒计时的。因为6届世界杯他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冲击大力神杯的机会了，就是可能后面你说你让他再等4年，现在已经41岁了，他就是怎么样再把自己的体力怎么这再过4年，你跟人家年轻小伙子拼全场，真的有点难吧？
0: 对
1: 啊，这也是他追逐20年却始终未能够触碰的荣誉啊。那么对阵民主刚果一战的时候呢，他也是打满了全场，零射正啊，这个球队领先被对手扳平，最终他是难掩失落，主动呢与门将教练沟通复盘。其实你真的满眼看的都是一些不甘和焦灼。
0: 哎呀，这有点心酸了。那网友也是调侃，那梅西呢是把黄昏是过成了悠闲的下午茶，C 罗呢却把每一场的小组赛是当成了背水一战的
1: 决战。
0: 那队内的新生力量，然后有着大把的未来，那唯独 C 罗的世界杯的征途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多年的极致的自律，那也是支撑着他如今还可以站上这个顶级的赛场。但是岁月所给他带来的一些状态的下滑其实是肉眼可见的。
1: 对，
0: 所以数据相对比之下呢，那梅西呀、姆巴佩呀，那就是就
1: 各种的人家都是在轮番刷新记录嘛。
0: 是啊，那更加的就放大了 C 罗身上的这种压力啊和他的遗憾了。
1: 虽然说这才只是小组赛他的首秀，但是依然是难掩，就是你能很明白，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他真的很用力。其实赛后呢 ，C 罗也是发文啊，他也是安抚球迷，言语其实是还蛮克制的，但是却藏不住执着，因为他从小其实就不会看淡输赢。有人说这份执着可能太过偏执了，就是也有无数人为这份 孤勇啊，心疼，对吧？因为他其实他清楚自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了，这是最后一届了。
0: 是的，
1: 你从他的这个已经41岁，再过4年，对吧？真的，其实是虽然说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看似是比较戏谑的，实则满是唏嘘啊。
0: 是的，
1: 其他传奇早已经圆满收官了，只有 C 罗带着未完成的梦想与岁月在对抗。
0: 是，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对这份不肯认输的倔强。恰恰就是他贯穿这20年职业生涯里面最动人的底色，不觉得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余下两轮小组赛能不能再打破这个进球荒，不留遗憾走完最后一舞呢？也是成为了所有球迷们牵挂的看点啊！
0: 哎，一起为他加油，支持一下他吧！我觉得，
1: 对，是的，非常感谢小下单了26号，谢谢你下单了27号，27号是什么？
0: 27号，我看这里还有
1: 这个蟑螂屋，26号是酸奶啊。好了，谢谢大家啊。时间来到了14:52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闺蜜说，我们一起来听听方子是怎么说的吧。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所看见的快递车，它都是杂乱的。他的车门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随手记下来的快递单号，敞开的车门里面呢，基本堆满的都是快递的纸盒子。而30岁的河南小伙李浩，他因为他的快递车是走红了，他的车像一个移动的工位，他的车门上面呢是贴满了冰箱贴，车里的收纳盒里面呢是攒着客户送的笔呀、夹子呀。在车里头呢，还挂着他最喜欢的游戏人物。其实呢，早年的李浩他做工程，他开过公司，但是因为行业的下行，他背上了300多万元的外债。李浩是耗尽了积蓄去还清了这些欠款之后，转行做的快递小哥。李浩说，那是因为他的爷爷奶奶教会他的一件事儿。他说，日子要板板正正的过，脊梁骨要挺直了活，毕竟扛住了问题就不大了。最终他在他送快递的这一件简单的重复的事情里面，他找到了一种久违的踏实。在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李浩的故事或许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当一个人愿意把生活重新的安放进工作里面，愿意认真的对待手头工作的事情的时候，工作或许就不再只是消耗，而是能够支撑生活的另一个故事。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
1: 爱在大城里好甜蜜。你还别说，我今天真的看到了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疑问的。他说，是什么支撑我在这样子的暴雨天气还要去工作？除了工资之外还能有什么？
0: 哎，还能有什么？
1: 然后我就看到下面好多的人说，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什么，就大家在排队，就是队列很整齐，就是这好像又问到了一个灵魂，就是好像真的很难有人能够把工作和爱好放到一起，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长期常年去干一件同样的事情，并且重复的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真的能很容易消耗你对它的热爱。
0: 会，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爱好它还是始终得是爱好，它如果跟你要就赋予它更多的东西之后，它可能就有点变味儿了。
1: 我之前有朋友就说，哎呀，你真的好幸运啊，你喜欢主持人，你看你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主持人的这个工作，你好幸运啊。但是当我刚刚开始迈入到这个就是主持人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说我是不是真的幸运的。我甚至在前就是刚刚工作的前几年的时候，我也会很傲娇的跟大家说，我很开心，我很幸运的认为我做了一件我认为是我喜好的工，我喜欢的工作还是什么巴拉巴拉的。但是现在过了可能有很长时间，10年甚至快20年，我在回想就是我当初的那个想法，就是我现在依然是爱这个工作的，我依然对我的职业是有一个
0: 憧憬，
1: 就是不是憧憬，就是依然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喜好点、喜欢点。但是你说 你让我真的还是就是你让我重新去选择说我是不是因为喜好来干这个工作，还是单纯为了喜好就是好好喜好就好了、嗯、工作我们去找一个糊口的东西就行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嗯、要分开的、嗯、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觉得是分开是最好的，
1: 但是人好像总有执念啊。
0: 嗯，对，
1: 就是你没当主持人，你总觉得我要当主持人。嗯，
0: 就是他会有个执念在你心中、嗯、你就一定要想着去完成它。
1: 所以啊、嗯、你看就是总是虽然说鸡汤要给大家灌一灌啊，但是当你真正要真正就是要落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的时候，又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0: 就是梦想得有一有，但现实也得看一看。
1: 总之呢，就是不要太执着，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
0: 是
1: 发条别扭得太紧。
0: 嗯，
1: 就是不管你干啥，就是即便是他的喜好现在是你的工作，又或者说你的工作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只是为了糊口。嗯，
0: 所以同志们，趁明天的这个小假期，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哎，想一想、哦、
0: 对、嗯，放空一下自己。
1: 对的，对的。嗯、那个男说，能认真对待工作，认真对待生活，时光不会辜负人。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我从来不觉得工作只是为了生存，它还有价值。我的努力是对我一切的认可的理由。别人也会说你是做导演，你在电视台，你见过那么多明星，你好幸运啊。其实我们的真正的工作没有明星，是做好这个事儿。对，其实就是看自己怎么想吧，对不 对？
0: 对，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电台的节目在节前，我们的直播最后一期直播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那我们明天呢是端午假期，所以呢节目也没有直播，到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是电影留声，带大家去听电影、嗯、听音乐，也是会明天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吧。
0: 嗯，
1: 那后续呢下一场的直播呢是下周一的直播啦。
0: 是的，
1: 那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个预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0: 嗯
1: 啊，也请大家移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再来跟大家说拜拜啊。
0: 是的。

0: 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自今天起到22号，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6.1万人次，明天是客流最高日，预计发送285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客流主要以中短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广州海珠区今天发布通知，从今天起，广州海珠区凤阳辖区中大商圈所有市场经营区域、公共区域、配套附属区域等全域范围内，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停放及充电。肇庆台报道，2026肇庆端午暑期系列文旅活动已经全面上线。活动设置激情龙舟、果蒸飘香端午主题、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暑期主题两大篇章，推出涵盖端午民俗体验、暑期亲子游乐、全域玩水联动、特色节庆赛事等特色文旅项目。梅州台报道，作为接驳高速服务区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绵阳服务区最后的装修工作日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并对外开放。服务区搭载智慧停车系统和智慧卫生间系统，智能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国家开发银行今天介绍，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经累计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7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2024年，厄瓜多尔安全部队进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向墨方申请政治庇护的厄前副总统格拉斯，随后墨西哥宣布断绝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起提前开放室内一处运河水域，供民众游泳消暑。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6到37摄氏度，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你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下午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院内分泌代谢科的阮玉婷。那么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
11: 我们欢迎阮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3: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阮玉婷，他是一位在代谢领域非常有建树的专家。阮主任曾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学，长期专注于精准营养干预肥胖疾病发症研究，擅长二型糖尿病及各类并发症的个体化诊疗，在甲状腺疾病诊治方面也有独到经验。今天他将带我们重新认识肥胖与糖尿病，学会科学管理代谢健康。
1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冉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几乎跟每个家庭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很我们的生活啊，每个人的条件都特别的好，但是呢，体检报告上的红字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可能感觉呢，这个不就是吃胖了点吗？哈，说这个血糖高一点也没关系哈。但其实呢，这个肥胖跟糖尿病呢，都是心脑血管疾病，那包括多种癌症的一个隐形推手。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经常说，哎呀，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这个减肥呢，就是半年过去了，可能体重都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哈。那还有很多人是这个他的血糖比较高，那可能连主食都不敢吃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冉主任，那为什么很多的人到了现在啊，可能喝水都胖？那这个背后呢，到底是体质问题呢，还是代谢出了问题呢？
12: 其实喝水都胖，其实虽然说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但是恰恰反映了很多人的困惑，包括很多人来我门诊也说啊，我明明都吃得很清淡，吃得很少，但是为什么我就是瘦不下来？是不是我代谢出了问题？还是什么情况？那其实总体来讲，肥胖它本身还是一个这个能量代谢的问题，就我们每天摄入的热量多了，然后消耗的少了，那随着时间的延长，那肯定更多的脂肪就会囤积在我们的肚子里。那第二点呢，其实是反映我们长期以来现在的这些生活方式，运动少了，肌肉量流失了，那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逐渐会变成一个，就是我只吃但是我不消耗啊，这样的一个体质。那随着我们的代谢率下降了以后，那我们就变成了这个体重就更加难减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激素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合并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或者是胰岛素抵抗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影响代谢的。所以整体来讲，喝水都胖，它其实反映的是你身体的代谢已经在给你敲警钟了啊，说明说你的代谢已经处于一个低代谢的状态，我们需要积极的这样去调整。
11: 是的啊，那今天我们来一起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哈，来关注一下代谢的秘密。那我们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几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13: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13: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1: 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冉主任，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现代人啊，很多人都说，哎，我怎么喝水都胖呢？我明明吃的很少，为什么还是胖呢？那这个背后到底是体质问题，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代谢出了问题呢？
12: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提到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点，代谢。那其实我们长期的一个节食，或者好多人长期他不吃主食，或者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非常聪明的启动一个叫节能模式。就是我主动的去通过降低我的代谢率去应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顿什么时候能吃。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节食的早期我的体重会下降的非常的快，但是这个时候减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水分和肌肉。当你的肌肉掉下来了以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那一旦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那体重就会迅速的反弹。甚至很多人说，哎，我节食我确实也瘦下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反弹的比原来更胖了。所以减肥其实关键不在于说我单纯的是少吃多少，而是我怎么样去优化我的饮食结构啊，去提高我的基础代谢率，去重新唤醒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系统。
11: 是的啊，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像我以前就是个常年减肥的人，我就发现呢，提起减肥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是吃啊，就是你的饮食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你的睡眠啊，一定要睡够这个时间，因为你有睡够了之后，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睡眠过程当中才会分泌相关的，比方说瘦素啊，或者是饥饿素，然后更好的代谢掉您的脂肪。所以一个是吃啊，一个是睡，可能 加一些比较这个合理的运动啊，才是这个减肥的三步走哈。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呢，肥胖尤其是一些向心性肥胖可能跟糖尿病是很相关的，想问一下阮主任，那到底什么是糖尿病呢？什么是糖尿病的前期？那是不是年轻人也会得糖尿病呢？
12: 那其实糖尿病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觉得哎，我血糖高了是不是就一定是糖尿病，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多人都已经重视体检，那体检看到上面体检报告上血糖数值的升高，或者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个数值的升高已经开始有箭头了，那我到底是已经到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那其实糖尿病它有它的一个诊断标准啊，比如说我们的空腹血糖超过7以上，然后糖化血红蛋白超过 6.5 以上，那它就可以去诊断糖尿病。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只是临界的升高，他还没有到诊断的这个标准，那属于一个糖尿病的中间状态，这个时候我会就把这些人叫做糖尿病前期。那其实识别到这个糖尿病前期非常关键，我们经常跟病人说，你这个时期属于你一个脚已经进入了糖尿病的大门，但是如果说你能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干预，其实你的血糖是完全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那刚刚也提到年轻人会不会得糖尿病，其实我们现在观察糖尿病它整个的发病趋势是越来越年轻化，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不良生活方式，刚刚讲到的熬夜呀，是吧，高热量饮食，压力大，这些密切相关。所以年轻人不要觉得糖尿病其实离自己很远。
11: 是的了，其实通过做这个节目呢，我长了很多的这个医学方面的知识哈。我明白了这个，首先心脑血管疾病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年轻人也可能会得心脑血管疾病。那包括糖尿病哈，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比方说可能有些人他像我们刚阮主任所提到的，那可能生活方式不太健康啊，熬夜啊，吃的这个食物的热量都比较高，那长此以往的话，长胖之后就伴随可能会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第三个问题哈，那么就是如果说是体重正常，就一定没有糖尿病的风险吗？那哪些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指标异常呢？
1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现在关注的体重，我们刚刚往往说的是哎，我测量的那个体重的值，但是我们往往发现很多人他可能体重并不是特别重，而且呢 BMI 一算哎，也是在正常范围，但是这些高尿酸啊，脂肪肝啊，这些问题一个都没落下啊。所以说其实体重仅仅只是一个值，而且我们亚洲人更多的是虽然 BMI 处在一个正常范围，

0: 但是腹型肥胖的发生率非常的高，那这表现就是它非常多的一个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腰部，我们的内脏，那这个时候胰岛素抵抗这个脂肪肝的这些风险就出来了，但是恰恰是这些长在肚子上面的这些脂肪是跟我们的这些心血管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平时不能只是看体重上面的数字啊，也更加应该去关注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维度，比如说我们的腰围，我们的体脂率，往往这些指标是跟我们的代谢更加密切相关的。
1: 阮主任，我想插播一下，那一般这个 BMI 的数值多少算正常呢？如果超过哪个数值就可以被判定为可能有比较高的风险得二型糖尿病呢？
0: 那首先我们先要知道 BMI 它的一个计算方法BMI 的计算方法就是我设这个体重以公斤算除以这个身高身高以米算，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得出来的这个数值如果是在24以内，那它是一个正常的值那24到28，那它属于一个超重的范围。那超过28以上，那它就是一个肥胖了。那这个是单纯只是根据体重这个数字，我刚刚也讲了，我们不能忽视腰围这样的一个维度。那现在也有一个腹型肥胖的标准，就是我量我的腰围，男性的腰围超过90，然后女性的腰围超过85，那它就可以诊断腹型肥胖。所以我们需要两个指标都一起兼顾的看。
1: 学到了哈，一个是 BMI 的计算方式，那就是用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是18到24以内，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区间。如果超过了24，那你应该减减肥了。尤其是刚才我们阮主任所提到的腹型肥胖，就是向心型肥胖，很容易患二型糖尿病。所以呢，如果你的腰围，如果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超过了85厘米，也需要这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警惕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改善一下饮食结构，多运动一下，可能会更健康。好，第四个问题关于减肥的，阮主任，就是我们都知道呢，很多人减肥尤其是女生，她就会说，哎，那我完全把碳水戒掉，完全不吃主食，那这个方式真的能快速减重吗？那包括糖尿病人到底还能不能吃主食呢？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碳水大户啊，特别喜欢吃主食。我曾经又尝试过生酮减肥，然后是6天瘦了9斤，后来迅速反弹20斤就是这个，因为我无法做到常年零碳水，这个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试过之后就发现，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是不能离开碳水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想减肥都会非常关注。阮主任，
0: 对，其实这是在减肥当中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很多人早期通过减肥就说我先把主食给它戒掉，那短期确实它可以达到一个快速的体重下降，
1: 是的，非常快6天瘦9斤
0: 尤其是对那种就是本身在饮食当中碳水比例就很高的这些人，那我一下子把这个碳水减掉，那体重确实会下来。但是需要知道的是，这里主要减的是什么？主要是水分，还有长期因为我突然没有了碳水，我身体我需要糖分，是不是？那我这个糖分主要通过肌肉这样的一个分解代谢，所以是会掉肌肉的。那掉了肌肉，其实我们真正减的并不是脂肪，是我们身体的水分跟肌肉。那当我们的肌肉下来，大家都知道肌肉跟维持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是非常重要。那长期不吃主食了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来了，但一旦我们恢复主食了，那我们的身体它就适应了以后这种低代谢，它就一吃那就马上就囤积在我们的脂肪，所以马上就会反弹的，甚至比之前的更严重。
1: 这个我是亲身经历过哈，当时我就是这个工作压力有一阵儿特别大，然后我就有点出现这个情绪的崩溃，就是所谓的破防了，然后就买了很多的主食，一路往下吃，迅速反弹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某一种单一的饮食结构呢，它都会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你一旦无法长期坚持，那反弹就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尤其刚刚也讲到糖尿病病人是不是不能吃主食，我们经常说主食它升糖指数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其实主食对所有人来讲它还是一个必须的，它的一个合理的关键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部分，关键是怎么吃怎么选择，包括吃多少这样的问题。那对于糖尿病人来讲，他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其实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低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些全麦面包粗粮荞麦面等等进行一些合理的搭配。我们经常说当你吃白米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些粗粮？如果你是你爱吃面食的，那我把这些面食换成荞麦面然后去控制每一餐的分量。比如说主食，你不要光靠主食吃

0: 那像这样的一类食物我们真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吗，任主任？啊，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其实很多时候哈，无糖它并不等同于没有热量啊，包括一些零卡，其实也不等同于是完全健康的。甚至我们现在在经常订咖啡啊或者买茶的时候，它都会看到哎，零卡糖它还要额外的去增加这样的一个费用。嗯，所以说其实无糖的一些饼干其实它主要的成分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淀粉啊油脂啊，所以 它其实热量并不低啊，包括一些零卡糖，它虽然不含糖，但是呢它长期摄入这些甜味剂，我们的大脑当我们接受到了甜味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它觉得哎，应该要去接收能量了。但是这些零卡糖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提供这样的能量，所以就会让大脑去更想摄入更多的东西。所以经常摄入这些人工甜味剂的其实是会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更想吃东西。还有呢， 我们经常去摄入这些甜，就是甜味剂，它其实甜度会更高啊，它其实无形当中会让我们对甜的这个阈值啊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更喜欢去什么东西都需要有一点味道。嗯，那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去看这些食品的配料表啊，如果说配料表里面糖分排名靠前的，那说明它含糖量会更高，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吃一些成分简单接近天然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嗯，
1: 啊，这个是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关键的学到的一个点哈。原来这个经常吃人工甜味剂啊，比方说我们阿巴斯糖哈，代糖等等这样零糖的一些食物呢，反而让我们对甜更加的渴望啊，可能欲望更高，可能以后每样食物都想吃点我们所谓的香口的食物，有味道的食物，让你的食欲可能会更加旺盛啊。所以呢，这个代糖的食物呢还是要少吃。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当代这个社会啊，肥胖的这个概率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儿童 青少年的肥胖的这个代谢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那想问一下阮主任，那小胖墩长大之后会自然变瘦吗？
0: 嗯，其实很多儿童时期留下的肥胖哈，往往是不可逆的。我们知道在小朋友的时候他的肥胖是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细胞数量的增加，因为它不单单只是增大，它会让这些脂肪数量的增加。那增加了以后，它成年后减肥，它可以让这些细胞变小，但是它的基数还是存在。
1: 没错，
0: 所以会让这些小时候胖的人在长大以后他会更容易发胖啊，然后他将来发生糖尿病啊、高血压 脂肪肝的风险也是更高的。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讲千万不要觉得胖一点更可爱，尤其是现在马上到暑假了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去做青少年减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啊，就是通过在暑假全家人一起去改变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往往知道很多小朋友胖他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1: 对
0: 啊，很多是全家人一家人的生活健康，很多父母带来看发现哎，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也
1: 是需要积极的去进行体重管理的。是的，
0: 但是当我们去给他们去制定一些合理的方案，那可能 带来的是一个整个家庭的获益。
1: 嗯，其实提到这一点呢，我想到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家庭当中呢，如果有一个人长胖，那他的伴侣和他的孩子具有更大的可能会一起长胖，因为呢这个饮食习惯可能会相互的传染。比方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个综艺节目，像李湘和王岳伦，包括女儿王诗龄，虽然一家人都胖胖的很可爱，但确实是体型也比较相似。然后那个综艺节目里面就揭示啊，他们一家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确实
0: 是热量比较偏高，所以一家人的饮食习惯通常都是相似的。那么就像我们阮主任所提到的，暑假就是改变一家人饮食习惯最好的一个窗口期。好，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减重针。我身边就有很多人确实在尝试啊，效果呢也是各异。所以想问一下阮主任，那目前这种减重针的热度很高，那打针就能够躺瘦能够不反弹吗？尤其是会不会反弹
1: 也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减肥成功之后更加关心的问题。
0: 那其实减重针呢，就是从我们医学专业的来讲，它其实是一类叫 GLP-1的受体激动剂。 那么这一类药物呢，其实主要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啊，来达到帮助我们减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要强调几点，首先它毕竟是一个处方药啊，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这些适应症跟禁忌症的啊，所以它的使用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使用这种针，因为它有抑制食欲的作用，肯定或多或少它都会带来一些体重减轻的效果。但是它相对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停药。

0: 以后它也是容易反弹的、
1: 哦、
0: 啊，因为它没有了这样的食欲抑制的效果以后、嗯、如果还是维持原来的一些生活方式，那当然体重就是马上反弹、
1: 哦、
0: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其实减重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
1: 嗯、
0: 啊，那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这类药物它的一个副作用啊，比如说不想吃东西啊，恶心啊，呕吐等等这些胃肠道反应，所以大家就不要盲目的跟风去打一些减重针啊，一定要在医生评估下去使用、
1: 嗯、
0: 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一些减重的方式，生活方式始终是一个基石啊、
1: 嗯、
0: 如果说用了针了以后，停药了以后，你还是维持了以前喜欢吃高热量啊、
1: 嗯、
0: 高脂啊这样的饮食，那反弹率肯定是百分百的。
1: 是的、嗯、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很多打了针的朋友问阮主任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停针之后的这个周期应该怎么来更好的停针呢？
0: 嗯，对的，其实在停药的管理当中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我逐渐的去减少这样的剂量，看尽可能去用最低的剂量去维持、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减药到停药这个过渡期间啊，我去给他进行一些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哦、
0: 啊，比如去给他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结构，让他逐渐恢复到他一个正常的饮食结构，去摄入足够多的这些蛋白质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教人怎么样去减肥吃，那比如说我们的一拳头的主食、
1: 嗯、
0: 然后两个拳头的蔬菜，然后一拳头的蛋白质、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合理的饮食结构才是能让它长时去保持它减下来的这样一个体重的更重要的基础。
1: 是的，减肥没有一劳永逸哈、嗯，哪怕您打了这个减肥针，它的停药的过程也是有很多的科学方式，而且呢可以通过这个针的过程当中就去调整您的饮食结构啊，作息结构，包括运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让你的这个减肥成果保持得更久。好的，感谢阮主任。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阮玉婷。那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栏目。
7: 欢迎阮主任哈，我们的这个女神来到了今天的直播间，关注的话题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到底该如何成功的减肥，更好的科学认知我们的代谢。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想减肥的话，其实睡眠非常的重要。比方说我自己，如果我今天睡够了8个小时，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应该会掉秤1.几斤到2斤左右。那如果说我今天熬夜了，只睡了3-4个小时，第二天体重基本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那这个睡不好是不是也会让很多人发胖，会升糖吗？
8: 是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会分泌很多一些激素，然后这些激素呢其实会刺激我们，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更想吃这些高热量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当我们缺觉的时候，第二天我吃的时候，我会倾向于点一些高糖的甜食的啊，或者是这个辣的香的，这些更能刺激食欲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但是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又能刺激我们的脂肪的堆积啊，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些变胖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当我们晚上睡眠不足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就会没有精神了，就不想动了啊，它的运动减少了以后，那也会导致我们的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减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千万不能熬夜啊。像熬夜哪怕你吃少啊，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是呢你掉秤也是掉得很慢的。我们必须要去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7: 提到这个睡眠的时间哈，那可不可以是比方说睡得晚一点，起得也晚一点，但保证8个小时，这样会影响到掉秤吗？
8: 那其实我们身体还是有它自己的节律的因为我们很多研究数据也对比过比如说我凌晨3点睡我早上9点起，跟我晚上10点睡，跟我第二天6、7点起，那其实我们在相对早的时间睡了以后，我身体分泌会分泌更多能够改善我们代谢的这些激素对我们代谢来讲是更高。所以虽然同样都是睡7个小时，但是早睡往往你会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是会更加轻松的那对于一些经常熬夜的一些夜猫子，可能有些人他的作息他就是晚睡晚起型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能早睡，尽量早睡。
7: 想要这个减肥的效率更高，您还是早睡一点比较好哈。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注意到有一类体型，尤其是

0: 中年男性居多，就是四肢可能比较瘦，但是呢肚子比较大，所以呢我们想请教阮主任哈，这个肚子大的危险到底在哪里？那日常有哪些一个比较方式可以来减少我们内脏的脂肪呢？
1: 其实刚刚讲到肚子大， 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中心性肥胖啊，包括刚刚教大家怎么样去计算自己的腰围，知道自己是不是腹型肥胖。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腰围这么重视？其实还是看到这个腹型肥胖比全身性的肥胖它其实的危险性是更高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分泌很多这种炎症因子，那会增加我们的这些心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肿瘤的风险啊，包括引起我们的脂肪肝、高血压、 高血脂，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啊，去进，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生活人节奏太快了太忙了，你让他们每天固定时间去健身房那不可能，那很多人想减重的时候可能前置工作做得很好，我先去办个健身卡，然后去买很好看的衣服，但是其实减重不需要这么，他往往只是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我时间做得久了，包括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做久了以后 每个小时我起来站个三五分钟，是不是？那还有比如说我今天有饭局吃的多了，那我可能晚饭后那我就散步走回家啊，那有时候我想增加一点运动，我住10楼，我坐电梯坐到9楼，我走一层楼梯，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啊，去增加我们的运动的一种方式。
0: 是的啊，其实作为一个女性啊，这个减肥呢可以说是贯穿女性一生的一个课题，都需要做好这个身材管理。其实我以前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更加有减肥的动力，我会故意买一些超小码的衣服啊，比方说 XS 或者是 S 码，到最后呢就会发现这个减肥也没有成功，然后这些衣服呢永远都躺在衣柜里面浪费钱的一种行为。后来呢那这次我是减肥成功了，就是通过少吃加合理的运动， 包括呢保证睡眠，我就总结出一个道理，想减肥成功啊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而且你成功之后你还得去保持你这个成果，那后期的保持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心累的过程啊，所以呢减肥也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身材管理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好，那其实呢这个明天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哈，马上到端午节，那得干嘛呢？就一定要会吃粽子。那所以想请教阮主任，糖尿病人 能不能吃粽子呢？包括肥胖人群怎么吃粽子能够尽可能的不长胖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非常应景，我们知道粽子它里面主要是糯米，它本身糯米它是一个升糖指数非常高的一个食物，而且粽子我们南方人粽子基本上里面都会包什么蛋黄瘦肉是的叉烧，对，而且那个肉必须是带点脂肪的纯瘦还不好吃，必须要越肥越好，然后它才有油脂，所以一听啊听着很香，但是就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些高油 高糖高碳水的这些食物，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病人或者是想减重的这些人，那过节想吃还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尽量选择分量要小，而且呢把这个粽子当成是一餐的主食啊，你不要吃了粽子我还去吃米饭还去吃其他的一些主食，那它叠加起来的量就肯定是超标了。第二个是选择粽子的时候我尽量选择一些杂粮粽啊，尽量避免这些蛋黄粽，
0: 包括北方应该是喜欢吃甜粽子的，甜粽子还有加点蜂蜜，
1: 对，这些豆沙粽啊什么蘸蜂蜜的这些就尽量避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粽子的时候我们最好结合啊吃点优质的蛋白质啊，包括多一点的蔬菜，这样它能延缓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那经常节假日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饭局，是不是？那我们饭局以后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体重维持的这样的一些小 tips， 其实我吃多了以后，比如说我今天饭局，那其实饭局我们可以看到，哎，第二天一称，哇，我体重长了2斤。那这其实这2斤并不完全是脂肪，它更多的是，哎，我们可能前一天晚上吃的比较咸呐，啊，这样它增加的这样的一些水分。那其实这个水分呢，是可以通过合理的一些运动，包括第二天我会给自己安排一些美式啊这样的，更加促进代谢啊，把这些水分排出去。但是呢，任何都是量，你不能说我今天饭局，明天啊是又是外食，后天
0: 饭局。
1: 对，这样的话时间一长，那可能你增加的体重就慢慢的去转换成你自己的肚子上面的脂肪了。
0: 嗯，朋友们你们看不到哈，阮主任的身材真的是非常好，不愧是这个代谢科的这个医学博士哈。那其实我的方法跟阮主任非常的相似，通常情况下如果前一天我有一个饭局或者是聚会，可能吃的比较多，哎，第二天我也会长两斤啊，一模一样。但第二天呢，我就会选择早午餐就吃的少一点，吃个鸡蛋啊，喝杯热美式啊，然后呢晚上随便吃一点，就是一定有一个总体的平衡。如果前一天您已经吃多了，第二天一定要减减量，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我们的身材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看的样子。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刚刚呢阮主任给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科学减肥代谢管理的一些系统的讲解和科普。我们都知道呢，理论是清晰的，但是呢真实的案例往往才更有说服力。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阮主任想请教您哈，那么在您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呢，一定遇到了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两个呢？
1: 可以的。有一个我觉得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大家减肥的一个患者，其实现在非常多女性的减肥，她能够获取到非常多的一些减重的方法啊，比如说什么16+8呀，生酮饮食呀，
0: 对，
1: 包括来的时候跟我说她一天只吃水果啊，然后或者是吃减肥药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体重是明显下来了，但是后面呢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些她月经不来了，月经紊乱啊，脱发呀，包括情绪低落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她来找我的时候，她就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是好像减肥也不是效果特别好，而且还反弹了，还存在了这么多的问题啊，说这个减肥实在太难了。那我看到她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说，其实减重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啊。那我看到他长期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吃的很少导致的这样一个低代谢的状态，所以我重新就去给他去调整他的饮食方案啊，让他重新去吃的更多。其实他后面反馈回来的是，他其实我们后面给他定的方案是要比他原本减肥的时候吃的还要多的，但是他的体重是持续往下掉的，而且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更好的啊，体重下来了，然后月经也恢复正常了，然后而且整个人状态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所以很多强调的是，其实在减肥当中我们不要一味的去通过节食去进行一些减肥啊，我们节食了往往会把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搞坏了，到后面我们再重新想减重的时候，其实这当中还是有非常多专业的成分跟专业的手段在里面，一定要咨询非常专业的团队啊，包括医生去重新给你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
0: 对，这个地方我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她以前就是一个女孩，她通过夜断啊，迅速的减肥，可能三天可以掉个6-7斤。他发现他以后再夜断的时候就体重不怎么掉了。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刚阮主任所讲的，如果通过一味的节食少吃破坏掉您的代谢的时候，可能后来的这个减肥成果就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效率。好，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阮主任？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糖胖啊，其实很多糖尿病都合并了肥胖。那其实当很多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那我们都知道他都会很着急的来问啊，医生，我这已经是糖尿病了，还有没有办法，我就一定是终身吃药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些肥胖合并糖尿病的这些人群来讲，我对他们其实首要的还是去控制体重。那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开始发现血糖十几了，然后糖化啊也超过10，那其实血糖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给他用太多的降糖药，因为我跟他说任何的降糖药我都可以把你的血糖降下来，但是你想要的是一辈子去吃降糖药或者是用药，还是说你想慢慢的把这些药减下来，到后面可能甚至不用依靠药物啊，你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代谢状态。他说我是要 这个不吃药的，我要听你话。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给他去进行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给他体重控制下来。当他的体重慢慢减，我们经常说体重如果能把体重减超过10%，甚至是15%，其实糖尿病是可以缓解的。缓解是什么概念？是我可以不通过药物啊，我的体这个血糖还是能够维持在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他长期还是要有生活方式的管理啊，管住嘴啊这样。但是对病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可以不用吃降糖药，他就可以维持很好的血糖啊。所以说这个病人他最终他把体重减下来了，他一开始是个200斤的大胖子啊，后面减到了130斤。
0: 哦，他多高呢？
1: 他1.73米
0: 啊，200斤是有点胖了，
1: 对，非常的胖，1.73米，200斤。然后后面体重减下来了以后，他的血糖降糖药从一开始啊，因为刚开始血糖很高，用了3种降糖药，慢慢的减到2种，1种到后面逐渐的停药。那减下来以后，他发现他血糖好了，以前还有脂肪肝也消失了，血脂也都正常了，非常的高兴啊，整个人就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形象一样。
0: 是的，像重生了一样哈。
1: 对，
0: 我们也经常讲一个词叫三高共管，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共管，包括还有5高哈，比方说高尿酸、高体重。所以说我们要更好的管理好我们的各项指标。刚才我们阮主任也反复强调了，如果说您的体重能够降10%到15%的话，那如果以前患有糖尿病，连这个疾病都可能会管理得更好，甚至可以不用吃药啊。所以体重的管理真的非常重要。好的，感谢阮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刚刚的两个案例啊，给了我们很多想减肥朋友的信心啊，就是说通过合理的饮食结构的调整、睡眠作息的保证以及相对应的一点的运动，其实我甚至觉得减肥前期呢，运动都可以少一点，因为少吃已经非常的消耗能量了哈。减肥原来真的没有那么难。那么此刻呢，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实用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几招比较实在的家庭体重管理方法好吗？
1: 首先其实刚刚也讲到了减肥，我们知道有饮食跟运动，其实7分靠吃，3分
0: 靠练，没错。
1: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多吃那么多一个雪糕一个蛋糕，那可能我需要去健身房里面1-2个小时才能把这些热量代谢出去。所以更多的是我们要吃啊，怎么样才吃能做到吃出来的健康。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要警惕很多隐形的糖，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想减肥，哎，他点沙拉，沙拉里面是当然它的成分很健康，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沙拉酱啊，有这些沙拉酱包括什么千岛酱啊，这些其实它的糖分含量是很高的，它的油脂含量是很高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这些你的隐形糖跟这些隐形的热量。还有很多呢，比如说你以为不甜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些白面包啊，一些方片面包啊，其实这些面包都是一些精致的碳水。那这些往往是对我们的血糖啊影响很大的。很多病人说，哎，我才吃那一片白面包，看着也不甜啊，没有味道，但是其实它在加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加非常多的这些糖啊去发酵而成。那平时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主食啊减少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啊，多加一些粗粮。另外呢，就是控制总量啊，一个拳头的这个碳水的比例。然后刚刚也讲到吃饭的顺序非常重要啊，如果喜欢喝汤可以先喝汤，或者喝水啊都可以，一杯水。那其实喝完这个水，其实我们的肚子啊已经占了一部分的分量了，然后再吃点蔬菜啊，蔬菜也是非常顶饱的，然后再开始多吃点蛋白质，最后把主食放到最后啊。其实一个简单顺序的一个调整，其实这些生活方式都是每一个小小的选择，其实就可以改善你的血糖，改善你的体重。
0: 是的，那提到这个吃啊，我们是聊完了啊，再来讲一讲运动。很多人都非常的懒，都会说，哎呀，我下班回到家我就想躺着，我能不能躺瘦，能不能有一些比较不那么累的运动推荐呢，阮主任？
1: 其实躺瘦是真的很难，但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哈， 想躺瘦，那这个躺呢就是我保持充足的一个睡眠，
0: 嗯
1: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这些人群，其实我们并不推荐他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因为对他的关节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0: 哦，
1: 啊，因为这些肥胖的病人他的基本上他的压力都积在他的关节，那稍微一不注意了把关节炎弄出来了，那这得不偿失。所以对于体重基数大的，我们更加推荐去做一些游泳，
0: 嗯
1: 啊，或者是椭圆机，
0: 嗯
1: 啊，骑自行车这

0: 这样的一些冲击力比较小的运动。
1: 哦，
0: 那当然我们也经常说有氧还有跟抗阻力这些运动哪个更推荐，那我们对于我们女性来讲其实可以适当增加这些抗阻力训练的这些比例啊，因为我们知道肌肉它是消耗能量大户，当我们有更多的肌肉的占比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会升高的啊。那也就是说肌肉更多其实是可以达到让我们躺着瘦，所以每周2到3次这些力量的训练啊，家里就准备几个1-2-3公斤的哑铃就可以了啊，平时有空稍微举举，然后加上一些弹力带啊，这样简单的力量训练其实对我们的身材的维持、肌肉量的维持都非常重要。
1: 嗯，好像听起来也没有特别累哈，能够在家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那这个是运动，那能给我们再给一些数据吗？比方说什么样的体脂率您就该真的减肥了
0: 啊？体脂率其实现在大家体重秤上啊都可以看到这个体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一般呢，男性的体脂率超过25，然后女性的体脂率超过30，其实就属于一些肥胖的人群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去关注，哪怕你的体重是正常的，但是你身体里面的脂肪分布肯定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平时我们除了关注体重这个数据，也要去关注自己的一些体脂率。但是称呢，我们也不需要每天上称，每天上称会增加自己的一个焦虑的感觉，是吧？我今天瘦2斤，明天又长2斤。我们需要的是每1-2周啊，一个固定的时间做一次记录，看整体有下降的趋势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还有刚才我们阮主任给大家教的啊，这个 BMI 啊，范围是18-24，包括呢腰围的关注，男性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该警惕您可能会患有得这个2型糖尿病的风险。好的，感谢阮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很多人最喜欢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我们来看看第一题，说只要我不吃主食就能快速治好糖尿病，快速减肥，这个对吗？
0: 错，
1: 嗯，
0: 对，刚刚也其实也反复强调了，不吃主食导致我们能量摄入不足，是吧？我们就会掉肌肉，掉肌肉以后我们就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那一旦恢复饮食，我们体重会迅速反弹啊！所以对于所有无论是减重还是糖尿病的病人，不是说不吃，而是关键是在于选择，关于就是它的量，
1: 嗯
0: 啊，选择低升糖指数，然后控制它的量就可以了。
1: 好，来看第二题啊，第二题是很多年轻人最关注的，就是无糖饼干、零卡饮料可以随便吃，完全没有热量，这个对吗？
0: 啊，这个也是错的。那无糖嘛，不等于没有热量啊，所以说刚刚也讲到很多无糖饼干，它其实只是字面上的陷阱，它其实它的热量并不低，包括这些零卡的饮料，这些人工的甜味剂其实也会刺激你的食欲啊，还有影响你的肠道菌群，让你的肠道菌群变成一个更容易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是的，刚刚阮主任给我们也讲了啊，经常食用这个人工甜味剂的话，会让你对这个糖和甜味更加的上瘾，欲望更大，所以还是要少吃。好，第三题，体重正常的人也可能有糖尿病和代谢异常风险，这个对吗？
0: 啊，这是对的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向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看体重啊，我们的体脂率，包括我们的腰围，我们的内脏脂肪，这些相对来讲会更加重要啊，因为这些往往是增加我们一些脂肪肝呢、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风险的因素。
1: 嗯，明白了哈。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对于部分糖尿病患者来说，规律的分餐比一顿暴饮暴食更有利于血糖控制，这个对吗？
0: 对的。那其实少吃多餐嘛，其实它可以避免这个餐后血糖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因为有些病人说啊，我又想吃水果，然后我有一个正餐要吃，但如果说我在吃完饭以后马上又去吃这个水果，那它会导致这一餐的餐后血糖会飙得非常的高。那这个时候我一般会教这些病人把水果啊，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这些水果放到两餐中间吃啊，比如说中午跟晚餐中间吃， 这样就不至于到晚上啊，我一下子这个血糖升得很高，然后他又不运动啊，就会导致第二天的血糖还是很高，他下不来。
1: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血糖正常了，糖尿病就彻底好了，可以。

0: 不用再管，这个对吗？
1: 啊，这是不对的。然后其实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病啊，其实包括我们的体重管理，刚刚也一直反复强调的，它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啊，所以它需要我们长期的管理。哪怕糖尿病缓解了啊，那它其实也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啊。但是一旦放松了警惕，放松了管理，我们的血糖还是会再次升高，所以对于这些慢病啊，我们经常说高血糖、高血压，其实这些都是慢病，都是需要长期坚持管理的。
2: 是的，好，来看最后一题哈，关于这个最热门的减肥针，有人提问说，减肥针打了就能够躺瘦，不运动，停针之后也不会反弹，任主任，这个对吗？
1: 啊，错的。那减肥针呢，它是处方药啊，肯定是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的。那即使我们用了减肥针，它也是不能停。替代生活方式的干预，它只是一个外力啊，去帮助你去减肥啊。但是停药以后，如果说这些食欲恢复了，然后你又重新按照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继续维持，那么你的体重是大概率会反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如果说在减的过程当中不运动，因为减重的同时你也是会掉肌肉的，那肌肉掉下来了，你不去运动把这些肌肉维持住，那当然停药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这样一些体重的反弹。
2: 嗯，好的，感谢阮主任的分享。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2: 好的，那今天呢，冉主任啊，带我们认识到了非常多的关于减肥的一些课题啊，比方说如何能够科学的减重，如何科学的吃，科学的睡眠，包括呢更好的使用这个减肥针作为一个辅助。那最后能不能请冉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代谢健康的朋友们呢？
1: 好的，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代谢健康其实就像我们身体的地基啊，地基不稳，高楼难立。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就要关注你的腰围啊，用更加科学的饮食和运动，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好的，感谢冉主任哈，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倾囊相授，帮我们关注了从喝水都胖的代谢真相，到糖尿病前期的关键窗口，从减重误区的逐一破解，到端午节怎么吃粽子的科学吃法哈，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代谢健康的科普之旅。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然后成功减肥，成功变美。再次感谢冉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根据广东天气气象预警，截至6月18号12点15分，广州南沙区发布暴雨、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番禺区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南沙区、番禺区家长和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延迟上学。今天记者从广州交警获悉，端午节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上高速公路将正常收取通行费，不实行免费政策。预计6月18号18点到19点出现出城流量峰值，假期最后一天16点到17点达到返程流量峰值。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1点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7.68亿元，并于今天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4: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9: 我是刘洪。
4: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9: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4: 嗯，
9: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4: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9: 对，
4: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9: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4: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9: 嗯，
4: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9: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4: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9: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4: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9: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4: 两顿
9: 餐食，
4: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9: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4: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9: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今天呢，只有晨晨陪伴大家啊，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这个到五点钟啊，就要把这个我们的主播台交给鲁阳了啊。稍后呢，鲁阳会有这个对谈院士的这个访谈啊，教一下我们这个高考的，就是今年高考的这些同学们啊，就是怎么样去报志愿啊，这个特别是报这个华农的啊，有意向报华农华南农业大学的朋友们啊，记得要锁定收听了啊，我们的节目五点钟就会有这个高考的特别节目。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抖音视频号啊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夜雨中起名的有朋友说这个还以为今天不直播了呢，直播啊直播，只不过直播的时间不是很长而已啊。所以呢，如果这个重要的事情是啥呢，就是如果大家要下单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下单的话得抓紧时间啊，因为五点钟之后就没有这个小黄车了。在五点钟之前，我们还给大家把小黄车的这些商品啊还会挂在

上面啊。昨天我收到那个小电筒啊，确实很好用啊，我都没想到它会那么亮啊，在家里有点让我觉得闪瞎了的感觉。在家里那个关灯以后啊，这个用那个小电筒，哇，就是站在走廊尽头去照那个门，哇，整个门都是亮的啊，非常的夸张。

有朋友说，哎，怎么今天两个平台都看到我们了，是吧？对，今天啊，我们这个恢复两个平台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来这个找到我们啊，因为这个之前有的朋友啊，一下冲到抖音发现，哎，这个怎么找不着呢？啊，今天有了啊，今天有了。 那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个消息哈，就是要加油的朋友们啊，开油车的朋友们注意了，新一轮的这个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会在今天晚上24点的时候开启。那机构就认为啊，这个成品油的价格呢可能会迎来两连降，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过后油价会下调， 好吧，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啊。那如果实在撑不了这个确实没油了，那今天去加吧，不会排队的啊。啊，你看我一开播就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哈密瓜是吧？昨之前没发现啊，这个今天我们两个平台都上架了这个哈密瓜啊，吐鲁番的啊，这个新疆的哈密瓜啊，给您直接包邮到家啊。这个可能叠加了这个平台的补贴之后还是非常的划算啊。关键是新疆的这个哈密瓜品质不需要担心啊，并且如果运输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我们是坏果包赔的啊。 还有家里如果没有牛奶的朋友们啊，注意啊，就是我们明天的节目呢是没有视频直播的，所以啊，而且接着就是端午周末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个家里的奶已经喝完了，是不是啊？那就抓紧时间啊，这个还有大概4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小黄车部分啊就结束了，后面呢会有其他的内容哈。 有人问说今天怎么是横屏的呢？啊，因为稍后呢会是这个鲁阳和我们的这个嘉宾一起去对话的这个形式，而且呢可能会播放一些学校的资料，会有 PPT， 那 PPT 都是横屏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镜头今天就调成了横屏的啊，大家可以这个适应一下啊，适应一下。啊，这首是大风吹，对，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到哈。

好，我发现现在已经有确切的油价下降的具体的这个价格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网站和微信已经说到了啊，就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 从今天晚上啊 6月18号晚上的24点开始， 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啊，这个已经是确定了，确切的消息哈。

有朋友说拉着一箱油到处找充电桩，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还有说说话的时候这个声音小放歌的声音大啊，那我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我还是蛮喜欢的啊，因为马上要这个进入到端午假期了，是不是？给大家稍微放一些好听的歌啊。如果说您正在这个下班的路上或者准备下班的话啊，就是可以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更放松的心情啊。有朋友下单了那个蟑螂小屋啊，对，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新闻超广角节目只到5点啊，就是小黄车要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好吧。

是不是很好听啊？这首歌，这首歌叫 Dear D 啊 ，Dear 就亲爱的啊 ，Dear D 啊，很好听哈。啊，有朋友说一箱油啊，这个什么啊？他说拉着一箱油到处找充电桩的原因是他是这个插混车主。啊、哦，那一箱油不舍得用，能用电就用电，没电了就找地方充。哎呀，那不光是插混呢，那增程车主也有这个困扰啊。谁用谁知道啊。

0: 有朋友问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牛奶上架的是预售的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发货的过程啊，这个牛奶呢就是卖的太好了，这个价格啊就是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就是我们运营的同事说他的朋友都来问他说这是正品吗？他们都觉得这个价格怎么可能是正品呢？<笑>
1: 但是我们真的是跟风行官方啊，这个去一对一的沟通过之后，我们这个本地的企业确实非常的给力啊，非常的支持我们，就是广东企业支持广东媒体，广东媒体也支持广东企业，是不是给这个广东的消费者带来一些实惠啊？所以这个风行官方非常的给力，就是愿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长期以这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去上架这个牛奶啊，69.40块9.40盒这个奶，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一盒纯牛奶200毫升的，而且还是风行的大品牌的纯牛奶，只需要1.7块一盒啊！你想想这个价格，我在家里附近的这个小区的超市里边，就是我就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价格的这个盒装的啊，常温的纯牛奶，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啊，是60%-90%，啥意思？就是不存在放水放糖的问题，是纯牛奶啊，所以这个价格为什么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长期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牛奶呢？因为
0: 保质期是六个月啊，这个奶反正大家买到就是赚到，好不好？有朋友说这个老乡我也下一单啊，感谢支持啊。这个昨天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我们听就五点钟五点

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去留言啊，整得我跟鲁阳特别的感动啊，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广播的岗位上工作了有十几年了吧啊，就是有昨天有朋友说已经听节目听了十年啊，这个让我们觉得就是有一种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的感觉啊。有朋友说在汕头听节目 FM92.6 啊，你看就是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冒泡啊，谢谢大家。还有朋友说这个洗发水已经下单了，就等着收货了啊，这个洗发水呢昨天我也重点推荐了一下哈，这个洗发水是我们有很多听众之前第一波就下过单的，大家回馈效果确实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洗发水确实是感觉很不错啊，就是我自己洗了很好之后呢，大家也觉得洗得很好，那我就非常放心了，是不是哈、啊、这个洗发水有时候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试一试本人同款洗发水啊，今天洗发水是在19号链接啊，19号链接这个施培斯的玻尿酸海盐洗发水啊，这个99块钱两大瓶，一瓶600毫升啊，然后还有一大堆赠品是吧，这个赠品去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有事没事的来聊一聊也挺好的，我今天就是把新闻都稀释了，你发现没有，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新闻，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开播的前那一刻啊，我突然觉得有一些糟心的这些事儿啊，要不咱就不说了好吧，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啊，说点开心的，毕竟马上都要放假了嘛。

有朋友说每天都听广播啊，谢谢你。还有揭阳的朋友说当地是92.8啊，落地频率是92.8。哎，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就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哎发现广播也能听啊，于是呢又去这个广播去听我们的节目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也会觉得嗯，这个也是一个挺新的方式啊，因为以前呢都是听广播的朋友。啊，听说我们今天又上新了什么福利单品，然后就会冲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咔咔下单，就这种情况比较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反向的，就是在看了我们视频之后发现哦，原来广东还有这样一个这个广播的频率挺好听的，然后哎转到广播去收听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有朋友说这个啊去这个下单有券啊，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比较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券的是不一样的，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看一看到底哪里比较实惠啊。有朋友问说这个鲁阳没有来吗？你看你今天肯定是来晚了，我在节目一开头就跟大家说了，鲁阳今天要迎接重要嘉宾，重磅嘉宾在5点钟啊，重磅嘉宾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就会把我这个位置让给鲁阳。在5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小黄车就下架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赶紧进入到小黄车啊。那个有朋友说黑芝麻萨琪玛挺好吃的，一天吃2个。嗯，我推荐的不会错的啊，就是这个黑芝麻萨琪玛也是我推荐的，它不光是黑芝麻，它是五黑的那种，就是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啊，就是那个什么黑豆啊黑米啊之类的。另外呢我们再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我们的4点到6点呢，我跟鲁阳呢已经把这个节目内容准备好了啊，在广播端大家是可以听到的啊，所以明天如果大家想要听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去听一听这个音频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我这几天要让位是吧？没有，就是今天。

天而已，就是今天啊。当然端午节回来之后，鲁阳那边还会有几期节目会在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啊，也是会邀请到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啊。当然后续好像会请到一些同学啊，那就有可能是我跟鲁阳两个人，然后再请这个同学一起啊，就是哎呀，我都就是到时候估计这个直播间会非常的热闹哈。嗯，还有说我的声音自带可爱风的，心情听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了能缓解啊，谢谢你。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个鼻塞了很久了啊，就是这个声音变鼻塞之后就变得很低沉啊，所以今天稍微状态好一点点啊，就会声线稍微恢复了一点点啊，就是声线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

0: 身边。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刚刚这首歌我实在不忍心打断啊，韩红唱的九儿，就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个艺术品。你如果从中打断了，就好像是这个艺术品就是有一种不完美的感觉啊，所以没有不敢打断它啊。有朋友说这个不说一下新闻吗？说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交通的情况啊。今天5点钟开始啊，就会开始堵车啊，可能会到中度拥堵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是广州交警的一个提醒。另外呢，还有啊，那我们展开说之前啊，我来说说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在车上听，手机上在看，然后体验感觉是不一样的。嗯，就是我们的传播方式，广播的音质会更好一些。就如果说你纯粹是听歌啊，或者是只听声音的话，广播的音质更好。但是广播你是没有办法下单的呀，你只能在直播间里下单。还有说晨晨今天是一个人吗？是的啊，今天我一个人。然后鲁阳在5点钟的时候会采访这个华农的院士啊，重磅嘉宾。哎呀，我好像已经看见重磅嘉宾已经在我们外面了啊。还有这个朋友说5点有关于高考的节目。是的是的啊，我们5点钟之后就不能再下单了啊，朋友们，就是5点钟之后我们小黄车就下掉了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是要买的话，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双平台，好吧，这个抖音视频号啊，来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时间不是很多了啊，朋友们，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端午节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呢就是我们来听听好听的歌，好吧，舒缓一下，毕竟快要放假了，我估计也有朋友是堵在路上的，我们稍微舒缓舒缓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横屏很效果很专业啊，这个哎呀这个横屏效果很专业，是吧？啊，鲁阳已经进来了，但是大家看不见他。好，我继续跟大家来说啊，今天5点钟的时候啊，这个就会开始，就是基本上交通部门预测啊，就会开始堵车啊。那么，端午假期呢是从明天开始到21号啊，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3天。那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哈。你像又有龙舟水，对吧？然后高速公路呢，是不实行免费通行的啊。那么不实行免费通行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可能会以中短途的旅行为主啊，家庭游或者是室内出行，像这个广州市啊，或者是深圳市，对吧？这个主要是在本市啊。当然3天的时间其实在附近的城市转一转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那么根据广州交警的一个预计呢，说离开广州和抵达广州的人员流动量预计会达到1837.1万人次，同比增长3.5%。然后全市的高速路网车流量啊，这个总量将会超过795万车次，同比小幅下降1.1%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主要是什么呢？要合理规划行程啊，关注天气和路况，尽量错峰出行啊，去选择正规的运营的公共交通工具。有朋友说，待会儿再放一次九儿，那应该不必要了吧？那应该不必要了啊。还有朋友说吃粽子了吗？我早就开始吃粽子了啊。从我们，因为我们直播间上架过粽子啊，现在买可能不敢烫了，是吧？但我直播间是上架过粽子，上架粽子之前我们都尝过才给大家上的架，所以你说有没有吃？当然吃了，而且我今年还吃了不少品牌的粽子啊。有朋友问说主持人爱吃什么粽子呢？这个我要留一个悬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的节目会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明天的节目是纯广播节目啊。明天大家如果是想要听我和鲁阳去聊一聊这个吃粽子这个话题的话，就明天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4点到6点啊。这个明天就是我跟鲁阳会详细聊一聊，因为他吃粽子的习惯就是让我非常的震惊啊。那我不剧透啊，不剧透，明天大家来听就好了，好不好？有朋友说每天早餐都是粽子啊，
我倒没这么夸张，我主要是周末早上是粽子，平时呢还是自己在外面买着吃啊。周末的早餐确实是这个，周六日的早上就是自己蒸个粽子吃啊，这个还是有一段时间了。还有说比十年前成熟了，你是在说我吗？您是十年前就在听和看我们的节目吗？十年前我们应该还没有视频节目啊，应该是听的吧，是不是？明天是广播的直播哈。还有朋友说昨天晚上下班就看到很多人拉着行李箱去高铁站了。是的啊。还有问我是不是全年无休的，那我这不是抽空休了一下吗？明天的节目我跟鲁阳提前录好了，你说这算不算休呢？算休吧，是不是？所以明天是下不了单的啊。明天想买蟑螂药什么的都没有了啊，这个牛奶什么的没有啊。要下单的朋友们赶紧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好吧？我们还就是五点钟之后就也不能，也小黄车也没有了啊，因为后面是高考的特别节目啊，也没有买买买这个服务了啊。想要薅羊毛的赶紧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来逛一逛啊。今天给大家有一个新的东西上架啊，时间比较紧啊，我跟大家简单说说，今天上架了一个什么呢？茶卡盐湖的盐啊，如果之前大家没有囤盐的习惯的话，这个盐是可以带一带的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提前这个把盐给囤了，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囤盐，家里还正好用得上盐啊，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茶卡盐湖的盐。这个盐呢是我们今天新给大家上架的啊，它这个有什么特点呢？哎，来来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茶卡盐是来自这个世界四大超境区之一，海拔3100米青藏高原上的茶卡盐湖，远离海洋和工业污染啊，这个甄选核心优质产区，选用天然结晶的湖盐作为原料，经过简单的洗涤、破碎、烘干、包装等物理工序加工而成，不添加任何的抗结剂，配料表只有湖盐啊。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茶卡湖盐，好吧？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也不是很贵啊，我看一下是多少钱来着，30。哎，我是20多哈，但是我估计大家可能是不是没有，不一定跟我一样，它有5袋的，有8袋的，有二十袋送一袋啊，买20袋送一袋，买10袋送一袋，还有买60袋的啊，买60袋，这是高端什么五星级餐厅用嘛，要不然60袋，我的天哪，那得是什么情况？六十袋我就不推荐大家下单了啊，下个最，我觉得下个5袋差不多了吧，下个5袋差不多了，5袋的话我这里看到是20多块钱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情况，我看看25.9块5袋，25.9块，还有另外一边啊，不这么说了，就是

反正大家去看吧，好吧，这就是20多块钱起步啊，哦，还有这个四袋的，四袋起步的长鲜装，嗯，好，反正它的规格不一样啊，规格不一样，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不加碘的啊，这个是不加碘的茶卡盐壶。

阳光很刺。我震惊的发现今天居然是618，非常震惊的发现啊，我都没有忘记了今天是这个大促的节点啊，这个618平台会不会有更多补贴呢？赶紧进来看一下啊，赶紧来看看有没有平台有没有给你一个大额券啊，这个薅平台羊毛的最佳时机来了哈。哇，我都忘了今天是618呀，哎，功课做的实在是太不足了。

哎呦，朋友问本人的口红是吧？这个口红我突然发现平台有一个。有一个优惠啊，这个口红是卡姿兰的啊，卡姿兰的这个雾面的口红，在62号链接，推荐大家去买 M06号色，叫蜜桃乌龙啊，我日常直播用的这个色号哈。哎呀，这个因为这个口红就准备了很久才上架，然后就一直说了也。大家好像下单热情不高，所以我也不说了啊。然后哎，不说了反而又有人问起来了啊，很开心啊。

0: 有朋友说广州南站现在是人人人，就是已经很多人的状况了是吧，很正常是吧。南站我们都叫什么宇宙最强站嘛，对不对？这个因为它那里有很多的就是直达的车次，而且是高铁啊，它的调度是很快的，所以大家就是很多人是会去那里坐车啊。还有说今天佛山三号线全线贯通了，明天去体验啊。佛山三号线，我坐的佛山地铁是坐的是那个是几号线，我也忘了，是在站名也忘了，好吧，就是坐过啊。佛山地铁的那个站的那个头，就是站的那个入口特别的大气，就比我觉得比广州地铁要做的它的那个工艺要繁复。广州地铁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那种波浪形的那个入口嘛，但是佛山地铁就是它是那种中国风的，然后又有那种好像那种窗花一样的啊，就是那个站头是做的很大气的啊，所以佛山地铁啊体验也比较好，因为它人少啊，就是不它的那个流量没有那么高啊。那你说从这个运力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你从希望它这个充分利用起来的角度来讲，当然是人多更好，但是从我们做乘坐体验来讲，那肯定是人没那么多会觉得坐在那里会更舒适一些嘛，对不对哈。佛山三号线明天就贯通了啊，这个消息我还真是还真是不知道啊，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线索啊。
1: 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
0: 还有朋友问为什么我们要吃不加碘的盐，这个呢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就是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啊，或者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告诉他一下。
1: 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加上册滑落的照片。
0: 还有朋友说60袋盐是做餐饮的啊，这个就在我印象中做餐饮那得是高端餐饮才用这个盐吧，因为毕竟这个放盐这个东西人家也看不见呢，是不是啊？不过60袋如果真的是60袋买的话确实也不贵啊。

难道今天是平台给了什么大额券给到大家吗？怎么大家下单热情这么高呢？那要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真的是这个外面已经，哎呀，外面我们华农的老师这个院士都已经在外面等了，我压力好大呀。哎呀，这个赶紧的啊，赶紧的，大家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估计我可能不到五点得交出去了啊，这个节目啊，不能让专家等太久，好吧，这个重量级专家在外面，就是在我们的导播间里已经坐那儿等了，然后还有老师啊，这个一个团队在外面等啊，这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嗯，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口红啊，估计今天是有大额券是吧？大家下单热情咋这么高呢？

有朋友说好堵车呀，哦，现在已经开始堵起来了是吧？看来不需要到五点就开始堵起来了。大家如果是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慢慢的走啊，这个慢就是快，你发现没有？慢就是快啊，有时候越着急越慢啊，就是不要太着急啊。还有说今天不穿红色衣服了吗？啊，今天我上来的时候我特别极限，因为这个手上有今天事情特别的多啊，每次要到放假的时候事情就非常的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什么玄学，就是每次要放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事儿都来了。我在上节目的这个就是四点钟的时候我还在打电话，还在沟通工作的事情。有朋友说在解释为什么要吃那个不加碘的盐哈。还有朋友说骑着电机去广州南站啊，你去坐高铁居然是骑电机去的，这个方式还真的是很新奇呢。哎，我都这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四点到五点这个时段有这么多朋友下单的啊，简直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哈。有朋友说怎么没有平台优惠券呢？你到那个商城去看一下，点到商城去看一眼，时间不多了啊，这个点到商城赶紧去看一下有没有券，没有的话要下单的抓紧时间下单好吧，因为现在平台它也可能你不领券它也会有一个直减的一个价格啊，这个具体的商品我就不讲了好吧，大家自己去自由去看吧啊。我们五点钟准时，应该不能五点了，就是我真的得交出去了，我感觉大家在外面已经等不及想进来了。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啊，来放一首六分多钟的歌，好吧？然后我的直播间就这个交给鲁阳了啊，鲁阳老师准备可以进来了，好吧？我放一首这个李宗盛的《山丘》啊，剩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这个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啊，这个抓紧时间去下单，好吧？就是很快就我们的小黄车很快要下了啊，就是稍后5点钟之后的节目是没有小黄车的啊。这个618，618呀，朋友们，618，赶紧进来看一下啊，在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抖音视频号。

0: 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今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粤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合规开展航行休闲活动。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年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 AI 赋能科研前沿阵地，形成一条完整的 AI 加科研链条，旨在借助 AI 做强从0到1的原始创新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晚24时起油价下调，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3元和0.42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2: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3: 嗯，
2: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2: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3: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2: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2: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3: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2: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启航新高考特别节目啊，咱们广东省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啊。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下载乐听 APP 以及乐 TV APP， 或者直接打开您手机上面的抖音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通过直播的画面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关于招生方面的信息和资讯啊，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欢迎陈院士做客节目。
1: 你好
0: 啊，欢迎陈院士啊。今天陈院士来到咱们节目呢，那当然了，就离不开要介绍我们今年华农的生物质学院的这个招生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我记得陈院士来到我们节目的院士啊，您应该是第二个了啊。上一次咱们华农来的院士是罗希文院士
1: 啊，罗院士。
0: 对，罗院士来过，因为罗院士是在这个农业工程方面啊，是工程学院啊。
1: 对
0: 啊，您今天来主要的任务是介绍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啊。哎，咱们这两个学院之间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共通或者说合作啊、互联啊一些这样子的关系呢？
1: 当然肯定是有的
0: 啊，
1: 因为都是农。
0: 农业，对，
1: 都是农业。
0: 嗯，
1: 这个罗院士呢，主要是做的是农业自动化和现代化，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
0: 嗯，
1: 那么包括比如说农产品的收割
0: 啊，
1: 自动化的加工，
0: 嗯，
1: 等等。那么主要是产出的是粮食，为了产出粮食，而我们做的工作，是把另外一半，
0: 就是产完了粮食剩下那些东西，
1: 剩下剩余物、秸秆儿、农林废弃物等等，转化为资源、能源等等，
0: 所以还真是有点点关系啊，
1: 这关系是前后端的关系，
0: 前后端的关系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包括合作互动，这个可能还真没有，只不过就是在中间有个衔接，是吧？
1: 互动实际上也是有的
0: 啊，
1: 因为自动化和智能化，与我们的工作也是紧密相关的
0: 啊。所以作为这个今年可能这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啊，这个关注上大学的这个专业选择，因为生物质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而且咱们生物质学院我刚才也听咱们的老师讲是这个去年才刚刚成立。
1: 对
0: 啊，这我觉得这个还非常的这个前瞻啊，很前沿的一个这个科技技术啊。
1: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要邀请陈院士给我们好好来讲一讲啊，关于咱们的学院，关于生物质的一些概念啊，包括学生们接下来在这儿学习都会学到哪些东西。
1: 好，
0: 那要有请陈院士。
1: 本次我们介绍呢，主要这个围绕四个方面，一个是呢，首先想谈一下生物质概念，然后想介绍一下这个华南农业大学去年年底新成立的生物质学院，再就是这个学院的办学的思路和专业的亮点，
0: 四个方面啊。其实第一个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什么是生物质。
1: 生物质
0: 啊，就是看这个字儿我都认识，这三个字放一块儿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1: 实际上人类对生物质的利用历史源远流长
0: 啊，
1: 远古时代比如说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利用生物质获取能量的先河。那时这个木材等生物质成为人们获取火种、取暖、烹饪的重要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质的概念也逐渐的清晰了。那么在1934年，俄罗斯这个科学家波格罗夫首次提出生物质这个概念。那么生物质是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物质，包含了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以及由这些生命体排泄与代谢所产生的有机物质。
0: 哦，所以是从生物里面的有机物来产生能量，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它可以产生能量
0: 啊，
1: 可以做很多事
0: 啊，就是能量只是其中一项，
1: 一部分
0: 啊，其中一部分啊。
1: 对，
0: 它有什么分类吗？这个？
1: 生物质呢？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分类
0: 啊。
1: 这个生物质可以分为主动型生物质和被动型生物质。
0: 嗯，
1: 主动型生物质是什么呢？是人类，比如说为了获取能源资源，主动去种植的薯类、甘蔗、油料作物、能源草等等。
0: 嗯，
1: 而被动型生物质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产出的秸秆、这个枯枝落叶、木屑、畜禽粪污、农产品加工残渣等等农林有机废弃物，或者我们也叫做这个剩余物。
0: 剩余物、
1: 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的农耕地有限
0: 啊、
1: 本着不与民争粮、不与农争地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国家讲的生物质主要还是以农林有机废弃物或者剩余物为主。
0: 哦，农林有机废弃物啊，剩余物，
1: 这个
0: 是咱们专业的叫法啊。农业剩余
1: 物，这个废弃物嘛，大家后来说，它既然是资源，你就不能再叫它
0: 废弃物了。
1: 废弃物了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讲粮食，这个粮食，吃了粮食，剩下的就是
0: 剩余物，
1: 剩余物
0: 啊，剩下的那个东西，
1: 对，
0: 秸秆儿，刚刚提到的啊，
1: 比如说养殖业。
0: 哦，
1: 猪肉我们可以吃，猪粪
0: 哦，
1: 它也
0: 粪便，
1: 它就是粪便，就是
0: 去做肥料啊，
1: 可以做肥料、做能源都可以。
0: 哦，所以这个应该叫放错位置的资源，
1: 放错位置的资源，而且这个农林这个剩余物啊，应该说量大面广，它的资源潜力巨大，比如说我们去年一年，这个消耗的油品是7.5亿吨，标准油，但是我们一年的这些农林剩余物废弃物，相当于9亿吨标准油。
0: 哦，这么多，
1: 资源潜力还是巨大的。
0: 哦，那真的可以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补充了啊。
1: 能源
0: 甚至是能源替代都可以啊。
1: 对，对于替代石油来讲，它是完全可能的。
0: 哦，完全可能，
1: 完全可能的。
0: 哦。所以这个处理得当的话，这些资源真的就从可能你把它之前就是烧掉啊、扔掉或者埋掉啊，甚至对环境会有些污染，但是把它处理得当了之后，就等于是让它用重生了啊，
1: 对，
0: 又被我们利用了啊。
1: 对，那么这个就像你讲的
0: 啊，
1: 这个农林废弃物它实际上它具有双重性。
0: 双重性
1: 啊，双重性，因为它如果真的是变成了废弃物，那它有可能变成污染源了
0: 啊。对，
1: 但是如果你把它处理得当，
0: 它
1: 就是有价的资源和能源，那么从资源角度看呢，这个有机废物主要由碳、氢、氧、磷、氮，等元素组成，这些元素既是能量和营养元素，又可经技术处置。转化为能源、材料、化学品，及肥料等等，从污染源角度看，那么处理不当，有机废物会变成污染源，释放出恶臭气体，滋生蚊虫，甚至污染土壤和水体，同时呢，有机废物在分解过程中还会产生温室气体，加剧全球气候。

0: 变化，嗯嗯，对，所以这个把它变成能源，对于我们的这个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非常重要。嗯，所以在这个目前来看，在这个能源方面啊，真的全球这真的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围着能源来转啊。对，嗯，
1: 实际上国际的地缘政治冲突让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嗯，凸显。
0: 那么，正如凤凰卫视和人民论坛文章所指出的，这个国际的这些冲突啊，凸显了生物燃料的重要性，那么但也引发了对粮食安全的这个担忧。在这样的变局下，中国不予粮征地的生物质资源价值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1: 这不仅是我们学院的发展的机遇，也是更是我们肩负的重大的使命。这个一个是从刚才咱们开始时候说到的啊，这个罗希文院士在这个农业工程方面啊，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产量啊，然后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啊。您现在研究这个方向是在能源方面保证我们的能源安全，
0: 能源安全，但是又结合了这个。
1: 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乡村振兴，也是这个农业工业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这个加强了这个对于生物质的这个系统性的研究，系统研究啊，因为咱们生物质学院其实这个专业是一直都在的，是吧？就是有个基础的之前的专业。
0: 现在是刚刚成立的新的学院，原先是叫做生物质工程研究院，它是相当于一个研究机构。那研究机构，那么学院呢，那么它这个是为了加强这个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所以说在去年的年底成立了这个学院。 那么讲到这个学院呢，这个为了这个加强啊，对生物质的这种系统的研究，我们率先提出了生物质学的概念。生物质学院，我们经常开玩笑讲，是生物质学的院，
1: 生物质学的院，
0: 所以说生物质学是。 一个新的概念，它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学科，它是一个学科。我们希望，至今为止没有，我们希望，使它成为一个未来的学科。对，生物质学呢是研究生物质资源高效转化与高质利用的原理方法和工程技术的综合性的交叉科学。 其核心是采用物理化学生物转化手段，并通过 AI
1: 工程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将生物质转化为生物质化学品、生物质材料、生物质水源、生物质能源及生命维系物，形成从分子机制解析到技术开发应用的完整知识体系与工程范式。
0: 真的，接下来就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了啊！刚才听您讲，这个之前是没有过的啊，咱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生物质学，生物质是有的，生物质大家知道啊，所以这个这方面的学科之前是没有的。对，所以那接下来陈院士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生物质学院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办学啊之类的啊。
1: 好，这个呢，当然了，这个因为这个学院是建立在，是建立在华南农业大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院。那么，华南农业大学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学校始建于1909年。 1952年，有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院系合并成立了华南农学院。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校名，校园坐落在广州市。

0: 技术发明奖和自然科学三大奖全覆盖。
1: 嗯，在华农实力还是大家都这个有目共睹的啊。嗯，所以那这个在介绍到我们华农之后，那咱这个生物质学院也就应运而生了啊。
0: 对，
1: 根据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这个社会的需求。
0: 那么在尤其是在全球能源这个危机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学校呢于去年12月12日成立了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这是全球首个以生物质命名的学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学院目前开设三个本科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具备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学院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那咱们现在学院根据这个生物质学的这个发展，你也跟我们讲一讲它的现在这个现状啊、趋势啊之类的。
0: 那么学院根据生物质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啊，这个我们凝练出了六大的教育和科研的方向。分别是生物质化学品、生物质材料、人居环境与生态、生物质水源、生物质与生命和生物质能源等六个方向。那么通过 AI 全面赋能，采用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深入解析生物质转化的分子机制，优化生物质转化工艺，实现精准控制和高效生产，推动生物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
1: 刚才您说了，我们现在开办的是有三个专业，三个本科专业啊。
0: 对，
1: 这三个本科专业分别是是哪三个专业？
0: 三个专业
1: 啊，
0: 这个我们的现在呢，我们现在这刚才我讲到的是六大方向。
1: 六大方向啊。那咱先把这个方向先说了，咱一会儿再把这个专业好好介绍介绍啊。
0: 六大方向，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对吧？那我们的再去方向是教育和研究的
1: 啊，方向定好了，往后就好说了啊。
0: 那么一是这个生物质化学品，主要针对生物质定向转化为高质平台化合物的精细化学品，二是生物质材料，专注于开发高性能与智能的生物质材料，以满足工业、建筑、家居、包装、医用等领域的需求。三是呢，人居环境与生态，致力于改善人居环境，创新生物质在低碳家居、建筑、城乡环境及生态循环系统中的应用。第四呢是生物质与生命，探索生物质与生命间的跨尺度构效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生物质在生命领域的应用。第五个是生物质水源，那么生物质是仅次于江河湖海等自然水源和空气的第三大水源，重点开展生物质水能水质协同转化、生物质水库、生物质海水淡化等研究。第六个是呢，生物质能源。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提高生物质能源的转化效率和生产技术。
1: 听您讲完了这六大方向，我觉得跟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哦，是吧？化学品，这个
0: 材料
1: 啊，材料，人居生态环境，这个水源能源啊，
0: 几乎涵盖了很多重要的方面
1: 啊，就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有关系，都离不开，
0: 是
1: 啊，所以这个生物质的这个研究和发展啊，真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发展来讲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0: 对，
1: 所以未来考生们啊，这个在选专业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啊，在这个方面如果感兴趣并

0: 并且想要探索一个全新的这个，不能叫全新领域，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1: 新的发展方向。嗯，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记得啊，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认认真真听听我们陈永院士的这个讲解啊，一个是关于生物质，接下来就关于咱们这个生物质学院的这个办学思路啊，专业亮点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了。
1: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把接下来办学思路和专业亮点呢，我们放在报时之后来给大家讲一讲。
0: 好
1: 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在听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可以转发给身边今年刚刚高考完的学子们啊，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么前沿这么新的这个学科啊的发展，以及能够让大家主要是孩子们呢，有些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说想要学什么，
2: 更加不知道未来的这个工作想要从事什么，或者说想要在哪个方面发光发热，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提供了这么一个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选择的。
3: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去找装修的算账，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间有赔钱呀。
4: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5: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6633-9999，02-6633-9999咨询吧。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 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新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那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欢迎陈院士再次欢迎您。
7: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了陈院士介绍了关于生物质的很多的相关的知识，
7: 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了解什么是生物质，包括最后跟我们讲的是这个六大方向啊，这个方向讲完了之后，我们变得更加清晰了，就是这知道哦，原来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完全离不开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跟生物质有点那么点关系，
1: 有，应该说有密切的关系，
7: 密切的关系
1: 啊。所以咱们除了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话，大家还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 咱们陈院士除了讲解之外，还配合了非常详细的PPT，通过 PPT 大家可以了解的更多，因为特别是针对于今年刚刚高考结束的要报考专业的这些孩子们啊，要了解一个学校的专业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决定自己大学的4年甚至是6年，还有就是毕业之后的工作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啊。

0: 所以说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APP 还有乐TV APP 或者通过抖音和视频号同步啊，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正在给您直播的这个线上的视频直播啊，同步来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渠道呢给我们进行留言啊，也可以发来您的问题。好，
1: 那刚才陈院士我们介绍到了这六个方向，就生物质研究六个方向，那接下来呢就得谈谈咱们学院的这个办学思路了。嗯，那您这时间就交给您啊。
2: 好，这个生物质学院呢以培养有用人才开展有效科研为办学的目标。嗯，那么在培养有用人才方面呢，这个我们要做的是呢是强化师政教育， 创新培养模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实施的叫做一二一教学模式，那么也就是说一年通识教育，第二年第三年进行专业和兴趣的培养，然后最后一年是进行科研实践。同时我们设立了兴趣小组，实施三早计划，也就是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早进项目， 优化了培养体系，重构了课程设置，比如说我们增设了AI加生物质等前沿交叉的课程，同时我们深化产教融合，素质融会赋能，比如说搭建虚拟仿真平台，深化AI加教育，提升素质化的这个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化
1: 但对导师的培养，导师的培养也很重要。对，这个深化双导师制，实施专项培养计划，强化实践创新，拓展国际培养体系，另外还推行导师组织，完善激励机制，打造人才梯队等等。这是开展有用人才方面，开展有用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 那么在开展有效科研方面呢，学院科研聚焦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瞄准生物质领域前沿问题，围绕亚热带生物质资源，攻关资源化、材料化、能源化技术，变农林废弃物为可再生资源， 深化AI加生物质交叉研究，攻克数字化建模、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 同时我们也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来提升学院的学术影响力，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道，推动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学院的刚刚开始这个招生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了。

0: 专业是专门与比如说企业合作的，或者是与科研院所合作的这些专业。那么首先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个特色是很鲜明的。该专业为省级特色优势专业，人才培养采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1: 构建面向产业发展的课程体系，邀请行业技术专家、企业工程师等共同参与课程教学与实践指导，享有丰富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应用能力。学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保持科研合作，优秀毕业生可进入
0: 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那么这是一个专业，另一个专业呢是家居设计与工程索菲亚班专业，那是我们与索菲亚这个企业共同合作建的一个专业，具有呢独特的优势，是教育部特色专业，也是华南地区唯一 具有本硕博全链条培养能力的独苗专业，与索菲亚等龙头企业深度共建，培养熟悉家居行业标准和规范，能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和制造技术进行家居创新设计与开发的复合型人才，以培养家居行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这个需求。 再一个是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这个呢是主要是聚焦生物质资源的能源化与材料化应用，与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温室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产教融合，覆盖了能源、化工、材料、环保等多个行业，培养新能源、环保、新材料领域高素质 应用人才，助力国家能源转型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动生物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另外还有一个，同样也较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但是它只是英才班，
1: 这是更加专业还是分数更高的？它是
0: 分数高低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咱不能这么讲啊，现在不知道，但是呢它的特色在于跟中国科学院的广州能源所合作共建的一个专业。这个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呢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实力雄厚，拥有先进的科研平台和丰富的这个科研资源。 英才班的学生可到广州能源所进行科研实践，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提升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那么研究所的专家也会为学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知识传授给学生。人才培养优势明显，优秀毕业生可获
1: 推免或直博机会，升学与就业双保障。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专业的一个情况。
0: 其实在这个专业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本科学习阶段就已经可以进入很多的这个企业进行实践了。
1: 实践，对，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大学的教育的实践活动要往前移。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培养
0: 有用人才，
1: 而且我们依托的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些平台，更加高级的一些平台，以及这个研究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都能够让孩子们都能够接触到、学习到。
0: 及早的接触到。
1: 所以那对于在咱们生物质学院学习的孩子们来讲，那这些平台以及未来能够产出的一些科研成果都是在哪些方面？
0: 现在呢，这个学院呢依托了多项生物质关键技术 和这个研究的平台，现在已经

0: 产出了一批科研成果，比如说开发的这个可能现在学生们并不是很了解
1: 啊，
0: 就是比如说这个鼠疫照肝照素这个东西是我们开发出来的
1: 啊，
0: 它是现代医药工业的重要的原料
1: 哦。
0: 另外开发出的比如说生物质燃料乙醇，
1: 嗯，
0: 是优质的生物液体燃料液体燃料，
1: 嗯，
0: 同时还有建成的多元有机废物，
1: 嗯，
0: 柔性制氢产存的示范工程，
1: 嗯，
0: 现在氢和醇
1: 啊
0: 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能源
1: 啊，
0: 那么这个工作呢，为种植和养殖废弃物制备绿氢和绿色甲醇等绿色能源，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嗯嗯，
0: 那么创新了高性能功能化目塑多元复合协同增效制造关键技术，
1: 嗯，
0: 研发出了防腐耐候这个绿色低碳可循环的目塑复合材料，实现了农林生物质小材大用劣材优用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开发了植物油高效转化及功能构建关键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涂料、食品行业等等。
1: 嗯，
0: 还有研发出了低质塑生材制造高品质复合成集材关键技术。
1: 嗯，
0: 解决了低质小径材制备高品质地板基材的难题。
1: 嗯，
0: 攻克了大规模定制个性化板式家居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1: 嗯，
0: 创建了 3D 高效设计云平台及全流程数据驱动的系统平台，
1: 嗯，
0: 研制出了多品类的全系列智能关键整机装备，
1: 嗯，
0: 解决了行业个性化产品与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另外还建成了生物质小肽平台，
1: 嗯，
0: 以畜禽水产副产物这个比如说皮骨为原料，
1: 嗯，
0: 建成活性胶原肽产业化工程，
1: 嗯，
0: 开发出了胶原肽健康食品和美容产品，
1: 嗯，
0: 实现了畜禽水产品这个副产废物的高质高效利用，
1: 嗯，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刚才从那六个方向，我现在又更清晰了。我画了这么几个点啊，你看跟咱们生活有多么的有关系啊。首先这个涂料方面啊，食品行业
0: 对都有关系
1: 啊，这个我就不用给大家展开讲了哈。但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就关于这个叫小径材制备高品质这个地板，小径材就是等于是这个材料很小，
0: 对，
1: 不是那种大板，
0: 不是大板，对，就是过去大家认为可能用途不大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让它做成
1: 就能够用途在它以前我们的认知之上了，
0: 之上的，
1: 觉得以前它就做不了木地板，那现在我们给它这个增加了赋能之后，
0: 对，
1: 它能去做这种这个好的木地板了，
0: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的你看这个装修的这个家居行业的这个帮助就非常大，
0: 对
1: 啊，甚至是可以也是可以做到，比如说就是刚才您讲的低碳
0: 啊，
1: 环保
0: 啊，
1: 这些是咱们这个装修时候最在意的几个点，
0: 而且是可再生的，
1: 可再生
0: 生物质本身就是可再生的资源
1: 啊，所以刚才还有像您这个讲的这个皮骨为原料，这个制钛，这个钛啊可不是铁字旁那个钛啊，
0: 不是，
1: 是月字旁那个钛，这个
0: 与生命有关系，
1: 哎，是的，只要一带月字旁，跟咱们的身体
0: 有关系了
1: 啊，而且你看里面就跟健康的食品和美容制品有极大关系啊。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个不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一点点关系，是有
0: 密
1: 切
0: 的
1: 关系啊。
0: 对，
1: 所以研究这个方向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生活的本身啊，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
0: 对
1: 于造福咱们这个人民生活的这个生活水平也是有极大的帮助，
0: 帮助的。
1: 嗯，所以听您讲解完了之后，我觉得能够来到咱们生物质学院学习的孩子们啊，真的觉得是很幸运的啊，而且我也觉得是需要大量的人才在这个方面要发光发热啊。
0: 现在确实这个领域需要培育更多的人才，那么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就是致力于探索生物。

0: 物质循环本源、创新资源的利用范式。
1: 嗯，
0: 那应该说生物质行业是只有朝阳没有夕阳的行业。
1: 嗯，
0: 因此它的这个人才的成长空间是巨大的。
1: 嗯，是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成长没有上限啊。
0: 啊
1: 您可以这个放开了手脚来到咱们的
0: 学院
1: 啊，然后能够尽情的去学习，然后也能跟着我们这个陈院士啊，这个开创新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建设，取得更加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成就哈。哎，陈院士，我想问一个这个可能家长们很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来到本科阶段的孩子们，有没有机会跟着您学习？
0: 有这个，对，
1: 啊，
0: 我们的老师
1: 啊，
0: 这个有责任，
1: 啊，
0: 有义务，
1: 嗯，
0: 都要投入教学的
1: 啊，都要投入教学，您也得也得，
0: 我也得，对，
1: 哦，
0: 但是我可能更多是
1: 啊，
0: 做讲一些宏观的
1: 啊，
0: 比如说这个领域的前瞻性的方向，等等，对。
1: 那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也真是能够听院士讲课，那还是很难得的了啊。
0: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相关专业，第一课都是我讲的，
1: 第一课
0: 学生
1: 的，哇，
0: 对，
1: 这个入学了之后，
0: 对，
1: 您先给大家定个调子，
0: 对，关键是要，因为孩子们刚进来，对这个领域都比较陌生，首先要提高他们的学习的兴趣。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而且您在刚才说那个学科建设上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有第二年到第三年，就是两年来这个专业和兴趣培养。
0: 兴趣培养，对。
1: 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还是，
0: 对，过去可能要到了第四年才进入
1: 兴趣，
0: 进去实践
1: 啊，
0: 对不对？进去毕业设计啊等等，这个我们是希望的是。就是一年通识教育以后，我们就当然继续学，该读的书继续读，也让他们多接触实践，
1: 多接触实践，
0: 哎，另外培养他们对这个专业的兴趣，
1: 而且是不是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他就逐步能够明确了未来的研究和就业方向啊。
0: 对，因为首先是兴趣，如果没有兴趣，下面往后做啥事都做不好，
1: 特别是做研究啊，这个没有兴趣，这个研究真的太痛苦了啊。
0: 对对对，
1: 哎，那咱们学院现在在这个升学方面，现在还有哪些规划？现在能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先提前讲的？
0: 升学是这个我们反正两个方向，这个一个是培养企业，这个或者行业需要的人才，他可以去就业，还有一个就是。去读在升学读硕士啊，博士继续深造，对
1: 啊。好，那今天这个也辛苦陈勇院士给我们讲了关于生物质这个很多人之前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又跟我们的生活关系这么大的一个学科啊。
0: 确实，就像你讲的，实际上我们一说了以后，大家发现与我们就在我们身边，这个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但是呢，这个真正了解生物质，是啥玩意儿的，并不是很多，
1: 对，
0: 并不是很多，
1: 有些可能就像我作为一个第一次接触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来讲，他只能了解到很片面的一点，我可能只想到了哦，在能源方面挺好的，但是您一讲哦，原来在家居行业还是
0: 家居，
1: 您再讲下去，发现哦，对于这个食品健康，
0: 对
1: 啊，美容产品，它还有帮助啊，
0: 对，
1: 所以那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啊，那确实没法在这个展开讲太多的内容，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大家还可以啊。来这个搜索关注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啊，因为在平时我们的招生季，咱们华农也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面会有一些每个学院的介绍和讲。

0: 下啊。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做咨询。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陈院士
1: 对
0: 来做客节目，
1: 我们也非常欢迎，诚邀这个学生们来报考我们生物质学院，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这个有志向、想要为国家发展啊贡献力量的孩子们，快快来报考，好吧？好，今天感谢陈院士做客节目，
1: 好，
0: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
1: 谢
0: 大家啊，好，那再见。
1: 好，正好你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

0: 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据广东交通集团研判，今天午后，部分车主将提前集中出行。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出城方向车流较大，明天假期首日出行车流持续高位，20号车流有所回落，21号将迎来回程车流高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自今天起至22号，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6.1万人次，同比增长86.9万人次。明天是客流最高日，预计发送285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客流主要以中短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 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今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粤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合规开展航行休闲活动。今天，佛山地铁三号线全线通车，这是佛山目前线网内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串联主城核心节点最多的南北向轨道交通骨干线路。统一运营服务时间为每天6点至23点30分，线路执行统一阶梯票价，全程最高票价为12元。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经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规违法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晚24时起油价下调，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0.42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0: 嗨，我是亮亮，
12: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3: 你好，我是刘红，
12: 亮亮加刘红，
11: 一个超级乐天派，
12: 一个斯文有点帅，
11: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3: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10: 迪士尼。
13: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10: 嗯，
13: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长了。
10: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0: 是过生日是吗？
1: 对呀，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0: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1: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0: 对，
1: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十一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0: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1: 绝对，
0: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1: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七月十一号到十六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您，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0: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1: 7.5到8个一个人，
0: 对，
1: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 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1: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0: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1: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0: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1: 啊，是
0: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1: 进去因为有光嘛，
0: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1: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光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0: 这个太土了，
1: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1: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0: 其实我们有给大家安排，
1: 对，还有吃西瓜，
0: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1: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0: 是，
1: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0: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
1: 本来因为没有空
0: 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1: 生日会、
0: 放烟花，然后
1: 玩滑沙，
0: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0: 要运我们上去。
1: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
0: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1: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0: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
1: 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0: 为了安全、
1: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都可以玩的。
0: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1: 是在库布齐沙漠是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1: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过

0: 新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所以
0: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嗯、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0: 进行，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
1: 对，
0: 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嗯、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啊、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嗯、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就是永远排队的那个、
1: 嗯、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嗯、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嗯、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大唐芙蓉园的
0: 里面
1: 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嗯、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哎、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1: 是，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
1: 啊
0: 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7月11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7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啊、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1: 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不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

0: 的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啊，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水墨丹霞，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

0: 这是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师
1: 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2: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
0: 哎，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1: 刘洪，
0: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0: 哎，我儿子整天玩三国杀，我想他要来到这儿一定会乐坏了，因为这里都是他平时见到的这些主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找了一个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讲武侯祠，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0: 请问你是成都人吗？
5: 我是成都人。
1: 新成都人是吧？
5: 新成都人、
0: 我们就是洪亮组合昨天跟你见面之后给我们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热爱成都的人。
5: 没错，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让我热爱的地方了。
0: 那若你一句话给我们正在听节目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些朋友说，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我们参加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来到成都呢？
5: 如果你想看到最真实的成都，如果你想品尝到最美味的川菜，那一定要参加我们本次专列来到天府之国。
0: 你知道吗，洪亮组合跟着李老师走进来武侯祠，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个武侯祠的这个活地图，就是这里谁哪个对联哪一个人堂上又供了谁，左边谁右边谁，你如数家珍，甚至有打败仗的你也会给我们津津道来，就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
5: 没错，因为我个人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人离我很遥远，但是来到成都以后我会发现这些人离我其实很近。每一个人的画像都在我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的名字下边都能够对一一的对应的上，所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和历史完全重合在一块，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来到武侯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历史无缝连接。
0: 对，因为像刘备呀、像这个关羽呀、像张飞呀，就是像诸葛亮，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但走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最早是供刘备的哈、后面实在是因为这个诸葛先生是太受欢迎了，老百姓太爱他了，所以等于本来供刘备的，现在成了武侯祠了。
5: 哎，没错。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由李老师我们来好好探秘探秘，为什么武侯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什么以前的汉昭烈庙老百姓不这样叫了啊？我们好像只知道这个地方有诸葛亮，但实际上这儿以前的主人可是刘备哟。
0: 红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李老师？
1: 其实刚刚从这个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知识点上，有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他说这个牌匾是杜甫啊写的这个诗词是吗？
5: 对。
1: 然后题词的呢，竟然是大家熟知的《甄嬛传》当中的果亲王。
5: 果亲王，对，果亲王。而且如果您看《甄嬛传》的话，可能我们在影视剧里面 听到他最多的应该是果郡王，对吧？但实际上人家真正给自己留名留的是果亲王啊，这个亲王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哎，你会发现在我

0: 五和词不仅学习了五和词，我们也可以把当年在电视剧里面学错的或者是编错的一些东西，我们到这儿来改正改正。
1: 对，而且这名垂宇宙这几个字，这宇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宇宙了哈。
0: 嗯，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宇宙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如果按杜甫先生当年所写的《诸葛大明垂宇宙》，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体啊，它是指古往今来啊，天地东西南北加在一块，谁的名气最大？诸葛亮。什么叫名垂？就是他的名气可以使宇宙万物，可以让一切我们古代的伟人都垂下自己的头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把他的地位推崇得太高了。
1: 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刘备的父亲哈、啊，也叫刘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儿子，另外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子孙，
0: 嗯，
1: 非常的有民族气节。刚刚他说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
0: 嗯，
2: 阿斗的儿子。
0: 那个我说一下，应该是他孙子。
1: 对 对，孙子孙子。
0: 对，他孙子叫刘成。
1: 对。
0: 刘成那么也是当时在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然后不愿意投降，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最后自杀。自杀的地方，我们推测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五和祠。那么，除此以外，就是刘。那个诸葛亮的儿子啊，和他的孙子分别是叫诸葛瞻和诸葛尚，也是在绵竹之战当中，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汉留下了最后的一丝气节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五和祠当中，很多人在想，难道我到这个地方只是来看诸葛亮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您喜欢看这本小说，只要您愿意去了解三国这段历史，那您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对应的答案。
2: 我自己来到这个成都，就是这次亮主播跟红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来了无数次的，但是从一开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我们这次大湾区自由在研学专列的老师给震撼着啊！这个就是李老师，他先扮成了个熊猫，然后给了我们个好大 surprise，

0: 以外，我们也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必需品啊，除了我们夏天的时候担心蚊虫啊，我们准备了一些风油精啊和一些花露水以外，那么我们身体健康的体温计啊、绷带啊这些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致就是一个目的，让所有人来到成都安安全全的来，健健康康的回，让大家不虚此行。
1: 还有很多美食，对不对？
2: 对，
0: 那美食的话就太多了。
3: 这个是世界美食之都啊。是吧？跟咱们广东的顺德、潮州一样。
0: 是，而且我们时间更早啊，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3: 服输了啊！哎，这劲儿来了，
1: 这劲儿来了。
0: 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作为新成都人，我实在太热爱这座城市了，它有太多值得让我留在这儿的那个理由。那我希望能够您来到这儿以后，我给您讲述我留在这儿的原因，我相信您也会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看法最终回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字，好。
1: 而且我觉得李老师就像说书人呐，他那个就节奏把握特别好。
3: 本来以为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李老师，以为只是一个 NPC， 结果是个王者，
1: 王炸。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到我们的报名群，跟着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先从广州出发到西安、兰州，再到西宁，再到敦煌，最后那站是到成都，然后再回广州。我们也在这请我们最牛的王炸的，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给我们来个王者的呼吁，好不好？
3: 用成都话，
0: 希望各位同学来到成都做客，
3: 做客是吧？
0: 对，
1: 做客，谢谢。
3: 成都巴适的很，
1: 我们到时候成都见啦！
2: 成都见，
0: 成都见，拜拜。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高考结束，不少同学计划趁暑假改头换面，皮肤科迎来高考生就诊小高峰，其中自行刷酸翻车的案例显著增多。自行刷酸等于玩火，刷酸在临床称为化学换肤术，治疗浓度通常达20%到30%，具强渗透性，停留时间仅2到7分钟，需医护人员全程观察皮肤白霜反应及时终止。有患者在家中用

0: 30% 果酸自行涂抹，结果剧烈灼痛，次日满脸红斑，险些烂脸。需注意，并非所有人适合刷酸，皮肤屏障受损，高度敏感，玫瑰痤疮，面部破溃渗出者禁用。痤疮炎症爆发期应先药物控炎，而非急着换肤。即便6%以下含酸护肤品，仅起轻微角质管理，绝非等同医疗刷酸。国家卫健委明确，注射、光电、生物技术等轻医美本质属医疗行为，必须在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美容机构中，由具备资质的医务人员操作，生活美容店、美甲店等严禁开展轻医美。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7: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

0: 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

0: 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

0: 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

0: 市、昌山区、浦下和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 Participating，
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5: 旅客王姿月，
7: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

0: 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2: 汽配用品哪里有？
1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新闻快报。
14: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1至5月。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东莞台报道，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筹办工作日前正式启动，展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为期4天，重点招引两岸机械、电子、大健康等领域头部台企。去年台博会约54万多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达成采购意向超40亿元。汕头台报道，今天下午3点，随着一架载有医学检验样本的物流无人机从汕头朝阳区人民医院平稳升空，并于3点19分精准降落在汕头市医学科学院院部停机坪，粤东首条常态化运营低空物流航线宣告首飞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汕头市在低空经济加智慧医疗融合应用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正式迈入医疗物资空中速递时代。教育部今天确认，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办。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端午佳节临近，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端午节期间饮食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各地开展以迎端午享食安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深入排查节日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6: 大家好，我是刘红。
1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6: 嗯，
1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5: 嗯，
16: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6: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6: 完全可以，
1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6: 对，但今年来了呀。
15: 对呀，今年我们，
1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5: 对，
1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

0: 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哪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大家好，19:09，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四的悦享生活派，也是我们端午假期前的一天。晚上好，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浩浩。哎呀，真开心呀，放假了，放假了，又可以休息三天了。哎，每每想到这个时候，整个心情特别的亢奋啊，人就特别的轻松，走路都带风啊。大家晚上好吗？

大家心情是否像这首牧马人一样哈、依然已经魂儿已经到家了啊、当然今天是我们的节前高峰啊、各位下班的回家的出行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啊、不抢 不让、哎、不抢不争，一定要让哈、一定要慢，安全才能有一个愉快的放假心情嘛，对吧？

天苍苍野茫茫啊，反正在这样的三天的小短假里面啊，说长不长，反正这个假啊也够大家去个短途旅行了吧。啊，衷心的祝愿这个放假的各位啊，在外面玩的各位有个好天气吧。啊，还真的是天苍苍野茫茫，这个天气稍微的晴朗一丢丢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再次祝福大家，好吧，希望大家呢有个愉快的端午假期。讲也讲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不要再问浩浩啊，端午来广东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你讲了很多次了啊，很多次了，最后几分钟你还在延误，延误什么？你是说延误班机吗？你是要坐飞机吗？中山南部镇区已经可以爬龙船了，哇，而且你这啲龙船已经爬到上小区系嘛？啲龙船已经爬到去呢个屋企门口了，啊，那就真的很严重了。既然能爬龙船，就能淹水，能淹水就能淹人，能淹人，小孩啊、宠物啊就会在水里面，啊，你的小车、你的小爱车可能就会泡水，啊，浸过水就真系冇啦。啊，尤其是各种各样嗰啲咩停车场啊，嗰啲地下停车场，一旦如果你街道上面嘅水已经可以爬龙船，咁证明你嘅损失已经好大啦。啊，欢迎各位啊，谢谢关注哦，谢谢这位 Bonita 的关注。OK， 晚上好，晚上好。啊，此时此刻大家回家了没有呢？你们的这个粽子收到了，要冷冻啊，聪聪。必须要啊，这个没说的一定要，如果不吃要放急冻层啊，不吃要放急冻层，然后如果要吃的话、拿出来你可以先解冻，先不要着急直接拿去蒸啊，提前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左右拿出来先解冻，然后再去蒸，蒸的话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那二十分钟前后就可以吃了，好吗？啊，粽子你看到应该是八个啊，应该是四包，然后八个，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口味，然后你就根据按需来选择你喜欢的甜咸搭配啊，吃起来就不会累呀。

整个深圳宝安机场都是 sorry 嘛啊 ，sorry 你的航班延误了 ，delay 了 ，sorry 你的航班又 cancel 了，是吧？各种各样，所以啊，这样的天气，算了吧，没事儿啊，命仔紧要啊，还是小命第一，这个宁可晚点去，也不要顶风冒险啊，也不要逆天而行。既然我们这个广东的龙舟水就是这样子，你作为在广东啊嫁来广东这么久的广东媳妇儿，你也应该多少也适应了啊我们这个夏季的雨天雨季，所以就忍忍吧，这个该起飞总能飞起来的啊，不要着急，不要灰心，好不好 ？OK 啊，再次感谢大家，这个。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打上来啊，打上来能给大家安排的尽量都安排，我们假期前最后一天就不要讲这么多枯燥的干货啊，这个尽量我们都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啊。对啊，另外讲讲安排哈，讲讲安排，明天呢啊，明天的晚上是录播啊，明天晚上我们就暂时不直播了，也给我吊颈都唞啖气啦，更何况直播呢啊，给我唞啖气，各位朋友们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家人们啊，啊，明天我们就正常的休息休息啊，放放假。重点来了，朋友们，重点来了。这个天天过来，天天有人问爽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爽姐到底去哪了？啊，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大家想先听哪一个呢？啊，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大家选先听哪个？

坏消息是爽姐一回来啊就接了一个这个外出的活动，一回来啊，她的活动是周一周二周三三天的活动，所以呢她人虽然回来了，但是她没有办法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是她周一周二依然不是我。那么 同样对于喜欢我的人来说就是好消息啊，又能多看我两天啊，对于想见爽姐的人来说就是坏消息，又得多忍受我两天啊。然后呢啊，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原话是周三尽量赶回来跟我双播啊，尽量赶回来跟我双播，能赶赶不了就不行，反正周四周五铁是他啊，周四周五铁是他， 这个意思，反正周一周二一定就不是他，周三看情况是不是他，懂了吧？明白了吧？这个因为他一回来又接到了台里的一个任务哈，一个应急的任务啊，必须要派主持人过去，那所以的话就，哎，没有办法了啊，也是工作，也是工作，他又要晚来，你这个又字用得很灵性啊，小老鼠。任你消失在世界的 有的人不同哦，有的人应该是这个想先听好消息，因为他的意思是不要影响我听好消息的心情啊，就是听好消息，你可以起码听好消息的心情是不错的，但是你听了坏消息，你就会影响到听好消息的心情，是这样啊，以前有人是这么教我的，所以要听先听好消息啊。

OK 哈，调到其他节目那不会，那就算，而且就算调到其他节目，你们也可以看到他呀。如果是真的是节目的话，你们只是说换一个频道，可能换一个时间，那还是他呀，还是能听到他的声音啊。顶多可能这个节目内容有点调整，有点不一样而已嘛，而已嘛，对吧？啊，说实话，你们想不想一直跟随爽姐，或者一直就跟随浩哥？嗯，咱俩各自一档。你们喜不喜欢？如果这样子啊，我们换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又是否 OK 呢？就不用再问爽姐去哪儿了啊，浩哥去哪儿了？就是喜欢谁就蹲谁，就听谁就好了。OK， 那这是晴天霹雳了。晴天其实都是好消息啦，反正都是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人都是人才济济的，能者多劳，证明我们都有能力，证明我们的工作量大。证明我们的事情比较多，业务比较繁忙啊，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事情工作可以运作起来，这是好事啊。要是告诉你，哎，我们天天在单位就摆烂，天天在公司我们就是葛优躺翘着二郎腿，那是好事吗？那不是好事啊，就得经常要么出外出，要么有主持的机会啊，要么就是。

现在有稳定的这样的栏目，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啊，这个肯定就是好消息了，肯定是好消息了。所以呢啊，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收获更多的粉丝朋友呢啊，对吧？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呀。所以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OK， 好，那么。还没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关注哦，还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哈，我们的今天呢我们两边又回来了哈，三边都有这个视频号抖音和这个乐听啊都有，那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在乐听给我们飘飘小礼物好吧啊，有乐听的话呢就不要浪费这个平台啊，借机给我们飘点小礼物，这对是都是对浩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抖音也是恢复了哈，那如果是抖音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啊，一起进来支持一下咯啊，看看抖音这边的朋友们怎么说啊，看一下有没有啲乜嘢，有没有啲乜嘢好嘅讲法先，反正就是不管哪个频道来了咱们就坐下来啊，好好聊，好好的感受感受。

当年尹铮铮老师调离广东新闻广播，我跟你说，野马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系统每天都是录的尹铮铮老师的账号啊，每天我们都要输入尹铮铮以及他的密码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他的这个歌库，因为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歌库，我和李爽现在没有李爽和杨浩的歌库，我们只有用的是尹铮铮老师的，所以虽然他人暂时不在这里了，但是哎，他的精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啊，此刻感觉还是每天在尹老师的支持之下，在他的加持之下，给大家奉献很多的优秀的节目。

李白的酒，杜甫的愁啊，我觉得也够呛哎 ，Coco， 这首也够呛。昨天顶多我只能给你来首李白啊，李白是有的。这个名字这么小众的，这些这么就是肯定是没那么，就肯定不一定有了。也可能有奇迹啊，我搜一搜。

0: 没有没有啊，你们点呢就相对点一些更流行一点的，然后更常听一点点的啊，太
1: 小众的。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

0: 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32，欢迎大家回来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谢谢刚刚的关注哈，来一首 Twins 的歌没问题啊 ，Twins 也是我的童年啊 ，Twins 在地上 有天国，在地下有摩托啊，反正类似那些歌挺好听的，就也是看着他们成长，陪伴他们从青涩的少女啊，变成慢慢的女人美，女人的身份这样美啊，慢慢这样过来，人最多可以点多少个赞？应该无限赞吧。我还没有见过人把赞点爆的，还没有看过人把这个赞点爆的。洋葱是吧？可以啊，但是明伟可不可以点个关注啊？我们来点歌非常欢迎，但至少您是咱们的粉丝啊，起码你后面要挂个粉丝啊，您不能说你又不是粉丝进来点完歌听完就走了，那不太好啊，不太好，好吧？那起码点个关注，都不要求您点赞了，我相信这个要求不过分，好不好？啊，点个小关小注。严爵的青青啊，我刚才搜的青青出来没有任何严爵和林宥嘉，只有一个林宇中的青青，其他都是什么青青的说，什么青青告诉你什么什么的啊，可能青青这个就比较的小众了，这个歌曲好吧。现在给大家听一首呢，以前我高中这个艺术节唱过的一首歌曲啊，那个时候拉了一个师妹一起唱的，那个师妹是他们年级里面唱歌最好听的啊，然后我虽然不是我们年级唱歌最好听的，但是我却是我们年级艺术里面最活跃的一个啊。那个时候我们排练这首歌排练了很久，但是也是一个五月份，也是一个五月份。然后呢，临到活动开始的时候，狂风大雨，我们亲眼看着那个舞台淋得好湿好湿啊，那个舞台整个那些布场布那些KT 板淋得一塌糊涂，涌涌烂烂。所以真的是青春啊，青春啊！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啊，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唱过的一首。点了是吧？谢谢明伟的关注哈，谢谢。

一首林峰和咏儿的合唱啊，这首歌有两个，一个粤语版，一个普语版啊，都叫《明天以后》啊，粤语版和普语版都有，都是他们两个唱的。想想多少年了，我初中朋友们，20多年了。

充满了各种遗憾啊，这样的一个歌曲，反正就是爱而不得啊、这个所爱非所得。洋葱也是有的啊，一会儿给大家安排一下，那一会儿再给大家听一下这首的粤语版，应该是有啊。怎么说，野马哥你也听过吗？这首啊，很诧异啊，没什么诧异的，因为这首太老了，这首真的老到飞起啊，贼老。那所以的话就是还是会有啊，还是会有泳儿啊、林峰啊，他们那些歌曲都有。你说严爵的这个我都没听过，严爵恕我孤陋寡闻，我真的不知道严爵是谁。包括你们刚才的这些啊 ，Twins 也可以啊，一会儿整一首稍微有童年感的这个 Twins 啊，青春感应该是不是童年，青春也没那么老啊，虽然老但也没到那么老，好不好 ？OK OK， 好，那么。还是跟大家讲一讲哈，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分享一下，毕竟马上就要明天就是端午节了，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家即将迎来三天的小长假，其实不叫小长假，反正就是三天放假。这个但是呢之前跟大家分析过，总觉得这个三天假跟两天假真的有区别，真的是有区别，就是体感上整个人放这个假的感觉上，两天一眨眼就过，但三天呢还好。而且呢三天的假已经可以微微的培养出一点假期综合症了。就是你三天之后再上班就很煎熬很难熬。啊，周末上班还好啊，微微的休息一下还好。那么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有七大，在我们广东啊，广东呢有七大不花钱的快乐啊，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免预约是吧，啊，免门票。那么同时呢还有七个地方啊，我们扩展到整个广东，因为不一定各个都一定要来广州玩啊，这个要求有点苛刻了啊，我们广东每一个不同的城市也是值得大家一起浏览的哈。比方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七星岩和鼎湖山啦，七星岩鼎湖山免门票啊，以往它是要门票的，以往它是要门票的，那么它这一次呢是免门票。那么怎么个免法呢？还是有一点的不同的条件哈。6月的15号到26号，各位注意一下时间哈， 15号到26号，所有的广州市民包括在广州学习工作生活的都可以免门票游览肇庆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啊，它是面向我们广州市民的。那么凭有效的身份证明就可以免门票游览肇庆七星岩。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广州它没有那么死，就是广州的身份证或者广州的社保卡、居住证、学生证等等都可以，只要看到是广州二字，广州二字。所以各位如果有广州的朋友们就可以拉上它，用他的这个证啊，就可以免他的这个门票。这样一来呢，显得这个特别特别的经济实惠啊啊！各位留意一下，只要你证明你是在广州的，不管是学习、工作、生活啊，去七星岩和鼎湖山是免门票的啊。包括可以推荐一下家里的一些长辈啊、老人家呀什么的，就可以去了啊。比方说老妈子可以带外婆过去玩一玩啊，就是你们的这个这首歌很好听是吗 ？OK 的，一会儿可以给你们听一下这个粤语版啊，粤语版也很好听。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九届的龙岗黄。

羊皮文化季啊，这个就在深圳了啊。虽然我们的这个龙岗不是小老鼠在盐田是吧，在盐田，盐田去龙岗还是有点距离，但是反正也是在深圳了。那喜欢吃黄皮的朋友们，第九届龙岗黄皮文化季就开始啦。那么也汇聚了一些什么烟花秀啊啊、这个等等的广府美食。那么那里当然少不了是各种各样的黄皮了啊，又新鲜又饱满又大颗的。时间是6月18号到22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啊，只有这几天，18到22。那么地点呢，在白云区的中洛潭镇龙岗公园篮球场。哦，对不起，是在广州的白云区。这叫龙岗公园，不是深圳的龙岗啊，不是深圳的龙岗。大家可以坐734路公交车，直接去这个龙岗村站就行了啊，门票也是免费的啊，门票是免费的。那么第三个呢，是龙舟的招景和进度啊，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讲过的，也是免费的门票，在列德冲啊，在列德冲。6月19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30到12点是招景，下午的1:30到4点钟是进度。啊，所以各位想看招景的就看招景，想看进度看进度了。啊，另外还有呢，这个光孝寺的这个免门票啊，光孝寺也是以前呢都是有门票的，但是这次呢，岭南的第一古刹啊，在端午的当天对所有的游客免费开放，所有哈、啊，所有 everyone。那么在光孝路的109号地铁 C 这个西门口站啊，1号线西门口站的 C 出口。就可以去到这个光孝寺了。光孝寺原来是5块钱的啊，5块钱，平常去光孝寺得5块钱，现在就免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20号登陆珠江啊，到时候想看老外爬龙舟的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再去中大那个门口啊，中大门口。那还有一个，哎，各位小女孩们，各位女生们，这个甜品脑袋们留意一下，可可巧克力节也来了哦啊，可可朱古力啊，叫做朱古力。那么这个可可巧克力节也是首届的哈，首届的可可巧克力节将在海珠的万达广场举行，时间也是18号到21号，也就今天已经有了，今天已经有了。然后从明天开始啊，19、20、21，刚好是整一个端午假期，巧克力脑袋千万不要错过啊！既然说是可可巧克力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跟巧克力有关的甜品啊，这个糕点啊，或者各种的就生巧。熟巧、纯巧啊，包括各种的巧克力的糖果啊，等等等等啊，反正是跟巧克力有关的，具体有什么你们就去。我个人呢特别喜欢梦龙，我个人特别喜欢巧克力梦龙，朋友们，就是朱古力脆皮啊，有没有人知朱古力整成脆皮，甚至花生碎，花生碎跟住呢淋落个雪糕度，即系雪糕上面嗰层。结咗嗰层朱古力脆皮，一啖咬落去脆嗰种朱古力，哇，爽，超正！不知道有没有人懂我啊？啊，如果有人喜欢的话，真的很不错啊。反正这个梦龙还是很好吃的啊。那包括我们的龙舟谷了哈，5月5龙舟谷啊，荔枝冲也是免费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想去海心沙、海心桥，那么海心桥到底要不要预约呢？啊，之前经常去海心桥，有人要预约，有人不用预约。哎，那么一会儿我们听首杨宗纬的《洋葱》回来呢，跟大家介绍啊。

可以可以，你拿这个手来点赞，或者拿这个手来浏览小黄车，来拍好物，都比你回复要好啊！当然，实在没有的话，希望大家多回复、多评论啊，评论也是涨流量的。

OK 哈，那么这个海星沙，这个到底啊，这个海星桥要不要预约呢？啊，那么告诉大家哈，广州塔小蛮腰，如果想在这几天去浏览一下这个城市夜景啊，包括这个 CBD 核心地带啊，整个花城广场啊，亦或是四周的摩天大楼啊，想这个尽收眼底，那么是纯纯的零元打卡广州地标，也就是全程免费，海星桥不用门票，不用预约了啊，不用了。平常也是要的哈，平常也是要的。那么海星桥的整体的这个开放时间是7点到晚上的11点，上午7点到晚上11点，也就是说你朝早晨运你都可以去走一走海心桥啊，好多住附近嘅嗰班土豪们啊，有去二沙岛啊，或者去珠江边去跑下步啊。啊，遛遛狗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都可以去啊，都可以去，7点钟就可以了。然后呢，一直到晚上的11点，11点也是广州塔关灯的时间啊，11点钟是广州塔的整座塔的关灯时间，所以它整一个海星桥是刚刚是从7点钟到11点啊，刚刚好的。那么但是晚上的10点45左右就不让上桥了，各位留意一下。啊，晚上的10点45就不给上桥，他就停止上桥了。所以大家不要卡点啊，也不要太晚去，要去尽量早一点，10点半之前去，好不好？那么推荐几个好的这个拍照时间哈，如果你要在这个海星桥上面拍照的话呢，一般是6点到7点半，晚上的6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是什么呀？是日落的蓝。

调时刻啊，日落的蓝调时刻，而且呢，珠江非常温柔的整个氛围感，可以拍人像啊，用人像拍的整个人是很显白的。那么另外也是晚上的7:30到9:00呢，就是夜景的这个亮灯了啊。当然现在可能我们的天黑的比较晚啊，黑的比较晚，大概要在7:30到8:00左右才完全的黑下来。那么你们就大概8-9点钟去，就可以看到整一个夜景啊，整一个亮灯的感觉，包括广州塔，包括整个珠江两岸啊，反正是特别出片的，特别出片的。那么交通也很便捷哈，这个 APM 线。海心沙的 A 出口啊，海心沙 A 出口走5分钟就可以到了，还有珠江新城地铁站啊也是 OK 的啊，3号线 APM 线都可以，都是 A 出口啊，步行100米就 OK 了。那有没有去过的哈、啊？有没有去过的？反正我是，你家黄皮吃都吃不完，这样子吗？哦，没关系的，反正它是一个黄皮节啊。这个 DBQ 它是一个黄皮的一个节，它不仅是只有黄皮，你也不是只是为了黄皮去的，它去还有很多广府小吃，还有很多的表演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看的啊，是很包罗万象，它只是借的这个的名义啊来办的这样一个活动而已，就是所有的活动总有一个牵头嘛，总有一个由头嘛，对不对啊？所以它只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要你去卖黄皮啊，买黄皮，明白我意思吗？啊，它还有烟花秀。还有烟花秀，还有仙女散花，还有这个飞天龙凤啊，这些名字我看的估计是很好看的，但具体是干嘛我不知道，你得去看，你也去看。所以它连续3天又免费，你要是正好住附近的话呢，何乐不为呢？啊，可以去观赏那么一观赏，好不好？啊，去了解了解。真的，我相信还是挺不错的，挺不错的一个地方。好，那么不管你是吃黄皮还是什么，那我们的这个购物车里面的这个哈密瓜啊也是在的啊，12号链接哈密瓜，大家不要忘记了。现在这个吐鲁番的西周蜜啊，西周蜜性价比真的特别高，性价比贼高啊，21就直接有3到4斤的一个大瓜了。现在你们去什么百果园啊，去什么超市啊，去什么市场啊，你们能看见这个哈密瓜啊，大概的价格都是买不来的，买不来这个价格的。反正你们自己喜欢啊，去看一看好不好啊，哈密瓜还是很好的东西。好，那么我们给大家听一下刚才那首，很多人说好听啊，这个明天以后我们听一首粤语版，粤语版你们可以对比一下粤语版和国语版，他们两个歌词唱的是不同的意思，但是呢感觉是一样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我当时唱的那首呢是国语混合，就是偶尔中间一段粤语一段国语，就两个穿插起来唱，穿插起来唱的啊。晚上好，晚上好，各位进来的话，各位继续点点赞，已经3万了。我觉得今晚到50000赞不是梦哈，我觉得今晚5月初5争取55000，好不好？好不好啊？加油加油，大家拿出你们的干劲出来，点起来点起来 ，OK。啊，再来欣赏一首粤语版的《明天以后》啊，来自林峰和泳儿。

你好，这个 Merrick 朋友哈，这个爆料的话呢，要搜广东民生热线，广东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搜视频这个微信民生热线，然后在后台找到他们爆料，把您的情况和相关的问题反映给他们好吗？啊，我们的。

这个栏目是悦享生活派啊，我们是聊生活的，聊吃喝玩乐的，可能暂时就没有办法解决您的爆料问题了啊，请您找到这个广东民生热线，谢谢。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端午假期，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加强，低层南风加大，西南急流向北推进。明天早晨受地形抬升影响，江门、信宜一带有暴雨。白天低层急流加强，湿层深厚，肇庆北部、清远、韶关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起，随着急流的北推，我省降雨明显减弱，气温逐渐升高。潮州台报道，据潮州海关通报，今年1至5月，潮州海关办理新增进出口备案企业269家，同比增长50.3%。至此，潮州市进出口备案企业总量首次突破3000家，涵盖陶瓷、食品、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特色产业领域。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在今天集中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这是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第二次集中曝光相关案件。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号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科学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时间回到20:11呢、啊，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哎呀，那个时间过得真快啊，又一大半过去了，大家基本上已经到家了吧？啊，该吃饱的都已经吃好了吧？是吧？啊，这个也希望大家呢，每天不要亏待自己，一天辛苦的工作劳累下来，该吃吃啊，该吃好一点，吃好一点，没关系的啊，没关系的。OK，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啊！如果还在收音机那边蹲的话呢，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视频号以及抖音，或者是这个乐听都有我们的哈。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乐听给我们飘飘小礼物都是没问题啊。反正你的一切的支持都是浩浩最好的动力啊！再次感谢大家。OK， 那么很多人要去这个。出去玩，那么三天呢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去不了太远，但是呢就近原则也是有不少的好地方是可以那么一去的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 Hong Kong 啊，香港呢大家平常没事这个购物周末都会去 City Walk 一下啊，都会去买点东西，哪怕当天来回，当然有时候可能深圳的居民朋友们就更方便啊，直接他们无限次过关，那我们这些呢还得偶尔一年可能一个月两次，还是啊一年多少次，还有这个限制的次数，但没有关系哈，我觉得趁着这样的一些假期去玩一玩呢还是挺有价值的啊，还是挺有必要的。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哈，我这个周端午打算和我的闺蜜和我的朋友去冲一冲这个香港的短途游，那么这些宝子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呢？因为很多人啊都会首选这个高铁直达，因为香港的那个西九龙高铁嘛，对吧，很多人直接高铁到就是省时又省心，但是提醒大家，其实 90% 的人第一步就踩坑了第一步就踩坑了。那么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东西确定什么呢？从广州坐高铁直达香港需不需要港澳通行证呢？答案是必须的，必须要的，一定要的。那么目前呢，内地开往香港西九龙的这个跨境高铁呢，在西九龙采用的是一地两检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香港西九龙车站一次就可以完成内地和香港的出入境程序。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旅客仍然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并且确保你的签注是在有效期之内的。那么有两个，一个是往来的港澳通行证，确保这个通行证没有过期，另一个有效的香港签注，就是港澳通行证呢你的有效期需要大于110天才能正常签正常签的，这也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签注期。那么在香港到站之后的一个过关流程是怎么个说法呢？从 B4 层的月台下车之后跟随指示到 B2 层的抵港大堂办理出入境手续，然后再用证件直接出闸离开。现在很多那个港澳通行证都是一张卡，朋友们，那基本上港澳通都是一张卡，那张卡里面是一滴它就可以了滴滴就可以了，非常方便，不像以前还得办那种纸质的证件，还得一个个看脸然后扛章等等，好繁琐。好，那么这个到票

欧大堂之后呢，他到这个 B2 的抵港大堂，他就有一个通关的程序，很简单，很简单啊。所以的话呢，这些如果要去香港也好，澳门也好，去吃吃东西啊，又或者去这个简单的买买购物一下，换换放放轻松，换一个自己的环境啊，感受一下维多利亚港的什么灯光啊，啊，去吹吹这个大屿山的海风啊，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啊，都是很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在这个时间哈，该去的去一下。不过呢，很遗憾，就今年的这个龙舟水的确它太厉害了，的确太厉害。你看深圳都淹成这样了，我觉得香港的天气也好不到哪去，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呢，也只能尽可能的看好这个时间了，好吗？看好时间了。

刚才那首叫做我很想爱他哈，现在这首叫做死性不改。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刚才是 Twins 的我很想爱他，现在这首是死性不改。你问的是哪一首啊？嗯哼嗯哼。

0: OK OK 哈，这个没有啊，没有疲惫，只是说都说假期前一天就相对来说整个状态更休闲一点，没有那么紧绷了啊。所以呢，也希望跟大家多听听歌吧，听听歌也当是给自己啊这个忙里偷个闲，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啊。实在要说的话，今天因为啊开会的关系没有睡午觉，我因为我有这个睡午觉的这个习惯。啊，中午有时候不睡的话呢，可能晚上下午就会稍微的有点那个懵懵的。但是其实到了晚上还好，到了晚上还好 ，OK 的哈。谢谢小老鼠关心啊，没事儿没事儿，好的很呢。你让我刺激起来也行啊，但是可以，但是没必要哈，没必要没必要，就是也放松放松嘛，轻松一下。好，那么今天呢，大家还想听读文吗？啊，还想听读文的话，我再给大家读一读文。好不好？那么今天用粤语给大家读一段文章吧。啊，昨天是普语，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啊好习惯还是得延续一下啊，好习惯还是得延续一下。一天不读，浑身难受，是这个意思吗？
1: 你赞我天生可爱，不愿看着我离开。
0: OK 的，五万了，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可以的，可以的，非常棒啊！有这样的一个赞在这里，起码我可以告诉大家，哎，我浩浩这个悦享生活派单播场均都有个两三万赞，就平均呢、啊，平均三四万赞肯定是有的啊！这也是一个成绩啊，这说出去很长脸的嘞啊，很有成绩感，很成就感的嘞，你以为哦？

0: 解要咁啫？
1: 点解唔可以咁啊？
0: 你唔觉得好辛苦咩？
1: 辛苦，但我中意啊。
0: 算罢啦。
2: OK， 那么进入到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哈，也给大家读一段小文章啊，读一段小文章。这次呢，用粤语啊跟大家分享分享。读文呢，我就建议大家去广播听啊，真的，读文去广播听，不然的话，你们看到我这个形象，看到我这看这个盯着稿子，其实不怎么美观，不怎么美观。要么你们就把手机放在一边啊。纯声音纯享版，我觉得也不错，好不好？ OK， 那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啦，希望大家也能喜欢。

世间万事风云变幻，苍黄翻覆。昨日仲系晴空万里，今日就可能会骤雨倾盆。前一秒仲喺顺境坦途，下一秒可能就会跌入迷雾重重。人心易摇，世事难料，几多人在波谲云诡当中迷失方向，在起起落落入面掉了初心。纵使前路波谲云诡，纵使周遭喧嚣纷扰，只要制心一处，便可无事不办。心若定，哪怕风再狂，都吹不散执念；意若坚，浪再高，都冲不垮信念。不必叹命运无常，不必怨世事不公，将浮躁收起，将焦虑放低，专注于当下，心耕于一时，时间自会给你答案。人定胜天，定天定胜人呢？是宿命的无奈，定是人心的倔强？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

愿你以制心一处的执着，破万难，成万事，活成自己的天，活成不被命运左右的模样。人定胜天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收埋在每一个咬牙坚持的瞬间里面。

0: 是的，读文好习惯哈，读文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习惯，偶尔保持语感啊。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段粤语的读文啊，这整个感觉呢相对就比较这个坚强坚毅一点，就不像平常都是柔柔的，所以大家听出整一个有语气啊，整一个过渡啊，期间都不错。哎呀，曹凯哥啊，海哥，这以前老东家的一位同事哈，欢迎你，晚上好，晚上好啊，很巧很巧，快五万五了，辛苦大家 ，OK 了。停啊！五万五不用点了，辛苦大家。今天大家超额完成任务，非常棒，非常棒。还有半小时啊，还有半小时，可以的。这个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已经提早完成了今日的点赞任务，甚感欣慰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非常棒，非常棒。谢谢关注哦，谢谢凯哥。
1: 千秋黄沙不曾推荐，全唐的浓墨重彩。
0: 手五指毛桃雪糕要唔要整翻单啊？五指毛桃雪糕真系还几好食，即系嗰啲椰香味咧系好天然嘅，而且嗰种即系冇咁甜，佢呢个新口味真系冇咁甜啊！佢依家皮又几脆，即系呢一批嘅雪糕其实系性价比几高嘅，可以支持一下吓。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心有定海神针，任世间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欢迎大家回到20:34啊，节前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没关系，各位，我们节后还会见啊，周一还是我，这个不好意思了。今天没下雨是吗？哦，你看我们广东这边帮你下了啊，我们这边帮你们张家口下完了，乌云都在我们这边，然后呢给你一个晴天也该给了，你看都把咱们小蛋糕折磨成什么样了，不是这个下雨回不了家啊，就是下冰雹让他心怕怕，这个不行哈，总是要给你一些好天气的，总是要给你一些好天气。如果总有一个地方要坏天气，那么就请让暴雨冲刷我吧。

在家待两天呢、如果是比作以往的话呢，我会觉得哎太浪费了。但是如果天气真的这么大雨，真的这么难受的话，在家躺两天也不是不行。家里有家里的舒服，有家里的舒适，有可能很多的宅女宅男们啊，或许会觉得在家比出去更有乐趣。在外面还得花时间想啊，穿什么衣服，怎么穿搭，然后化妆啊，然后还要想吃什么，去哪吃啊，然后要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我喜欢这家你不喜欢那家，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挺多事儿啊，挺多事儿，还不如就自己在家待着了啊，还不如就自己哎直接这个想看书想看书，想睡觉睡觉，撸猫撸狗，然后刷剧啊，也不错，就真正的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吧，属于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合理的。 OK， 那么马上呢又到了这个夏天了，那么呢各位朋友们，有人说记得有一个东北小姑娘，是的，她下周回来，她下周回来，但是她下周要周三左右才能跟大家见面啊，她因为周一周二还有一些公干啊，来了之后马上马不停蹄的就被派出去了，派出去了，那我们期待尽量周三能见到她好吗，啊，希望周三能见到她。 OK， 好，那么最近呢，这个除了是我们的端午假期，大家都知道哈，广东其实如果说就是别说这个天气很炎热，如果说这个雨不是特别大的话，如果这个雨是相对来说蒙蒙的，偶尔一点点的话呢，跟各位哦，如果去玩水还是挺合适的，真的啊，就是你晴天玩水也好，雨天不是太大，就不是雷雨天去玩水，其实也是 OK 的，我觉得。啊，那么假如真的到时候天气热回来了啊，那我们又想去玩水，那么在广州有什么夏天玩水的好地方可以推荐呢？特别多，特别多啊，那么也是有不少的一些特惠的门票啊，给大家整理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这些地方呢，我自己在搜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没有听过，部分我听过，但是有一部分我都没有听过，是比较新的哈，比较新的，可能就不是伴随着我小时候的。比方说广州森林海溪水乐园，大家有没有听过广州森林海溪水乐园啊，20000平的一个溪水的乐园，那么也是118可以去抢这个单人票啊，原价是188的啊，一价全场通玩，什么椰林白沙滩呢，游船呢，森林温泉呢，捉鱼摸虾等等50家的玩水项目，就是它把这个玩水这两个字已经活灵活现了啊，这两个字已经充分的啊放到了每一个大家能想到的。以前小时候最好玩就是抓泥鳅，有没有人小时候玩过抓泥鳅的？但那个抓泥鳅呢，要么就在那种泥水里面特别浑浊看不到泥鳅啊，要么就是能看见但是那个泥鳅特别的滑根本抓不到，还有拿水去拿手去抓还不给工具啊，以前那是抓泥鳅啊。然后呢他整一个端午和周末是不加收的哈，不加收，那么有效期到6月30号，6月30号，所以呢在广州的森林海溪水乐园啊，朋友们如果想带孩子们啊，在我们附近周边去玩一玩的话呢，森林海溪水乐园就可以了。OK， 那么也是有效期及有效期后的30天内可以退票啊，可以退票。如果实在是买了又去不了的话，可以退啊，超出30天就不可以退了哈。所以大家自己看情况，这个你们就先囤了再说，我觉得总没问题啊，118囤了再说。另外呢，还有这个广州的这个一大一小的亲子票啊，138，就加20块，可以加一个孩子。啊，20块一个孩子也是哈，刚才所有的项目都是通完的，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都是带个孩子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带个孩子方便一点，自己搜一搜就好了，在增城区的白水寨大道啊，增城区的白水寨大道。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融创水世界。融创我第一次听到名字呢，是很多朋友去滑雪啊，花都的融创里面的一个室内的滑雪场，但是这次啊，它是一个融创的水世界，水世界也是在啊6月17号到6月30号之间都是有效的，也是原价198，现在呢118啊，也是118，成人票一张啊，成人票一张，所以也是可以随便去玩。那么另外也是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呢是129，那129原价356的
一大一小票，现价只需要129就有了啊，就有了。那么也是可以随时退订的哈，没激活可以随时退订，没使用没激活的话，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浏览一下，先买了再说。如果正好有这个去花都啊、去增城啊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啊，倒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双人票啊，门票的双人票，那这个就适合情侣去了。啊，情侣去，两个成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适合这个198或者两个姐妹去也行啊。原价396啊，现在是198就可以啦。融创水世界我没去过，有没有去过的？可以说一下哪里好玩啊？60000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做大号泥鳅，去帮舅父捉糖虱。哇，你啲糖虱同埋泥鳅都好滑手噶，好善手噶噃啊，滑溜溜的喎。真的能抓得了吗？我反正我是掌握不了什么捉泥鳅的诀窍。有没有人捉泥鳅特别厉害的啊？有没有人会捉泥鳅的？有的话可以传授点经验。我是抓不了一点，我抓鱼也抓不了啊。反正那些鱼就很猛的，挣脱的也猛，力气也大啊。然后呢，它鱼上面有一些刺也会扎到你，就特别害怕。反正就太猛太猛的东西抓不来，而且太滑的东西也容易溜走。啊，你说拿个盆吧，拿个勺子去捞吧，也捞不了，捞不到哪去。就是你捞它里面有水的阻力，它怎么着都比你快啊！就是它那些求生欲很强啊，那些泥鳅和糖虱，泥鳅更难抓。是啊，泥鳅它小啊，就小小的这么一条塞塞条，咁即系类似啲好快嘅鱼毛仔咁，你点捉啫？你点捞啫？啊，你在水里面还有延迟啊，水里还有阻力。就有点难啊，真的是很难。你别说泥鳅了，我抓娃娃也很难。有没有人抓娃娃特别厉害的？我听说有些人经常去抓娃娃，一抓一个不吱声啊，一抓一大袋，掌握诀窍的那些人啊，反正我也是不太懂。懂的话呢，可以传授一下经验哈、啊，传授一些经验给我啊，告诉一下我怎么抓才比较好，哈哈，怎么抓？好，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而然就是长隆水上乐园啦啊，长隆水上乐园就是耳熟能详，已经开了很久了。那么它也是面向了不同的群体。首先呢是考生专享，之前跟大家提过哈，长隆水上乐园全天呢这个门票的学生票，包括中高考生，原价279啊，拿你的中考证、高考证95就可以了啊，95元要交易。啊，95块，但是呢，它有一个小小的门槛退款说明哈。比方说，你使用前一天的这个晚上11:50之前取消就没有问题，就正常取消。如果你使用的当天晚上7:30前取消，是要收20%的损失费的。如果你是使用当天的7:30之后再取消，就要收取100%的损失费，也就是说。你可以取消，但是你就不退钱啊，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大家也要看一看，也是便于管理吧。可能这么多人啊，你老是买了又退，买了又退的话，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后台啊各方面有点不太好，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成人票呢也不贵啊，成人票呢原价279的，在这几天呢139就可以玩到了。啊，139，还有就是夜场门票，夜场门票就稍微便宜一点，因为夜场的很多的一些设备啊，一些机动的一些水上设备它会关啊，比方说一些著名的什么大喇叭那些不一定有了，而且水可能相对会小一点点，所以会便宜一点，就109啊，109。不过晚上呢，更多可能是一些什么喷泉啊、灯光啊啊，或者是焰火啊，可能是看这一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为什么会便宜30块钱，就是这个原因哈。白天肯定能玩的东西会多一点，而且晚上会有点凉啊。晚上有时候这个风那么一吹，可能有一点小冷不冷的，这个时候你再去玩水，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受啊，容易着凉感冒了。糖虱用手钳住个头。再捉尾就得哦，没抓过啊，没捉过糖虱。不过糖虱其实不是那么好吃。一般来讲，糖虱一般叫豉汁蒸，好吧？在我们粤菜里面哈，糖虱呢一般就是豉汁蒸糖虱啊，其他的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做法了啊。遮可能都得啊，折包可能也还可以，但反正整体来说就不行，清蒸就不好吃了。啊，清蒸就会腥，就是糖虱的它的这个奶腥味好重
啊，它的这个鱼肉啊，泥腥味是比较重的啊，所以这个见仁见智吧。啊，有的粥就不错了，能给你抓已经不错了啊，能给你吃也是。

对，这个唐诗真的是，这地方要奶妹，甚至有些人传言他好像他平常养的这个水质就很一般，然后好像他平常吃的饲料也一般般，反正各种各样，我不知道是唐诗还是些什么鲶鱼啊，还是啥，是不是我搞错了？还统杀等还的鲶鱼啊，等还的咩鱼啊？反正有一些鱼呢，它是反正吃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的啊，这个具体咱就不说了。但反正就是有些鱼，它真的天生就好大奶味，这口的肉啊，顶的奶味，一定要重口啊，一定要重口，就不然的话，真的像你说的，顶整都搞不到，要提前养，要用清水养啊，让它提前去过渡很多遍啊，过渡很多遍才可以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哎，这个。不管吃什么咯，还是注意安全。但系糖室咧，应该冇乜核，冇乜刺，唔系冇乜核啊。食水果咩？冇乜刺啊，就是它的这个鱼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啊？整体来说哈，应该还是不错。但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哈，不管是这个去玩水也好啊，包括之前的啊每一个景点，就是给你们讲了，你们听完之后，哎，如果正好想起来。附近或者最近有哪些人想去的，或者是问你有没有推荐的，那你就可以告诉他就是说有些朋友我刚来广州啊，或者是我来广东玩啦，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推荐，或者是我周末想带家人朋友们出去走一走啦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又想经济又想实惠的，那其实我们真的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了哈，每一天都在给大家输送这些干货，尤其是昨天提醒的这个。消费券有没有抢？今天早上10点大家有没有抢？有多少人记得抢的啊？这个广州本地宝哈，这个这么多代金券力度这么强的优惠啊，大家不要错过嘛！如果真的反正都要消费的话，真的也要去买一买的话，能省则省啊！这个省个大几十小几百的，那不是钱吗？那还是很香的嘞啊，很香的嘞！那反正这个经济头脑很重要。玩得开心，固然。

上班没有空抢吗？你调了闹钟，你知道那个时间吗？那你也不是每天十点钟你都要上课吧？啊，你不是每天的十点钟都准时准点有课吧？扣扣老师，难道说你是教务主任，还是你是校管理层级别的？每天上午会有这个监督，那当我没说，好吧？那是好事情，厉害厉害厉害。

再给你20年，你成为了 C 奶卡比格，让你升级成为师奶级别的，你对这些一定是记忆犹新，绝对忘不了一点啊，忘不了一点的。就他们很会持家，很会生活啊，方方面面，每天能省一毛是一毛，能省一分是一分，更何况这种满100减40啊，满200减多少的这种券，这个力度啊，真的，你要是忘，那真的是感觉真的少块肉的感觉哦。

OK， 那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也谢谢大家这四天的陪伴了哈。这个感觉一周如果天天中间没有人轮一轮的话，还真的是强度挺大，真的是强度挺大。尤其是每天也要找一些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要确保它有一定的实用性，有一定的内容，还是不容易的，还是不容易的。就也当然，这个也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就如何从每天这个重复的日子当中去找一些不同，找一些新鲜啊，所以我们也在尽力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浩浩的努力，好不好？看到我们悦享生活派这个节目呢，一点一点的在成长啊，一点一点的在这个完善。那也希望到时候下周爽姐回来之后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那反正肯定还是有很多不足的，也再次谢谢大家多多包涵啦，好不好？啊，那么。谢谢大家，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一首《慢慢喜欢你》哈，那么也陪伴着大家啊，度过这个美好的端午假期，也希望大家慢慢喜欢上我啊，我也会慢慢的喜欢上跟大家一起的感觉。那么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了哦，我们来最后推送一下下周一哈，来推送一下，全世界现在预约起来，各位啊，最后一点事情。把这个预约做起来，辛苦我了，反正大家支持我就不辛苦，好不好？啊，也有人看出我的疲惫了，反正肯定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啊，有一点，咱们不会硬撑，但是呢，开心肯定也是开心的哈。那再次感谢哈，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小老鼠啊，谢谢 Monster， 谢谢 Coco 哈，谢谢云彩，谢谢菜菜，谢谢范范，谢谢小蛋糕啊，还有谢谢我们啊所有一些朋友们啊，还有。这个家人们啊，感谢你们，一约就好了，一约就好了。OK， 好的，那么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假期快乐，各位一定要开心哦，注意安全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0: 高铁
1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1: 对。
1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1: 嗯，
1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1: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0: 两顿
11: 餐食，
1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1: 等着你哦。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

0: 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2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无忧美家专题节目。最近我们的热线快被打爆了，很多老街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老房子墙面又开裂了，水管又漏了，阳台堆满杂物用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改呢？今天节目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了装修施工质量及造价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欢迎嘉华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华老师。
3: 哎，嘉华老师你好啊！其实您作为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今天会给我们继续说说什么案例和故事吗？
4: 那其实跑了很多年的旧房改造工地，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业主他不是不想改，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才最划算。那今天我就专门讲一讲如何通过设计把老房子的痛点变成亮点，把浪费的空间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
3: 这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而且今天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题行动，全程征集33套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最大的福利就是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清运包修复。同时今天节目期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额外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
4: 对，拆旧免费加送空调，这是也是广州装修市场头一回。但注意了，空调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
3: 有旧房改造需求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先免费领取一份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里面详细的教您怎么去判断自家水管有没有老化，墙面裂缝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阳台要怎么改最实用等等，先了解不收费哈。
4: 没错，拿到手册呢，可以自己先对号入座啊，看看您家到底中了几个雷
3: 啊。嘉华老师，刚刚您就说到了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是广东旧房最常见的3个问题对吗？
4: 那绝对是的，其实我跑了那么多的工地啊，10套房呢将近有9套都跑不掉这3样，那我现在也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
3: 那我们先说一下漏水渗水吧。
4: 那第一就是水管漏水渗水的问题，也是广东旧房的第一大隐形杀手了。在很多90年代的房啊，2000年代初的房子，水管用的都是镀锌管啊，或者说一些 PVC 的管。那镀锌管可以说它只是适合在户外使用啊，我们说不适合做那个内部的这种暗装的水管。那么可能10来年这生锈穿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老化漏水滴水的问题。那漏水其实也分2种，一种是明漏了，是例如说我们在外墙啊、天花板啊、水滴啊这种墙面冒水珠啊等等。那另外一种暗漏就比较麻烦啊，水它会沿着墙体的内部呢往墙壁下渗透啊，外表是看不出来一点问题的，但是楼下的邻居可能就开始墙皮发霉啊、墙壁剥落啊、柜体甚至都已经发黑发霉等等。那到了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赔钱了事。
3: 暗漏真的是最麻烦的，怎么查也查不到。
4: 那我上周其实在佛山祖庙一个老小区，业主也有跟我们去说啊，自家的卫生间外墙的踢脚线呢一直都是湿的，擦了又湿啊，然后让工人呢把踢脚线一敲开，里面的砖呢全都泡酥了，一戳一个洞， 最后检查出来的是墙里面埋了20年的热水管，出现了一道暗暗的细纹，每次洗澡它都往外渗。那这种情况呢，你不拆根本就发现不了。
3: 那另外是墙面开裂呢，很多老房子的墙上都有裂缝嘛。
4: 那当然墙面开裂呢也分三种啊，危害程度呢都不一样。第一种就是表面的龟裂了，就像蜘蛛网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影响美化，它不影响结构啊，但是这个不好看也是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根刺。
3: 嗯
4: 啊，第二种就是结构性的裂缝了，那沿着砖缝啊成一个阶梯形或者八字形啊，我们说的就是45度角打斜的这种裂纹，那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墙体的沉降啊或墙体的结构出现改变，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梁柱的位置出现了大面积的垂直性的通裂，而且裂纹呢可能都超过2毫米以上的，那这就是承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可忽视。
3: 嗯，听众朋友可以先对照一下您家的裂缝是长什么样子的。
4: 那我见过最离谱的是海珠区的一个自建房啊，那它的客厅上面是有一条3米宽的一个竖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那么业主当时是只贴了个墙纸啊，想的是不看啊就不知道了啊，眼不见为净。那最后我们检测发现，那个墙体的结构柱和墙砖之间呢，已经没有了那个承受的拉力。那么加上广州的土质松软啊，房子的墙体可能还会有缓慢倾斜的风险。那么这种缝隙如果说不处理，那么遇到一些长期的什么暴雨啊，或者说一些震动啊，可能会有整个墙面倾倒的风险。
3: 嗯，真的挺吓人的。那第三个痛点在说阳台空间浪费这方面。
4: 第三个就是阳台的空间浪费了。广东旧房其实很多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老房子阳台其实不小啊，小的可能5、6平方，多的可能有10来个平方，但里面都是堆放的什么旧纸箱啊、破自行车啊、花盆啊、杂物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阳台应该怎么用，因为用的不好可能又是一个渗水漏水的一个黑点。
3: 真的也说得太真实了，我家亲戚阳台我记得也是堆满了杂物，一年都去不了2次。
4: 但实际上其实阳台是旧房改造里面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空间，改好了你可以多得一个房间、一个书房、一个茶室、一个亲子的活动区、甚至是一个阳光的小花园。那关键是设计我们怎么合理化，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听完你就知道阳台浪费有多可惜。
3: 如果您家也是水管老渗水、墙面有裂缝、阳台堆杂物，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节目期间可以先拨打02066339999免费领取自查手册，顺便也可以问一问同一个小区有没有改造案例参考。江华老师，那前面说到的问题现在来说一下要怎么解决了，您带过的案例里面有没有通过设计能够把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些问题一次解决的呢？
4: 那真的太多了，那我先讲3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用设计改变了生活的典范。
3: 嗯，来说第一个吧。
4: 那第一个就是在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了，一套112平的老房啊，3房，房龄呢在16年左右。当时业主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体呢是长期渗水的，那导致橱柜背面呢全部发霉，连放进去的碗筷都会有一股霉味。那客厅的天花板呢有2条贯穿的裂缝，看着呢心里发毛。阳台的一个8平方的一个空间全部堆着旧家具、旧纸箱，阳光都照不进客厅。
3: 刚刚说了几乎都集齐的所有痛点。
4: 那吴友美家当时设计师上门看完之后就给出了一个3位一体的整改方案。第一，就是首先就要把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全部铲掉重砌，中间加一道防水层，并在卫生间的那一面做2米4高的双层防水。第二，客厅的天花板的裂缝经过检测它不是结构性的啊，只是抹灰层的开裂，那么直接就把灰铲掉，再做挂网批档，再刷上防水的腻子。第三就是阳台的改造，这才是点睛之笔啊。
3: 嗯，阳台是怎么改的呢？
4: 那设计师当时是把阳台一分为二了，靠客厅的一半呢就做了个封闭式的地台，铺上一个木纹砖，放上一张小茶桌和2个蒲团，变成了一个很中式的一个茶室。另一半靠着窗的就做了一个窄面的书桌，上面放上吊柜，下面的插座也可以让电脑啊、台灯啊，满足了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需求。最妙的是地台下面的全是收纳的抽屉，原来堆在阳台的杂物全都可以分类的收纳好。
3: 嗯，8平米的阳台有茶室加书桌再加收纳，这真的太能装了。
4: 那业主现在跟我说啊，周末最享受的事就是在阳台喝着茶，看着小区的花园，孩子在一边听着鸟语花香，又能再做作业， 原来这个垃圾堆的阳台啊，现在变成了全家最抢手的地方。
3: 嗯，那再来听第二个案例。
4: 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来自我们老区越秀区的一个东风西路一套老单位房啊，房龄在22年了，已经啊二楼啊，这家的渗水问题就更隐蔽了，不是水管漏啊，是外墙渗水。那广州也是台风天比较多，雨水从外墙渗进缝隙啊，导致到卧室的整面内墙呢，长期都是湿哒哒的啊，墙体也发霉呀、剥落啊，还有一股霉味。那么两夫妻也是过敏体质，经常每天都是在打喷嚏。
3: 嗯，外墙渗水真是最难搞了，属于房屋的共用部位，物业又不修。
4: 那其实找物业修也不是不行，但是流程非常的麻烦。当时设计师也是给出了一个方案，是内房加外排，外面是没办法大动的，那就在室内做双保险吧，先把原来的抹灰层铲到砖面，刷两遍的渗透型防水剂，再挂钢丝网重新批档，那最后再刷上耐水的腻子啊，防霉的抗菌的乳胶漆，同时在外墙对应的室内窗户下沿呢，开一个小小的导水孔。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水渗进来，也会顺着导水孔呢排到室外，不会积在墙里。
3: 哦，这个设计很聪明，不跟物业扯皮，自己家里面解决。
4: 那么完工之后呢，业主也跟我说，现在下雨天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擦墙了，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墙体有没有发霉，孩子过敏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这就是设计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3: 嗯，另外的第三个案例呢，
4: 第三就是在白云区的一个景泰新村了，也是一套95平的三房，房龄呢也来到了接近20年，是一个6楼的一个步梯房。那这家的痛点呢，不是漏水也不是开裂，而是空间的浪费。客厅很大，有30多平米，但因为入户门正对阳台啊，业主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因为每天有一个大风就会刮到这个客厅里面，所以他又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放了一个大屏风，结果客厅被切掉了一半，还挡住了光线。阳台呢，15平米的大阳台只用来晾衣服，真的非常的浪费。
3: 嗯，15平米的阳台只晾衣服，真的太奢侈了吧。
4: 那设计师也是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改动啊，就把原来的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直接拆掉啊，阳台地面抬高10公分，做了一个地台跟客厅连通，把通过地面高低差自然分区啊，屏风也扔掉了，换成了一组半透明的金属书架，既挡了直吹的风又不挡光线。阳台的地台靠墙的一侧做了整排的卡座，下面做收纳啊，上面再放软垫，平时也可以坐着看书晒晒太阳。那么晾衣服呢，我们在阳台也是装了一个隐藏式的升降的衣架，配合洗烘的套装，那么基本上在不晾衣服的时候，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阳光台。
3: 嗯，高啊，这个设计真的太高级了，客厅变大了，阳台变成多功能区，晾衣服也不影响美观。
4: 那业主说，现在朋友来家里啊，都说哎，你家好像大了整整的30多平，像一个130平的一个大平层，其实面积真的没有变，只是通过设计把每一平米都用活了。
3: 嗯，听完这三个案例啊，我只想说，不是房子小，是你没找对设计师。如果你家也有类似的漏水开裂、阳台浪费的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02066339999，可以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看看别人家是怎么通过设计变好的。啊，但是嘉华老师，旧房改造除了施工坑，设计坑也不少吧？
4: 太对了，很多业主呢自己找油漆队，或者是上网找一些图片啊，瞎改，结果钱花了，房子也更难住了。我总结旧房改造最容易踩的三个设计坑啊，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一说。
3: 嗯，那您说第一个先吧。
4: 那第一个就是盲目拆墙了，破坏了结构。有些业主呢觉得客厅小啊，想着这个把卧室的墙拆了啊，把阳台的墙拆了啊，把它打通可能更实用一点。但是很多老房呢都是砖混结构啊，每一面墙可能都可能是承重墙。那我见过比较严重的是，荔湾一个业主自己找人上门拆了一个20公分厚度的墙啊，结果楼上的地板就直接出现裂缝了，最后物业上门调解，街道上门调解，花了足足2-3万才把这个赔付完结了。
3: 嗯，那究竟怎么去判断这个墙能不能拆呢？
4: 那首先呢，我们光靠图纸是不行的，应该要用正规的公司的上门的检测员去帮你去查阅原始的结构图，通过钢筋的探测仪去检测。那测试活动呢，我们也会有设计师跟监理一起帮你上门去把控你家的老房哪些的墙面可以去做拆除，去做改建，会明确标注哪些墙能动， 哪些不能动，白纸黑字写在图纸上。
3: 嗯，那第二个坑呢？
4: 第二坑就是水电的设计不考虑未来的需求呢，很多旧房的改造只换线啊，不增点，或者说只增点不换线，结果住进去啊，床头一会儿少个开关，马桶边又没有插座，厨房的电器又不够过啊，或者想加个风暖，加个厨房的空调，结果发现这个电线的功率根本就满足不了，那翻新的才想起说这里要装那里要换，都要推倒重来，既是花了钱又难受。
3: 嗯，确实水电设计要提前先想好三年后的生活场景嘛。
4: 那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设计师做到全屋点位的预埋图，开关插座网口给排水全部按照现代生活标准预埋，比正常的标准可以说多预留了 33% 的点位，保证十年内不过时。
3: 嗯，那再听一下第三个坑。
4: 第三个坑就是盲目追求网红的设计了，忽视了实用性。比如现在很多什么微水泥啊、岩板的一体盆啊、长虹玻璃啊，看着是挺高级的，但是很容易刮花。例如说啊，这个微水泥有孩子的家庭在里涂涂画画的，两三年就面目全非了。岩板一体盆是好看，但直角的缝隙其实很容易藏污纳垢，也不好打理。旧房改造首先要应对是好用实用，其次才是从美观去下手。
3: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这个很重要，很多业主花了冤枉钱
4: 啊。我们媒体监理团也会帮业主去审核设计的方案，凡是中看不中用的设计我们全部会剔除出来，让设计师给出更接近我们实用性的替代方案。
3: 如果你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怕被设计坑，怕增项，怕材料偷换，可以拨打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设计审核标准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一下，一目了然。好了，嘉华老师，节目也过半了，赶紧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吧。
4: 好，那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全程的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为什么是33套呢？因为每一套都是需要资深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服务，那么媒体的监理团也会全程的跟进拍照录像验收，工作量非常的大，33套已经是我们现在目前人手能力能接受的上限了。
3: 嗯，所以入选的业主啊，享受的不单只是服务，而是标杆式的待遇哦。
4: 对，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六大的专属权益，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第一，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括拆墙、拆地砖、拆吊顶、拆橱柜、拆洁具，不限平方数，而且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市场价至少是15000，那么现在给你全部免掉了。第二，现在送价值7999元的日立三匹空调机一台，仅限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前33位业主，客厅的柜机夏天直接装好。第三，媒体监理团全程监督，从设计图纸的审核到水电验收、防水验收、竣工验收，我们至少上门5次，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第四，10000元的旧房改造专项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第五，全屋的水路电路免费升级，老化的镀锌管全部换成 PPL 抗菌管，铝锌线全部换成纯铜线，并按照现代的生活标准增加插座的点位。第六，全屋的防裂防潮工艺免费升级，墙面挂网抗裂，卫生间双层防水，外墙内壁做渗透型防水，从根源上解决开裂和渗水的问题。
3: 嗯，我也来算了一下数啊，拆旧就省了15000，空调值8000，补贴有10000，水电升级省5000，防裂防潮省3000，加起来超过40000哦。
4: 其实不只是这40000了，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而且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不是从报价里面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示范工程，无忧美家要做的是口碑，做的是标杆，做给媒体跟全广州的业主去看的。
3: 嗯，那报名条件是什么呢？
4: 对，4个条件啊，房龄在10年以上，确保改造前后的对比明显，有示范意义，面积呢也要达到60平方以上，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设计，选择整装和全包，从拆旧到入住一条龙，媒体才能全程的监督，签署授权的协议啊，同意拍摄工程过程中用于案例宣传，关于隐私的保护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拍的房子，业主不需要出镜。
3: 嗯，条件严但是反而让人更加放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报名额外送空调，这个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哈。
4: 对，空调只限今天直播间打进电话报名的前33位业主，而且大家放心啊，现在打电话 只是占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上门看看，聊聊设计方案，觉得合适了再去确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499锁定名额。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嘉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呢？
4: 那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您家的房子可能住了十几二十年了，墙上有裂缝，水管开始渗水，阳台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每天回到家看着这些毛病，心里面一定是不舒服的，但又觉得算了，将就吧，装修太麻烦了。
3: 相信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真实想法哈。
4: 但我想说，好的设计不是为了把房子变得多豪华，而是让每一个家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那一个裂缝不只是墙面的裂缝，可能是你每天回家看到的心烦的刺啊，那个漏水的卫生间不只是浪费水，可能会让老人家滑倒摔倒，让孩子过敏的根源。那个堆满杂物的阳台不是没办法利用，只是没人帮你好好的规划。
3: 生活

0: 不应该一直将就。
1: 所以一次旧房的改造，把漏水修好，把裂缝补好，把阳台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这不是奢侈，是对自己和家人善待。
0: 嗯，房子可以老，但是日子要新嘛。
1: 全屋拆旧免费，送日立空调，媒体全程监督，设计师一

0: 县前33名，同时还可以享受10000元的旧房补贴，加水电免费升级，还有防裂防潮免费升级，先打电话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记住了，好的设计唤醒好的生活，我是嘉华老师，我会在工地为你全程监督。
0: 感谢嘉华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个夜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是可以身心放松的一个夜晚。星空夜晚已经开场了，哇哦！让我们一起入住星空 loft 啊。
1: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
0: 谢谢唐先生在我们开场呢，再一次把我们接到了星空 loft 啊。
1: 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
0: 这个世界，总是有很多的东西可聊。睡前的时光里面，那些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关于生活、关于奋斗、关于心事、关于放纵，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啊，心情舒爽的轻松一下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哇吼，青春常在同学今天放纵的蛮舒爽的，对吧？开场之后一直在放纵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呢正在通过乐听这个手机应用进行实时的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呢去下载安装一个乐听的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此时此刻打开这个乐听 APP 的首页，在它上面非常容易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聚在这片星空之下，让我们抓紧时间，在时间的洪流当中疯狂一下。谢谢 Flower 的黄三岁和星小空啊，我想他们一定是一对非常可爱的小伙伴。看不到画面的伙伴们，有的时候呢可能 get 不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信息，对不对？这些小东西呢，都是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公屏上面，朋友们跳出来的一些互动特效啊。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乐听直播间呢，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在乐点特权里面呢，也可以找到自己想要互动的小玩意儿，扔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啊。明天呢就是端午佳节了啊，希望大家端午安康，希望大家岁月静好啊。其实今天呢也想趁着大家在这个刚刚放假的夜晚呢，一起来聊一聊啊，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生活当中有做过某一些对于自己而言比较疯狂一点的小事情啊。可能那件事情呢，在别人看起来呢，也没有多了不起了啊。但是呢，对于自己来说呢，它好像打破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常规的轨迹。哇哦！我们的唐先生要点歌啊，把下面的一首歌的点歌权交给唐耀辉。你看，有些事情呢，它就是这样的，它可能在自己的生活的某一刻，让自己感觉哇，我好像在非常鲜活的在生活着，对吗？谢谢金律师点亮了我们的灯牌。用户 VQOV 他说，黄伟你好，我在学校里面呢经常用 MP3 听你的节目的，感觉你的声音好好听啊，今天见到你啦。 Hello， 欢迎你啊，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用户昵称呢改成一个大家比较好识别的你自己喜欢的昵称名字，好不好？等到我们的系统缓冲之后呢，以后可以把你的这个昵称记住啊。哇哦，我们的金律师已经开始放纵起来了。其实这个放纵很多下还蛮好玩的哦，然后也刚好是这个端午佳节嘛，把这个粽子呢放出来尽情放纵一下。我们今天看看今天我们这个放粽子的朋友们当中呢，这个放纵比较多的是哪几位。你们真的肯定非常确切的呼应今天的主题，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哇，人生好漫长啊，对不对？我们好像可以去经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眼前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忙碌，但人生呢好像就是活在一些很特别的节点里面， 可能那些节点你做了一些跟自己的正常状态当中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对于自己来说有点疯狂的小事情啊。比如说从来不熬夜的你，今天为了星空夜话你居然守到了12点多，对不对？比如说从来没有在这个我们的乐听直播间互动的朋友今天来了，比如说平时呢只是安静的聆听的朋友今天突然呢非常活跃的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发评论互动，然后呢比如说平时还没有这个刷过乐点特权的朋友今天拼命的在我们的橙色按钮里面哇放纵起来，对，你看有很多的事情呢，我只是随便举了一些例子，对不对？比如说你曾来呢都感觉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吃饭就好，可是今天呢你对自己喜欢了很久的人说嗨我喜欢你很久了。落下的雨滴，是的，木晚山同学我看到你了。小如说就算明天正常上班，其实在这个夜晚我依旧会熬夜听星空的，很酷啊。小太阳是你吗？

是不是阿月？我收到了你的心里话吗？所以我懂你，对不对？悠悠说三天假期，朋友们，你们打算接下来如何度过？你们会三天都宅在家里面吗？我会不会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互动之后，有些朋友决定说我还是要做一件跟平时不太一样的事情啊？阿月还说，黄老师，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呢？我觉得我自己一路上呢，尽管大部分时候我属于那种特别需要安全感的那一类人，所以绝大多数时候我还蛮不疯狂的。但你要问我说有没有做过疯狂的事情，那绝对也是有。偶尔呢就很想做一做不一样的自己。就谁说自己印在身上的那些痕迹啊，那些标签呢，就规定说你只能按照这样子的规矩去做事情啊，你就必须只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成为我自己，不一定的吗？谢谢靖律师使用的我们的点歌特权，待会儿呢，靖律师你也可以来选一首你喜欢的歌哦。Flower 说，所以我曾经去跳过伞，我也去潜过水啊，我也去这个接下来呢把看极光的事情提上日程。哇塞，看极光，看极光这个事情很酷啊。其实呢去一趟北欧看一趟极光啊，就自己稍微的努力个几年，对不对，攒下一笔盘缠，然后呢找到一个自己觉得 OK 啦，这个星期极光我来了。是不是 Flower 啊？还没实现了，但是我觉得按照这两年你给自己的人生规划这种说飞就飞的这种姿态，有机会，绝对有机会啊！就这方面到时候我都跟不上你了， Flower。

木晚山说，如果不下雨的话呢，我特别想要出去玩。这个假期呢，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的景点对于我们高考考生是免费的哦。啊，所以木晚山，你是刚刚结束自己的高考，对不对？这是一个好像有点漫长，然后又意义特殊的夏天。其实我们经历过这个夏天的朋友都了解呢，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那个夏天，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人生当中跟过往的任何一个夏天它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夏天它特别的赋予了我们人生一个转折的意义，就是好像这个夏天之前你做某些事情呢是不合规的，但是这个夏天之后呢，好像你就可以为自己去做很多的选择，为自己做很多的实践，当然与此同时你可能要为自己去担负很多自己需要背负的责任哦。

0: 唐先生想听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啊，待会儿呢把这首歌呢送给伟少和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我想说，我们一起陪着伟少，就是我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决定啊。唐先生很给力哦，这几天啊，相当给力啊。
1: 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
0: 下一首歌把唐先生这首歌送出来啊。Flower 说，其实呢，一旦想到自己从某一个关键的节点毕业之后呢，都能够开始好好的去玩耍了。不管是毕业的那个夏天，还是任何时候，包括今天晚上刚刚加完班的你，想玩的时候你就玩起来啊。你看那场瓢泼大雨，他想下的时候他就酣畅淋漓的下了，有没有？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把一些事情想得太过于瞻前顾后，想得太过于复杂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非常通透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这一趟人生它就是来玩的。欢迎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玩得开心哦，因为就像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唐先生说，明天我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太好了。对于我来说呢，稍许还是有点遗憾，因为明天的话呢，我还是继续的只能够乖乖的喝粥养胃。昨天呢感觉好像自己有点好转，没有什么动静，但是直到今天呢我发现我还是在拉肚子。这可怎么办呢？他在给我发一个警示讯号，说以后你得再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脾胃，对不对？然后明天呢这个端午节的仪式感呢你稍微的延缓一下下，你明天呢也不能够太放纵了啊，明天不能够让你去尝粽子了啊。所以今天如果一些朋友呢在直播互动过程当中呢把那个粽子放出来，用你的放纵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粽子节的快乐也可以啊。谢谢静静的粽子啊。吃胃药没有？吃过了，这几天呢一直都在吃这个胃药啊。然后发现呢就是被迫的必须要把食量减半，吃多了还是会撑得不舒服啊。哇哦，谢谢木婉山同学放纵了七下，我看到你了。其实木婉山你是在哪个城市的啊？如果接下来让你去报考学校的时候，你希望去哪里上学嘞？是不是小七说没事的，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吃粽子呢啊，就这方面其实你不用跟我同步，我明天呢还是给自己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吧，因为我是没有条件了，有条件的朋友没什么问题的话，明天还是可以吃点粽子，好吧。听见了吗？下雨的声音。下雨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因为它是天空对大地的想念，它朝大地狂奔的每一颗雨珠都在告诉大地说，嘿大地，我好挂住你啊。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接下来的这个瞬间要不要给自己做一件疯狂小事的决定。这首歌来自于唐耀辉，想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他想跟我们说呢，跟我们一起选择留在这里陪伴星空呢，是他此时此刻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哦。你也过来吗？听节目的你

0: 但据说你到底是吃什么东西吃腻了吗？吃肉多了的话呢，可以冲点山楂水。如果面食吃多了的话呢，你也可以弄一点麦芽茶。哦，真的吗？麦芽茶是可以化面食的，是这样子吗？心理师说，接下来我想用我的特权点一首《曾经的你》啊，来自许巍的歌。好的。
1: 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
0: 所以呢，我们得想一想啊，哎，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呢做过像刚刚 Flower 提及的他在生活当中疯狂的小事，比如说他觉得他去蹦极啊，包括我觉得他时常呢就是说飞就飞就去看他的小太阳这件事情呢，也都还蛮放肆的。金女士说，我是希望借着待会儿要送出的一首歌呢，希望大家永远向前看啊，不要太过分的留恋过去，因为希望呢就在前方。对，我们的这个 VQOV 啊，他说王生你识讲白话噶，其实都识少少噶，其实我本身呢都是广东人嚟噶嘛，虽然粤语不是我的家乡话啦，但是从小啦，从细啦，都系听粤语长大嘅。
1: 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
0: 谢谢，谢谢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伙伴们啊！贝贝，我也看到你了哈，好犀利哦！梗系啦。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为自己做下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决定呢，当然看什么样子的事情，也许有些事情你需要去权衡利弊，但是关乎于你自己，有一些特别是情感上的选择，希望你可以遵从你自己的心哦。

0: 谢谢静静的烟花 Plus。同样会说呢，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做过蛮疯狂的一件事情，是我读高中的时候跟我暗恋了很久的女生表白了。真的假的，唐先生？发现唐先生一路走过来还蛮多情的嘞。你在高中的时候跟自己暗恋很久的女生表白，哇，我真的羡慕了，是真的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没有你这种勇气，真的。我好像在高中从来没有跟女生直接这样子去表白过，哎，唐先生，你牛。对。曾经的你，曾经的你，眼神是什么样子的？曾经的你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1: 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0: 也许曾经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好大好大，
1: 心中有些轻狂，
0: 认为自己要去的远方好远好远。
1: 如今你四海为家，
0: 但现在你会觉得说，有些地方其实没有自己小时候想象的那么长那么远。
1: 如今已悄然无踪影，
0: 城市跟城市的地理界限呢，已经越来越不属于我们见面的障碍，对不对？你只需要花上小半天的时间，就可以穿越大半个中国去见你想见的人了。

0: 藤先生说，我记得当时在高中的时候表白的这个女孩子啊，有一对非常好看的小酒窝，也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后来自己才会非常喜欢林俊杰。然后感觉现在播的这首歌呢也蛮励志蛮好听的哦。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刚刚呢靖律师使用的点歌特权带来的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虽然这首歌叫曾经的你了，但是靖律师希望大家借由这首歌呢去畅想接下来我们将要拥抱的更加充满期待的未来哦。好好听啊，还买 flower。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抖一下说，等我哋嚟教韦少学粤语啦，你会讲得越嚟越犀利。

0: 子看一看。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让我们的距离走得更近一些。
1: 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0: 谢谢金律师啊，送出了一架爱心跑车，带什么星空呢，往前去追寻自己的将来啊。朋友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
1: 这笑容温暖纯真，
0: 哼着小曲去见你想见的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当年呢，就是心思纯粹的我们呢，就是一路呢哼着小曲，然后踏着小碎步，欢呼雀跃的一蹦一搭的，就那种蹦跶着去见自己喜欢的人的那种样子，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滴哩哩哩滴哩哩的哒哒，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算是在喜欢的这种关系里面呢，好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可以做一点对于自己来说小疯狂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明知一份爱走不远的，还是会很用心的去爱的，很厉害的啊！今晚会有粤语歌吗？咁而家咪嚟咗咯。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希望你可以鍾意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我都想留低啊，系嘛？呢首歌我想留低送俾你啊。
1: 突然下雨太扫兴，最好滞留这里度假。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会在这里呢点亮这一片苍穹，共同用星光去燃起自己对于生活新的期待跟记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阿月说，每一次主播的粤语超过三句话，后面我就得开始靠猜了啊。所以你是听不懂粤语的吗？阿月，你在哪个城市啊？邓基说广东电台播广东歌正啊。而家唔叫广东电台啦，而家叫做咩啊？而家我哋呢边咧叫做广东广播电视台啊。哦，原来阿月是贵州的朋友啊。Hello，啊，贵州很好的、啊。其实我一直都蛮想找一个机会呢，去贵州呢，好好的去逛逛你们那边的山，你们那边的水，你们那边的苗寨。

0: 对呀，Alison， 所以我明天我吃不了这个粽子了。希望朋友们呢可以这个月点区里面把那个放纵一下放出来，你也可以在这里呢放纵是吧？我也可以感受一下粽子节的快乐。朋友说他们贵州是天天都离不开折耳根的啊。哦，这个我真的不行，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从生理上抗拒。虽然我心理上我是愿意接受世间所有的美食，但是我这就物理上没有办法啊。阿月，其实我实在不能吃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多的啊，比如说特别膻的羊肉我也不行，然后像这个折耳根我也不行，还有一种什么东西我好像也不太行的。对，反正就是有几种东西从生理上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很奇怪，北京的这个豆汁儿我又没有问题啊。豆汁儿我甚至每一次跑到北京我都会复购一下，就很奇怪，就是啊，对对对，五仁月饼我也不行。五仁月饼这个真的，哇，我那个时候还在想说，喂，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朋友会吃五仁月饼的呢？你们当中有吃五仁月饼的吗？这个不会吧？也会有对不对？静静就爱吃，抖一下你也爱吃。木晚山不行了，没有吃过贵州的很多东西，可能是啊，也就吃过什么酸汤鱼之类的。那这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未必听过，但其实呢，在90年代呢，也是来自内地的一首金曲了。有朋友能够猜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吗？
1: 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不返。
0: 谢谢我们的极速帅哥的放纵一下。
1: 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
0: 啊。夫妻小孩说，刚刚呢吃了个同事给的粽子，好撑啊。
1: 烦乱有谁孤单，却
0: 这首歌呢叫做我想我是海啊。可惜我们现在要进半点的报时呢，可能这首歌没有办法听完整啊。但是呢，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就黄磊那个黄小厨啊，就他一头飘逸的呀，这个披肩长发，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偶像的一种感觉啊。
1: 苦过了还是酸，
0: 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朋友们，我们要进半点的报时了啊！一条简单的片花之后呢，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峥。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7: 我是

0: 蔡淳佳，
1: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 大家好，我是周慧。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4: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5: 大家好，我是许飞。
6: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7: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0: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2: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1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1: 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它可以成为你睡前时光里面耳朵的挚爱。希望这个叫做黄伟的声音，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陪你走很远很远的路。在某一个也许你觉得孤寂、觉得低沉的夜晚，希望我们声音的这一束光，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光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这里呢是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每天的最后这一个小时呢，希望我们相伴左右。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通过这个乐听 APP 呢进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实时直播。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呢也有乐点特权的互动，欢迎朋友们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聊聊今晚的话题，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公屏上面的邓基说啊，我家人跟我说，关于这个五仁月饼呢，你现在不爱吃是因为你还年轻，到了一定的时间你一定就爱吃了。真的假的？抖一下说，关于粽子，今天我的晚餐就已经吃了四个粽子了。哇，抖一下，你要不要稍微的克制一下，你一顿饭吃四个粽子啊，粽子不太好消化的。粽子虽然好吃，但是明天过端午大家也别贪多哦。但是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把这个放纵一下甩出来哦，看看朋友们今天可以放纵几下啊。唐先生说今晚呢加班了一个小时，有点累，但是有伟少的电台直播嘛，听着伟少充满磁性的声音，能够让我驱散今天一整天的疲惫啊。
12: 就会听见你的声音，现在家是盼望那转世个随机。
11: 王友静律师想要再点首歌来呗，谢谢我们极速帅哥的十簇小烟花啊！啊，我们云彩也放纵了一下哦。阿远说今天想要陪主播包夜啊。包夜是什么意思啊？包夜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包呢？我想知道。

0: 不要你花。
1: 好的，我们的金律师呢想要点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想说遇见黄同学在这里遇到大家很开心。哇，遇见的这个前奏真的是太绝了，就每次这个简单的钢琴弹奏一响起，你就觉得哇，岁月静好。你觉得人跟人的遇见实在是要去在时间线当中积攒很多很多的缘分，好像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拐角遇到你，我好高兴。
0: 听见冬天的离开，
1: 谢谢小勺子的放纵一下。
0: 醒过来
1: Flower好好听好吗？
0: 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遗
1: 忘。哇哦，勺子的烟花 Plus 好看啊。哇，是什么样子的缘分才可以让我们在这么大的银河中，在这边撕开夜晚小小的一个缝隙，一起钻进来，在这里抱团取暖哦。
0: 一个人在，
1: 谢谢微笑同学哦。
0: 想做
1: 看看我们的金律师今天还依旧非常的保持放纵的节奏啦，已经放纵94下啦。
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
1: 等一下说好高兴可以刷到微笑的电台哦。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说这个世界的通话频率那么多，对啊，你怎么会在某一个夜晚刚好就通过某一种渠道，用刚刚好的这一个电波频率刷到我的声音呢？就刚好我的声音走进你生活的那个瞬间，是吧？你会不会发现原来人之间呢有很多这种事情，它是可以打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种隔阂跟认知的呢？也许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间点哦，你会发现说人跟人在生活当中的交往呢越来越收缩，就是大家好像不会再像我们的父辈，也不再像十几年前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一样，对吧？那个时候小哥哥小姐姐们还是很喜欢到处乱窜，很喜欢跟自己的朋友同学同事聚会的。而直到这几年呢，会发现大家的这个社交功能在收缩，可能有各种关系的影响跟考量吧。但是呢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这种交流的需求并不是说因此它就消失了，我们只是刚好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空间，没有合适的一个人，对吗？啊，云彩同学，我今天啊，好遗憾，我今天还没有完全恢复好。但是对，确实接下来我们有三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端午假期。Flower 说对，所以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突然有了疏离感这个词哦。哦，现在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感好像对真的是越来越强烈。是的，小福放纵起来哦，放纵了一下哦。
0: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揭开。
1: 这个谜底揭开之后，他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生活的答案和真相吗？嗯，谢谢小福请我喝水哦。Flower 说，那放假之后呢，你就可以好好的这个在家里面休息了。其实说起来呢，也蛮想知道朋友们这个放假之后在家里面这几天准备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计划跟安排。我呢是等我对身体康复之后我再好好的放纵，我家里面还有其实还有七八个粽子在等我。真的粽子啊。

其实有些事情它的外部尺度往往很小的，可能小到在别人的眼中根本就算不上疯狂，但有可能它对于我们自己某一个 个体啊，就是具体的自己来说呢，这个内部尺寸有可能是很大的，就是大到这一件事情你决定去做它，去经历它的那个时刻，你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鼓点。所以疯狂的定义对每个人来说其实不一样，对不对？只要做自己觉得哦，我可以听见自己心跳就好了。他可能是在某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你突然间关掉了电脑，你突然间呢就拥有了一天假期，你突然间就拥有了一张去附近城市的车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了。是不是很洒脱？对，这种事情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概率很小很小，但是如果生命当中曾经有过那么一天，我想这件事情你会记很久很久，就当你在回味自己人生这么长的经历的时候，这一定是一件绝对值得拿出来分享的疯狂的小事。然后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可能就是一件平时的那个状态的自己觉得应该不去做吧，没有必要去做吧，不大可能冒这样的一个小冒险吧。但其实这个东西做了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啊，对不对？你要问说当年，对不对？该上的那节课你没有上，你翘了那节课，陪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去集市里面挑一款小小的他喜欢的东西。男生送给女生一个小小的发卡，女生送给男生一个小小的皮夹。你说这件事情时隔多年回想起来值得吗？废话，当然很值得啊。因为这样美好的小事过去了，你没有机会再做这种事情的，对不对？Flower 说，我记起来了，红三岁你还是去尝试了玻璃栈道，所以你还是很棒的啊。对，我居然，我一个那么位高的人，我居然都走过了玻璃栈道。我觉得啊，其实我曾经有把这个项目就是放进去，比如说自己的人生绝对不会做的这个清单之中，第一肯定是蹦极，那么第二可能就是差不多第二第三就可以轮到玻璃栈道了。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那个场合被逼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因为那条路它那个地方设计的，它那个路线它就是一个圈儿，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随大流大家一起过去的话呢，你一个人掉队会很麻烦的。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当时呢就还好啊，然后就当时找自己的舍友搀着自己，就是至少有他还好一点。如果让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在踏进去那一步那个时候呢，就会纠结很久。位高的人还是哎呀，所以呢做一点小小的挑战自己的恐惧的事情，也觉得蛮疯狂的，会不会？所以有些朋友怕什么？从来

谭先生说我明天就只能够放假一天，我明天呢决定去给舅舅送一个端午的小礼盒啊。是的，夫妻小孩哦，云彩我同意啊，这个粽子确实不大好消化，所以我没有康复的情况下，我明天应该是没有办法完成端午节的仪式感了。还是好想看你这个玻璃栈道上的花絮。我跟你讲，就是从这个玻璃栈道走过去之后呢，我人生当中其实蛮少那种红温的时刻啊。就这两年发生的红温事件呢，其中一件就是这个走那个玻璃栈道，你知道吗？走完之后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脸色发红，是可能心跳太跳得太快，还是说这个整个紧张刺激的过程让我血液循环加速啦？反正如果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看到那条片花的时候呢，当时有另外一个其他省的省级媒体的一个记者，一个女孩子，当时就是她拿着她的手机在拍我，然后还采访我说，黄老师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突然红温了呢？就是还挺好笑的，然后整个人就像那个泄了气的啤酒，就整个人挂在那边。是因为肾上腺素狂飙吗？是这个道理吗 ，Flower？ 啊，就像你当时蹦极那会儿，还没有准备好，你已经出发了，是吧？可以这样子的吗？蹦极不是说等自己准备好之后才自己决定要出发的吗？我没有六尺高，我却会待你好，我会接受你一切的改造，你似美丽城堡。咁呢首歌叫做《高妹》啊，就是高妹，对吧？我的理解呢，可能就是，哎，如果生活当中呢，你去喜欢一个跟自己条件，就世俗的条件啊，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般配的一个异性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小疯狂的事情呢？对吧？我没有六尺高，我却会待你好，我会接受你一切的改造，你似美丽城堡。木婉山说啊，如果今天不来听节目看直播的话呢，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要过这个端午节了。好像家里面的人呢也没有做特别仔细的准备。毕竟可能去年留下的粽子都甚至还在冰箱里面放着。真的假的？什么？什么我吗？你是说玻璃栈道的事情吗？玻璃栈道是我的事情。Flower 说去年的粽子放到现在大概要过期了吧。我想就哪怕是放在这个冰冻里面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现在再拿出来好像也不是太新鲜的样子，对不对？粽子也不是很贵了啊，不如买新鲜的咯。有一首歌我蛮喜欢的，它有一种呢自由飞翔的感觉，你好像追求到了自己内心的平和和夙愿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白鸽》，它最正品的这个

是的 ，Flower 说的对啊，在我们的星空夜话五毛五放纵一下啊！来，朋友们，戳一下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乐点特权区域呢，让自己放纵一下吧。

后来我还说呢，本来想试着抢抢伍佰演唱会的门票的，不过忙着忙着，结果哎发现错过时间了。啊，真的吗？我都没有知道这个消息，要不然我也很想买张票去唱歌给他听啊。成本好低的，放纵一下。对，五毛五啊，冰棍都买不到，但是买得到你的放纵一下啊。单人旁的他说，这两天呢我已经吃了快十个粽子了。真的假的？啊，不过你们家可能人多哈。哦，在这个乐听的直播间好像没有那么经常看到你弹出来说话呀。

0: 也许过往的经历会给我们的生命呢留下很多深刻的印记，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带着过去的某一些痕迹呢去参与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很有可能会带着以前爱过的人的一些痕迹，以前我们在那种交织当中产生的一些对于爱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然后你带着这些观念再走进下一段关系里面去。也有可能在做去过去你踩过的某一个坑里面，你识别到的某一些这个所谓的人生的信条跟这种信息，然后再带着他们去经历后面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一直在带着过往的一些痕迹去参与未来。但是没有关系，就像刚刚这首歌唱到的，我们至少还拥有向前飞奔的自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姿态，哪怕偶尔呢就是好像跟自己原定的这个飞行轨迹产生了一些小小的误差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当中你还是得允许自己有一些小小的疯狂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会比较有意思。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准备放飞的啊，因为我们每一天差不多这个时段呢都会来准备一下手头上的烟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你的双手和你的烟花了没有？在我们的橙色按钮里面的这个月点区域里面，我们有烟花 plus， 有这个小烟花啊，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我们来释放一下在端午假期之前所有的胸中郁结的那一口闷气，好吧，放完烟花让我们轻松快乐一下。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谢谢朋友们一簇又一簇的烟花，小小的烟花点亮了我们这一片星空，也谢谢刚刚小勺子放出来的烟花 Plus。 哇哦 Beautiful。 所以生活当中的我们呢，还是应该常常感受到偶尔可以拥有的那一份对于生活执着的小任性吧。我们就是有一点点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合理，可是为什么不可以？我高兴，对不对？我没有影响到谁，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今天聊到的这个疯狂的小事啊，有一些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定义为疯狂的小事，为什么它对我们来的那么有意思跟重要呢？那可能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会打破我们生活当中那种惯性的墙啊。然后第二呢，他就提供了一些可能很小但是非常真实的勇气。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了那个当下的自己。其实这就稍微的做一点让自己有心跳加速的事情呢，你会觉得说哇哦，我真的活得好鲜活，对吧？我感受到了我的喜欢，我感受到了我的害怕，我感受到了刺激，我感受到了或者感受到了恨。对，就你为什么一定要好像没有波澜的一片湖面呢？因为有的时候扔进去一块小石子反而会激起生命的鲜活的波澜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它会重新去定义这个所谓的我是谁的这个边界，你知道吗？就是原本这个边界啊，它可能框限的就是很具象，时间久了之后这件事情也会变得很无趣啊。但是比如说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位高，我就是位高，我不可能做完全抵抗地心引力的那种事情。如果我始终强调这一点的话呢，可能我不会有玻璃栈道的经历，当时我就应该脱离队伍，我就是一个人去寻找另外一条下山的路。对吧？偶尔跳出对自己那个所谓的我是谁的这个框线，对吧？撕掉某一个标签，哎，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属于生活当中一件小小的值得小疯狂一样的事情，对吧？那云彩说，位高的我呢，也是不敢跟伟少一样去走玻璃栈道的，真的不敢想啊。其实可以想想云彩。

0: 生活当中有翻过多少个浪，你才也看得到自己生活期待的那种样貌。
1: 咖啡还是书签还行，
0: 我知道你在等这首歌，今天晚上不能缺了这一首歌。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的越界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条缝隙，让光照进来，它可能在提醒你，你不是 AI， 你不是角色，你不是被定义好的应该。

每一个当下都非常的珍贵，那个当下的自己，那个当下的他，那个当下的感受，那个当下的心情，所有的事情交织出空气当中微妙的刹那，也许经历了那个时刻之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变。

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输出了自己对于疯狂小事的定义跟经历。其实他们不需要被别人理解，也不需要写在履历上，甚至不需要被谁记住。它唯一的意义是你成为了你的那一刻，你可以对自己说，嘿，这件事情有点离谱，但它是我想做的，是我自己选的。

0: 错过的你不会再有，所以不要错过彼此。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也许今天晚上我们才在电波当中以一种奇妙的刹那的方式相遇，但是我希望你记住我，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你可以来关注我的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公众号啊、视频号啊，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一路相伴走得更远。当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会在广东新闻广播频率直播，并且通过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进行视频画面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是端午佳节啊，希望大家呢端午安康，希望每个人心中的夙愿都终于可以达成，希望你平安健康，笑口常开，希望你偶尔还可以为自己做一点疯狂的小事。我是黄伟，要跟广播的朋友们说晚安了。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春迷失的咖啡之中。

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

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
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2: 对，
1: 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啦。
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个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2: 而且我
1: 条件很好，
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2: 对，它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2: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2: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收 身边的人，他哪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2: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嗯，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2: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
1: 嗯，
2: 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2: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2: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
1: 嗯、
2: 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2: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
1: 嗯、
2: 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2: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2: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
1: 嗯、
2: 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啊、竹桶饭呀、啊、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2: 对，
1: 水果、啊、
2: 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嗯、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非常的好玩。
2: 嗯，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2: 就是
1: 金山银
2: 山
1: 山
2: 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啦，
1: 嗯，
2: 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2: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2: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嗯、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2: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他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2: 的
1: 一个乐园。对
2: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嗯，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嘛。
2: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
1: 嗯、
2: 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2: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2: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嗯、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2: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2: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2: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
2: 哎、
1: 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

0: 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1: 蠢蠢欲动是不是？
0: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姐和刘红在天府之国成都。
1: 对，我们这次来成都呢就觉得太好玩了，我们俩都来了无数次成都，但是这次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成都。
0: 没错，昨天我们在这个接站的车上啊，咱们的导游小哥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成都的亮点，像这个李冰千年前修建这个都江堰，就保证咱们的成都平原啊这个千年来都没有水患，包括现在的新的这个中轴线也是成都人民心中的这个骄傲哈。
1: 还有就是我来了这么多次成都，头一次有熊猫来接站，
0: 还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一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成都人民的热情。那么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四川商旅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彩彩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广州的这个小荔枝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彩彩老师。那本次的这个成都呢，我们这个已经非常的期待大家的到来，为大家准备了关于这个吃上面呢，我们有每一餐都会有一到两个的特色，其他的都是不辣的。然后关于住上面呢，也会让你住的舒心，住的安全。然后关于我们的课程安排上面就非常的精彩了。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李老师，他呢接待的我过非常多的这个名校，还有呢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在我们的三星堆蜀韵三千年，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完成我们的文物身份证的这样一个课程。然后在我们的大熊猫，然后就非常的精彩了，国宝档案让你知道花花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的第六个手指是干什么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武侯祠是你们很喜欢的三国演义，贯穿着这个全程的这样一个研学创业会，那么就是我们的结营仪式来了。
0: 你看这彩彩老师好激动，就好热情，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亮点脱口而出。
1: 首先我们要真的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火车专列，
0: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1: 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再说一下怎么来成为我们的听众
0: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然后一点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其实我听彩彩老师和昨天我们的这个接站的小哥哥哈、说起成都都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1: 对，
0: 这份荣誉感是从何而来呢？而且这几年成都的文旅真的相当的热，每一次寒暑假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哈。
4: 是的，咱们这次五一，今年五一是冲到了全国第一，然后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全国的各位的这个家人们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暑假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热情和安逸，然后期待大家的到来，熊猫的这样一个仪式感的接站，还有可爱的熊猫发箍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来。
0: 你现在能不能用这个成都话欢迎一下我们大湾区的这个研学团的小朋友们？
4: 当然可以了噻，成都非常的巴适，等你们来，同学们来凶器。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味浓浓的。
1: 你看我们这回在敦煌学的一句呆得很
0: 啊，呆得很。
1: 咱们这回在成都要学一个是雄起吗？
0: 呆得很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很厉害，很棒，很舒服。
0: 那咱们成都说这个很厉害是？
4: 雄起，
0: 雄起，
4: 雄起
0: 啊！大家都雄起，
1: 来成都，雄起。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一趟行程当中，我们的亮点非常的多哈。像第一站咱们会去到的是
4: 我们的这个神秘的三星堆。
0: 神秘的三星堆，这个古蜀文明哈，已经有3000多年了，而且还在不断的这个发掘当中。在三星堆里面，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觉得很熟悉，但是又很遥远的这些面具啊青铜神树啊。
4: 是的，是的，我们还会准备相应的课程物料、课件，然后让孩子们带着自己的课程物料去探索他们所了解的神秘的三星堆。最后呢，我们会在大巴车上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通过来分享你的这个课件，你完成的物件，然后在导师这里获取相应的货币，然后在结营的时候
0: 是有任务的是吧？
4: 可 肯定有任务呀，让同学们在这个结营的时候还可以拍卖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文创周边。
0: 所以大家要多挣货币，在我们最后结营仪式的时候是可以用得上的，然后可以带着咱们成都的这个周边回家，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棒了，这个三星堆很精彩。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看这个顶流大熊猫，
4: 大熊猫等着大家。然后我们去的这个大熊猫基地呢，就是整个四川熊猫最多的地方，然后如果运气好，可能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顶流花花。
0: 我昨天才知道这个熊猫每天只营业2个小时，
1: 人家是比咱们巴适的生活，在四川做个熊猫都比咱们巴适，好吗？
0: 他们每天的这个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4: 他们每天的这样一个日程就是一到星期天他们都上班，但是开心的时候就是2个小时，不开心我今天就半小时。
0: 不开心还可以罢工啊，
1: 甚至还可以不上班，我听说。
4: 毕竟这个花花是咱们的这个花局嘛，是咱们的这个流量之地，我们的成都的流量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花局的贡献。
0: 昨天这个小哥哥跟我说，花花是姐姐是吗？他还有一个叫和和，所以这个花花的原名是叫荷花。荷叶花啥呀？
4: 具体叫什么，就等同学们来探秘了。
0: 我们在这熊猫基地有一些什么任务吗？
4: 有的呀，我们熊猫基地呢会给到大家这个国宝档案。那我们的国宝它是有每个熊猫它是有不一样的特征的，远一看好像它们都一样，近一看好像它们都不一样。具体它们还有第六根手指，第六根手指是干什么的？是的呢，然后是做什么的呢？同学们你们来了就知道了。
0: 挖鼻孔。
1: 咱俩没什么事可干，我们在这边要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大家一定记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从广州出发，先到西安，再到兰州，再到敦煌，再到西宁青海湖，然后会回到成都。
0: 是的，成都是咱们的最后一站，也是咱们结营仪式的这个举办地哈。而且我们这一站当中还会去到这个咱们中国古时候最帅的男人是吧，身高1米95，英姿挺拔啊，又有这个智慧的诸葛亮的武侯祠。
4: 是的，武侯祠这个地方呢在全国各地来讲也是非常出名的。那里面大家看到的《三国演义》的书也好，还是这个剧也好，到这里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咦，好像和我看的有点不一样啊。具体哪里不一样呢？那到时候等我们的老师来给你们揭秘。
0: 而且我们在课本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啊，草船借箭。
1: 我好多年去过他的那个亲戚的那个图谱里面就有一个亮女，就亮亮那个亮。就诸葛什么，就有一个那样的亮，就他那个家族也很大的。
0: 三国除了有小乔，还有小亮，大亮，
1: 老亮。所以这回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
0: 没错，我们的名额有限哈，手快有手慢无。那最后也请这个彩彩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小朋友还有家长发一个呼吁，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4: 好的，亚北，我谨代表我们四川的所有人民，欢迎我们的广州小李子们，都快点来成都看大熊猫了，好安逸哟！
5: 雄起，
4: 雄起！雄起，雄起！来到成都之后，生活雄起，我们的学习雄起，洋洋的雄起！
0: 太给力了！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

0: 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0: 一名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 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

0: 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 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

0: 早上好，我是米粒，
1: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1: 今天韶关、清远、肇庆、茂名、阳江、江门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大部分视线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珠三角中西部视线31到33度，其余视线28到31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
0: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能级跃升，坐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
1: 端午暑期广东文旅活动异彩纷呈，惠民补贴诚意十足。
0: 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今天为最高客流日。
1: 今天起，广东降雨减弱，需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0: 我国组织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是着眼全面建成科技强国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是赋予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站在新起点，必须牢牢把握“十五五”关键时期，加快走出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放眼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快演进，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大湾区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旗帜已成，渐入佳境，科技创新合作具备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广东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黄坤明指出，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广东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式建设，携手港澳整体推进一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建设和培育，推动三地科研力量实现整体性提升。黄坤明指出，大湾区产业配套全，成果转化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潜力无限。广东将用先进科技武装现代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供给，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技术攻关、科技服务、金融赋能、人才引育水平，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黄坤明指出，当前抓住用好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不容有失。大湾区拥有比较发达的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条件和广阔空间。 广东将坚持数据、算力、算法应用一体发力，突出应用牵引，依托大湾区丰富场景，培育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做强重点产业平台，持续筑牢智能算力底座，全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黄坤明指出，面向未来，粤港澳协同创新大有可为，广东将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时期有关规划要求，紧密携手港澳，进一步加强规划协同、机制协同和开放协同，高水平办好大湾区科学论坛，更好发挥重大合作平台改革探索作用，加大力度吸引集聚国际高端科创人才和企业，共同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希望科技部等中央各部委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加强工作指导，帮助广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殷和俊强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新部署，要求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推动“十五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合力打造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点。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粤港澳三地高水平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广东牵头推进作用，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将广东产业创新优势与港澳科教资源优势相结合，产生协同倍增效应，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培养和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着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科技部负责同志通报了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粤港澳三方分别通报了各自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州、深圳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别介绍相关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科研机构、高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从世界领先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到跨境协同的实验室攻关，再到万亿级的战略性产业版图，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本台报道，
3: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了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150多个顶尖科创项目惊艳亮相，都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今年一月，广州还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工作，政府当起天使投资人，与专业投资机构1:1出资，助力师生创业团队从实验室顺利走到生产线。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自动变成股权。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4: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而不仅仅是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项目。
3: 先投后股模式是大湾区深化科创协同的一个缩影。如今，广东已布局建设6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8所粤港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在珠江西岸，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 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
5: 通过这个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

0: 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通过进行临床实验，最后我们的生物医学技术运用到人民健康中。
1: 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珠海市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孙颖：
2: 加快构建覆盖全周期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框架，引导企业由仿制向创新转型，推动创新产品应用落地，加速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良性循环。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大科学装置正成为源头创新。前不久，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彰显湾区科创的国际影响力。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的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将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提供全新研究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毅：
3: 阿秒是呢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秒相当于是1/1000秒，光在一阿秒的时间里面传播的距离就是原子的大小。
1: 目前大湾区布局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9个，中国散列中子源、天河二号超算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地区开放使用。从跨境团队的携手合作到全球资源的汇聚融合，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全球第一科技集群的姿态，向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展生：
4: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促进科研仪器和科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推动 3D 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5: 志向未来。
6: 广东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打通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通道。今年四月，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现场，深圳企业围绕小智 AI 开源生态赋能智能终端做专题分享，引发关注。会后两个月时间，企业拿下超4000万元合作订单。本台报道。
1: 按下按钮，即问即答。一款名为墨本的 AI 终端正是小智 AI 技术赋能的成果。该产品剔除娱乐、社交功能，专注助学服务，从概念构思到样机落地用时不足3个月。目前已在深圳市南山区明远学校开展试点。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明远学校地理教师班主任谢胜南：
7: 我们大概是使用大半学期，从后台来看，学生平均每天大概会问30到40个问题，在查阅资料、深入追究问题以及成长烦恼、交流等方面呢，都有一些积极的迹象。
1: 小智 AI 并非传统大模型，而是连接大模型与电子终端的产业级数字底座。当前市场上软件端大模型五花八门，接口标准各不相同，硬件厂商自行接入成本高、耗时长、调度响应慢，软硬件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小智 AI 做的就是修路搭桥，通过统一标准协议一键接入、自由调度，大幅缩短产品验证周期。墨本总经理吴泽恒：
8: 小智的存在允许了我们完全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以及大模型的调优、响应速度、各种并发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固件上开发投入自己的精力跟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这一趴直接就省掉我们3到6个月的开发时间。
1: 小智 AI 还具备26维人格数字特征，能融合语义、语调、节奏等多维度数据，精准感知用户情绪，生成富有共情力的回应。 深圳市明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赖景明。
9: Hi, Stan Chen, 拍一下我正在干什么。是灵魂的一个存在哦。自从有小智之后，就有个性，他有他的那个记忆，他能够根据你很多的问题，甚至去帮你做一些任务。我们到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00台，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大概100万美元的一个营收。
1: 依托对接大会签下的超4000万元订单，小智 AI 的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如今，小智 AI 在全球最大开源平台 GitHub 累计获得星标超过2.7万，接入设备将近200万台，日对话超900万次，日均消耗资源1200亿，热度持续走高。十方融海小智 AI 市场总监杜军。
10: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商业合作的客户大概有130多家啊，其中76%是集中在大湾区这一个区域的啊。然后目前覆盖到的领域，比如说像毛绒玩具，然后像智能家居、养老相关的一些陪伴的产品，几乎都有不同比例的一个订单量的增长和定价的一个溢价。
1: 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小智 AI 为代表的本土创新成果正持续助力全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深度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11: 端午假期来临，暑假出游旺季也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推动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本台报道。
1: 走在潮州古城区牌坊街上，情韵悠悠，茶香袅袅，沿街部分茶馆茶社结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元素，推出一系列应景主题展演，丰富出游体验。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林曼。
2: 以热门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关潮州人文、景点、非遗、民俗等内容为核心，推出6大板块共66项文旅体体验活动。
1: 市民游客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或电子观影凭证现场购票，可享舞台剧专属特惠票价。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出品人徐小阳。
12: 比如说我们的 VIP 票价、我们的门前以及我们的 OTA 全部都是118，但是此次凭票根我们38就可以看1个小时的粤东首部的舞台剧。
1: 全省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同样备好丰盛的文化大餐。在广东美术馆新馆，魁山许江艺术展以魁和山为主线，展出380件许江作品，涵盖油画、雕塑、水粉等多种形式。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许江。
13: 我找到了魁这样一个草木的经典母题，魁啊，热情、坚强、朴实、燃烧，所以魁的身上有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
1: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2026年前4个月，内地访港旅客约1420万人次，同比上升近20%。为承接即将到来的亲子客流高峰，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推出皮克斯夏日狂欢活动，活动依托《玩具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头部 IP 矩阵，构建覆盖全园的沉浸式日间娱乐场景，同时新增夜间演出，将游览时长延伸至闭园时段。此外，2026年高考或中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学校录取通知书，可免费畅游广州莲花山景区，同时4名同行人员也可享门票8折优惠。广州莲花山景区管理公司宣传策划部经理陈小川。
14: 从现在开始到7月下旬，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盛花期的荷花。今年我们在同一植株上面也是发现了并蒂莲、四蒂莲、五蒂莲，这种机会是比较少有的。
1: 与此同时，从即日起至6月30日，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 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每日上午10点发券。
6: 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今年端午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94%，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
11: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开始，为期5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客流最高日为今天，预计发送285万人次，同比增长6.0%。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广州局客流主要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省份及城镇辐射，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客流较为平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近期清远连州成功避险了一起滑坡地质灾害，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深夜巡查发现险情，连夜将9户共15名村民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10分钟后，山体便发生滑坡，当地通过科学防汛主动避险，成功实现零伤亡。本台报道。
1: 6月6日，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出现持续强降水，当晚10点左右，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姚安乡等地3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处深山的新九村委会的干部立即通知各村民注意周围情况。10点50分，坚守村内巡查岗位的大定坑村监测员赵木旺敏锐察觉后山出现滑坡迹象。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木旺：
15: 好大水啊！嗰只路全部都平我哋呢度，呢度马路都，呢条路都平我哋呢度水。当时晚黑听到声，睇唔到噶，喺度哗，跟住就落嚟，就翻山落啊！
1: 赵木旺立即将情况告知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凭着经验和高度责任感，赵东华当即逐户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16: 一个村民一马上反应，我之后我就马上通知其他农户敲门叫他过来，就是聚集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这个险。
1: 村民撤离仅仅10分钟之后，大定坑村后山的山体就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树木被冲倒，大量山泥土石倾泻而下，冲击周边民居，有2户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不少泥土冲进屋内。第二天，姚安姚族乡政府克服进村道路多处塌方等困难，将大定坑村所有村民转移到镇区安置。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新九村党总支书记赵东华：
16: 因为这里的路塌陷，那车辆追不了来嘛。后来我们就外面那些路就政府啊有沟机，反正进哪里那车进哪里，后来人员转移出政府那去。
1: 经过全方位排查转移，全乡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户28人，2处涉险村落实现人员全部清空，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大定坑村村民赵志球：
15: 佢行后佢讲嗰度大毒化学上啊，嗰时间好惊咯，出咗嚟咧就用政府对更好嘅嗰啲关照嗬，就系屋企有鸡，我哋管理区啲个书记又同你喂嘅。
1: 据了解，姚安乡构筑了乡、村、组3级地质灾害防御应急体系。这一次正是因为村小组监测员巡查提前预警，为转移群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建安：
17: 事发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清远市自然资源局以及清远市地质调查队联合组织开展现场勘探。目前市乡正在制定工程治理或者整体搬迁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让村民回归正常生活。
11: 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几天广东降雨逐渐趋于减弱，天气逐步转好。今天白天起，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总体减弱，明天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但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偏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要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1批18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0件，阶段性办结61件，正在办理中40件。
11: 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研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天正式发布，提出到2026年底，全省研发人才专家达5万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研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不少于50个，基层受益群众超500万人次，激活研发人才新动能。广播荣誉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李端莹、莫冠廷的报道。
6: 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展览规模、展商、展位分别增长 24.6%、8.7% 和 15.7%。参展电商平台首次突破50家，增长 21.4%。此外，同期举办了超过30场论坛活动、直播与精准采购对接会，全方位提升企业出海能力。
11: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可在大湾区内地90范围内合规开展航行休闲活动。
6: 昨天，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4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即日起，通过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来穗的港澳游客，凭乘坐游艇入境的有效凭证，可在入境之日起15日内，分别享受广州市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各1次首道门票、船票免费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11: 新闻浏览。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
6: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1: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20元。
1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编辑敏丽，值班主任李鸿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97，本期开奖号码9995。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97，本期开奖号码04 05 08

0: 色球号码08。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6年8月17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6月8日至6月14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44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66.7%。2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33.3%。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7%，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8.2%。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5.7%，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3: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4: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3: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4: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 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

0: 各位早，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哎呀，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但是呢最近这天啊感觉像是漏了
0: 啊，
1: 雨下个不停，而且呢不少地方开启了倒水的模式，出现了特大暴雨。
0: 哎，特大暴雨啊，指的是24小时之内达到250毫米的降雨。比如说呢，在之前啊，13号晚上到15号上午，汕尾陆丰就出现了全省最大24小时的雨量，达到了 709.1 毫米，相当于一天之内下了近三场特大暴雨。再比如说揭阳惠来东港镇，还有江门台山川岛镇，深圳光明区新湖街道等等，都出现了特大暴雨。
1: 那这些雨呢是具有明显的极端性，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西南季风是关键，它也是咱们龙舟水背后的推手。
0: 是的，国家气候中心此前也发布了消息，在六月初啊，南海夏季风全面爆发，今年虽然较常年来的偏晚，但是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
1: 那季风爆发之后呢，西南季风气流啊就像一台巨大的水泵啊，将这个印度洋、孟加拉湾和南海等地的水汽呢输送到华南，暖湿水汽与冷空气碰撞，或者是通过地形抬升等等，就形成了持续性的暴雨了。
0: 没错，但现在呢龙舟水也是正在进入尾声，从1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和西南季风进一步北推，广东降雨开始减弱，雨带逐渐北移至江淮、华北等地。
1: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一下未来几天广东的一些具体的预报。像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实现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实现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珠三角中西部实现呢是32到34度，其余实现呢是介于28到32度之间。
0: 到了明天，韶关、清远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实现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我省的大部分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之间。
1: 后天也就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广东省的西部实现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实现的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
0: 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今天啊，广州市区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1度。明天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2度。
1: 那现在呢也是正值端午假期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雨水减弱不代表立刻结束，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滨海和海岛旅游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同时呢，由于前期持续下雨，部分地区的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需要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等，谨防灾害叠加。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让人心头一热的故事。在日前啊，揭阳惠来县下了一场大暴雨，这个雨大到什么程度呢？街道全淹了，积水呢是哗哗的流，

0: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36岁的女子骑着电动车想要趟水过去，结果呢，连人带车被急流给冲走了。更吓人的是，前面就是一条3米深的排水沟，底下还有个涵洞，水流得特别急，人要是被卷到涵洞里头啊，这后果不堪设想。
1: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旁边一家叫清点美食的早茶店里，一群人冲了出来。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是表兄弟，表哥呢叫方贵清，是这家店的老板，表弟叫方武生，40多岁，在店里呢是当面点师傅。方武生年轻的时候呢，在杭州当过2年的武警，虽然退伍20多年了，水性啊一直很好。
0: 当时的情况有多紧急呢？方武生是亲眼看着这个女子啊被水冲走，他大喊了一声危险，但是话音未落呢，人已经看不到了。他二话不说，一头扎进了浑浊的洪水当中，拼命朝他游过去。那水里是什么情况呢？有漩涡，游着游着就不自觉地跑偏了，而且水底下还有石头和玻璃渣。但是方武生顾不了这些，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够让这名女子飘到涵洞里边去。
1: 与此同时啊，岸上的表哥方贵清啊也没有闲着，他不会游泳，但是啊他会想办法。他抄起店里捞鱼用的网兜，从岸上使劲的伸向水里的女子，一个在水里拖，一个在岸上拉，表兄弟俩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0: 当方武生游到女子身边想把她拖起来，但是呢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之下是没有意识的，这名女子无意识的往后蹬了一腿，正好踹在了方武生的胸口上，她整个人往后沉了沉。那好在啊他水性好，稳住了。表哥的网兜啊也是及时伸了过来，两个人合力不到2分钟把人给拉回上岸。
1: 那女子呢在被救上来之后啊呛了不少的水，脸色呢也发紫，腿也受了伤，但是啊命给保住了。事后呢才知道，这位被救的女子是3个孩子的母亲。第二天呢，她丈夫带着茶叶等礼品登门道谢，那方武生呢只收下了一根红线啊，这是潮汕那边的风俗，具体什么寓意呢他自己也说不太清，就是哈哈一笑啊。
0: 那表哥方贵清说了一句话特别朴实，我们都是一心想救人，也不是图人家什么回报。他还说啊，被救女子的丈夫当时就哭了，说要是他没了，整个家庭都散了。
1: 哎呀，那方武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退伍不褪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他应该做的。那其实像方武生这样的揭阳退伍军人远不止他一个。我们先来说说林家泰。2025年1月30号，大过年的，海南万宁一个海滩上，一个小女孩被巨浪卷进了海里，她妈妈去救也陷了进去。这时候呢，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哥冲了出来，林家泰，揭阳人，退伍军人。
0: 他一次次的冲进巨浪里，被浪拍了回来，再冲进去，嘴唇擦伤了，流血了，他也顾不过来，连续被海浪击退了4次，最后硬是把这母女俩都救了上来。后来呢，他被授予了万宁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还登上了中国好人榜，甚至获得了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他说啊，救人是我作为退伍军人该做的，是我的职责。
1: 再来说说刘星点。2024年8月30号晚上，揭阳进贤门大桥附近，两个女孩掉进了江里，拼命的呼救。刘星点刚退伍转业到镇政府工作不久，正跟朋友喝茶呢，听到这个呼救声，二话不说跳上旁边一艘电动渔船就冲了过去。
0: 他扔下了救生圈，但是女孩没抓住，干脆啊他直接跳进了水里，跟朋友一起把两个女孩给救了上来，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1: 后来政府呢给他送了慰问金，他转头啊就全都捐给了住院的女孩家属，说我是退役军人，我有工作，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0: 最后再来说说徐闯，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2026年3月20号，在河北一个深夜当中，一个年轻的女子落水了。徐闯35岁，揭阳籍的退伍军人，曾经是武警特战队员，他冲了出去，可这一冲呢就再也没回来，因为当时啊水流太急了。他和另外两名救人者，19岁的青年赵天元、辅警马秋诗，4个人不幸遇难。
1: 事后呢，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徐闯呢在12年的军旅生涯中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3次，但是这些荣誉呢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他父亲哽咽着说，这些奖不让说，任何人都不能碰。
0: 而且这也不是徐闯第一次救人，在2023年的夏天和2024年秋天，他已经2次挺身而出救助落水的群众，这是他第3次救人，也是最后一次。他牺牲的时候呢，女儿刚会学教爸。

0: 他的洗漱台上放着一枚纪念章，上面刻着六个字：若有战，召必回。
1: 各位听友，今天呢和大家讲了四个揭阳退伍军人的故事啊。方武生退伍二十多年，洪水里托起一个三孩母亲；林家泰巨浪里四进四出救回一对母女；刘星点深夜跳江五分钟救回两条命；徐闯用生命完成了最后的一次冲锋。
0: 他们脱去了军装，但是从来没有脱下军人的担当。退伍不褪色这句话呢，他们不只是说说，是真的在用命去践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只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替你挡住了洪水和巨浪。让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永不褪色的老兵。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为您正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今年夏天看世界杯，咱们呢不用熬夜倒时差，也不用飞去美洲，家门口的电影院啊就能看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哎，这事儿好像听起来挺新鲜的啊，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在电影院里面看世界杯。
1: 哎，你看啊，今年啊60多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全国电影院可以直播了。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拿到了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独家全媒体版权，包括院线播放权，然后就跟中影集团还有华夏电影公司合作，搞了一个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
0: 那目前呢，全国啊已经有超过1200家影院来参与了，覆盖150多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啊全都有。从6月12号一直持续到7月20号，超过60场的比赛都能够在电影院里面来看了。
1: 你看啊，上海已经有一个体育主题影院开张了，叫做华夏古美影剧院。这个地方啊本来是一个文化剧场，刚刚改造升级完，既能够放电影又能够搞演出。之前啊他们就直播了小组在美国对巴拉圭，而且前国足主帅朱广沪都去了，跟球迷一起看球、聊球、签名，气氛啊，那叫一个热烈。
0: 那这家影院呢，平时工作日晚上和周末啊，闲时是放电影，主打的呢就是体育赛事直播。以后啊，大师赛这些顶级的赛事呢，也能够在第二现场来观看了。
1: 那么票价贵不贵呢？基本上啊，就是40多到50块钱，跟咱们平常看个电影差不多。
0: 哎，我觉得这事儿还挺划算的啊！你其实看这个电影院里面直播比赛，其实这事儿呢，在国内已经试了好几次了。比如说像2010年世界杯就有人想过，但是呢，这个技术跟版权没跟上。那2022年世界杯呢，也有电影院想要尝试，版权还是没有搞定。真正跑通的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中影呢是搞了部分的赛事直播，乒乓球的混双决赛一场就卖了112万的票房。你看，有了这个成功的经验之后呢，这次世界杯就顺理成章了。
1: 什么人会去电影院看球呢？主力啊肯定是球迷团体。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各地球迷组织的线下观赛活动就特别火。你想想啊，这一群人聚在一块儿看看球，比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是带劲多了。而且电影院呢有大银幕，有全景声，画面震撼，声音环绕，比在家里看是爽多了。
0: 而且今年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早茶世界杯。因为呢本届世界杯啊在美洲办，时差关系，小组赛很多都是在北京时间上午来开球，像6月18号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这个哥伦比亚，19号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还有20号上午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21号中午12点，突尼斯对阵日本。
1: 哎，
0: 早上起来喝个早茶，再走进这个电影院看完，正好出来吃午饭，哎，挺美滋滋的。
1: 当然了，也有夜场好戏，就是6月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那一场，还有21号凌晨4点德国对阵科特迪瓦的这一场，这些啊都是硬仗，很多球迷呢之前就看过了，还准备看接下来的这些凌晨的比赛。
0: 那有了电影院之外呢，这个酒店的观赛啊也火起来了。像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呢，世界杯期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7: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7: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7: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7: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7: 嗯，
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7: 所以这个